0: 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哦，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儿，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儿，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侠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
1: 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
0: 嗯，
1: 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
0: 徐良回过头去，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蒋平吩咐一声，打来净面水。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呀。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料他们请的人家少不了。
1: 大家频频点头。正在谈话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四老爷、展老爷、各位英雄，客人到。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说不来都不来，还说来前后脚。徐良跟云瑞站起来，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哥两个迈步接出去，到门外一看，嚯，来俩老头，一个丑一个俊。再看这个俊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银盆，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发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像神仙降世，长得是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他下垂手，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源似的，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头上一看，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他也不拢也不洗，就用块皮条子一勒，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塌鼻梁子，大翻鼻子头，怪眼圆翻，是阔口咧腮，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身上穿着青衣服，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手里头拿着一把大扇子，叫人看着十分发慎。白云瑞不认识，徐良认得，在小孤峰见过，这二位非别，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长得好看的这位就是天龙仙师赵普，长得难看的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为，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徐良强步起身，给二位老剑客施礼，二老用手相搀呐。天龙仙师上下打量徐良，三将军你挺好吗？
2: 托你老人家的福，我一切全好。
1: 哎，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
2: 多谢老人家关照，全处理完了。
1: 我就担心你悲伤过度啊，其实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什么事情都会摊上，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2: 是，谨遵老人家的吩咐，我这不是挺好吗？
1: 魏百宝性如烈火，听赵普说这话他不爱听，过来把徐良拉住了。梁子，八王擂什么时候开始啊？
2: 8月初1。
1: 还没到日子，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我且问你，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2: 这我可不清楚。
1: 不，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2: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1: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收庄包圆了。天龙仙师
0: 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百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啊，不错，正是晚辈。”“你爹是白玉堂？”“
2: 对。”“
0: 你老师是谁？”“白云剑客夏侯仁，风僧醉菩提凌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
2: 嚯，仨老师！
0: 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
2: 是，谨遵老剑客吩咐。”
0: 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啊，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仙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地雅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也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两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了迎接。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为首的仨老头，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除了他们爷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70多斤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父啊，您徒弟都60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父，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2: 不多。”
1: 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拨客人刚到，
0: 哦，
1: 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师伯，师傅，往里请吧。
0: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巡侦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是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儿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甘肃的，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两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7月30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武元公；二一波，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迎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武元公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的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值得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傅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梅良祖问徐良：“孩子，8月初1非得打八王擂吗？”“
2: 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
0: 哼，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地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来，8月初1 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累，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包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的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殿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呐，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在这稍坐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林孔长老、麾下剑客邹化昌、北下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忽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人数不限。就这样三三五五各找合适的，先后离开秦家店赶奔莲花观。安些别人不说，单说徐良这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徐良。你看这哥俩呀非常投缘，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觉着开心，二徐良计谋非常多，能耐也大，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按他的话说，儿子不能离开爹，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小侠龙天彪行如龙行如虎，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他们凑在一块儿了。简短接说呀，不到正当午时，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到这一看全愣了，什么原因？二十几天没来，变了样子了。就见莲花观前门高搭一座擂台，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呢。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太高，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人，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手里拿着戒尺和皮鞭维持秩序。靠台子近不行，起码在十五丈以外围了有个标志，地下钉了一溜橛子，用黄绒绳拦着。徐良他们再一看，这个消息传得也快呀，从四乡八镇 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徐良他们挤进人群，尽量往前凑合，前边还有不少人，他们哥几个不动弹。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翻着母狗眼看看。我说爹，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哪个地方缺德？怎么没梯子呢？这有能耐的上去行，那个没能耐的凳眼上不去。方叔啊，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难为天下的英雄。正像你说的，哎，有能耐的人不在乎，没能耐的人就傻了眼了。可不是怎么的？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就见上场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右手提着个钟，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当当当，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各位乡亲们，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流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 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擂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半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见面就杀，见倒就平，见山就灭呀！而且不择手段，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擂，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叫天下的英雄给做个公证。这个擂台一共立一个月30天，从8月初1开始到9月初1结束，在此期间必须得分出输赢来。可我还要声明一点，这次立擂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普天下的英雄，谁愿意登台献艺，我们都欢迎啊。说我愿意留个纪念，我欢迎；说我要报打不平，向着哪一方也可以。缺钱你说话，缺什么东西你张口，贫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是擂台，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未曾登台之前，你自己先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倘若胳膊折腿断眼瞎残废，那是你自己找的，甚至把性命丢了，与本擂主毫无关系。别到时候你再埋怨天，再埋怨地，别怪别人，就怨你自己没能耐。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比武现在就开始。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了后台了，他进去的时间不大，嘣儿蹦出一个人来。这人的年岁在55-56岁吧，中等身材，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如瓦灰，光头没戴着帽，挽着发卷竹簪别顶，浑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 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他上了年纪，动作敏捷，快似猿猴，收拾的是干净利落。来到台口，抱了个罗圈衣，然后说道：“各位，各位子弟老师，各位父老乡亲们，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说的明白，我就不必废话了。我也是镇内的内官，人送绰号叫闪电流星，姓柳，我叫柳春达。我先压压场子，献献丑，请那么一位两位的捧捧场。闲话少说，说练就练，我先给各位打趟拳，各位可上眼。哎，这位闪电流星往下一塌腰，二臂轮开，身形转动，练了一趟达摩神拳。再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的都绝了，把普天下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呐。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稍停片刻，是掌声如雷。好，练得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内官，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了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
8: 嗯，
0: 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8: 我知道了。”“
0: 我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咱没说吗？离这个台15丈，不行站人。由于这个台子高有3丈， 离着近你也看不见，所以呢有黄忠绳在这拦着，有小老道在这维持着秩序。钟林迈步跨过绒绳，大步流星就来在台下。这台子还没梯子，要想上得拼功夫。钟林的武艺虽精，这么高的台就说往上蹦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钟林有钟林的办法。再看小英雄把英雄场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的大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腰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可借了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蹦上小伙子来，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谋，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就是飞叉太保钟雄。
2: 哦，
0: 你是钟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哈哈哈哈，钟林呐，这么一说，你想要打这头一阵，对，我想跟你比比。柳春达冷笑了两声，钟林，实话对你说，我跟你爹钟雄还有一面之识，当初他在君山的时候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我还做过他的帮办。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儿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通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钟离，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

时间，你去找家伙去，咱比一比兵刃。好嘞，你稍后片刻。柳春达一挑帘奔后台了。这后台的两边全是兵刃架子，18般长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三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苍啷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上秤腰腰没80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林，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啊，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呜，使了个泰山压顶，就下了绝情了。柳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7-8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儿，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的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踏踏踏，咚哒踏。这二位不是比武，跑这儿来打铁来了，看看谁的力气大。来者不拒，你砸我也扛，我砸你也架，两个人就这么飙在一块儿了，一眨眼就砸了20几下。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了，钟林心中暗想：这个姓柳的果然厉害，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何不用白猿棍的招数赢他？因此唰啦一变招，使出白猿棍。柳春达一看他不砸了，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两个人就这样又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啊。钟林年轻啊，眼尖手脚快，手中的棍子使着，底下就下了埋伏了，打着打着，棍里夹脚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柳春达没注意，摔了个定堆，扑通就坐在那儿。钟林这棍就下来了，柳春达一看不好啊，举双臂横长把紫金瓜，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钟林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骑马蹲裆式往他面前一站，姓柳的，方才你说了你在君山混过饭吃，给我爹当过帮办，不忘前情。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只要你说个服了，承认输，我把棍子一抬，我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倘若你要不服气儿，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这个柳春达也是棒槌，在那儿坐着，举着这么沉的长把紫金瓜，叫钟林用棍子把他压在这儿的，你就说句软和话还能怎么样？其实不说，实质上自己已经输了，但这人还有点拧劲。钟林这一叫号，他有点不服气，哼哼了几声，钟林，我服谁也不能服你呀。
你不认输不成。

0: 我还想跟你大战800合。钟离一看这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呐、因此两臂攒劲往下一压这棍子，哎，柳春达可受不了了，这两只胳膊像折了似的，一大弯儿，一想不行，这玩意儿落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还得挺住，哎，他往上一举，钟离又往下一压，哎呦，这柳春达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啊，实在控制不住了，把嘴一张，噗，一腔血全喷出来了，好像血溅一般。钟林见识不好，撤棍往后一撤身，这才没喷到自己身上血。再看柳春达，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昏迷不醒。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这要过去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但是钟林没那么做，冲着后台喊，哎，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把这位架回去。小老道撩帘一瞅，呀呀呀呀，无良佛，我们可不是打擂打，我们是救人的，赶紧用软床把闪电流星架回后台。郭长达就一皱眉，怎么了？吐血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赶紧取止血的丹药。你想这种场合能不准备药吗？不光有药，妙手的郎中治内伤的治外伤的就有20-30人在这伺候着。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过来一检查，柳春达别的病没有，就是劳累过度，这一口血喷出来需要好好休息呀、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观吃药休息不停。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来，摁崩簧，嚓啷把刀就拽出来，挑帘蹦到前台，二话没说，赵钟林就是一刀。幸亏钟林年轻，眼睛好使，上步闪身，用大棍往外一弹，嚓啷，把刀给架出去了。回过神来一看，这位小个不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屁股蛋子翻翻着，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癣，满脑袋头发都打着卷儿，相貌十分凶恶。钟林看了半天不认识，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因何暗中下手？小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你是谁？金头虎贾政是也。这个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在南郑县开了个贾家店房，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他们夫妻俩人，他夫人叫邹氏，人送外号母夜叉，手使双刀，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自从徐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把他店给他抄了，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这才跟着白莲花燕峰逃到莲花观，如今在郭长达手下还当了个小头目。不过金头虎贾政一看呢、在这是强手如林呐、吃这碗下眼食也不那么容易，要想在莲花观能吃口太平饭就得露出几手来。怎么办呢？他就打算利用八王类大 显身手，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政是何许人也，因此拉刀才要大战钟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 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靠的是啥？ 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儿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 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也是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这个膏啊，经过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 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糕，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那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 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这个方子，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 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糕，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 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椒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椒老膏或者想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 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

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

0: 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了。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和戴宗一看仇人黄文炳被拿到了，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这哥俩恨不能把黄文炳生吃活嚼了。宋江在这数落他，戴宗摇摇晃晃从旁人身上就把刀拽出来了。宋德，别跟他费唾沫了，这种东西都不如畜生，我要了他的狗命。戴宗往上一冲，由于受刑过重，两条腿行动不方便，扑通还摔了个跟头。众家弟兄过来把戴宗搀起来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戴宗哥哥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宋大哥你也不必伸手，干这种活是俺李逵的事儿，上他了。两只膀子一甩，把旁的人全推开，他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一直拖到院里。到了此刻，黄文炳准知道准死无疑，他就要求啊死得快当点儿。各位好汉呐、啊、各位好汉，黄某深知罪不容赦，我要求速死，各位给我个痛快吧。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大德。去你妈的！李逵啪就一巴掌，把这小子槽牙打掉了4颗，这大手小的。把这小子打着在地上滚了一溜滚啊，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李逵一瞪眼，是什么？ 你还提出要求
6: 哦，
5: 来个痛快，你赏着受罪，想得美。你净做坏事了，今天我一刀一刀我剐了你，叫活着的人看看做坏事的人是什么下场。李逵叫过几个弟兄来，把黄文炳捆在院里一棵树上的了，衣服给扒光了。他这斧子不好使，他借了两把匕首刀，把一把匕首关到树上，手里他掐着一把开始剐黄文炳。一刀下去，黄文炳惨叫一声，又一刀，嗷又一嗓子，从肉厚的地方下刀。众人都在两旁看着，宋江和戴宗心里头舒服，拉一刀长出一口气，拉一刀痛快一下。书说简短，要人手是人，对方又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不容易吗？没有半个时辰，把黄文炳就碎尸万段，用铁锹搓出去，扔到郊外，血迹打扫干净。宋江一看大事已了，心病已除，宋江站起来了，晁盖哥哥，各家弟兄，宋某十分感激你们，你们又救了我们哥俩，又给我们报仇雪恨了，将来我们是同甘共苦。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起身回梁山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那谁跟着谁不跟着，李逵把眼一瞪，什么都得去，哪个不去梁山吃俺李逵一斧。把戴宗给气的，我说铁牛啊，这玩意儿还强人所难呢，愿意去的咱欢迎，不愿意去的咱也别勉强，哪有逼着人家干的。可是呢不用逼，在场的各位好汉异口同声，全愿意去梁山。因为什么呢？没有退路了，那官兵要杀回来把他们逮着，哪个能活得了？就连穆家庄的穆太公也愿意去，老头拖男带女，外边准备了大车，把东西往车上搬呢。一切就绪之后，穆春穆红放起一把大火，火烧穆家庄啊，断绝了归路，这一去就不让他回头。借着火光，这英雄们分三队启程，人多呀，好几百号，要凑在一块儿目标太大太显眼，所以分成三队。那么在这儿的英雄好汉都有谁呀？有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石将军石勇、同背猿猴侯健、并大虫薛勇、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童威、童猛、浪里白票张顺、传火张恒，再加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英、郑天寿、白胜、宋江、戴宗、黑旋风、李逵等等等，其他的都是梁山的弟兄派来帮忙的，再加上穆家庄的家属，就四百挂零啊。这第一队就是天王晁盖 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和赤发鬼刘唐，这五个人在前头开道。宋江、戴宗因为受了伤了，在第二队。殿后的就是郑天寿、燕顺、王英等人，前后呼应，不敢走大道。你人再多，充其量400来人呗。那官军有的是，川州过府一旦碰上，凶多吉少。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走小道，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走出来有3天了，离这水泊梁山还挺远呢。单说天王晁盖督催大队加紧行程，这天就走到梁山加一沟。小李广、花荣抬头一看，哎，大哥，这地方可得留神呐，您瞅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吗，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呐。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扎实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锣声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400-500人，为首的正中央4个人。可这4个人长得可够凶的，2个大个，2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哎，长得还文质彬彬的。为首的这个主能在32、33岁左右吧，黄白净子，团伙脸儿，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金眼珠，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束丝带，后底的靴子，腰悬着3尺的宝剑，看这样像个教书先生。在他的下垂手，这人黄白镜子，中等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2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盆科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笛子，就吹的那个笛儿啊，人家是铁的，长3尺3，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1丈挂0，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耙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穿红挂绿，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儿长有1丈2，铁锹头长能有2尺5， 宽了下有一尺八，这铁锹是三面是刃，那杆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吗？光这条兵刃也有百十斤上下呀。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儿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两步，来到这四个主的近前，抱腕当胸，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四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了，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捻着虚髯，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何家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呀，使大撇锹的那位过来了，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了拍，有事儿，哥哥在这盯着啊！小弟遵命，把东西都留下。晁盖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妈这四个小子蛮不讲理，想要以武力压人，那讲不了说不起了，还怕打仗吗？天王晁盖往后一退，告诉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等人杀。头一个黄信低了腰就跳过来了。你看到黄信虽然是马上将官，在部下也不含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黄信心说，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反正我就跟着大伙热热热插大脖随大溜了，今天机会来了，凭着我们首领晁盖，我得露两手，端那个饭碗才觉得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呀。因此镇三山黄信手拎铁鞭跳到使大铁锹这主的面前，呆胆大的狂徒，你们未从劫道也打听打听，我们是哪儿的？

0: 这黑大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天是王大，我们哥四个是王二，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的，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几趟，你招鞭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呢，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儿，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那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式往街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了，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哎呦，啪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震得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指甲盖全都震裂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一摸这鞭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使铁锹那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他妈的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啊！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你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这家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你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你看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霹雷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寺羞，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皮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陪你早上几趟，招棒。对面的主一看，啊，好，来得好，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咱俩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他拿大铁锹往上一兜，霹雳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力，啊，碰上背不住，我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子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那阵他就会这招，肉把这身子悠起来了，双棒正好砸到大铁锹上，啪啦啦，狼牙棒正砸到铁锹这杆上头，那杆是冰铁的，那玩意儿砸不坏，震的霹雳火秦明是两膀发麻呀。这时候这黑大个 双脚落于平川，二次把大铁锹一横，哎，行啊，过瘾过瘾，好小子，真有点气力，再来再来。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的，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妈，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呐、啊、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啊，大铁锹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呀、啊！霹雳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抽弓搭箭，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心说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接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正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箭伤他，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呐、啊、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对咱有什么坏处？哎呀我的哥哥，见谁你喜欢谁呀、啊、你没听说吗，他们是吃生米的，六亲不认，像这种强梁的人能归顺咱梁山吗？要他的命就得了。正在这时，第二队赶到了，第二队是宋江啊。宋江一看前的大队人马不走了，派人打探才知道有人劫道交了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二位英雄赶紧住手，宋江到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5: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4: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5: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4: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 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5: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4: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5: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4: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5: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6: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
5: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6: 得下午
5: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6: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5: 啊。
6: 大潮下午4点
5: 啊。
4: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5: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霹雷火秦明正然跟劫道的黑大汉拼命，宋江来到了。宋江喊了一嗓子，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大铁锹一戳，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了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啊，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玩意压茶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哎等，你是谁？运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悬着的心这才落地，长出了一口气。大伙儿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一提宋江俩字儿就这么管用。那宋江的名字那真是一张王牌呀，拿出去就好使。宋江不认得这四个主，用手相搀呢：各位好汉免礼请起，请问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哥哥耶，我们就等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啊、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呀、啊、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呢、啊？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块，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 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
2: 哎呦，哥哥耶，
1: 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因为在家贪了人命了，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第二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信口就那么念，他叭叭叭叭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那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吗？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儿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儿，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这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打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静、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位说哪儿那么多贼，哪儿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呢，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他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啊？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
3: 啊？有啊。
1: 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 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摊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为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您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儿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故意劫道，这不是真的。宋江把晁盖众人叫过来分别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哎呦，梁山的首领啊，朝天王在这儿呢，赶紧请晁盖上座。又把花荣、秦明、黄信、刘唐等人都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九尾龟陶宗旺把大嘴一咧，黑脑袋一晃，我几位千万原谅啊，我他妈什么也不是，是个大老粗，我就羡慕梁山伯的英雄，我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千万原谅，千万担待。大伙说没说的，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是闹着玩呢。不过你这力气可真有两下子，哎，得了，别捧我了，我呀除了有点混力气，狗屁不是。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正在这时候，第三队到了。妈，第三队听说前面出事了，眼珠子都红了，撸胳膊挽袖子，刚要攻山，后来一打听，哦，一家人。所以有人到山上送信儿。魔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亲自下山迎接，把第三队的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吧，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吗？嗯，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哎呦，哥哥您倒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恨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了，把大家接过金沙江72道岔港，进了3道浦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摆摆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 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袁探、晋探、马步探、连环探，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三天之后，第四天，晁盖站起来了：“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晁盖不才，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英雄好汉越来越多，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宋江贤弟德高望重啊，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我要主动让贤，从今天之后，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家人是我宋江兄弟的了，大家愿意不？愿意，愿意啊！

0: 哥哥的宝座呀，就吓死我，我也不能答应。晁盖说：“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不是为私，是为公啊。这个当家人是最主要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我没这个能耐，当不了这个家，我就得让贤。兄弟，你比我强得多呀。你要做了头把金交椅，能把水泊梁山治理的更好。干嘛我站在好人的位置？”说到这儿，你看看晁盖这个人，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不拉屎占茅房，谁比他能耐大，他妒忌谁，就得他坐这位置，谁来他算计谁。晁盖则不然，人家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呐。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带，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兄弟，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事你们弟兄共同商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宋江那意思还不想干，大伙不答应啊，最后勉强接受了。那么人多了，现在40个人呢，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是40位头领，这个座次得排排呀、啊。这玩意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谁都说了算，那就坏了，必须分出等级来，可怎么个排法，这玩意儿挠头啊。后来宋江提议，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山上当家的4个人，晁盖哥哥、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我，咱们4个人，哎，就算梁山的首领吧。有关大事，咱们4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哎，我开了一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呢。正坐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四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荣。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啊，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修城墙啊，开阔码头，打造兵器，制造盔甲，扩大财源收入，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散给各位弟兄，让人人都满意。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日甚一日。单说这天，大伙儿早上起来没事儿，碰了头，正想商议大事儿，宋江说话了：“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 晁盖就一愣：“贤弟，你干什么？”“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爹，还有我兄弟宋清啊，我早就着急呀。此事我两腿受伤太重，行动不便，我没提，现在伤好了，我占据水泊梁山，这个风声肯定传到外边了，官府要知道就得把我家抄家灭门呢。我爹爹生养我一场，为我掉了脑袋，我兄弟受了我的株连，也做了刀下之鬼，我于心何忍呢？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啊，我也想到这事儿，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呢，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啊，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好一好他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晁盖说，那你得带几个人啊。李逵跳起来：“大哥，我陪你去吧。”九尾龟陶宗旺也跳起来：“我也陪着，我也去，我也去。”拉倒拉倒。宋江心说：“我的爹，这些人呢都是捅娄子的主，不带着你们还没事儿，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宋江说：“我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儿办了，带的人多目标大，容易跑风啊，谁劝也劝不了。”就在第二天，宋江头上戴着个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带了足够的银两，挎了口朴刀，起身离开水泊。军师晁盖、公孙胜各位弟兄送行，等出了三道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到了汉地忽律朱贵那酒店，宋江把身转过来了：“各位啊，我几天就回来了，何必恋恋不舍呢？”晁盖不放心呐，拉着宋江的手：“贤弟啊，千万谨慎，自从江州出事之后，官府肯定通缉严拿你呀，你这一回家真好像掉进虎口一般，千万留神。这事儿能办就办，办不了赶紧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哥哥，我心里有数，大家请回吧，咱们回头再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
3: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 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靠的是啥？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儿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 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 也是有效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这个膏啊，经过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 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 也不一定都穿。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穿谁不穿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这个方子，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 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 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 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
8: 嗯，

0: 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了。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 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曲阜市零城镇。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岸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6: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8: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度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三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域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9: 我们就大雄水闸七座，包括金湖闸、分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大气比试验，就是说针对这个先工先准，24小时巡查。
8: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八大分指挥部、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三级责任清单，
10: 组建了50000余人的防汛前沿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备齐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8: 位于聊城的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11: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爱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1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安全。
8: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12: 每一个县里每一处工程，就是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比方说断网控导，它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终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技术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说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5: 近几天，我省持续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13: 在莱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玉米田间，面对面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14: 玉米苗期不耐涝，提醒大家根据雨量及时查看田间积水情况，及时排涝。雨后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要及时喷洒杀虫杀菌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13: 当前花生正值开花下针需水关键期，农技人员提醒农户要及时施肥。
14: 此阶段根瘤逐渐形成，无需再补充氮肥，可在雨后喷施钙肥、硼肥，以满足花生当前生长的需要。
13: 在成武县南麓集镇南陈庄村，辣椒种植户们疏通沟渠，利用小型水泵争分夺秒排除田间积水，减少降雨对辣椒苗的伤害。
15: 辣椒不能减肥，一泡就死。我现在正在派肥，两个肥泵来我出肥来。
13: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助力农户做好汛期田间管护。
16: 及时种耕散伤，增强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活力恢复。防止沟根。
17: 作为山东省首批小城镇创新提升卫星镇试点，曲阜市凌城镇做强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集群，打造崇文湖农文旅综合体，深化产城融合，绘就一幅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的精致特色城镇新画卷。
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8: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9: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曲阜市凌城镇。在这里，特色产业深加工，连农富民，1500户村民实现了安居梦。垂钓观光、农文旅新业态落地见效，让小城镇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13: 这两天，在山东良友工贸公司的灌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省外的高端玉米油产品。机械臂精准完成油品灌装、标签贴合、机器人码舵等工序。借助自动化生产线，企业日产能可达到1500吨。
19: 徐总，我看咱们的这个生产线啊，是一刻不停的都在生产。那您能讲一下咱们一天大概日产值大概有多少吗？
20: 这个车间呢是25年新建成的，咱们之前的那个老的灌装线呢，年产能是12万吨。目前呢，咱们新配的这个灌装线呢，能够达到年灌装45万吨。然后通过一个人机协同，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灌装，再配备我们的机器人码舵系统，提高了我们一个装卸货的一个效率。
13: 依托规模化、智能化的生产布局，企业玉米油总产量稳居全国前三，成为国内玉米油加工领域的头部企业。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企业联动上百家原材料服务商，搭建规模化产业协作网络，间接带动全国超500万亩玉米订单种植，同时延伸布局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上下游产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周边10000多人就业增收。
20: 我们公司呢，作为扎根凌城镇的本土企业，在一线员工当中呢，大约是招聘了我们周边乡村的一些一线员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呢，大约是保持在5000元左右。
21: 我原来是从外地工作，家里也顾不上，挣的工资也不算多。现在在家门口，都不在连锁上班，一个月能挣5000多，也能照顾家，上班也不耽误。
13: 离家近，收入也不低，这份工作让刘伟伟很是满意。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当地还联合住建部门统筹建设新型社区，同步完善生活配套，打造配套完善、舒适便捷的宜居片区。2023年，一直在良友工贸工作的刘伟伟一家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
21: 咱这个吧，这都是好几个搬迁村过来的，从这个万人大村。现在这真是越过越好了。
22: 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这个人口的正向的增长啊，我们是流入型的镇建，由原来的户籍人口啊是6.2万人，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将近13万人。
13: 目前凌城镇规模以上企业达到80家，逐步形成了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凌城镇统筹生态修复和产业协同发展，在崇文湖片区采煤塌陷地，现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垂钓爱好者在这里切磋垂钓技艺。曾经守着废地难增收的采煤塌陷区，如今已是霓虹闪烁、钓友云集的生态垂钓园。
0: 这边开业之后呢，一个月至少要来这儿27、28天左右，每天晚上都来玩。它吸引我的点就在第一，老板放鱼量多；第二呢，就是说是它鱼密度够，然后环境非常好，还干净。
13: 经过两年的培育打造，如今这里已经是小赛常态化，大赛不间断。2025年，崇文湖垂钓项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服务营收超5000万元。
1: 我们现在是一般的正常的每天放鱼是3万斤，门票呢是1080和780的票，钓友们多的时候啊能钓个700-800斤，少的时候100斤也能钓得到，总共钓位是329个。举办钓的那个赛事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打开，就是基本上都能坐满了。
22: 作为山东省首批的卫星镇，我们凌城镇呢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以赛事经济、业态升级激活了文旅经济，实现了生态修复、产业增收、集聚人气的多重赋能。
13: 同时，当地还科学布局城镇文旅产业发展，依托曲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规划打造了河古街，通过河道生态治理，老建筑焕新活化，夜景灯光全域升级，使灯火了河里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火爆出圈，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地。
4: My name is Evan.
23: 我叫埃文，来自挪威，这里非常干净，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灯光和街道太漂亮了，而且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友好，很开放，
24: 就是整体用餐很舒服，然后表演的也很用心，很舒服，饭的味道也很可口，挺好吃的。
13: 了河夜游项目布局提档夜游新场景新业态，释放了文旅新活力，推动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破圈出彩，创新和拓宽了文旅发展新路径，并入选全省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25: 下一步啊，曲阜市出检局将检举落实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以凌城镇升级卫生镇、试点培育为突破口，不断搬强弱项、创特色、树标杆，持续推动小城镇建设提质增效，为全省的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我们曲阜的力量。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9: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8: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9: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8: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9: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啊，我们来认识几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都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不种地，却对地里的各种农作物了如指掌。
6: 有亏，在前面有亏，前面直走。他北切还是前边看的那个闸到底切了哈？
7: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点啊，你在这查完了，都这100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点都乱套了。这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早上也能好，也照常的工资。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个，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8: 等浇水的时候，等喷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7: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9: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10: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11: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7: 感谢感谢杜局长。
6: 啥菌的？5个菌、10个菌，治百分病。
12: 回去了，得走了。
6: 哦，行，我
12: 搁
6: 这看，对，好嘞。
12: 啊，行，你
6: 找
12: 到
6: 一个船搁来。啊，行，我接你的电话来。
12: 嗯，好嘞，好嘞，好
6: 嘞。
12: 好。
6: 喂。
12: 是啊。
6: 我在
7: 船
6: 那走，你在哪等着
7: 啊？1、2、3，可以等到3个月再看。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天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5: 济南市平邑县的白燕群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党支部书记，他叫傅清晨。从昔日的电商达人到现在的村支书，傅清晨是如何逐梦山野，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致富增收的呢？咱一块来看看。
14: 这头可别不按
15: 包包，
14: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15: 太尴尬。
14: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0: 泉水樱桃。小兰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27: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0: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1: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27: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
1: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我有心思咱三个商量商量咱怎么出条视频，咱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27: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1: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我把文案写出来，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2: 大部分树上
1: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27: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5: 包，
1: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0: 包。
1: 你来摘樱桃不？
0: 你来摘樱桃不？
1: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27: 傅金晨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1: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0: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1: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0: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7: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1: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看邮政的从这玩，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16: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17: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儿很足。
1: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0: 泉水樱桃。
1: 对，
0: 太有感觉了。
27: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1: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一定有我。
5: 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近些年来带领大伙抱团发展土豆种植，共同走上了致富路。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土豆书记。
27: 这位在地里赤着脚干活的便是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这几天他一直奔走在各家各户的地里，看到刨出的土豆一个个属性好、个头大，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8: 产量比去年一亩就得高的就差2000斤。
27: 东营里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土豆种植村，种植土豆的历史已经有60多年了。虽然种植时间长，但是早些年村里的土豆都是农户分散种植，不但不成规模，土豆的产量与品相也很一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3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由工作人员统一到内蒙购买两种
18: 土豆。开花时候再去测，穿粉时候再去测，收获时候再去测，再看着这片地，再保证这个优良种子，一去一个多月，一看质量没问题，种子没问题，是车就发挥了。
0: 有了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管理，这几年东营里村的土豆质量和产量得到了提高，种植面积达到了600亩以上。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王作臣又引进了红美人和黑金刚两个土豆新品种，并在自家的地里进行试种。
18: 第一年种5亩，先种自己尝尝，一次之后得就亲戚朋友啊，得同事之间啊，叫他们尝尝，不要钱。咱又是上这个大酒店给他们拿过去，尝好了，那我得跟恁来送货。
0: 凭借着脆甜的口感和较高的营养价值，新品种慢慢的打开了市场，亩产也从最初的2000斤增长到了2500斤左右。
18: 今年产量低，一亩就出个2400-2500斤，但是这个总收入来说比咱那个普通的高，所以慢慢的现在这个放的都200亩，就是咱这个合作社的一些产品，陆陆续续也开始种这两个品种。
0: 从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眼下的抱团发展，120多户村民靠种植土豆过上了好日子。王作臣也被村民笑称为土豆书记，在王作臣眼里，这就是村民对他最大的认可。
18: 我感觉这个农村书记就是帮老百姓服务，别的大农里咱没有哈，他老百姓一块儿父老乡亲一块儿啊种个豆儿，哎就挺好的了，我很满足了。
5: 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13: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2: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13: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2: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4: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脆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13: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15: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5: 如果说东明西瓜是东明县的最甜蜜的一张名片，那么东明香肚就是最有烟火气的味道了。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够带得走、记得住。
19: 其实东明有2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啊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临时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主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酱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炉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炉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炉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炉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5: 蒙阴素有中国蜜桃之乡的美誉，那今年蒙阴桃产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记者在交易市场了解到，目前蒙阴桃每天上市交易的品种多达20-30个，品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新品种油蟠桃因为不带毛，口感好，糖度高，成为了采购商争相收购的香饽饽。尽管今年市场整体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但精品果、优质果价格依然坚挺，产业提质增效的成效正在显现。
3: 24小时连夜不停地收，
20: 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都压嗓子了，
21: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着
20: 今年咱那个品种啊持续的往前更新，然后出了很多新的品种，咱蒙阴的品种嘛也是多样化，走在全国前列，每天正常交易的品种有个20-30个，开牌的时候中盘102，中油盘10，价格都非常好的，13-15一斤开牌的，就是整体吧，市场不是特别向好，没有去年的行情好，基本上是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局势。但是优质果的售价还是可以，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2.5以上，7.5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的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的。今年整个桃量是丰收的，一是前期雨水也比较好，果个也是比较大，果个大就等于产量增加了，就目前来说吧，是近几年来量比较大的一年，进出量40万斤左右。去年受高温的影响，咱们县的桃子的坐果率整体偏低，所以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精品果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它的那个果个果形还有色泽，再就是它的口感、桃香味儿，这些都是市场的需求。果农就是通过这些市场的倒逼，正在提高它的管理技术。从咱县市场初期到现在，果农的种植技术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这里边这些都是咱们今天在这里交易的客商需要开票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付现钱的。我们5-6个结账的人员，500本已经写满了。我们市场是一年比一年好，然后得益于老百姓的信任和客商的支持。整体吧，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产业还是向好发展的。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团。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团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8: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7: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8: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7: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8: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7: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8: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这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腐殖酸加、新技术、综合服务站加、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10: 工商银行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11: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12: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13: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10: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融资基石。
9: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味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4: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R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9: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5: 那么咱这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溶的，一相溶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就变成团粒结构嘛。团粒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
16: 我这个叫黑控，就是黑颜色带麸质酸，蓝颜色带保芒角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在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17: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18: 我们要借着这个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几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9: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氏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把这三招做好，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19: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20: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三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21: 我信的是产品。
20: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21: 肯定有产品，对吧？
20: 对。
21: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你没有好东西给我，
20: 对
21: 那没用，
20: 对吧？说得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22: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20: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中资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田氏的肥料的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 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他用的效果特别好。
21: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了，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跟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20: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0: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20: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4: 守信用，
20: 值得信赖吧？
4: 值得信赖，
21: 差不多应该有十年。啊，底肥追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也好，这服务也好，啊，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20: 客服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30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都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了嘛，几点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者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9: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7月9日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那接下来啊，咱就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5: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术要有真功夫，做肥料要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全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全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全营养全吸收。草莓它是吸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23: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24: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9: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25: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6: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25: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像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6: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25: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 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棚内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儿。
26: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25: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寄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期前，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

0: 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8: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3: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8: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8: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3: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8: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守护绿色家园。
15: 绿色家园。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一场重大污染事件造成几万人饮水困难，
19: 人群是全部停止，不能用这个水，都是搞黄的。
14: 湖北排污，重庆受污染，其中究竟有何原因？
20: 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了水库。
14: 一审判决，企业为何提出上诉？
20: 是不服的，
19: 决定着本案的成败。
14: 双方争论不休，法院又该怎样判决？法治天下之还我饮用水。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呢，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那在前不久呢，重庆市的万州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关于污染的公益诉讼案。那这起案件呢，是三峡库区首例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因此呢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距离长江仅13公里，是重庆市集中式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保障着周边居民50000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2014年的8月13日，家住巫山县洪春乡的村民曾某一大早准备取水饮用时，突然闻到一股刺激性的怪味儿。他低头一看，这水竟然跟平时饮用的大不一样。
19: 当时我那看到，按玻璃看到那个出来的水哈，是灰颜色的，黢黑的。
14: 曾某心想，这水变了颜色，肯定有什么问题。他不敢再继续取水，急忙向当地村委会反映情况。
19: 第一时间，我得给我们那儿乡里书记打个电话，把所有的大庙的厂子的人群饮水、洪村厂子的人群饮水，包括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群饮水的杂化全部关完。
14: 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巫山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安排相关技术人员赶往现场调查。洪春乡村民的饮用水源正是重庆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千丈岩水库，但是等到技术人员赶到水库时，发现整个千丈岩水库的水已经全部变成了黑灰色，同时还伴有一股刺激性的化学气味。技术人员决定立即对水质进行抽样送检。8月14日，水质的检测结果表明，千丈岩水库的水体无重金属毒性，但是具有有机物毒性，这就说明水库已经被污染了。那周边居民50000余人的饮用水又该怎么办呢？
19: 当时都没，至少一条没得自来水了。当时一停水的话，基本上搞都给搞黄的，可能听到这个水吃不得， 不是人群是全部停止，不能用这个水，这用水从哪来呢？
22: 但是那时候我正是在我们做生意的这是旺季，但是那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做生意的，但是你那些房间里没有水洗，那些客人都不得愿意住。
14: 为了保证群众用水需求，当地政府调动送水车每天为周边村民送水，新的水源地管道也正在铺设中，同时对千丈岩水库采取污染处理措施，经过几天的药物净化，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23: 经过16日大规模的药物处理，从17日七十的检测数据分析，千丈岩水库受污染的各项指标均达标，总体无毒性。
19: 政府这边采用的洒水车，全部哈就是用的那种专门用送水的车，有3轮子拉磨车都利用起来了，皮卡车都利用起来，到处送水，
24: 让我们的乡村社干部党员到群众家中去监督他们不能饮用千丈岩的水，也给他们做宣传引导，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3: 虽然暂时解决了村民饮水的困难，污染也得到了控制，但是找到水库污染源却刻不容缓。调查人员现场勘查时发现，一股黑灰色的污水从水库的饮水渠直接排放到水库，可千丈岩水库周边都是山区和居住地，这污水到底从何而来？不久经过调查认定，污水却是由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县的一家名叫黄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排放的。之所以能够认定污染源，是因为调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的选矿场排放的污水和水库下的出水口流出的水颜色和气味一样，后经抽样检测发现两处水的成分也一样。但奇怪的是，位于湖北省境内的企业怎么会污染到重庆市巫山县的千丈岩水库呢？原来湖北省建始县与重庆市的巫山县相邻，污染企业的选矿场距离千丈岩水库的直线距离仅2公里左右，而且该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地下有较多的裂缝和暗河，污水渗透之后经过地下暗河就流入了千丈岩水库。湖北排污重庆受污染，污染源和被污染地跨越了2个省市，一时间这起特殊的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1: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受湖北一洗矿场直排废水污染，50,000余人饮水受到影响，
2: 直接排放至山沟，渗透至地下，污染千丈岩饮用水源水质，
4: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
3: 由于事件影响重大，2014年9月4日，湖北省环保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企业停止生产，直至验收合格，并处罚款100万元。既然企业已经被处罚，水库污染也已经被治理，本以为事情会渐渐平息下来，然而没想到的是，一个公益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正在对这起污染事件展开调查。
5: 污染发生以后，我们跟当地的法院进行沟通，还有到当地实际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对案子的了解，寻求我们相关的律师一块儿帮我们的起诉状也上去。
3: 就这样，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第三方，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21: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呢，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沈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沈法官。
3: 沈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该院办案及调研骨干，工作期间多次荣获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等称号。
21: 对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污染案，为什么是由重庆绿色的志愿者联合会起诉的，而不是由受害人直接起诉的呢？
6: 本案呢是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环境公益诉讼呢要求起诉主体必须要有较强的专业性及诉讼能力，同时呢也要有较好的社会公信力，同时呢这个必须是出于公益目的，不能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
21: 它和其他的污染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6: 其他案件的诉讼目的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本案呢是出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3: 造成污染是故意为之还是意外发生？
20: 上面有一个裂缝，然后就跟着那个裂缝啊，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了水库。
25: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审当中有些都认了的，二审居然拿出这么一个请求。
3: 一审判决，企业为何将其全部推翻？
20: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污染呢都得到了控制，
25: 那相当于把这个整个的事件全部否定。
3: 事关水源安全，是否应该重新做出环评？
26: 所以我们讲的环评，就是因为它是在比较，它是在选择最佳的方案。
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还我饮用水。2015年10月23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7: 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黄厂坪矿业有限公司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3: 那污染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企业故意排污，还是一起意外事故？恩施自治州建始县黄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年产20万吨硫铁矿的企业。
18: 2014年8月10日，企业选矿场在进行原矿生产之后，将产生的废水和尾矿排入到附近的自然洼地，没想到几天之后却传来了千丈岩水库被污染的消息。
0: 因为那天下雨，下大雨，刚好在大概是4-5点钟吧，我们那根一根高压杆埋到防土里面的，它倒掉了，倒掉就车上停电。停电我就这些机器里面怕沉淀的搅不动，因为我们原先刚开始排的是用泵打到底下去的，就怕排不动，就把这个车间里的排掉了。
20: 然后这个废水会它就通过那个长起来的那个上面有一个裂缝，然后就跟着那个裂缝啊，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水库。这个事件应该说是很偶然的，
18: 污染并非故意，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却让企业大吃一惊。2016年1月14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要求企业立即停止对巫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的侵害，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二、对选矿场洼地土壤进行生态修复，由企业承担修复费用99万1000元；三、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四、支付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律师费共计15万元。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企业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7月12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巫山县洪春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7: 通过我们这种就是说在当地去宣传开庭，这个时候能够更多更大的宣传我们环境资源审判，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环境保护这么一种氛围。
26: 下面由上诉人建设黄铜顶矿业公司陈述地方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18: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企业竟然提出了这样的上诉请求。
20: 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25: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审当中有些都认了的，二审居然拿出这么一个这个请求，把这个整个的事件全部否定。
18: 造成千丈岩水库被污染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但是在二审中，企业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20: 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2014年8月10日这次污染事故发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污染呢就得到了控制。而且当地的生态已经得到了恢复，所以说，他的这个一审的判决结果，我们是不服的。
18: 在企业看来，污染已经被治理，所以不能接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尤其是对于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项判决提出了异议。
20: 我们的这个环保的环评报告都是通过这个合法的程序、合法的途径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环评报告实际上是没有必要重新再做的。
18: 企业之所以不愿意重新进行环评，是因为从2010年企业的硫铁矿选矿项目取得政府批复之后，企业就开始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1年正式取得当地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而让企业推翻这项判决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因为环保部的一份环境损害评估报告。
20: 在这个损害评估报告里面呢，上面也提到，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这次损害结果，已经完全消除了啊。我们是有环保部的环评这个评估报告作为依据的。
18: 该报告关于本次污染对于水库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是，判断该次事件对水库的水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进一步的中长期损害评估。难道真如企业所说，他们没有必要重新再做环评报告了吗？
26: 上述人公司正常生产的时候，必然产生噪声、粉尘、废渣、污水等，对土壤、植被都有影响。拿出来你的环评报告，它也是一个尾矿的一个堆积的一个尾矿堆积部分，那么对周边环境的生态产生也是会有影响的。
8: 所以我们讲说环评就是因为它是在比较，它是在选择最佳的方案。
21: 在庭审上呢，要求企业马上停止侵害，重新进行环评。为什么这个理由成为了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呢？
6: 本案的最大的价值或者意义所在，就在于要禁止重新实施违法生产行为，防止污染的再次发生。可以说这一诉请决定着本案的成败，所以双方呢都特别重视这一项诉请。
9: 双方又起争执，北师大到底有无鉴定资格？
10: 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没有鉴定资格，
6: 具有专业的权威性及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的中立性。
9: 企业最终示弱背后隐藏着什么隐情？
10: 我们企业一直很困难。
25: 你是这个应该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
9: 庭审最后，检察机关为何发表意见？
11: 鉴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建议法庭立为此。
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还我饮用水。双方就此一直争论不休，那这个环评报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指对项目建成生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一旦环评报告无法通过环保部的审批，就意味着企业的项目要流产。
12: 第一个问题，上述千丈岩水库水污染事故发生之前，你们是否知道千丈岩水库的存在？
10: 不知道。
12: 第二个问题，上述事故发生之前，硫铁矿项目是否经过恩施自治州环保部门的环评？
10: 经过，和那个前期的评估报告做的一个，和我们的现场调查做了一个后续风险的评估吧，究竟有没有风险？如果说当时这个报告做出来有风险，做不下去了，我们这个项目就可能就不存在了啊。
9: 既然这个环评报告如此重要，那么企业是否应该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呢？
13: 在最初他们一项审环评的时候啊，就没有考虑到对这个下游水库这个饮水源的可能造成的这种影响。那么这样一个最初的环评报告显然是不全面的。由于千丈岩水库啊，它涉及到四个乡镇50,000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啊，它是集中式饮水点。那么我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重新做出环境评价也具有现实意义。
9: 事关居民饮用水安全，企业重新进行环评已是必然。但是紧接着企业在庭审上又提出了一个质疑。
10: 这个一审的判决啊，一审的判决它实际上是依据百思大啊一个鉴定报告。我们认为啊，这个百思大的鉴定报告应当不应该被采纳。北京师范大学啊没有鉴定资格。
9: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是全国教育系统第一家专门从事水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机构，在水科学相关领域具有专业性强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企业要说它没有这个鉴定资格呢？
20: 这个就是作为鉴定人，他有他的鉴定资格资质的话，他应该有相应的啊这些资质法律文件啊。但是他都没有、
9: 企业所说的法律文件实际上是指环保部批复的一个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而在这份名录里确实没有找到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这家机构。难道他真的不具备鉴定资格吗？
8: 这个推荐的名录上面，他这个专门这个通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可以向当事人推荐没有列入该名录的鉴定评估机构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所以说北京师范大学就是没有列入名录，那么呢他又是可以推荐参加这个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
21: 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有没有鉴定的资格问题进行了争论。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请来北师大来做鉴定呢？
6: 目前在环境审判中啊，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现阶段在现有的鉴定机构尚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情况之下，法院可以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能力的科研机构进行鉴定。北师大水科学研究院是一家专门从事水环境研究的科研机构，具有专业的权威性及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具备对本案实施鉴定的技术能力及公信力，所以法院委托北师大进行鉴定具有正当合理性。
14: 北京师范大学的鉴定资格已经被认定，而在此时企业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变。
15: 请张主任发表您的最后一句。我们企业现在两年多啊都没有生产，而且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支出啊都要几兆元，虽然我们企业也是很困难，也是很困难啊，所以说呢，希望、这个法庭呢，被上诉以及被上诉的律师啊，考虑到这一点啊。
14: 对于企业这样的请求，站在公益角度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却丝毫不愿意做出让步。
16: 不管怎么做，他也没法减低这个污染事实的它的严重性、影响性。
25: 你是这个应该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啊、并不是就是可有可无。
14: 在企业的最后陈述之后，法庭并没有直接休庭，而是请检察机关发表意见。
17: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支持起诉。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建议法庭予以维持。
14: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直接提起公益诉讼，而是以支持起诉人的方式出庭。作为检察机关，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19: 检察机关它是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哈，那个司法机关，他把检察机关介入之中的话，会是不是会破坏一种原被告之间的一种平衡？
14: 检察机关以这样的方式出庭，对这起公益案件的审理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19: 支持提起公益诉讼的话，这个是民诉法里面都有规定的。我觉得我们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当中呢，作为支持起诉人呢，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维护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民间组织它现在那种它的力量比较薄弱，好，所以说我们检察机关在后面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和一种保障力量。
14: 2016年9月23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22: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1: 对于这样一起公益诉讼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3: 在很多的环境侵权的案件中，不仅有直接的损失，而且有间接的损失。它的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水污染对土地造成了损失的修复。法院的判决，侵权者不仅要停止侵害，要赔偿被害人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还要承担环境修复的这样的责任。法院的判决对加害人承担环境修复的责任做出了规定，做出了判令，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21: 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2: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身份证遗失为何会牵出一场不可思议的纠葛？
3: 我这个店都没去过，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2: 双方对垒，合法外衣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机？
4: 他是不是想跑路，就委托我去跑吗？
2: 闹心的官司为我们敲响怎样的信息安全警钟？
5: 希望身份证遗失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 身份信息的安全现状究竟应该如何监管？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还我真身。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丢钱包这事儿，可能每一个人
7: 实际上都是靠了这个郫县经侦大队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情况，那么呢才使得我们作为原告方能够证明到这个包德林的侵权的行为。
2: 当张琼的律师找到包德林时，对方承认代理注册了公司，但是对委托人的情况他也说不清楚。气愤之下，张琼以包德林涉嫌诈骗罪向郫县警方报了案。
4: 这次找到我嘛，他就是经过熟人介绍嘛，也就是他自己找上门来吧。
2: 据包德林说，2007年10月的一天，一个名叫黄子模的人找到他，希望他代为办理注册一家公司。在递交材料中，有张琼的身份证原件和一张带有张琼签名的委托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很快，包德林到郫县工商部门成功注册了这家公司。事后包德林才知道委托书是假的，而黄子模当时为什么用张琼的身份信息而不是拿自己的身份信息来注册公司呢？据包德林说，他当时也没有过问。
4: 我们那个工商代理那程序很简单，他只是不想跑路，就委托我去跑嘛。
2: 代办业务是否能够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
3: 觉得他收了一点代理费，跟他也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2: 假冒材料如何摇身一变披上合法的外衣？
4: 那个刑事犯公安局需要的资料，你肯定能都需要准备齐才能提交了。
2: 法治天下之还我真身继续播出。那么注册的这家商贸有限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是谁出资100万注册了这家公司？真的如这家公司网页上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家经营仪器、仪表、汽车配件的公司吗？
7: 据我们了解，看它的经营范围的话，应该是一个做贸易的公司，具体从事什么我们不清楚。公司我们去过，但是公司因为是一个注册地，已经没有这个公司存在了。
2: 张琼本想通过公安部门追查线索，但是警方给出的答复却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7: 把包德林叫到了这个郫县的经侦大队，那么呢然后呢再就是说相应的询问了包德林一些案件的情况，那么根据包德林的陈述，那么呢他们再决定呢就是说这应该只是一个民事纠纷，希望我们通过法院的途径去解决这个事情。
2: 2010年10月10日，张琼以郫县工商行政部门，也就是后来的郫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为被告，疫情公司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黑名单设置，但未获法院支持。张琼不服，决定分两步走。他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上诉，同时也向郫县人民法院提起了以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为由的民事诉讼。2016年4月11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郫县工商部门在办理疫情公司注册业务时符合注册公司的操作要求，公司没有年检，工商部门把它列为黑名单是符合规定的，因此二审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7: 法院的这个判决的基础呢，是基于这个公司因为是一个是刑事审查，那么呢还有就是超过了5年的这个期限，所以说呢没有支持，那么同时呢这个黑名单呢也就没有被支持。
2: 张琼的行政诉讼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他提起的诉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一案的民事诉讼又怎么样了呢？
6: 这起案件为什么是以姓名权的纠纷案来起诉的呢？
8: 虽然张琼在行政诉讼中未获法院支持，但不妨碍其在民事上以姓名权被侵害为由要求实际侵权人承担责任。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规定。本案中包德林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侵犯了张琼对自己姓名使用的权利，并导致张琼被工商部门列为黑名单，所以张琼最后是以姓名权被侵害为由提起的本次诉讼。
2: 2015年4月14号，郫县人民法院对张琼和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围绕多个争议点展开了辩论。
7: 很多疫情公司并不是

0: 们自己去设立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虚假设立的公司，那么首先应当撤销。那么同时呢，公司是虚假设立的，那么就不应该把我们设置为黑名单。
1: 被告包德林在法庭上辩称，自己只是接受委托代办工商登记各项事宜，不应该作为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而应追加委托人黄子摩和另一个股东为被告。
0: 他认为就是首先这个身份证不是我，就是说不是由是由第三方给到我的，并不是我自己本身就拿到的。那么呢，我也只是一个代注册的公司，我是代表他来代注册公司的，我是收费的。所以说呢，这个实际的侵权人并不是我。
2: 人家身份证到处就没丢，然后他又把这个身份证拿到成都来注册。
1: 而律师则认为，包德林是注册公司的经办人，所谓有委托人却拿不出委托证明，那包德林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他首先是不认识我们，也没有看过我们亲笔签名的委托书，然后呢，也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身份证，就向郫县的工商局申请设立了这家公司，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侵权行为，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3: 包德林认为呢，自己只是一个经办人，那这个案件呢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不是包德林本人就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了呢？
4: 包德林在庭审中一再陈述自己只是帮人代办手续的中间人，但法院审理认为，首先包德林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没有征得张琼的同意，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第二，包德林将张琼登记设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最后公司因为逾期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张琼因此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相应的损害后果也已经产生了，而这种损害后果与包德林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所以包德林应当就此次侵权事件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实施侵害姓名权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至于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甚至也包括情节严重下的精神损害赔偿。
1: 身份信息盗用猖獗，证件挂失，用证部门核实，共享网络核查，
5: 还会有这样的事啊？我没想过，太不可思议了。
1: 阻塞漏洞，谁来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
6: 最大限度为自己澄清、减少和避免承担一些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1: 法治天下之还我真身继续播出。法庭上，包德林又提出自己不存在主观过错，代办注册公司业务时审查了相关证件，尽到了注意义务，本案不存在相应损害后果。他的说法能否成为责任减轻的理由呢？
2: 肯定要审核的嘛，那个刑事犯，那肯定那公安局需要的资料，你肯定都需要准备齐才能提交嘛，才能设立的，不可能一个身份证就搞定了。
0: 一个被别人利用遗失的身份证去设立公司的法人，他对外对债权人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危害社会上的以及是对于当事人个人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大。
3: 包德林呢只是注意到了手续齐全这个问题，并没有注意到是否这个手续的真伪问题。那包德林算是尽到了注意义务了吗？
4: 实际上他并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如果尽到注意义务，你持别人身份证代办相应事宜时应当确认得到别人的同意，所以包德林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1: 在法庭上，被告包德林还表示，整个事情中张琼也有对自己身份证保管不严这一过错，他是看到了身份证原件和张琼的委托签名才代办了注册公司业务，自己并不知道黄子摩出具的带有张琼签名的委托书是假的。
0: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张琼就跟我们说过他的身份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遗失的，那么遗失了之后呢，也有到户籍地的派出所报案的一个挂失的一个记录。
2: 他说他的签字和那个签字不一样，他随着说那个片我比如说我自己的签字有很多版本。
3: 那谁都不想丢东西，但是这东西啊，一旦丢了，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呢？
4: 庭审中，包德林提出，张琼没有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导致身份证被遗失，所以也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对此，法院审理认为， 张琼没有妥善保管身份证的疏忽，不能上升为此次侵权案件中本身可以归责的过错。
1: 2016年6月24日，郫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依法宣判，判处被告包德林在相关报纸上向原告张琼刊发赔礼道歉声明，并支付原告张琼精神抚慰金12000元、差旅费6000元，共计18000元。
3: 案子呢虽然是了结了，但是呢我还是很好奇，那么这家公司会不会给张琼本人带来经济上的纠纷呢？
4: 包德林他一再陈述，这家公司冒用他人身份证注册的意图他也不知情。如果这家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经济纠纷，张琼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3: 那现在张琼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呢？
4: 目前张琼已被撤出了黑名单，已继续担任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于这家多出来的公司，他也可以到登记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1: 2012年12月，河南省郑州市的小党丢失了身份证，一个月后他的名下多出24张银行卡，涉及多家银行。因个人信用记录不良，他本人为此办不了新卡及房贷。2015年2月，福建省福清市吴女士丢失身份证，莫名其妙成了厦门一家公司的股东及法人代表，后因这家公司合同违约，因此吴女士背上了460多万债务不说，还被当地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生活中人们不小心把身份证丢了，有时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有些人对此却并不了解。
7: 就是我自己觉得吧，丢了之后丢的那张字都没什么效，就自动失效了吧，就别人拿去也不能干什么。
5: 我自己都没有丢过身份证，就是我的朋友有丢失过身份证。麻烦的就是办理那个银行卡呀，必须挂失，也没有身份证也挂失不了。
1: 据了解，由于用证部门尚未实现共享互联网核查，所以即使丢失的身份证被挂失，也只有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查询到挂失信息，而类似银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并不能看到相关的挂失信息。因此丢失的身份证只要在有效使用期限内仍然可以被他人使用，从而出现新旧身份证同时使用的状况，可是很多人对此都毫不知情。
5: 会有这样的事啊？没想过，太不可思议了。
8: 就没有想到过还会有别人利用这张卡去做非法的事情，所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果真的还能用的话，那后果肯定很严重。
1: 人们经常会使用到身份证等证件，尤其是在宾馆、车站、银行等一些地方，因此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证件。身份证使用后应该

0: 开具补办证明，证明丢失的身份证已经作废，或者你也可以进行登报声明。如果你的身份证被冒用所带来麻烦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出示以上的证明来最大限度的为自己澄清和避免承担一些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1: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呢，目前呢我们看有这个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还有虹膜识别，如果把这些技术呢全部都用在我们的身份证识别上，是不是就可以有效地防范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呢？
2: 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升级，这是有可能的，会起到一些比较好的防范作用。我们也希望身份证遗失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本案中包德林之所以能够办成这件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他拿来了原告张琼的身份证原件；第二个呢，是他拿来了张琼的授权委托书。但事后呢，证明这个都不是张琼的本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来判断识别这个包德林这种情况下他拿来的是不是当事人的这个本意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下手。第一个呢，就是把工商局他的这个信息系统和公安机关的身份证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如果两个系统一对接的话，工商行政管理局很快就能发现包德林拿来的这个身份证已经被挂失了。那么关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呢，可以通过公证的办法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只有经过公证以后，就可以表明包德林拿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公证书的证明力很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关于这个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有没有更经济更高效的办法，可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索。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2: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2: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2: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滴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宋江和戴宗一看仇人黄文炳被拿到了，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这哥俩恨不能把黄文炳生吃活嚼了。宋江在这数落他，戴宗摇摇晃晃从旁人身上就把刀拽出来了。宋德哥，别跟他费唾沫了，这种东西都不如畜生，我要了他的狗命。戴宗往上一冲，由于受刑过重，两条腿行动不方便，扑通还摔了个跟头。众家弟兄过来把戴宗搀起来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戴宗哥哥，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宋大哥，你也不必伸手，干这种活是俺李逵的事儿，上他了。两只膀子一甩，把旁的人全推开，他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一直拖到院里。到了此刻，黄文炳准知道准死无疑，他就要求啊死得快当点儿。各位好汉呐、啊，各位好汉、啊！黄某深知罪不容赦，我要求速死，各位给我个痛快吧！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大德， 吹你妈的！李逵啪就一巴掌，把这小子槽牙打掉了四颗，太大手小的，把这小子打着在地上滚了一溜滚啊，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李逵一瞪眼，是什么？你还提出要求？哦，来个痛快，你省着受罪，想得美。你净做坏事了，今天我一刀一刀我剐了你，叫活着的人看看做坏事的人是什么下场。李逵叫过几个弟兄来，把黄文炳捆在院里一棵树上的衣服给扒光了。他这斧子不好使，他借了两把匕首刀，把一把匕首关到树上，手里他掐着一把开始剐黄文炳。一刀下去，黄文炳惨叫一声，又一刀，嗷又一嗓子，从肉厚的地方下刀。众人都在两旁看着，宋江和戴宗心里头舒服，拉一刀长出一口气，拉一刀痛快一下。书说简短，要人手是人，对方又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不容易吗？没有半个时辰，把黄文炳就碎尸万段，用铁锹搓出去，扔到郊外，血迹打扫干净。宋江一看大事已了，心病已除，宋江站起来了，晁盖哥哥，各家弟兄，宋某十分感激你们，你们又救了我们哥俩，又给我们报仇雪恨了，将来我们是同甘共苦。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起身回梁山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那谁跟着谁不跟着，李逵把眼一瞪，什么都得去，哪个不去梁山吃俺李逵一斧。把戴宗给气的，我说铁牛啊，这玩意儿还强人所难呢，愿意去的咱欢迎，不愿意去的咱也别勉强，哪有逼着人家干的。可是呢不用逼，在场的各位好汉异口同声全愿意去梁山。因为什么呢？没有退路了，那官兵要杀回来把他们逮着，哪个能活得了？就连穆家庄的穆太公也愿意去，老头拖男带女，外边准备了大车，把东西往车上搬呢。一切就绪之后，穆春穆红放起一把大火，火烧穆家庄啊，断绝了归路，这一去就不让他回头。借着火光，这英雄们分三队启程，人多呀，好几百号，要凑到一块儿目标太大太显眼，所以分成三队。那么在这儿的英雄好汉都有谁呀？有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石将军石勇、同辈猿猴侯建、并大虫薛勇、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童威、童猛、浪里白票张顺、传火张恒，再加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英、 郑天寿、白胜、宋江、戴宗、黑旋风、李逵等等等，其他的都是梁山的弟兄派来帮忙的，再加上穆家庄的家属，就400挂零啊。这第一队就是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和赤发鬼刘唐，这五个人在前头开道。宋江、戴宗因为受了伤了，在第二队殿后的就是郑天寿、燕顺、王英等人，前后呼应，不敢走大道，你人再多，充其量400来人呗，那官军有的是啊。川州过府一旦碰上，凶多吉少，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走小道，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走出来有3天了，离这水泊梁山还挺远呢。单说天王晁盖督催大队加紧行程，这天就走到梁山加一沟。小李广、花荣抬头一看，哎，大哥，这地方可得留神呐，您瞅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吗，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啊。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大师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是锣声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400-500人，为首的正中央四个人，可这四个人长得可够凶的，两个大个，两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哎，长得还文质彬彬的。为首的这个主，能在32、33岁左右吧，黄白净子，团伙脸儿，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金眼珠。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束丝带，厚底的靴子，腰悬着3尺的宝剑，看这样像个教书先生。在他的下垂手，这人黄白镜子，中等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两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蓬克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笛子，就吹的那个笛儿啊，人家是铁的，长3尺3，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1丈挂零，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耙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穿红挂绿， 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儿长有一丈二，铁锹头长能有二尺五，宽了下有一尺八。这铁锹是三面是刃，那杆儿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吗？光这条兵刃也有百十斤上下呀。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儿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两步，来到这四个主的近前，抱腕当胸，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四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了，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捻着虚髯，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何家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有使大铁锹的那位过来了，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了拍。有事儿哥哥在这盯着啊，小弟遵命。把东西都留下。晁盖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妈这四个小子蛮不讲理，想要以武力压人，那讲不了说不起了，还怕打仗吗？天王晁盖往后一退，告诉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等人杀。头一个黄信低了腰就跳过来。你看到黄信虽然是马上将官，在部下也不含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黄信心说，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反正我就跟着大伙热热热，插大脖随大溜了，今天机会来了，凭着我们首领晁盖，我得露两手。端那个饭碗 才觉得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呀。因此镇三山黄信手拎铁鞭跳到使大铁锹这主的面前，呆胆大的狂徒，你们未从劫道也打听打听我们是哪儿的。这黑的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天是王大，我们哥四个是王二，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的，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几趟，你招鞭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呢，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儿，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啊。再看那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式往街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了，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哎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震得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指甲盖全都震裂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啊。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一摸这鞭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使铁锹那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他妈的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啊，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你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这家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你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那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霹雷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寺修，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提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陪你早上几趟，招棒。对面的主一看，啊，好，来得好，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咱俩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拿大铁锹往上一兜，霹雷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力，啊，碰上背不住，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子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 那阵他就会这招，肉把这身子悠起来了，双棒正好砸到大铁锹上，啪啦啦，狼牙棒正砸到铁锹这杆儿上头，那杆儿是冰铁的，那玩意儿砸不坏，震的霹雳火秦明是两膀发麻呀。这时候这黑大个双脚落于平川，二次把大铁锹一横，行啊，过瘾过瘾，好小子，真有点气力，再来再来。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的，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妈，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呐，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啊，大铁锹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呀。霹雳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抽弓搭箭，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心说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接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正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箭伤他，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呐，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对咱有什么坏处？哎呀我的哥哥，见谁你喜欢谁呀，你没听说吗，他们是吃生米的，六亲不认，像这种强梁的人能归顺咱梁山吗？要他的命就得了。正在这时第二队赶到了，第二队是宋江啊。宋江一看前的大队人马不走了，派人打探才知道有人劫道交了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二位英雄赶紧住手，宋江到了。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7: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0: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的上涨，
8: 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7: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8: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7: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8: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7: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8: 这个方式是与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7: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9: 刚开始涨一点，现在没涨大点。
7: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9: 得下午。
7: 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9: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大潮下午四点。
8: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7: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霹雷火秦明正然跟劫道的黑大汉拼命，宋江来到了，宋江喊了一嗓子，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大铁锹一戳，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了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啊，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玩意压茶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哎，等，你是谁？运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哎，他来，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悬着的心这才落地，长出了一口气。大伙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一提宋江俩字儿就这么管用。那宋江的名字那真是一张王牌呀，拿出去就好使。宋江不认得这四个主，用手相搀呢，各位好汉免礼请起，请问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哥哥耶，我们就挡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呀？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一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呢。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块，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 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
2: 哎呦哥哥耶，
1: 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因为在家贪了人命了，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第二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信口就那么念，他叭叭叭叭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那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儿吗？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儿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这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打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静、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位说哪儿那么多贼，哪儿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呢，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他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啊？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
3: 啊？有啊。
1: 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 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摊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为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您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故意劫道，这不是真的。宋江把晁盖众人叫过来分别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哎呦，梁山的首领啊，晁天王在这儿呢，赶紧请晁盖上座。又把花荣、秦明、黄信、刘唐等人都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九尾龟陶宗旺把大嘴一咧，黑脑袋一晃，我几位千万原谅啊，我他妈什么也不是，是个大老粗，我就羡慕梁山伯的英雄，那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千万原谅，千万担待。大伙说没说的，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是闹着玩呢。不过你这力气可真有两下子，哎，得了，别捧我了，我呀除了有点混力气，狗屁不是。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正在这时候，第三队到了。妈，第三队听说前面出事了，眼珠子都红了。罗胳膊挽袖子刚要攻山，后来一打听，哦，一家人。所以有人到山上送信儿。魔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亲自下山迎接，把第三队的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吧，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吗？嗯，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哎呦，哥哥您倒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恨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呢，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了，把大家接过金沙江七十二道岔岗，进了三道铺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排排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 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远探、近探、马步探、连环探，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三天之后，第四天，晁盖站起来：“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晁盖不才，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英雄好汉越来越多，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宋江贤弟德高望重，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我要主动让贤，从今天之后，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家人是我宋江兄弟的了，大家愿意不？愿意，愿意啊！全站起来了。宋江一听，把脑袋一晃：“慢，不！”宋江一躬到地呀：“晁大哥，您怎么了？您是不欢迎我在梁山呢？有没有反客为主的？嗯？”您是梁山的创始人呐，您比我德高望重，我算个什么呢？就是我宋江再有点名望，啊，如何如之何，我是后来的，我怎么敢夺哥哥的宝座呀？就吓死我，我也不能答应。”晁盖说：“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不是为私，是为公啊。这个当家人是最主要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我没这个能耐，当不了这个家，我就得让贤。兄弟，你比我强得多呀，你要做了头把金交椅，能把水泊梁山治理的更好，干嘛我站着好人的位置？”说到这儿，你看看晁盖这个人，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不拉屎占茅房，谁比他能耐大他妒忌谁，就得他坐这位置，谁来他算计谁。晁盖则不然，人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带：“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

0: 奔出等级来，可怎么个排法？这玩意儿挠头啊！后来宋江提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山上当家的四个人，晁盖哥哥、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我，咱们四个人，哎，就算梁山的首领吧。有关大事，咱们四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哎，我开了一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呢。正座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四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荣。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修城墙啊，开阔码头，打造兵器，制造盔甲，扩大财源收入。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散给各位弟兄，让人人都满意。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日甚一日。单说这天，大伙儿早上起来没事儿，碰了头，正想商议大事儿，宋江说话了：“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晁盖就一愣：“贤弟，你干什么？”“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爹，还有我兄弟宋清啊，我早就着急呀。此事我两腿受伤太重，行动不便，我没提，现在伤好了。我占据水泊梁山，这个风声肯定传到外边了，官府要知道，就得把我家抄家灭门呢。我爹爹生养我一场，为我掉了脑袋，我兄弟受了我的株连，也做了刀下之鬼，我于心何忍呢？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呀，我也想到这事儿，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呢，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啊，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好一好，他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晁盖说：“那你得带几个人啊？”李逵跳起来：“大哥，我陪你去吧。”九尾龟陶宗旺也跳起来：“我也陪着，我也去，我也去。”拉倒拉倒。宋江心说：“我的爹，这些人呢，都是捅娄子的主，不带着你们还没事儿，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宋江说：“我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儿办了，带的人多，目标大，容易跑方啊。 谁劝也劝不了，就在第二天，宋江头上戴了个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带了足够的银两，挎了口扑刀，起身离开水泊。军师晁盖、公孙胜各位弟兄送行。等出了三道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到了汉地忽律朱贵那酒店，宋江把身转过来了。各位啊，我几天就回来了，何必恋恋不舍呢？晁盖不放心呐，拉着宋江的手：“贤弟啊，千万谨慎。自从江州出事之后，官府肯定通缉严拿你呀、啊。你这一回家，真好像掉进虎口一般。”千万留神，这事儿能办就办，办不了赶紧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哥哥，我心里有数，大家请回吧，咱们回头再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GPS 定位、非法跟踪、婚恋调查谋暴力，
8: 他说帮忙就是跟踪一下他老公，万一跟踪一个礼拜。
7: 义务发展正旺，突然被抓，竟已跟踪众多公民，
8: 发现有点忙不过来，叫他帮忙一起录一下像。
9: 我们看过最多的一条，里面一共有3500多条轨迹记录。
7: 案件引起多方关注，何为侵犯公民信息？
8: 市场调查就是帮人家调查这个数据嘛，是这个合法的吧？
10: 以前呢，我们确实也审理过同一个罪名的案件，但是像这个案件当中出现的，我们法院还是第一次审理。
7: 偷拍他人隐私，事实明确，法院又将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跟踪。 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之后，侦探行业在我国逐渐从灰色地带进入黑色地带。
11: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私家侦探案，案件迅速发酵，成为人们竞相讨论的话题。而要了解这起案件，还要从警方的一条线索开始讲起。
7: 2019年4月，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南站派出所接到网侦部门交来的线索，有人通过追踪器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警方迅速介入展开调查。
9: 我们调查到了第一名犯罪嫌疑人，是叫赖文兴。
12: 我们首先啊选择在这条小河上面那个桥那边进行蹲守，因为这座桥上面我们人坐在，不管是我们坐在那个熄火的车子里面，站在桥上面都可以直接看到这栋大楼的，因为他们店那个工作室就在这栋大楼的门面上面，可以直接看到的。
7: 蹲守期间，警方发现赖文兴与其同伙好似在跟踪一辆白色轿车，警方随后找到白色轿车车主，据认其是否被跟踪。
9: 他自己是有意识到他老婆找人跟踪他的，但是呢，他也没有证据证实。
7: 随后，警方在其车上发现了 GPS 定位器。核实案情后，警方决定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13: 在楼上下来就是4点过嘛，就是去接小孩放学，就是把车子一打开的时候就被抓了。当时是迷茫的，不知道犯罪。我以为他派出所去，我也能讲得清楚的。
7: 警方随后将案件移交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于2019年6月28日以赖文兴、王浩伟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 赖文兴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检察院又提交了哪些证据？能否证明赖文兴的罪行呢？法院受理案件后决定从头开始了解案情，然而结果却令法官有些意外。
7: 2018年1月，赖文兴成立的市场调查工作室，但是由于从没有这一行业的从业经历，一开始生意并不景气，直到有一位雇主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经营现状。然而这位雇主却不是做商业调查，而是要求赖文兴去跟踪他的老公。赖文兴隐约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可是高额的报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经济压力让他决定接下这单生意。
13: 就是说这个就真的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啊，就是觉得说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觉得自己不犯法嘛，就是觉得可以住住。
7: 赖文兴今年32岁，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由于早年间家庭条件不好，赖文兴小学3年级就终止学业，跟着妈妈打拼度日。
13: 然后我自己从小的，我在8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死了，然后我老妈是残疾，她是腿脚不好，然后身体反正高血压、糖尿病，然后以及那个骨质反正一些心脏病都有，就是说这个家全靠我了。
7: 成年后的赖文兴跟随母亲来到江苏省无锡市，希望闯出一片天地。他也是在这工作期间结识的妻子。
13: 因为我老婆从小父母双亡，她也很苦的。
7: 由于他们经历相似，相依为命的感情发展得颇为顺利，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如今已经有了3个孩子。可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而工作室接下的这单生意不仅使赖文兴家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还让他发现了新的赚钱途径，原本的市场调查也开始变了味儿。
13: 就是他找到我嘛，他说帮忙就是跟踪一下他老公，看他老公有没有婚外情嘛，但是他要求他是装一下定位器，然后加钱嘛，就是加1000块钱给我们装定位器，11000跟踪一个礼拜。
7: 为了这单生意，赖文兴购买了第一台跟踪器，开始了为期1周的跟踪调查，通过微信向雇主汇报信息，颇为轻松地赚到了第一笔佣金。
14: 先是在委托人的带领下找到了这个被害人的车辆，然后在车辆底部安装了 GPS 定位。
13: 跟踪期间就是看他在哪里出现，然后就去哪里，然后就我们在车子旁边等着，然后拍照
8: 看他这个有没有女性出现，有一不正当的关系出现嘛，比如说有亲密的，我们就拍照录像嘛。
15: 赖文兴发现夫妻之间调查婚外情赚钱比较快，并开始以私家侦探的名义通过发放小广告、网上帖子这些途径做宣传。而随着工作室接的单子越来越多，赖文兴便找来朋友王浩伟帮忙。
8: 因为有的也还要开车，另外人要录像，就是不方便，就是叫他帮忙一起录一下像。
16: 那个时候是100块钱一天，然后有的早下班的话就会少给80。
15: 随着生意越来越火，赖文兴还制定了一套收费标准，临时拍一次收费1000元至3000元，包时间随叫随到，则有11000元7天和20000元15天的套餐优惠价。到外地出差要额外收费，有钱人就开高一点，嫌贵了就再降点。直到被起诉至法院，赖文兴的发财梦才开始破灭。
14: 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那里查获了一些电子设备，然后从而获取了一些数据信息，还有其他的物证、书证等等。
8: 对这个有点好奇嘛，就是人兴趣嘛。当时觉得这个没有觉得违法，因为确实当时没有人因为这个犯罪。
11: 在法庭上，赖文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调查夫妻间的隐私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据理力争。而赖文兴所说的内容也确实给法官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夫妻之间一方雇佣，调查的信息也并没有向夫妻之外的人出售，到底算不算侵犯公民的信息呢？
15: 以犯罪经历证明没有犯法，却被加重刑罚。
17: 曾经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过有期徒刑2年。
8: 我想这个他证明他们说不能住，然后我就没有住了。
15: 非法安装定位器到底是谁的责任？
8: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第一，应该是客户，他们找到我负责的事的。
15: 夫妻之间查探隐私是否触犯法律？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跟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但是赖文兴案却与其他侵犯公民信息案件有不同之处。
14: 以前呢，我们确实也审理过同一个罪名的案件，有一些商家事先通过一些途径掌握了一些客户信息，再把这些信息呢转卖给他人。但是像这个案件当中出现的类似于私家侦探这样一种形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我们法院还是第一次审理。
15: 赖文兴说，自己曾经在2013年帮人查身份信息被拘留，那时就知道不能买卖私人信息，但是这次都是夫妻之间的信息，而且信息也没有出售给别人用于犯罪，因此不应该构成犯罪。
8: 那个时候是帮人查了个身份信息，然后他就把我拘留了10天。我想这个查身份信息他们说不能住，然后我就没有住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是帮忙就是跟踪人，然后犯罪的。
17: 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过有期徒刑2年。他也曾因为偷拍他人隐私被行政拘留过10天。当时呢，这个案件没有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但是跟现在他这个案件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因为也是偷拍他人隐私。
15: 不仅如此，关于是否安装定位器以及整个事件的责任分配问题，赖文兴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8: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第一，应该是客户，是他们找到我住这个事的。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夫妻之间，他老婆的那车子是他们共同的财产嘛，他老婆叫我装定位器过来装的。如果是犯罪是一个陌生人叫我装一个陌生人的车子，那我肯定不敢装这个定位器，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
17: 我们看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他获取这个轨迹信息的手段其实是通过窃取的方式，因为他是购买了跟踪定位器装在车子上，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了被害人的轨迹信息。
15: 赖文兴到底是不是犯了侵犯公民信息罪？ 赖文清出卖的是公民哪部分信息？是否存有危害呢？
14: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委托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他们都是夫妻关系。那么夫妻关系我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呢？就在于夫妻双方之间有一定的权利，也有一定的义务。那么夫妻一方会让渡一部分个人的隐私权，或者说他的人身自由权给对方，但是这种让渡呢并不是说可以无限延伸的，它并不能延伸至第三人。
11: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定，赖文兴的行为确实是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可是接下来要如何定罪量刑成了关键。赖文兴的买卖虽然牵连甚广，但是由于关乎雇主私人信息，又是不太光彩的事儿，当事人均不愿出庭指控其罪名，甚至多数人并不愿意与警方接触，因此不论是按照买卖的次数，还是金额来量刑，还是出卖的信息总数定责，都成了难题。
15: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7: 这个罪名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呢，是获取非法出售或者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中的轨迹信息，要求是50条以上，或者是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
9: 五个 GPS 定下来之后，我们看过最多的一条，里面一共有3500多条轨迹记录，有1170多个定位点，就是说相当于他至少定过170辆车子，具体是不是同一受害人呢？我们还没法确定。
15: 但是在警方取证时却遇到了诸多困难，被害人众多却难以取证，案件审理波折不断。
9: 我们也需要提供被害人的证词才足以定罪，光有一方交代是不可以的。
15: 历尽千辛，三名委托人证词能否推动案件进展？
9: 其实他也是不愿意跟我们说这个事情的。
17: 根据相应的司法解释，超过50000块钱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5: 侵犯公民信息罪责深，看法官如何量刑。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跟踪。
9: 因为在检察院起诉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提供双方的证词，包括他犯罪嫌疑人自己所交代的，我们也需要提供被害人的证词才足以定罪。光有一方交代是不可以的，因为委托合同他自己有的都已经销毁掉了，我们无法查实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无法将两个人的身份重合上，我们后期就无法对这一事实进行既定。
15: 随后警方通过赖文兴交代事实以及相关材料，终于联系上了第一位愿意作证的委托人。
9: 然后我们当时去他工作单位找到他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不愿意跟我们说这个事情的。
15: 这名委托人网名叫雪冰天，他与丈夫因为债务问题在2013年离婚，5年之后两人复婚了，但是两人复婚后他却发现丈夫在外面竟然有一个私生子，一气之下便决定到法院状告丈夫犯重婚罪，可是手里并没有证据，因此那次没能立案，便动了找人跟踪丈夫的想法。
14: 通常这个委托人通过这样一种手法来取证，主要也是为了日后可能会在诉讼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15: 随后他与赖文兴签订委托合同，委托赖文兴进行调查，一共15天，但是他发现赖文兴通过微信给他发送的照片大多是其丈夫所在的位置以及做了什么，并没有其他信息。这单生意被告人赖文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经过警方努力核实，又有2名委托人供述了与赖文兴交易的经过，其中一起发生在2019年3月下旬。被告人赖文兴受网名小山的委托，在其丈夫驾驶的汽车底部安装车载定位器，非法获取其位置信息并跟踪拍摄，违法所得人民币19900元。同年被告人赖文兴还接受郑女士委托，伙同被告人王浩伟在其丈夫驾驶的汽车底部安装车载定位器，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元。
17: 本案中因为轨迹信息的计算方法不一样，而且 不好笼统的来计算，所以我们没有根据轨迹信息的条数来认定他这个罪名，而是根据他的违法所得。可以看到本案中赖文兴通过三笔这个犯罪事实获取的数额是50900元，那么根据相应的司法解释，超过50000块钱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8: 那因为指定了三笔，当时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他妻子常年就是没有工作嘛，确实靠他一个人在支撑着，也希望法院就是从家庭的因素考虑，能够尽量的判轻一点，从轻处罚。
15: 被告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赖文兴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良好，愿意退出违法所得，请求对被告人赖文兴以从轻处罚。然而检察院却认为其行为应当从重处罚。
17: 他正好是超过了50000元，而且这个量刑就是在有期徒刑3年到7年之间的，是要量刑升格的，所以我们认定了他是情节特别严重。
15: 不仅如此，被告人赖文兴还涉及共同犯罪，依照法律规定也应当对其从重处罚。
17: 一个是这个是地摊市场调查工作室，主要是由赖文兴他个人来开设的，主要的承接业务也是由赖文兴来承接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浩伟在共同犯罪中呢是处于这个从犯的地位，认定了王浩伟是从犯，赖文兴是主犯。
13: 但现在只能说到了这个地步了，犯罪了，那我直接认罪，我直接认罪，反正希望也出气和重新做人吧。
15: 然而被告人王浩伟对于自己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要被判刑的指控也提出了异议。
16: 因为就是他，然后我就给他开车，开完开车的途中，然后我就是差不多了解他一点，他做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后果这么严重。我就拿了几百块钱，真的我不骗你，我说实话我今年好冤啊。
14: 在共同犯罪当中，所有的被告人都应当对这个全部的行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说仅仅对自己分到的财产部分承担责任。那么我们说这个王浩伟确实在分赃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只分到了几百块钱，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即使他一分钱都没有分到，那么他也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这个犯罪来承担责任，只是其中地位作用的大小，法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区分。
15: 法院最终审理认定，被告人赖文兴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王浩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部分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赖文兴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浩伟情节严重，依法判处被告人赖文兴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浩伟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13: 小孩，一个8岁，一个5岁，一个3岁，我3个小孩。如果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再坐牢、再犯罪，我肯定不会再做这样的。纯粹就是无知犯罪，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不会犯罪。
11: 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有个别被害人意识到了自己可能被跟踪，可是却苦于没有证据，自己吞了苦果。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遇到类似事件或者是怀疑自己的车辆被人动了手脚，应当如何防范？
9: 主要是吸附在车子后座底部，这是为较多的，还有就是车子中心杠杆的地方也可能，但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将 GPS 定位仪会装在座椅下方，就是这些一般都是以小贷公司比较多，现在的维修厂呢都是有一些这种反跟踪器的检测的，在通过那些仪器测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车子里还有没有其他型号，从而发现你车子里到底有没有装 GPS。这些现在这个仪器呢，在大部分的修理厂其实都是可以要求检测的。
15: 至此，这起以私家侦探名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告一段落。但是，公民个人信息严格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被侵犯。2019年8月8日，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私家侦探名义实施的电信诈骗案，检方指控。自2018年2月以来，被告人康某召集胡某荣、杨某兰等人 在网上以私家侦探帮忙调查的名义骗取多人钱财高达72万余元。由于涉案人数众多，案情较为复杂，该案庭审持续2天，法院决定择期宣判。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局在2019净网行动中查实一个以潘某为首的私家侦探公司，该团伙以潘某为首，通过网络募集公民信息和需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寻人、找车、跟踪、拍摄、催收债务等违法犯罪活动。2019年9月2日，警方在武汉、仙桃等地将潘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借以私家侦探名义侵犯公民信息，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1: 关于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我们连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廖明，来听一听他的看法。廖教授您好。
19: 主持人您好。
11: 私家侦探搜集的证据在诉讼中是不是有效？
19: 那么关于私家侦探，一提到私家侦探，大家头脑中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福尔摩斯这个形象。那么在本案中，从方法手段上来讲的话，他这个是严重侵犯他人的这个合法权利，并且采用了法律禁止的方法。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公安部严禁开设这个私人侦探所性质的这个民间机构，那么这个既然是一个不合法的存在，那么他这个收集的材料实际上也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11: 那么本案的判决对类似案件的影响或者作用有哪些呢？
19: 我觉得对于类似案件，它有一个很好的警示和震慑的作用。那么一方面，我们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经济纠纷，我们要合法取证，依法取证。那么从我个人所了解到的信息的话，我们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我也希望它能够早日出台，对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企业信息能够起到一个全面和系统的保护。
11: 好的，感谢廖老师。个人信息种类多样，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行踪轨迹等，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授权不得侵犯，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提醒大家，遇到婚恋纠纷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证据，不仅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反而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21: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0: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
0: 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21: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0: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21: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0: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21: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儿媳意外身亡，亲家之间因抚恤金对簿公堂。
23: 从这四项有据上没有打，一个就是要，一个就是要。
24: 就是说这个钱不给你，小孩也不让你见，你有本事你造就。
22: 纠纷未解，男方却向女方索要10年前的彩礼，
25: 也是这一种报复性。
26: 他这个父亲啊是比较拗，性格比较犟。
22: 男方为何拒绝分配抚恤金？彩礼又能否要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还我10年前的彩礼。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我国一些地方的传统婚嫁习俗当中啊，男方在婚前呢会向女方送一些财物，俗称是彩礼。如果女方对这桩婚事反悔了，要把彩礼啊退还给男方，但是如果男方反悔了呢，则彩礼一般不退。今天这起案件当中啊，男方想要回10年前送出去的彩礼，那么这种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贺老汉是安徽省太和县一位普通的农民，家中共有4个儿子，他们都已经成家，但是家中老四小贺从2004年结婚到现在，始终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二哥家中。2014年春节过后，贺老汉说他打算为小儿子盖一处新房，但是手里的建房款 还差几万块钱，于是他想到了小儿子与儿媳定亲时压在亲家那里的4万块钱建房款。贺老汉几经讨要无果后，便以小儿子的名义将自己的亲家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27: 这起案件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呢？我们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高鹏飞，有请高法官。
22: 高鹏飞，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大新法庭庭长、审判员，曾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3等功。
27: 高法官你好。
2: 姚先你好啊，
27: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4万块钱的建房款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的，本案的人是贺老汉的儿子和小张，他们是自由恋爱，在上海务工期间，从相识相知到恋爱，最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就是原告一次性给被告张红拿了就是4万块钱。按照那个原告的所述的内容呢，他说是这4万块钱，当时原告没有建婚房，就这4万块钱，就是都是这到一结婚以后，用作婚房用。
22: 萧贺与张红在谈婚论嫁的时候，两家人是如何协商的？萧贺的母亲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你是要了3年，我是你是要钱呢？我要钱。要钱要7万块钱，我俺没有7万块钱啊，借了拿4万，这是4万块钱是房子钱。
22: 对于贺家的这种说法，张红的母亲翟桂芝又是否认同呢？
5: 就是定金那天，拿过来的就是4万块钱，就是有1万块钱给俺闺女花花，另外3万块钱存那个，存那呢就是说的到盖房子不够，他爹再添。
27: 高法官，根据咱们当地的这个习俗啊，就是迎亲的时候有这个彩礼啊，彩礼在咱们法律上面有没有这个定义？
2: 彩礼就是说男女双方为了缔结婚姻为目的，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定数额的金钱，这是以结婚为条件，如果条件结婚了，条件成就了，这个钱彩礼款是不应该返还的。这个彩礼啊，是我们民间的一种称法称呼，这婚说到我们案件上中说，就是按法理的角度来说，这个彩礼就是说婚约财产纠纷。
22: 翟桂芝说，他曾考虑过贺老汉3儿子有房子，而且是单身，就希望把老三的房子作为女儿的婚房，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5: 我说你小孩多，拿金不拿，就是说叫俺闺女嫁到这个新院里，对吧？等不着以后叫俺闺女拿钱再给他盖，不一样吗？爹不同意，就是说那个宅子就是给老三，就非叫俺闺女嫁到这个，就是他跟他第二人在一块住，就是住在这一间房子里，就是老人一间，他一间。
22: 2004年5月，小贺与张红登记结婚，几个月后，张红为小贺生下一个儿子，但是贺老汉为什么迟迟没有给儿子盖新房呢？
7: 一直到现在，为啥没问？没办法了，就住在这一片这个烂房子里，盖房子盖不起，我害病害的也没钱治，白说盖房子了。
22: 生完孩子后的张红便随小贺一起出外打工，孩子寄养在娘家。到了2010年，令两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张红发生了意外。他在上海某机械厂工作期间突然晕倒在工作台上，经抢救无效身亡。
4: 来没干活，他都上7天班，他到那是他说那的，他现在领不了叫他去抢救，还花大多少钱呢？抢救的要不说那他娘的还不还赖死的呢，俺村没掉门的。
5: 俺闺女结婚10来年是够6年，在最后那个3年里边流产流了5个，我都不知道。后来干那个车床活动，就是来回弯腰上机器上，都是一晕在那弄起来，我心里难过不难过？我可难过。
4: 你闺女死了你难过，当然你难过了，俺孙女那不难过吗？也那撇的上不上下不下的呀，可怜不可怜呢？
22: 张红的突然死亡让两个家庭的关系渐渐产生了隔阂，随后的葬礼上双方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5: 死过之后呢，哦，俺嫁哪儿来，俺就搁哪个，对吧？俺没有要求，他爹不同意。他爹说那是老二的房，这前面是老三的房子。那你这个骨灰盒你搁哪呢？
8: 这是贺老汉二儿子的房子，小贺和张红结婚时的婚房也在这所房子里。翟桂芝的意见是，希望张红的葬礼能在这所房子里举行。可是贺家人却不同意。
5: 谁搁这屋里头？去这屋里搁这屋。俺弟弟就说：“那你走，你搁你屋里，你走。那个我不在这了，我走。”说他二嫂不同意，啊，就是俺闺女跟他二嫂就是交就是特别好，是吧？说以后别害怕。他说：“你再搁这屋，我走。”我说：“别搁屋里，搁老三屋里，俺四个人就要站回来，完了你瞧，他娘家都真站了。”
8: 这时周围的邻居也为贺家人着急，就给出了一个主意，能否把张红的葬礼放在贺老汉三儿子的家里，因为老三当时还是单身。但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贺老汉的反对。贺老汉替三儿子提出了让人不可理解的要求。
5: 你说三万块钱你挨不住我个的，你挨不住我吧，俺没要求搁这个，俺嫁哪儿搁哪个，你要三万要三万，你挨不住我，可得这是您的家务事。
8: 最后经过贺家人自己协商，三万块钱减半，张红的葬礼才得以顺利举行。
27: 高法官，你看张贺两家人呢，又因为张红他死后啊，他的这个骨灰盒的安放问题产生了矛盾，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当地的习俗啊，就是说对这个骨灰盒的存放是人很重视的，
27: 很重视，
2: 就是说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嘛，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的老人死了，他的骨灰盒要放在自己家里，或者如果他没有房子要放在老大的家里。本案中张红呢，他们没有房子，把这个骨灰盒啊一定要放在老三的家里。根据当地的习俗，放在一个未婚男子的家里是不合适，所以说两家又产生了矛盾。
8: 张红死亡后，金条姐无根单位一次性赔偿39万余元，扣除暂借10000余元，剩余384540元一次性打到了张红的丈夫小贺的银行卡上。而正是这笔赔偿款也造成了两家人更深的矛盾。
5: 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我给俺10万块钱，回来过之后他都把他花钱了，他花钱了就是他一个庄的这个贺明杰，就是他找的，出来就是说这个事，就是我的，别想咋说吧，你给他拿7万，就是俺这呢，我也没跟他争，7万就7万，他也同意了。
8: 翟桂芝说，女儿去世一年以后，贺老汉一家也没能按照约定给付他们应得的那部分赔偿款，而外孙也早在4岁的时候就被贺老汉一家接走了。
5: 就是说这个钱不给你，小孩也不让你见，你有本事你告去。
23: 你花费这样钱，一定就跟这个39万块钱花了个掉20万，你还给让俺这样分呢？你这合情合理？
8: 2012年6月，翟桂芝夫妇二人将小贺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要求小贺给付他们应得的那份赔偿款。
27: 这39万公伤赔偿款的性质如何认定？亲属之间应该怎么来分配和分割这笔工伤赔偿款？
2: 这个39万赔偿款呢，应该按抚恤金，按抚恤金的定性为抚恤金，就是说对死者直系亲属的一种精神的慰藉，或者是经济的补偿。关于这个抚恤金分配问题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对这块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法院要根据这死亡者的生前所抚养的人，或者是有他们有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要给予适当的照顾。法院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然后对法院根据亲属之间、直系亲属之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了分配。
8: 原本允诺的抚恤金为何又突然变卦？
23: 从这4项里有计算，没有他一个就得要，一个就得要，
10: 就是枪击粉和黑眼粉，这个钱你不能给他。
8: 儿媳已经去世，为何还索要彩礼？
25: 也是曾经一种报复心理。
5: 啊，对，你死人是他这个家庭因素。
8: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还我10年前的彩礼。2012年8月，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两个亲家
9: 关于抚恤金的争夺案，法院经审理查明，小贺领取的抚恤金384540元，扣除置办张红的安葬事宜必要的花费29799元，还剩354741元。这笔钱依法应由小贺、张红的儿子翟桂芝夫妇四人进行分配。因为张红死后，翟桂芝夫妇还有三个孩子，可以对他们尽赡养义务，所以酌定分配70000元抚恤金。张红的儿子尚未成年，酌情分配220000元。小贺作为张红的配偶，劳动能力较强，剩余的94540元应当酌定归他所有。而小贺作为儿子的唯一监护人，对儿子应得的抚恤金有权占有。2012年11月，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贺向翟桂芝夫妇支付70000元。小贺不服，上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因小贺不能向法院提供张红葬礼的相关支出凭证，二审改判小贺要向翟桂芝夫妇支付90000余元。但是到现在，贺家仍没有给付翟桂芝夫妇他们应得的抚恤金，这是为什么呢？
12: 贺小红呢，开始反正也同意把这个翟桂芝夫妻二人的这个抚恤金，交给翟桂芝，而且贺小红的大哥也指示贺小红应该把这个抚恤金交给翟桂芝夫妻，但是就是贺小红的父亲拒不同意。
7: 人家那边调委会的协力的赡养待遇的流入的，就是说有丧葬费、公亡补助金、供养亲夫的抚恤金、是救助补助金，这四项，从这四项里头计算，没有他的，他一个劲儿要，一个劲儿要。
9: 张红的不幸离世让张家人和贺家人都很伤心，而举行完葬礼之后的贺家人更是身心疲惫。贺老汉认为，举行张红的葬礼的时候，翟桂芝的过分要求导致贺家内部产生矛盾，因此拒绝支付给翟桂芝夫妇那部分抚恤金。
12: 就是强逼反正贺小凤，这个钱你不能给他，你要是给他，我咋着咋着，哎，就是采取一种反正胁迫的手段。
9: 抚恤金官司败诉了，贺老汉便想到拿那40000块钱建房款说事儿，以儿子小贺的名义将翟桂芝夫妇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返还40000块钱建房款。
7: 他当场承认，就是说建房款40000块钱，也是他自个承认，但是俺要的也就是建房，
12: 也是采取一种报复心理。
9: 出乎贺老汉意料的是，这个官司一开始就遭遇了尴尬。没有律师愿意代理此案。
13: 从法律上角度，从人情世故上，就是说人就死了，现在还要给人家要这个钱，并且还是10年前，人家也跟你结婚了，也登记结婚了，也举行按照农村的习俗，也举行结婚仪式了，另外还有生一个儿子，这都10年前的事了，人现在都埋了，还要跟人家要这个10年前所送的彩礼款，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的。
14: 那么一审是谁来做小贺的代理人呢？
13: 这是小贺的父亲，
14: 他父亲
13: 作为他的代理人，参与本庭诉讼的。
14: 是为什么他的父亲作为
13: 他这个父亲啊是比较拗，性格比较犟，倔强，他就是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想到一个抚恤金的案子嘛，老贺就是想起这个诉讼，就是说我不想给你这个抚恤金，
14: 明白？他就想压他一头，
13: 对，对，他就说我就用这个你这个彩礼款不给我，我这个抚恤金我不会给你的。
9: 在翟桂芝看来，女儿生前在贺家生活的并不幸福。
24: 结完婚以后呢，他别不问了，别说盖房了，连宅基地都没找过，俺闺女心里啥味？俺闺女死的太可怜。俺闺女死是他这个家庭引起的。
9: 翟桂芝现在是疾病缠身，很需要那笔抚恤金治病。贺家的冷酷无情让他十分气愤。
24: 我要治病，我要治不好我的病， 我都打他，我都是那个。
22: 令翟桂芝更加伤心的是，如今女儿不在了，因为两次官司，两家人再也没有了往来，唯一的外孙也难得见上一回，想外孙了，只能偷偷去学校见上一面。
24: 现在亲不亲这几年来干活的都根本不会叫，都不知道叫老了。我都问他，你可认识我了？我认识。就俺闺女死头一年的时候，头一年那个何小生在家里了，就是大概是头一年，就是拜寿来了，到过年来了，从那再也没来过。
22: 四万块钱彩礼到底该不该返还？
24: 跟俺外甥在这等了四年，够花不够花？
23: 他找我四年，这个四年他真不够花。
22: 纠纷未解，家人又突遭变故。
4: 我头长瘤子，我死了算了，干什么？没错。
2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还我十年前的彩礼。张红去世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六岁，现在已经十一岁了。因为父亲小贺已经另外娶妻生子，所以他只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4: 我想俺爸，这个王宁和他小小弟弟，他有好命哎，还有亲妈亲爸，我来没有妈没有爸嘞。我头长瘤子，我死了算了，干什么？没错，你们你听的能过不能过？
22: 目前贺老汉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他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去医院医治，只能在家保守治疗。
23: 害的心肌梗死，冠心病，就是心脏病。
22: 贺老汉夫妇说，他们希望能要回那四万块钱，一方面给自己看病，另一方面再给孙子做一次检查。
4: 哎，我还在检查，说今年叫再去检查检查半年。我哪那么钱再检查呢？这小孩都没有啊。
14: 那在您看来，这四万块钱到底算不算是彩礼钱？另外，对方应不应该返还？
13: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四万块钱是属于彩礼款。根据我国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给付彩礼款所要返还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这三种哪三种情形呢？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就是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三就是婚前给付造成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那么从本案来看，这三种情况都不符合。
22: 另外，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张红与小贺结婚时，小贺给付张红建房款四万元，张红收到四万元建房款后留下一万元，其余三万元交给小贺存入银行。后来小贺为了让岳母帮忙抚养孩子，就把存折连同密码交给了翟桂芝。但是两家人对于孩子在翟桂芝家抚养的时长以及花销存在争议。
24: 他说啥彩礼钱？他说啥找小孩钱？算本嫁妆，你原来我留嫁妆，那嫁妆在哪了？俺外甥在这等了四年，够花不够花？河南人有一次住院，搁人民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中毒性的这个恶月，他都不知道，都没在家。
23: 他找我四年，这个四年他全部都是谎话。一个四年，一个二年，你想想哪一年？
22: 翟桂芝说，他们照顾孩子四年，三万元早就在孩子身上花费掉了，但是贺老汉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孙子并没有在翟桂芝家寄养那么多年，况且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孩子，一年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23: 一个四年只是两万，这一年三万。我拜访俺这个家庭，就那高干的，有职业的，有能力的，有几亿万屋里面有。
12: 一个孩子的心小心，我就算咱们人，你就是一罐奶粉也得几百元，这三年多反正需要多少。另外一个孩子的生活，他的吃穿，
24: 这个那点钱够我花不够我花，我就不跟他算了，就是我也不给他的。
14: 据我了解呢，咱们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包括之后也进行大量的调解工作啊。调解遇到了困难吗？
13: 老贺这个人，他是年龄还比较偏大，性格比较拗，比较倔强， 就是说我这个抚恤金这个钱，我谁也不拿不走，给我儿孙子留着，给他孙子留着，谁也拿不走，哎，不接受调解。
27: 高法官，根据您现在所掌握的情况，这起案件在判决之后啊，执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13: 执行情况目前是进入尴尬的境地，就是说这个

0: 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 在广大的农村啊，目前彩礼送彩礼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那城市的小伙子和姑娘定情这种性物也是存在的，法律不保护，或者也不禁止也不保护，关于就是两个定情的彩礼问题，迎彩礼啊走上法庭的，甚至有的啊这个女方死亡了啊，男方有找彩礼的后账，这就纯属秋后计算春天的账，这个可能我感觉还是不合适。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大家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4: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3: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4: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3: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

0: 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教授带着研究生在产区做科研忙试验，这一住啊就是一年多啊。这样的场景是山东乐陵金丝小嫂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日常。他们聚焦金丝小嫂产业做研究，围绕乡村振兴做课题，带着农民增收致富，引领小嫂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校地企合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这就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
7: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山东省乐陵市的乡村振兴驿站和科技小院里，经常能看到教授和研究生们的身影，他们将课题搬到了林间地头，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他们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团队。
8: 在德州乐陵的山东乐陵金丝小嫂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张仁堂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讨论近期的科研情况。学校与乐陵市开展合作已经有3年，近年来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设立，为科技服务金丝小枣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
7: 张教授，我来的路上啊，看到您和您的研究生们一直在乡村振兴驿站和科技小院里进行这样的科研，那是什么机缘让您来到了这里来驻扎呢？
9: 我们和烙林的结缘呢，也是基于我们整个的团队，我们在学校的平台上，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一直在从事红枣精神加工的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烙林市人民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5月份就主动的到学校找到了我们，而烙林呢，金丝小枣又是一个特色优势传统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呢，到学校里边就和我们交流如何来进行合作啊，来开发，来实现对整个金丝小枣产业的提档升级和提质增效，我们就开始一块共同去申报获批成功了。咱们德州市第一批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共同体，同期就建设了我们的烙林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我们的山东烙林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啊，然后随着后来呢，我们学校里又推出了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那么我们就把乡村振兴驿站又依托科技小院，我们又建在了我们的烙林。
8: 烙林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德州烙林省级农高区的重要组成单位，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烙林市政府合作建设。这一平台的建立为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9: 应我们烙林市人民政府的需求，就围绕着目前烙林市的特色产业，包括它的金丝小枣、调味品、马铃薯啊，包括它的功能糖，因为它就简称枣味薯糖，这四大类型的特色产业来进行啊，包括我们从科学技术研发呀，包括人才培养啊，做这么一个整合，我们打通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节点。
10: 张教授，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带着您的学生，是不是已经完全入驻到这个产研院了呢？
9: 对，我们从2021年的年底这个地方一启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完全入驻了。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有第一届毕业生，今年是第二届，上我们完完整整的培养2届毕业生，一共12个研究生，都是从这个平台上这个基地里边去走出去的，而且有一部分研究生也留在了农高区去工作，一部分研究生就走向了他的工作岗位，而且就业情况也都比较好。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经过我们组成了我们专业团队来对烙林的这几大优势产业进行充分的调研，我们要摸清楚产区到底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去决定我们人员的配备。那么我们就打包式的，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和研究生力量呢，就针对性的来解决烙林的这个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其实经过我们调研，我们就发现在金丝小枣，实际上不光我们的金丝小枣产业，是全国的红枣产业，甚至说我们很多的果蔬和包括农产品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精深加工少，就是我们的一产产业基础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的二产加工相对薄弱，这就带来了我们的一产和二产之间，包括三产之间的这种不连接。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发出围绕着我们在小切口上红枣的固态发酵黑化技术，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在全世界来讲我们还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小切口开发出一系列的新的产品啊。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有5大类20多个系列的单品，经过我们这接近3年的时间，那我们金丝小枣的通货的原料价格基本上就上升到了6块钱到8块钱，所以我们整个金丝小枣给枣农来讲，我们就它的附加值升了3倍以上。目前呢，我们有大约有10个亿的产值左右，我们想着通过我们啊山东农业大学和烙林市人民政府，包括更多的啊这种资源平台的努力，我们可以助力烙林，可以打造一个金丝小枣产业可以到100个亿这样的产值啊，这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7: 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些成果落地的情况吗？
9: 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原来在整个的果蔬黑化技术的基理的基础上，我们呢又去延伸到我们的金丝小枣上。通过我们把红枣，通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这个当然呢是一个纯物理的过程，在黑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出现了大量的营养物质成分的转移和转化，所以呢就带来了它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增强到原来的50%以上。从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研发啊，通过这种固态和液态相互结合的生物发酵技术，通过我们自己特有的这种菌种的培育和分离，我们又开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啊黑枣酒，就黑化枣酒 啊，然后包括枣醋，包括白兰地这一系列产品，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功能更强了。所以呢无论是从外在和内在，我们都实现了我们整个金丝小枣或者红枣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改变。
8: 研究院的学生不仅忙着小枣的科研，还忙着加工生产。在这里有一条黑枣酒的全自动中式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环节从设计施工到技术生产全部来自张仁堂教授团队自主研发。
10: 张教授，那咱的科研成果和专业的技术是怎样呈现的呢？
9: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式车间，实际上我们这条中式车间呢是我们建了一条年产60吨的金丝黑枣酒的生产线。事实上呢，我们从建立中式车间的时候，整个车间里边我们就包含了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3项技术发明专利，而且所有的这里边的设计，包括一些设备的选型，所有的流水线和技术全部是由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技术专利发明专利来支撑的。所以呢包括我们的在设计的时候，包括它的这种科学性、先进性、自动化程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非常精准的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科学技术可以呈现的从实验室能够到我们的中式车间，干到进来以后，经过我们的这种挑选，严格的精选，然后呢就开始我们的包裹清洗干净，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浸润，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但这是一个技术发明的一个要点。黑化完了之后，我们把黑化以后的金丝小枣然后进行破碎酶解榨汁，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发酵，进入主发酵完了以后，经过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出酒罐。出酒罐之后，我们再完成我们的后成熟。后成熟的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经过2-3个月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后成熟，最后到我们最后的可以进行调配罐装，从瓶的清洗，到罐装打塞锁帽，然后贴标打码装箱，就完成我们整个产品的这样一个流程。
10: 整个产品的话在这一整个车间里都可以完成，
9: 这也是一个成果转化中式基地的作用。产业研究院做完了之后，哎，它需要经过一些放大，那么它就可以拿到这个车间来进行我们的中式啊，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参数控制可以技术要点，然后开发出不断的一些新产品。但一旦成熟以后，哎，我们就在这个车间里边也可以实现一批量生产，然后呢要么呢我们可以再去放大到其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转化。
10: 我们了解到很多高校包括科研团队它可能在这个成果落地和转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吗？
9: 其实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呢，可能也是作为高校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是一个应用型学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学科，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和我们产业的面临的痛点问题能够进行结合。当然你比如对红枣吧，我们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啊，所以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药食同源资源，也是木本粮食，它原产于中国，所以这种文化的这种需求和底蕴也需要我们更加更好的把这个资源把它利用好、发扬好和开发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以烙林为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然后我们把它做好，我们形成一种啊这种红枣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这样一种模式呢，打造一种烙林模式啊。当然目前来讲我们对成果能够落地的烙林呢，当然也是得益于我们双方的这种双向奔赴。因为烙林金丝小枣是城市的名片，它要把金丝小枣资源一定要开发好利用好，对吧？而且它就急需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呢正好山东大学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包括整个的围绕着这个布局链条，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力量。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就是烙林需要我们，而我们呢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把我们的成果进行转化。咱们农大和咱们烙林人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也被评为我们全国第5件啊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我们现在又在申报新的科研项目，包括你像乡村振兴提振行动啊，我们今年也报了啊，持续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新项目新平台啊，在不断的搭建，那么使我们的能级呢就会更高，那么我们双方的合作呢也会更加紧密。
8: 作为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发挥专业特色，不仅带动了枣农致富、枣产业振兴，还为保护枣类种质资源和促进三产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0: 这个白枣园的话，它是什么时间建成的呀？
9: 这是1992年，也1992年建成咱们这个种质资源谱，那么有596个品种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谱， 实上来讲呢，也就涵盖了咱们全国的最大部分的主栽品种的这样一个资源谱，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种子资源库。另外一个更好的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也能够找出非常好的这样的价值。
10: 那咱们的枣园对这个第三产业文旅这一块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9: 嗯，对，这个是作用还是很大的。目前来讲，这个百枣园呢，就是其中一块呢是作为种子资源的保护啊，包括研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文旅。现在目前呢，乐陵的也在打造是吧？这个农业稳市、工业强市、文旅兴市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整个百枣园呢也是很多的对于文旅产业的一个结合，包括很多游客，你比如在这个季节。它也可以进行一个是识别不同品种枣，第二个包括对孩子也是一个教育和培养，包括也是个很重要的科普基地，对吧？当然我们的研究生呢偶尔也来去做这种义务的这种科普讲解员啊，然后呢去给小朋友给小学生中学生来介绍我们不同的品种的枣，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上百年的枣的文化呀历史啊，哎，这样一种传承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8: 在乐陵，金丝小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源成为重要课题。在千年古树下，张仁堂教授为学生这样讲解。
9: 这个年就是咱们有1000多年的这个生长历史的枣树，对吧？这个也是咱们乐陵的地道的金丝小枣，所以目前来讲整个枣树的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咱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限啊，我们做出一个这种指纹图谱来，不同的年限、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品种肯定会有一些这样不同的一些特性在这里边。
7: 张仁堂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的枣产业一二三产研究和实践工作，为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山东农业大学发挥科技助农、人才助农的重要作用，加强校地合作，选派专家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地膜是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具有显著的增温保伤、控草等功效，对作物增产、农民增收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呀，聚乙烯地膜难以回收，容易导致土壤残膜白色污染，因此呢，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才是从源头解决地膜污染问题的优选方案。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一种新型环保地膜——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8: 白色污染是困扰我国农业生态绿色发展的长期性问题。时至今日，聚乙烯农膜残留在田间地头依然随处可见。而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优选的方案就是推广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7: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绿色农业已经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而关系到土壤生态安全和作物增产增收的地膜也成为科研攻关的重点。如何才能研发出更环保、更经济、更高质量的新型农用薄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徐静教授，为我们讲解他的科研成果——全生物降解地膜。徐教授你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
7: 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吗？
11: 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就是用生物降解材料作为原料制备的，然后在农田种植 过程当中在土壤表面覆盖的可以生物降解的薄膜，它这个生物降解材料是可以被土壤当中的自然界当中的这样的微生物呀酶能够全部消耗掉的，最后呢它能够转换成二氧化碳、水以及呢一些没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些小分子。
12: 那与传统的聚乙烯地膜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11: 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全部降解啊，可以被微生物所消解掉，所以说呢它是比较环保啊、没有污染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膜呢所采用的原材料是生物降解材料制备的，所以这一类的地膜呢和聚乙烯地膜相比来说，它的通透性特别好啊、透气性很好，特别适合咱们在农业当中种植的时候底下这种根茎类的这样的作物，比如说大蒜、花生啊、马铃薯。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它降解，所以说呢它在应用以后呢是不需要再回收的，直接到土壤当中就可以了。
12: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1: 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和聚乙烯地膜不太一样，聚乙烯地膜你要回收的话它必须要厚一些才能方便它回收。那么我们在花生栽培的时候发现呢，用了我们这种薄型化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个花生果真下榨率特别高，所以农民呢增产增收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好处呢，也是以花生为例，就是呢我们花生在收获的时候摘掉底下的这个花生果，它上面残留的这个秧呢实际上是高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在牲畜当中应用的这个饲料。聚乙烯膜呢，它上面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聚乙烯残膜，那么这个残膜如果不摘除掉的话，直接我们粉碎了去喂这个牛啊羊啊，就会导致牛羊的这个肠梗阻。用了我们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可以高质利用了。还有比如说大蒜呀，它顶破这个苗就省工省力，我觉得省工省力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8: 一张薄薄的地膜看上去平平无奇，实际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生产测试、大田使用和实验室优化，最终才能投入生产和使用。
12: 徐教授，我看到咱们的实验室内啊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地膜、那么咱们实验室的话主要会针对这些地膜展开什么样的一些研究呢？
10: 好的，主持人哈，你看的这个桌面上的这些膜呢，看它比较小啊、你可以摸一下，比较柔软。那这些膜呢就是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配方，做了配方以后呢我们先做小试，做小试以后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测试，一个是看它的这个加工性，再一个看这个膜的它这整体的性能怎么样。那么如果是可以看到这边的像这种比较大的这些膜呢，这就是我们在企业已经加工出来的产品，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拿回来一部分，主要是我们要看一看它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下它的拉伸强度、锻炼伸长率，还要测一测它的这个保水性好不好，就是水蒸气的透过率。所以说像这些测试呢都是必须的，只有测了以后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是我们说高于国家标准，我们才能够放心的让企业进行生产，然后推向市场。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做的全生物降解地膜，采用这个水蒸气透过滤仪，一个地膜产品，我们可能要平均采多采几个样品，然后在这个设备上呢，看它的这个水气透过率，水气透过率呢符合高于国家标准，证明我们的地膜保水性好。我们是做高分子材料的嘛，地膜的性能好呢，一定是它的结构啊，我们要调控它的结构，要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像这台呢？我们的学生在做的就是偏光显微镜。偏光呢主要看这里面这些亮点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地膜加工结束之后呢，看看里面的成分它的结晶性怎么样。那它的结晶性呢实际上也直接决定了咱们这个地膜的机械性能以及它的保水性。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实验发现呢，有一些产品啊，如果说我们直接放到田间地头，会发现它提前开裂啊，它的老化寿命有所降低啊，这样呢就导致应用的时候不太好。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把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采用我身边的这个紫外线的老化仪这样呢我们在室内给它一个相对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对它进行一个加速老化，这样我们在室内呢可以给它老化10天，再通过我们大量的田间的我们的取样
11: 这样呢把室内老化的样品和田间我们定时取样的样品同时测性呢，我们呢也是呢建立了一个寿命模型啊，我们称之为全生物降解地膜的预测寿命模型，这样也给企业一个产品售卖的时候给老百姓的指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农户一个指引，大蒜啊你要用多少天的啊，马铃薯要用多少天的，所以这个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工作。
8: 最初向农户推广这款地膜时，出现了一些前期科研和生产中未曾遇到的问题，也正是在与农户的合作中，产品被不断优化改良，最终生产出了符合农业生产需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13: 我这个膜，主要是它那个降解很好。它这个到时候它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对地没有一点伤害。对啊。
10: 咱最早我记得时候，那时候给你用，第一年咱还是出了点小问题儿哈。
13: 对，第一年的时候用上半个月。那时候温度也高。它就开始分解，不能保温了。
10: 对，后来也是因为在您这儿我们发现了这个应用问题儿，所以说呢，我们又在配方上又进行了改进。然后呢，我记得后来第二年再往后再给您提供的就都可以了吧？
13: 对对，从第二年。不出现那种情况了。这个膜它有透气性嘛，它那打算生长的时候它需要空气。它那个聚乙烯膜它那个不透气。它这是一个优势。聚乙烯我都不用了，我就全用这种膜了。它那个使用起来很方便，也不省人工。
10: 我听那个卢师傅您跟我说，是咱这块地到最后大蒜收获的时候是用机械手。
13: 对，我用机械手。机械手你那个聚乙烯膜它根本是弄不出来，回收不了，
10: 就被机器都是怎么都压的压都压在土里了，是吧？
13: 对，
10: 就收不上来了，
13: 收不上来就把它土地都污染。
10: 卢师傅呢还是非常关心咱土地的这个健康。所以说呢，就是感觉他如果是收不上来，长期以往咱这块地就受影响了，
13: 受影响它产量就会降低。对土地它有伤害。用聚乙烯膜手工完的时候还能把那个膜能回收出来，但是你用机器根本回收不出来。你手工完，你现在就说人工费这么高，就说这个成本就高了。
10: 人工费太贵了。
13: 对呀、你要是这个手薄膜的话，都得有加很多人工，是吧？
10: 用咱这个膜的话，就咱大蒜收获了以后，就直接咱是把它翻进去啊，还是？
13: 它那时候它就都分解开了，都是成小块，在时间一长以后就看不见膜了，
10: 就变成化了。用您的话说就化了，
13: 化没了。
10: 像我们就是说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了。
13: 对对对，化得很干净了就。
10: 对对对
13: 对。
8: 说起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使用效果，卢师傅对于地膜的评价赞不绝口。
13: 这个膜和这个普通膜价格差不多。你要是综合算起来的话，这个就更省成本了。对土地还没有污染，是吧？这种膜还是挺好的。山东大这个膜还是很成功的。
12: 卢师傅，您今年使用咱们这个新产品感觉怎么样啊？
13: 这个新产品感觉韧性特别好了。比以前的韧性好，就特别结实。就是我找的人工，他们说这个膜比我们的用的结实，他们用的是聚乙烯的。
10: 这我们也是改进配方，让这个膜呢，它这个纵横向的这个性能啊，让它更均一。我们也期待今年咱这个大蒜用咱这个膜更丰收。
7: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需要攻关的一些方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1: 实际上，我们农膜团队呢，我们不仅做地膜，那么我们也做棚膜。那目前呢，我在主持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是超薄多功能这个棚膜的研制与产业化应用。地膜呢是铺地啊，我们把地铺好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盖天，天呢就是棚膜。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做它的寿命达到1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超长寿命的棚膜，突破垄断吧。把我们这个技术呢也能在祖国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呢，我们都能够进行应用和推广。
7: 研发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减少农田白色污染。 站在发展绿色农业的时代，徐静教授团队正摸着时代的脉搏往前探索，用热情和执着书写着绿色农业新篇章，真正做到了将科研成果铺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花生呢，是我国产量丰富、用途广泛的一种作物啊，特别是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它的生产和我们的生活呢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花生品种已经实现了高产，正逐步向着优质专用方向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刘峰珍教授，由他带我们了解花生育种的创新与发展。
7: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广袤的齐鲁大地，花生是农民致富的金豆豆，我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花生生产国和消费国。培育出优质高产的花生品种，让农民增收致富，一直是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坚持不懈追求的目标。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农学院刘峰珍教授一起来看花生产业如何生花。
12: 刘教授，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颜色各异、形状不一的这样的花生哈，真是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一下，这都是咱们山东农业大学育种团队培育的种子吗？
19: 有些呢是已经登记了的品种，有些呢是就是已经稳定的品系还没有登记的，登记了36个品种了啊。这些品种呢，它也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啊、不同用途啊，就是分成几大类。有一些呢是就是含油量比较高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山花24号哈，它的含油量就比较高，能达到58%左右。黑粒的这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含花青素比较多，并且呢它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就是生产上就是推广的比较好的一个高油酸的品种，就山花21号。
12: 那能请您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情况吗？
19: 就是万永善老师啊，是我们大团队的总负责人啊。我们这些老师呢，就也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学院啊。像我们农学院的这些老师呢，主要是做育种和栽培。那这个就是还有另外资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做肥料啊，还有植保学院的老师啊，还有这个食品学院的。这个大团队里边啊，有国家就是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啊，有这个省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所以说咱们学校就是对于花生这个作物的研究的话，就是它的专业方向还是就是比较全面的。我在这个团队呢，主要是负责就是花生遗传育种啊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育种的目标也是根据这个生产的需求以及市场的需求哈，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前期培育的这个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是解决就是生产上这种花生接近收获的时候它有一个早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早衰的话呢，这个果的成熟度就会受到影响，产量呢肯定要受影响，并且呢它这个果的这个饱满度不好的话，这个商品性也会受影响。因此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哈，我们进行花生新品种的培育了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这一系列的品种呢，就是在2010年我们获得了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那么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个花生，在我们黄淮海区域，它主要是种植在这种丘陵旱薄地那么这种地块呢，就是水的资源比较缺乏需要一些就是抗旱节水的品种这是生产上的一个需求因此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育种的攻关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培育了就是以山花九号为这个代表的这个山花系列的这种高产抗旱的这种新品种，也得到了这种广泛的应用，获得了2023年度的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
8: 刘峰珍教授长期致力于花生遗传育种研究，团队一直围绕花生产业需求确立研究目标，成功克隆了多个花生产量、品质、抗性相关的功能基因，并系统研究了栽培种花生 NAC4、DREB 等基因的野生种来源和栽培品种间基因序列的多态性，构建遗传作图群体23个，开发重要性状分子标记70多个。
19: 对于花生来说，就是原料的用途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花生用于榨油那么它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由两个方面决定，一个呢是可以增加它的产量这个途径就是增加它原料或者它自身的含油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培育高产高油两个性状都非常好的这样的品种然后来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的产油量。另外一个用途呢，就是食用花生，因为你可以生食，也可以就是把它做熟了，比如煮着炒着，煮着吃炒着吃就是也可以加工成一些休闲食品这还甚至出口我们这些都把它归成一个就是食用型的品种。因此这种食用型的品种呢，我们定的指标就是它是低脂肪高蛋白糖的含量适中。品质育种方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性状就是高油酸，这个油料里边这个油酸含量高的话它的就是营养价值更好一些，并且呢它也比较耐储藏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呢就是生产上呢也在逐渐的去应用这个高油酸的花生品种。耐盐碱花生品种培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土地资源比较紧缺嘛要想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那可以从盐碱地上进行花生的种植那这就需要去培育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品种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在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来提高或者说来改良我们现在一些主栽品种的耐盐碱性。
12: 那刘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的专用型和高油酸花生，我有的时候会在超市里也会看到有 高油酸的花生油。
20: 对，
12: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优点和优势吗？
20: 其实这个高油酸的花生推广呢，是最早是在美国、阿根廷，他们是推广的比较早的。他们的一些研究这个就是发现呢，就是如果说长期食用哈这个高油酸的这种食品的话，就是比普通的这种油酸含量的食品相比较的话，它对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防治或者说这个还有降血脂这方面都有好处。因为它油酸的这个分子结构决定了它抗氧化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就比较耐储藏。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油料作物的育种呢，除了花生以外，其实其他的作物也在供这个性状。
12: 那咱们高油酸的花生品种它的种植情况是什么样子呀？
20: 我们国家呢提出来这个概念，就是高油酸品种培育，其实作为育种目标的话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突破的话，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种植资源说遇到一些困难，就没有很好的种植，有了这个种植资源以后，就是开始进行这种选育哈。另外呢就是说高油酸花生选育里边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油酸含量高还是低，我们就是直观的看种子是看不出来的，是需要进行一些化学测定来进行检测，就是把这个籽仁磨碎了，然后就是用仪器去测这是一早期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呢它限制了我们就是在品种培育过程中表型鉴定的这种就是说规模化的鉴定就很难并且呢你这个种子磨碎了，就是说检测完了你就没有这个种子，就没法再种下去了。我们就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能弄明白了，就是说决定这个高油酸性状的基因是什么知道这个基因是什么了，那我们可以就是不用检测种子，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取一个叶片在实验室里就是去测有没有这个基因就是说高油酸育种呢可以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去选。那也可以呢就是现在有了更好的仪器就是我们不用把种子磨碎，而是说把它直接放到这个近红外分析仪这个仪器里边就是直接叫无损的这种鉴定就可以就是进行规模化的检测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育种的这种科研攻关，那么除了咱们山东农大以外，其实我们国内还有一些育种单位也推出了高油酸品种，那么比早期的一些品种相比较的话，我们目前的就是产量就是稳产性也在就是逐渐的改良这个高油酸花生品种的面积呢也在逐渐的增加。育种的这个大的方向呢是在向分子设计育种，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瞄准的这些育种目标的机理弄明白，就是控制它的基因是什么，是哪些基因在起作用我们在通过我们的研究把这些基因那个弄明白然后呢就是当你想选育一个什么品种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些基因给它聚合到一个材料里边去这就是进行一个就是长远的目标的话，就是分子的设计育种来提高育种的这个效率提高育种的效率和准确性。
21: 我们团队包括我个人在花生抗逆和营养高效分子机制方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工作，挖掘到了一批相关的基因，并开发了分子标记。这些工作呢，对以后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以及分子设计育种等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对加快相关品种的选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 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始终以花生产业需求为导向，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已育成36个花生新品种。新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种植，为花生产业优质高效发展和农民丰产增收提供了核心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盐碱化被称作土地顽疾啊，随着对盐碱地改良利用的不断研究和探索，盐碱地已经成为了潜在粮仓。开发利用盐碱地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呢，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状况如何？治理盐碱地有哪些良方？综合利用盐碱地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如何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诸葛玉平教授，就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为我们展开讲解。
8: 在东营市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片的盐碱地已经通过改良变成了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耕地，现代化农业生产机器正在这片土地上紧张作业，田间的冬小麦嫩绿的苗头已经破土而出，预示着来年的丰收景象。盐碱地改良的成功实践为解决我国耕地紧张问题提供了坚实助力。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我现在在山东省东营市，在我身后是大片的盐碱地。盐碱地一度被称为土地绝症，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也一直是农业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诸葛玉平教授，了解盐碱地如何改良和综合利用。诸葛教授你好，还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盐碱地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盐碱地呢是盐土、碱土、盐化土、碱化土这四类土壤的统称。我们通常说的盐碱地啊，有可能只是指这四种当中的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这个土壤。那么这个盐碱土呢，由它自然形成的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土壤要经过一个盐质化过程或者是碱化过程。对我们山东而言呢，我们主要是盐土和盐化土啊，主要是盐分在土壤表层不断的积累啊，达到一定的限度啊，就形成了盐化土或者是盐土啊。当然这个盐分的积累主要还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地质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地下水比较浅，地下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盐分，到表层啊，水分蒸发了，盐分就留下来了，盐分这样就不断的在土壤当中积累，就会对作物呢造成一定的危害，这样我们说就形成了这个盐土或者是盐碱土。
7: 咱们当前的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山东省的盐碱地啊，目前总面积大约是890多万亩，其中呢包括盐碱耕地是576万亩，盐碱荒地呢大约是3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11个市和47个县，以滨海地区为主，内陆涉及到德州、聊城、济宁等一些市。整个的土壤的盐分从1/1000到10/10几不等，滨海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高，而内陆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低。内陆地区过去是一些盐化土壤的类型，现在可能转变成了正常的土壤，但是仍然存在着盐质化的威胁，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转化成盐碱土。盐碱地呢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提质增效扩容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资源啊。我们除了盐碱荒地没有利用之外，大部分的这个盐碱耕地啊都是作为农田或者是农用地来利用。
8: 在盐碱地分布面积较广的东营市，路边常见未经改良的原始盐碱荒地。
10: 诸葛教授，咱们面前的这一片土地也是盐碱地吗？
0: 是的，这也是盐碱地，而且是盐分含量比较高的这一种。像我们眼前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什么也不长，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光板地这种啊，这个盐分含量都超过这个1%以上啊，就是高的可能达到1.5%到2%都有可能。就连最耐盐碱的像这个碱硼啦啊，还有这个蛏柳，在这上都很难生长啊。它
1: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盐分含量太高啊，这个农业改造利用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目前呢就是这一类盐碱地就适合于啊我们做这个生态用地啊，或者是观光用地啊。这个如果以后随着这个我们的条件逐渐的具备啊，才能逐渐的在这个作为耕地的后备资源来进行开发利用。
7: 治理盐碱地咱们主要是难在哪些方面呢？
0: 改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从世界范围来看呢，它这个分布面积比较广，治理难度比较大。一个是盐分含量高，而且呢存在着持续形成盐碱地的这样一些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改良方法降低了盐分含量啊，但是呢由于它持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盐分积累的过程，所以这个改良效果难以持续，就是盐分的含量呢容易出现反复的现象。第二方面呢就是盐碱土当中啊这个有机质含量特别低，它很难被这个土壤保护，分解转化的比较快。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向土壤当中施加了一些有机物料，那么经过转化形成了土壤有机质，但是由于盐碱地特殊的这样一个土壤结构啊微生物的状况，也使有机质呢能够迅速分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壤当中啊结构比较差，由于它过高的盐分含量或者是过高的碱化度，使土壤颗粒很难聚合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盐碱土区域往往存在着一些恶劣的这个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
8: 在东营市垦利区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大面积的农田作物长势喜人。曾经这里的土地全部都是盐碱荒地，经过诸葛教授团队的多年攻关，盐碱地综合改良和作物高效种植产业化技术开发效果突出，累计推广改良盐碱地1900多万亩。
7: 还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所在团队的科研情况。
0: 我所在的团队呢，我们叫土壤质量提升团队，我们这是一个山东省科技厅备案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我们现在有教授两人，副教授七人，博士生和硕士生40余人。我是山东省盐碱地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罗亚红老师呢，这是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的副首席专家。另外呢，我们还有两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立足于盐碱地的改良和综合利用，中低产田的产能提升，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进行技术的研发、科研的创新和技术的推广示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布了2项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2项山东省的主推技术，8项国家专利获得授权。在150多篇的论文当中呢，大约50多篇呢是关我们盐碱地的这种研究的。我们研发的一些盐碱地的这些技术呢，在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进行了示范推广，推广面积达到1900多万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都是比较显著的。
7: 咱们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0: 我们有针对性的研发一定的技术。一方面呢，我们研发出了这个多元的有机碳提升技术。盐碱地啊，有机质含量少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障碍因素。在秸秆还田的基础上，我们增加其他的一些有机物料，从源头上增加有机碳的含量，配合生物菌剂促进呢有机质的转化。常规条件下，盐碱地的有机质啊，每年也就增加0.1%。通过这个多元的碳投入和配合的技术啊，我们每年能够使有机质提升0.3克每千克，实现了比较快速的提升有机质的含量。第二方面呢，就是针对盐碱地啊，良好的土壤结构难以形成这样一个问题吧？啊，我们通过施加有机物料，配合上其他的土壤改良剂，促进团聚体的形成，这样能够比较快速的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从而改善土壤的这个通气状况啊，打破土壤的板结层。这个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呼吸，和提升微生物的这样一个活性。通过3年的这样一个试验和推广，土壤的这个团聚体啊，提高10%以上。
8: 示范区外围就是大面积的盐碱荒地，中间的人工蓄水池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生机勃勃，一边是荒草遍野。对比可见，盐碱地改良的成效一目了然。
7: 改良利用盐碱地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0: 这个盐碱地啊，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对于我们国家 粮食安全和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要想提高粮食的总产量，无非就是两条主要的途径，一个呢是提升粮食的单产，一个是扩大土地的面积。以我们山东省为例吧，我们山东省有500多万亩的这个盐碱耕地，那么我们每亩地增产粮食10公斤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增产粮食达到1亿斤，所以这个增产的潜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向盐碱地要耕地，山东省有300多万亩的盐碱荒地还没有开发利用，这其中呢有一些具备着转化成耕地的条件，我们一旦把它开发成了耕地，增加了耕地的这个总面积，这两条途径在盐碱地上都可以实现。所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总产量、建设我们更高水平的七路粮仓，这个意义都是非常突出的。
7: 怎样去规范引导各类开发利用盐碱地的行为，防范造成新的生态问题呢？
0: 我们要做到有序的开发利用，首先呢，我们要制定各个区域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制定分区分级开发治理的这样一个次序和开发利用的方向，并不是所有的盐碱地都能够转化成耕地，哪些地方能够

0: 生长的一些自然草皮的这样一些怎么开发，这个呢我们都要做出一定的规划来。
1: 盐碱地里能够发展什么样的农产品产业呢？
0: 应该坚持就是适宜性的原则，宜良则良，宜邻则邻，宜牧则牧。所以盐碱地上呢，就是一般的耕地啊，我们都是推荐要发展种植业，以种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的经济作物为主。而对于盐分比较重、危害比较重的这样的，适当的发展这个牧草业、畜牧业啊，同时呢，也可以种植这个林木，发展林业经济和林下经济。当然，对于一些自然保护区或者是盐分更加重的这样的一些盐碱地，发展旅游业、发展观光。也可以进行这个设施农业，种植一些设施蔬菜啊、食用菌一类的这样一些产业。当然也可以发展这个水产养殖业。所以这样呢，就是农林牧渔等各个产业都可以发展，但是要注意它的这样一个发展条件，按照这个适宜性的原则来推动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来做贡献。
2: 依托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农业大学设立了山东垦利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科技小院，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诸葛教授团队师生的身影，这也成为企业研发的重要支撑。
3: 王老师，咱们试验基地的盐碱地改良情况怎么样呢？
4: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诸葛玉平教授团队呢，自2019年以来啊，就在我们基地进行盐碱地的一个生物改良或者是改良措施的一个试验。经过这5年的实验吧，在诸葛老师的一个指导之下，我们公司呢技术人员与咱学校的这个团队人员呢，共同通过了一些措施，包括了一些增施有机肥啊、秸秆还田、灌溉亚盐或者是种植绿肥等措施。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呢，取得了一些成效，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荒田变良田的一个效果。整个作物的覆盖率呢，可以从30%的覆盖率提升到80%。作物的产量呢，哈，原先在我们刚来种植之前，哈，小麦的亩产的话也就有200来斤。现在呢，经过咱这5年的综合治理之后啊，我们小麦的产量可以达到800斤。
3: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诸葛玉平教授团队积极写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提升盐碱地综合高效利用水平。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7: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量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6: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7: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6: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

0: 一答货。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场重大污染事件造成几万人饮水困难，
9: 人群是全部停止，不能用这个水，都给搞黄的。
8: 湖北排污，重庆受污染，其中究竟有何原因？
10: 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水库。
8: 一审判决，企业为何提出上诉？
10: 是不服的，
9: 决定着本案的成败。
8: 双方争论不休，法院又该怎样判决？法治天下之还我饮用水。
11: 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呢，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那在前不久呢，重庆市的万州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关于污染的公益诉讼案。那这起案件呢，是三峡库区首例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因此呢，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距离长江仅13公里，是重庆市吉中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保障着周边居民50000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2014年的8月13日，家住巫山县洪春乡的村民曾某一大早准备取水饮用时，突然闻到一股刺激性的怪味儿。他低头一看，这水竟然跟平时饮用的大不一样。
9: 当时我那看到，按玻璃看到那个出来的水哈是灰颜色的，黢黑的。
0: 曾某心想，这水变了颜色，肯定有什么问题。他不敢再继续取水，急忙向当地村委会反映情况。
12: 第一时间，我得给我们那儿乡里书记打个电话，把所有的大庙的厂子的人需饮水、红村厂子的人需饮水，包括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需饮水的杂化全部关完。
0: 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巫山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安排相关技术人员赶往现场调查。红村乡村民的饮用水源正是重庆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千丈岩水库，但是等到技术人员赶到水库时，发现整个千丈岩水库的水已经全部变成了黑灰色，同时还伴有一股刺激性的化学气味。技术人员决定立即对水质进行抽样送检。8月14日，水质的检测结果表明，千丈岩水库的水体无重金属毒性，但是具有有机物毒性，这就说明水库已经被污染了。那周边居民50000余人的饮用水又该怎么办呢？
12: 当时都没，至少一条没得自来水了。当时一停水的话，基本上都搞慌了。可能听到这个水吃不得，
9: 不人需饮水全部停止，不能用这个水，这用水从哪儿来呢？
13: 但是那时候我正是在我们做生意的，这是旺季，但是那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做生意，但是你那些房间里没有水洗，那些客人都不得愿意住。
0: 为了保证群众用水需求，当地政府调动送水车，每天为周边村民送水，新的水源地管道也正在铺设中。同时对千丈岩水库采取污染处理措施，经过几天的药物净化，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14: 经过16日大规模的药物处理，从17日七十的检测数据分析，千丈岩水库受污染的各项指标均达标，总体无毒性。
12: 政府这边采用的洒水车，全部哈就是用的那种专门用送水的车，有3吨子麻木车都利用起来了，皮卡车都利用起来，到处送水，
15: 让我们的乡村社干部党员到群众家中去监督他们不能饮用千丈岩的水，也给他们做宣传引导，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0: 虽然暂时解决了村民饮水的困难，污染也得到了控制，但是找到水库污染源却刻不容缓。调查人员现场勘查时发现，一股黑灰色的污水从水库的引水渠直接排放到水库，可千丈岩水库周边都是山区和居住地，这污水到底从何而来？不久经过调查认定，污水却是由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县的一家名叫黄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排放的。之所以能够认定污染源，是因为调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的选矿场排放的污水和水库下的出水口流出的水颜色和气味一样，后经抽样检测发现两处水的成分也一样。但奇怪的是，位于湖北省境内的企业怎么会污染到重庆市巫山县的千丈岩水库呢？原来湖北省建始县与重庆市的巫山县相邻，污染企业的选矿场距离千丈岩水库的直线距离仅2公里左右，而且该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地下有较多的裂缝和暗河，污水渗透之后经过地下暗河就流入了千丈岩水库。湖北排污重庆受污染，污染源和被污染地跨越了2个省市，一时间这起特殊的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16: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受湖北一洗矿场直排废水污染，50000余人饮水受到影响，
17: 直接排放至山沟，渗透至地下，污染千丈岩饮用水源水质。
18: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
0: 由于事件影响重大，2014年9月4日，湖北省环保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企业停止生产，直至验收合格，并处罚款100万元。既然企业已经被处罚，水库污染也已经被治理，本以为事情会渐渐平息下来，然而没想到的是，一个公益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正在对这起污染事件展开调查。
19: 污染发生以后，我们跟当地的法院进行沟通，还有到当地实际去考察， 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对案子的了解，请我们相关的律师一块儿帮我们的许诉状也上了上去。
0: 就这样，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第三方，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11: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呢，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沈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沈法官。
0: 沈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该院办案及调研骨干，工作期间多次荣获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等称号。
11: 对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污染案，为什么是由重庆绿色的志愿者联合会起诉的，而不是由受害人直接起诉的呢？
20: 本案呢是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环境公益诉讼呢，要求起诉主体必须要有较强的专业性及诉讼能力，同时呢也要有较好的社会公信力，同时呢这个必须是出于公益目的，不能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
11: 它和其他的污染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0: 其他案件的诉讼目的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本案呢是出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0: 造成污染是故意为之还是意外发生？
21: 上面有一个裂缝，然后就跟着那个裂缝啊，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了水库。
22: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审当中有些都认了的，二审居然拿出这么一个请求。
0: 一审判决，企业为何将其全部推翻？
21: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污染呢都得到了控制。
22: 那相当于把这个整个的事件全部否定。
0: 事关水源安全，是否应该重新做出环评？
23: 所以我们讲的环评，就是因为它是在比较，它是在选择最佳的方案。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还我饮用水。2015年10月23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4: 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黄厂坪矿业有限公司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0: 那污染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企业故意排污，还是一起意外事故？恩施自治州建始县黄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年产20万吨硫铁矿的企业。2014年8月10日，企业选矿场，在进行原矿生产之后，将产生的废水和尾矿排入到附近的自然洼地，没想到几天之后却传来了千丈岩水库被污染的消息。
25: 因为那天下雨，下大雨，刚好在大概是4-5点钟吧，我们那根一根高压杆埋到房土里面的，它倒掉了，倒掉就车上停电，停电我就这些机器里面怕沉淀的搅不动，因为我们原先不是刚开始排的是用泵打到底下去的，就怕排不动，就把那个这个车间里的排掉了，
21: 然后这个废水会上就通过那个长起来的那个上面有一个裂缝，然后就跟着那个裂缝啊，通过地下水系进入到水库。那这个事件应该说是很偶然的，
0: 污染并非故意，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却让企业大吃一惊。2016年1月14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要求企业立即停止对吴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的侵害，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二、对选矿场洼地土壤进行生态修复，由企业承担修复费用99万1000元；三、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四、支付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律师费共计15万元。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企业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7月12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吴山县洪春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6: 通过我们这种就是说在当地去宣传开庭，这个时候能够更多更大的宣传我们环境资源审判，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环境保护这么一种氛围。
23: 下面由上诉人建始黄厂坪矿业公司陈述对方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0: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企业竟然提出了这样的上诉请求。
21: 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22: 就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审当中有些都认了的，二审居然拿出这么一个这个 请求，把这个整个的事件全部否定。
0: 造成千丈岩水库被污染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但是在二审中，企业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21: 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2014年8月10日这次污染事故发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污染呢就得到了控制，而且当地的生态已经得到了恢复，所以说它的这个一审的判决结果我们是不服的。
0: 在企业看来，污染已经被治理，所以不能接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尤其是对于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项判决提出了异议。
21: 我们的这个环保的环评报告都是通过这个合法的程序、合法的途径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环评报告实际上是没有必要重新再做的。
0: 企业之所以不愿意重新进行环评，是因为从2010年企业的硫铁矿选矿项目取得政府批复之后，企业就开始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1年正式取得当地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而让企业推翻这项判决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因为环保部的一份环境损害评估报告。
21: 在这个损害评估报告里面呢，上面也提到，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这次损害结果，已经完全消除了啊。我们是有环保部的环评这个评估报告作为依据的。
0: 该报告关于本次污染对于水库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是，判断该次事件对水库的水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进一步的中长期损害评估。难道真如企业所说，他们没有必要重新再做环评报告了吗？
1: 上述人工池正常生产的时候，必然产生噪声、粉尘、废渣、污水等，对土壤、植被都有影响。拿出来你的环评报告，它也是一个尾矿的一个堆积的一个尾矿堆积部分，那么对周边环境的生态产生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讲说环评就是因为它是在比较，它是在选择最佳的方案。
11: 在庭审上呢，要求企业马上停止侵害，重新进行环评。为什么这个理由成为了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呢？
20: 本案的最大的价值或者意义所在，就在于要禁止重新实施违法生产行为，防止污染的再次发生。可以说这一诉请决定着本案的成败，所以双方呢都特别重视这一项诉请。
0: 双方又起争执，北师大到底有无鉴定资格？
21: 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没有鉴定资格，
20: 具有专业的权威性及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的中立性。
0: 企业最终示弱，背后隐藏着什么隐情？
21: 我们企业
22: 你是这个应该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
0: 庭审最后，检察机关为何发表意见？
2: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建议法庭予以维持。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还我饮用水。双方就此一直争论不休，那这个环评报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指对项目建成生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一旦环评报告无法通过环保部的审批，就意味着企业的项目要流产。
23: 第一个问题，上述千丈岩水库水污染事故发生之前，你们是否知道千丈岩水库的存在？
3: 不知道。
23: 第二个问题，上述事故发生之前，硫铁矿项目是否经过恩施自治州环保部门的环评？
3: 经过，和那个前期的评估报告做的一个，和我们的现场调查做了一个后期风险的评估吧，究竟有没有风险？如果说当时这个报告做出来有风险，做不下去了，我们这个项目就可能就不存在了啊。
0: 既然这个环评报告如此重要，那么企业是否应该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呢？
4: 在最初他们提向审环评的时候啊，就没有考虑到对这个下游水库这个饮水源的可能造成的这种影响。那么这样一个最初的环评报告显然是不全面的。由于千丈水库啊，它涉及到四个乡镇50,000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啊，它是集中式饮水点。那么我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重新做出环境评价也具有现实意义。
0: 事关居民饮用水安全，企业重新进行环评已是必然。但是紧接着企业在庭审上又提出了一个质疑。
5: 这个一审的判决啊，一审的判决它实际上是依据百思的啊一个鉴定报告。我们认为啊，这个百思大的鉴定报告应当不应该被采纳。北京师范大学啊没有鉴定资格。
0: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是全国教育系统第一家专门从事水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机构，在水科学相关领域具有专业性强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企业要说它没有这个鉴定资格呢？
21: 这个就是说，作为鉴定人，他有他的鉴定资格资质的话，他应该有相应的啊这些资质法律文件啊。但是他都没有。
0: 企业所说的法律文件实际上是指环保部批复的一个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而在这份名录里确实没有找到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这家机构。难道他真的不具备鉴定资格吗？
6: 这个推荐的名录上面，他这个专门这个通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可以向当事人推荐没有列入该名录的鉴定评估机构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所以说北京师范大学就是没有列入名录，那么呢他又是可以推荐参加这个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
11: 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有没有鉴定的资格问题进行了争论。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请来北师大来做鉴定呢？
20: 目前在环境审判中啊，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现阶段在现有的鉴定机构尚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情况之下，法院可以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能力的科研机构进行鉴定。北师大水科学研究院是一家专门从事水环境研究的科研机构，具有专业的权威性及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具备对本案实施鉴定的技术能力及公信力，所以法院委托北师大进行鉴定具有正当合理性。
0: 北京师范大学的鉴定资格已经被认定，而在此时企业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变。
5: 协商是发展民生的最后一步，我们企业现在2年多啊都没有生产，而且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支出啊都要几十万元，所以我们企业也是很困难，也是很困难啊。所以说呢，希望啊这个法庭呢被上诉及被上诉的律师啊考虑到这一点啊。
0: 对于企业这样的请求，站在公益角度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却丝毫不愿意做出让步。
7: 不管怎么做，它也没法减低这个污染事实的它的严重性、影响性。
22: 你是这个应该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啊，并不是就是可有可无。
0: 在企业的最后陈述之后，法庭并没有直接休庭，而是请检察机关发表意见。
2: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支持起诉。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建议法庭予以维持。
0: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直接提起公益诉讼，而是以支持起诉人的方式出庭。作为检察机关，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8: 检察机关它是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哈，那个司法机关，他把检察机关介入之中的话， 会是不是会破坏一种原被告之间的一种平衡。
0: 检察机关以这样的方式出庭，对这起公益案件的审理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其实提起公益诉讼的话，这个是民诉法里面都有规定的。我觉得我们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当中呢，作为支持起诉人呢，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维护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民间组织它现在那种它的力量比较薄弱，好，所以说我们检察机关在后面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和一种保障力量。
1: 2016年9月23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2: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对于这样一起公益诉讼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在很多的环境侵权的案件中，不仅有直接的损失，而且有间接的损失。它的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水污染对土地造成了损失的修复。法院的判决，侵权者不仅要停止侵害，要赔偿被害人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还要承担环境修复的这样的责任。法院的判决对加害人承担环境修复的责任做出了规定，做出了判令，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3: 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三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

0: 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身份证遗失，为何会牵出一场不可思议的纠葛？
5: 我这个地儿都没去过，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4: 双方对垒，合法外衣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机？
6: 他只是不想跑路，就委托我去跑吗？
4: 闹心的官司为我们敲响怎样的信息安全警钟？
7: 希望身份证遗失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4: 身份信息的安全现状究竟应该如何监管？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还我真身。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丢钱包这事儿，可能每一个人呢都经历过。这个钱丢了是小事儿，可是呢，重要的证件如果丢了，可能就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在前段时间呢，上海的张琼女士呢，就是把钱包给丢了。可是没想到呢，就给自己惹了个麻烦，而且呢，这个麻烦呢还非常的稀奇古怪。这究竟他是惹上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36岁的张琼是上海恒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在企业年检时，他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在他的名下，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家注册地为成都郫县的商贸公司。
5: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突然，而且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懵了呀。哎，我怎么可能啊，连我这个地儿都没去过，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4: 而更让人恼火的是，这家商贸公司因为逾期没有年检，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同时张琼也因此被工商部门列入了黑名单。
5: 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公司年检也有问题了。
4: 张琼从未去过四川郫县，怎么会在那里出现一家在他名下的公司呢？而且这家公司在他名下已经存在了5年时间，自己却毫不知情。张琼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注销这家以自己名字为法人的公司，并撤出黑名单。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很快就成了一场官司的当事人。
8: 对不少人来说，拥有自己的公司呢，是一个人的梦想。可是为什么在郫县注册的这家公司却让张琼惹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冉银，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冉法官。
4: 冉银，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3道堰法庭副庭长，2013年至2015年被评为郫县优秀公务员，2015年被评为四川省法院办案标兵。
8: 冉法官您好。
9: 你好。
8: 张琼根本就不知道他名下有这样一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是怎么样注册到他的名下的呢？难道注册公司不需要他本人去现场吗？
7: 现在注册一家公司手续逐渐简化，按照要求他需要提供股东身份证明、公司名称、营业范围以及股东出资比例以及其他工商行政部门所要求的资料。如果本人不出面的话，他可以出具委托书，依法委托代理公司等进行办理。所以即使张琼没有出面，他是有可能设立这家公司的。
8: 那么张琼在郫县的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谁以他的名义注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张琼立即聘请了律师远赴四川郫县，全力处理这件事带给自己的麻烦。
9: 我们呢，当时呢是想，也是基于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律师的一个工作，不是诉讼的途径，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的。
5: 着急，当时我的那个法律意识可能也没那么强烈，所以我是第一时间我希望纠正这个事情，而不是立马就去走这个法律的途径。我希望通过工商那里直接去把这个事情给掰过来。
4: 经过了解，这家公司注册时间为2007年11月8号，注册名为成都疫情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主要经营仪器、仪表、汽车配件等业务。但是对于这家公司在运营中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或违法的事，张琼完全不知道。所以每每想到这些，张琼都难免心惊肉跳。
5: 感觉这个公司肯定是不是什么好公司，如果想着再往坏里想，是不是一个非法的什么公司，那我做法人我肯定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的呀，所以当时我还是比较着急的。
4: 如何把这家公司注销，并让自己不再处于工商系统的黑名单之中，成了张琼眼下的当务之急。
5: 所有的纸质的东西的材料写好，都寄了各个部门，工商部门、工商局、郫县工商局、市长热线、市长服务的机构等等等等，就寄了好几个地方。
4: 但是张琼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被列入黑名单的这家公司目前无法注销。
9: 工商局它是进行一个形式上的审查的，申请方要对申请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那么工商局认为呢，它都是按照法律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一个公司的设立登记的许可行为。
5: 工商那里的回复就是，你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了，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没问题，我们这里没问题，你怎么能证明不是你注册的呢？
4: 这个结果让张琼焦急万分，因为他在上海的公司正急于年检。无奈之下，张琼不得不变更了自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使公司通过年检继续运转。
8: 张琼呢，注销这家公司的过程呢并不顺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7: 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资料显示，这家公司在注册的时候的确出示了张琼的身份证原件以及委托书以及一些其他合法有效的资料，所以这家公司的注册是合法的。由于公司注册的时候手续没有问题，这使得张琼在解决公司后续事宜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4: 如果郫县这家公司的注册手续是合法的，那么张琼的身份证怎么会出现在郫县呢？
5: 那我后来想回忆起来，可能我身份证掉了，是不是这张身份证就是被捡了还是被偷了？
4: 原来在郫县的疫情商贸公司注册一年前，也就是2006年9月7日，张琼在上海市内公园游玩的时候发现自己钱包不见了，他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并补办了身份证。现在看来，是有人利用他遗失的身份证冒名注册了公司。
8: 一般人可能也理解不了，那既然这个公司不是我自己申办的，我把它注销不行吗？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吗？
7: 张琼当时最难就难在他没有办法证明是别人捡到或窃取他的身份证而注册的这家公司，并且没有得到他的授权。由于公司注册的手续和程序都是合法的，所以他解决这个事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4: 那么到底是谁冒用张琼的身份证注册了这家公司呢？律师发现，注册这家公司的经手人叫包德林。包德林44岁，四川成都人，他在成都开了一家代办注册公司，平时专门为一些想注册公司但又不懂注册程序的人服务，赚取一些劳务费。
9: 作为原告方，能不能证明到包德林的一个侵权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靠了这个郫县竞争大队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情况，那么呢才使得我们作为原告方能够证明到 这个包德林的侵权的行为。
4: 当张琼的律师找到包德林时，对方承认代理注册了公司，但是对委托人的情况他也说不清楚。气愤之下，张琼以包德林涉嫌诈骗罪向郫县警方报了案。
6: 这次找到我嘛，他就是经过熟人介绍嘛，也就是他自己找上门来吧。
4: 据包德林说，2007年10月的一天，一个名叫黄子模的人找到他，希望他代为办理注册一家公司。在递交材料中，有张琼的身份证原件和一张带有张琼签名的委托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很快，包德林到郫县工商部门成功注册了这家公司。事后，包德林才知道委托书是假的。而黄子模当时为什么用张琼的身份信息，而不是拿自己的身份信息来注册公司呢？据包德林说，他当时也没有过问。
6: 我们那个工商代理那程序很简单，他只是不想跑路，就委托我去跑嘛。
4: 代办业务是否能够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
5: 觉得他收了一点代理费，跟他也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4: 假冒材料如何摇身一变披上合法的外衣？
6: 那个刑事犯公安局需要的资料，你肯定能都要需要准备齐才能提交了。
4: 法治天下之还我真身继续播出。那么，注册的这家商贸有限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是谁出资100万注册了这家公司？真的如这家公司网页上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家经营仪器、仪表、汽车配件的公司吗？
9: 据我们了解，看它的经营范围的话，应该是一个做贸易的公司，具体从事什么我们不清楚。公司我们去过，但是公司因为是一个注册地，已经没有这个公司存在了。
4: 张琼本想通过公安部门追查线索，但是警方给出的答复却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9: 把包德林叫到了这个郫县的竞争大队，那么呢，然后呢，再就是说相应的询问了包德林一些案件的情况。那么根据包德林的陈述，那么呢，他们再决定呢，就是说这应该只是一个民事纠纷，希望我们通过法院的途径去解决这个事情。
4: 2010年10月10日，张琼以郫县工商行政部门，也就是后来的郫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为被告，疫情公司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黑名单设置，但未获法院支持。张琼不服，决定分两步走。他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上诉，同时也向郫县人民法院提起了以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为由的民事诉讼。2016年4月11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郫县工商部门在办理疫情公司注册业务时，符合注册公司的操作要求，公司没有年检，工商部门把它列为黑名单是符合规定的，因此二审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9: 法院的这个判决的基础呢，是基于这个公司，因为是一个是刑事审查，那么呢，还有就是超过了5年的这个期限，所以说呢，没有支持。那么同时呢，这个黑名单呢，也就没有被支持。
4: 张琼的行政诉讼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他提起的诉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一案的民事诉讼又怎么样了呢？
8: 这起案件为什么是以姓名权的纠纷案来起诉的呢？
10: 虽然张琼在行政诉讼中未获法院支持，但不妨碍其在民事上以姓名权被侵害为由，要求实际侵权人承担责任。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规定。本案中，包德林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侵犯了张琼对自己姓名使用的权利，并导致张琼被工商部门列为黑名单，所以张琼最后是以姓名权被侵害为由提起的本次诉讼。
4: 2015年4月14号，郫县人民法院对张琼和包德林姓名权纠纷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围绕多个争议点展开了辩论。
9: 成都疫情公司并不是我们自己去设立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虚假设立的公司，那么首先应当撤销。那么同时呢，公司是虚假设立的，那么就不应该把我们设置为黑名单。
4: 被告包德林在法庭上辩称，自己只是接受委托代办工商登记各项事宜，不应该作为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而应追加委托人黄子模和另一个股东为被告。
9: 他认为就是 首先这个身份证不是我，就是说不是由是由第三方给到我的，并不是我自己本身就拿到的。那么呢，我也只是一个代注册的公司，我是代表他来代注册公司的，我是收费的。所以说呢，这个实际的侵权人并不是我。
6: 厂家身份证到时就没丢，然后他又把这个身份证拿到成都来注册。
4: 而律师则认为，包德林是注册公司的经办人，所谓有委托人却拿不出委托证明，那包德林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9: 他首先是不认识我们，也没有看过我们亲笔签名的委托书，然后呢，也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身份证，就向郫县的工商局申请设立了这家公司。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侵权行为，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8: 包德林认为呢，自己只是一个经办人，那这个案件呢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不是包德林本人就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了呢？
10: 包德林在庭审中一再陈述自己只是帮人代办手续的中间人，但法院审理认为，首先包德林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没有征得张琼的同意，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第二，包德林将张琼登记设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最后公司因为逾期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张琼因此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相应的损害后果也已经产生了。而这种损害后果与包德林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所以包德林应当就此次侵权事件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实施侵害姓名权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至于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甚至也包括情节严重下的精神损害赔偿。
4: 身份信息盗用猖獗，证件挂失，用证部门核实，共享网络核查，
5: 还会有这样的事啊？我没想过，太不可思议了。
4: 阻塞漏洞，谁来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
11: 最大限度为自己澄清、减少和避免承担一些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4: 法治天下之还我真身继续播出。法庭上，包德林又提出自己不存在主观过错，代办注册公司业务时审查了相关证件，尽到了注意义务，本案不存在相应损害后果。他的说法能否成为责任减轻的理由呢？
6: 肯定要审核的嘛，那个刑事犯，那肯定公安局需要的资料，你肯定能都需要准备齐才能提交嘛，才能设立的，不可能一个身份证就搞定了。
9: 一个被别人利用遗失的身份证去设立公司的法人，他对外对债权人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危害社会上的以及是对于当事人个人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大。
8: 包德林呢只是注意到了手续齐全这个问题，并没有注意到是否这个手续的真伪问题。那包德林算是尽到了注意义务了吗？
10: 实际上他并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如果尽到注意义务，你持别人身份证代办相应事宜时，应当确认得到别人的同意。所以包德林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张琼的姓名信息，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4: 在法庭上，被告包德林还表示，整个事情中张琼也有对自己身份证保管不严这一过错，他是看到了身份证原件和张琼的委托签名才代办了注册公司业务，自己并不知道黄子模出具的带有张琼签名的委托书是假的。
9: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张琼就跟我们说过他的身份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遗失的，那么遗失了之后呢，也有到户籍地的派出所报案的一个挂失的一个记录。
6: 他说他的签字和那个签字不一样，他随着说那个片，我比如说我自己的签字有很多版本。
8: 那谁都不想丢东西，但是这东西啊，一旦丢了，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呢？
10: 庭审中，包德林提出，张琼没有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导致身份证被遗失，所以也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对此，法院审理认为，张琼没有妥善保管身份证的疏忽，不能上升为此次侵权案件中本身可以归责的过错。
4: 2016年6月24日，郫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依法宣判，判处被告包德林在相关报纸上向原告张琼刊发赔礼道歉声明，并支付原告张琼精神抚慰金12000元， 差旅费6000元，共计18000元。
8: 案子呢虽然是了结了，但是呢我还是很好奇，那么这家公司会不会给张琼本人带来经济上的纠纷呢？
10: 包德林他一再陈述，这家公司冒用他人身份证注册的意图他也不知情。如果这家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经济纠纷，张琼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8: 那现在张琼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呢？
10: 目前张琼已被撤出了黑名单，已继续担任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于这家多出来的公司，他也可以到登记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4: 2012年12月，河南省郑州市的小党丢失了身份证，一个月后他的名下多出24张银行卡，涉及多家银行。因个人信用记录不良，他本人为此办不了新卡及房贷。2015年2月，福建省福清市吴女士丢失身份证，莫名其妙成了厦门一家公司的股东及法人代表。后因这家公司合同违约，因此吴女士背上了460多万债务不说，还被当地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生活中人们不小心把身份证丢了，有时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有些人对此却并不了解。
12: 就是我自己觉得吧，丢了之后丢的那张字都没什么效，就自动失效了吧，就别人拿去也不能干什么。
5: 我自己都没有丢过身份证，就是我的朋友有丢失过身份证。麻烦的就是办理那个银行卡呀，必须挂失，也没有身份证也挂失不了。
4: 据了解，由于用证部门尚未实现共享互联网核查，所以即使丢失的身份证被挂失，也只有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查询到挂失信息，而类似银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并不能看到相关的挂失信息。因此丢失的身份证只要在有效使用期限内仍然可以被他人使用，从而出现新旧身份证同时使用的状况。可是很多人对此都毫不知情。
5: 还会有这样的事啊？没想过，太不可思议了。
13: 就没有想到过还会有别人利用这张卡去做非法的事情，所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果真的还能用的话，那后果肯定很严重。
4: 人们经常会使用到身份证等证件，尤其是在宾馆、车站、银行等一些地方，因此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证件。身份证使用后应该确认已放置妥当并随时查看，遇到被窃的情况也要及时报案。目前一些服务窗口在捡到遗失的证件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办法。
5: 如果发现这身份证遗失在我们前台的话，就立马跟客人联系，然后找他客人联系。联系之后，这边就是给客人确定一下身份，然后这边是话就看客人是寄过来，还是这边给他邮寄的方式给他寄过去。
4: 那么，公民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的证件信息安全呢？
14: 公民在遇到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请尽快到公安办证大厅挂失补办，开具补办证明，证明丢失的身份证已经作废，或者你也可以进行登报声明。如果你的身份证被冒用所带来麻烦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出示以上的证明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澄清和避免承担一些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8: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呢，目前呢我们看有这个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还有虹膜识别，如果把这些技术呢全部都用在我们的身份证识别上，是不是就可以有效地防范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呢？
10: 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升级，这是有可能的，会起到一些比较好的防范作用。我们也希望身份证遗失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8: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本案中包德林之所以能够办成这件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他拿来了原告张琼的身份证原件，第二个呢是他拿来了张琼的授权委托书，但事后呢证明这个都不是张琼的本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来判断识别这个包德林这种情况下他拿来的是不是当事人的这个本意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下手。第一个呢，就是把工商局他的这个信息系统和公安机关的身份证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如果两个系统一对接的话，工商行政管理局很快就能发现包德林拿来的这个身份证已经被挂失了。那么关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呢可以通过公证的办法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只有经过公证以后，就可以表明包德林拿的这个社区委托书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公证书的证明力很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关于这个社区委托书的真实性，有没有更经济更高

0: 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0: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0: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0: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滴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虽然这两天是全省有大部分范围的这暴雨，但是在前几天的高温啊，让很多朋友感到这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有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那在这样的天气中啊，很多家庭使用这空调风扇，饮水量也不及时补充，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疾病。那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提醒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的中年人啊，一定要注意中风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康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冷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妹妹。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做客直播间。哎，冷主任，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在这个骄阳似火的这夏天啊，也是特别容易高发像是脑血管疾病。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纳闷了，哎，这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的认知里觉得是冬季高发呀，怎么会在夏天会出现呢？
1: 我们说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病啊，它发病率很高的，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呢就是咱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0度以下的这种严冬，再有一个呢就是32度以上的盛夏，对，就是说一个是低温，一个是高温。都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病，就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说尤其在我们北方这样的城市吧，山东这个它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呢，它已经超过了心脏病、癌症，成为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三大杀手的之首了。所以呢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有研究它显示哈，当这个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他们这个中风的发生率比平时要高出66%来，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
0: 对，
1: 而且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它的这个危险性还会进一步增加，就是说对你32度，它的这个就是会增加多少？你像前几天都到了42度，它的这个对
0: 更多
1: 就更容易发生了。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而且由于它这个随着温度增加，它导致的中风呢，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就称之为叫热中风。
0: 热中风
1: 就是由于气温高导致的中风，我们管它叫热中风。
0: 是，
1: 对对对。
0: 那热中风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它这个热中风就是直接跟天气候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在这个夏季这种高温天气里头吧，人们首先它这个大量的出汗，排汗呢，它这个体内水分它就流失，这样它这个血液粘稠度就增高，粘稠度增高了，我们就说这个血管血液里头的血管，就血管里头血液它就流速它就减慢了，它就而且那它由于这个液体的流失，它对这个脑部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它就会减少。所以说呢，导致的我们说经常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吧，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哈，他在夏天，他这个血压可能比那个寒冷的季节那时候，他血压会稍微这个低一点，
0: 要低一些。
1: 对，因为天热嘛，他血管经常处于是一种扩张状态。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咱们都懂，是吧？ 啊。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一类的患者他吃降压药的时候还是按照冬天的那个剂量去服用降压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呢会出现过低的这种情况。
2: 哦，
1: 我们说因为他这个血压他终生服药嘛，是吧，这个他血压低了之后他就会导致这个头晕啊，然后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如果再加上这种吹这种空调风啊，这个喝冷饮啊，造成这个局部这种血管收缩，更进一步加重的这个脑部的供血不足，我们就容易，这也是导致我们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的一个原因，就是导致血液供应上不了我们脑子去，我们叫脑缺血。它也可以导致我们所说的中风。
2: 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确实是这种高血压患者，可能是这种终身服药或者长期服药，这个夏季和冬季的这个剂量是需要调的。
1: 对，应该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稍微敏感一些。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血压一定要监测？都建议家里每家，如果你血压有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每家准备一个这个血压计，经常呢要测一测，
2: 要测一测，
1: 对对，
2: 看看
1: 就随时观察自己的这个血压变化的情况，看看它什么时候高啊，什么时候低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适当的调整一下降压药物。
2: 是。那像冷准刚刚提到的这个提醒，特别是针对于家里有高血压的患者啊，这一点必不可少，因为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其实。微微的波动我们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1: 是的，是的，
2: 但是这个穴位的波动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个隐患了。
1: 是的，是的，
2: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热中风，它也是可能是由于这夏季高温天里我们人体大量的排汗，水分流失，血液浓度增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患者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脑中风呢？
1: 我们说首先就是老年人。
2: 老人，
1: 对对对，老年人他因为在这个大夏天这个炎热的这种天气里头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血管这个扩张的都比较厉害，他基本上血液都是集中在皮肤表面上的，所以说他对心脑血管的供血就会这个不足，减少，会出现一些缺氧缺血的症状。如果是年轻人呢，或者是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呢，他这个调节机能比较好，他很快就能适应。但是作为老年人呢，他本身血管弹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吧，他这个本身的这种调节机制他就差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呢，他就容易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中风。另外呢，再有一个还是那句话，如果出汗，大量的这个水分的丢失，这都是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的。像这种呢，在老年的人的发生率中呢，肯定要比中青年发病率要高得多。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天使用这个空调和这个风扇哈，这个人们呢，他有一个特点，他从低温环境到高温状态下，一般他能快速的适应。
2: 低温到高温，
1: 就是，对，我从冷到热的这个状态下，它适应得很快，它那个调节得很好。但是你从这个温度较高的到低温状态下，这个身体调节功能它就是要缓慢一些，它就是适应不了，它就减退了。然后如果是温度下降比较快速的时候，它这个血管就会出现明显的收缩。这个样呢，它一明显的收缩之后呢，我们血压就会快速的上升。就是血压本身就是血管对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嘛。它这个就是血管一收缩，它这个血压就上升了，它会使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成一个快速的这种发生，就容易爆发。特别是这个还是说老年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的这种人呢，在老年人中比较普遍。所以说呢，在老年人中他特别由于这种环境导致的这个脑部血液供应循环障碍呢诱发的这种中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空调啊一定不能调得太低了，不能为了图凉快哈，让它这个室外和室内的这个温差呢差得太大了。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使用空调的话，这个外界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相差不要超过7度。
2: 不要超过七度。
1: 对对对、哦、那个防止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你像前几天的时候室外的温度都到了、
2: 嗯、
1: 咱们说都到了42度、
2: 哦、
1: 实际上你室内的温度的话你就不要低于35度，这才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
2: 哦、
1: 当然有些人觉得35度还是很热呀，
2: 还是热呀，
1: 我要把它调到25度呀是吧，还要再低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样的由于就是室内和室外温差过大，它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老年人、
2: 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
2: 中青年人，
1: 对中青年人、哦、甚至体质比较敏感的，它由于冷热的变化它也会引起一些症状的。你比如说它会对冷和热、
2: 嗯、
1: 它会发生过敏。
2: 哦，
1: 对，你像那个有些人他从外头进来突然间到室内的以后他就不断的打喷嚏，
2: 嗯，
1: 或者是从室内然后一到室外他也是这个样、嗯、他会对冷、嗯热这种温度它就会发生敏感，
2: 很敏感，
1: 对对、
2: 哦、
1: 再有一个可能这个如果空调的里头你东西没有出干净的时候，它空调里头储存的一些细菌啊、
2: 嗯、
1: 尘螨等等的可能都会对人有不同的这种影响、
2: 嗯、
1: 导致一些其他的吧。再一个长时间在这个室温比较低的情况下会导致那个体温降得过低，也会诱发感冒啊、发烧啊、
2: 嗯、
1: 肺炎等等的，这些也是由于空调导致的、
2: 哦、
1: 所以说这个空调在夏天还是，我们不是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空调病吗？
2: 啊、哦，对、
1: 还是一定要注意的。那这个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说它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
2: 嗯、
1: 这个还是温度一定要适宜。如果长期的处于空调的房间的话，建议还是要通风，
2: 要通风，
1: 对对，
2: 开
1: 一
2: 开
1: 窗、
2: 嗯、
1: 开
2: 窗
1: 适当的流通一下、哦、让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呢变得稍微小一点，
2: 嗯、
1: 这个给这个身体和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啊、不要骤冷骤热
2: 嗯、
1: 这样对对有一下的，
2: 是
1: 对
2: 是、
1: 嗯、
2: 那在生活中啊，可能这平时比较喜欢贪凉的，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这种温度差异较大，有基础疾病，或者是这个在夏季容易缺水脱水这种情况，都是容易导致出现热中风。这让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啊，哎，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凉也不要缺水、
1: 嗯、
2: 那除此之外，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诱因之外、
1: 嗯、
2: 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在生活中可能很多这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或者是感冒的人啊、
1: 嗯、
2: 哎，平时在这个用药物上的时候会不会诱发这种中风呢？
1: 有有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哈、
2: 嗯、
1: 其他的还有几种原因，你比如说我们有四种药物也会容易诱发中风
2: 哦、
1: 哎，你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0: 我们说的，你要是感冒发烧了之后，你可能会吃一点退烧药，
1: 退烧药
0: 像这一类的，我们称之为叫解热镇痛药。哎，这一类呢，它这个就是也是它的作用呢，为什么能退烧啊？就是它就是为了通过这个出汗以后大量散热，导致让这个体温下降。所以说呢，这个病人呢一般用的这种药物，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扑热息疼啊、像布洛芬啊等等这一类的哈，都属于这一类的药物。他还是他如果人这个吃了这种药以后，他大量出汗，失去一些水分之后呢，另外如果再伴有什么呕吐腹泻等等的这种情况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发汗以后就使咱们机体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缺水，也是造成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啊，粘稠度增加，它可以导致血液这个
1: 形成这种
0: 缓慢，形成血栓等等的。所以说一般的就是中老年人发烧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先用这种药物，
1: 不要用这种药。
0: 对对对，不是说一定不用，就不要先用退烧的。还是用一些物理降温的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温水的毛巾擦一擦身上，或者是呢那个咱们弄这个冰箱里头用一点冰袋啊等等的，加的这个腋下，对对，
1: 降
0: 降
1: 温。
0: 再有一个呢，还有冰毯，现在我们都有冰毯的，它一般就保持在14度，这个它也不是很凉，但是它有助于这个体温的下降。非用不可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补水，就是
1: 及时补水。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大量饮水。因为为什么有些那个病人一到医院里头去发烧的时候，大夫一看先给调500毫升的这个盐水，是吧，放上 VCB6， 他就是高热以后这人体他就会缺水啊，或者是他就先给你补液，把液体补上，他怕你出现这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这个静脉补液呢，他未必给你用一些抗生素，但是这些补液呢，这算是一个比较快的手段吧。我们呢，如果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就是要需要多喝水，这样才可以。这个所以说发烧的时候呢，对于中老年人要慎用这种解热镇痛的药物。
1: 是慎用解热镇痛药。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咱刚才说的降压药了。对，这个降压药的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他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个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用一种降压药物降不下来，他可能会联合用药，他会吃2种、3种。我见过一个最多的，他吃5种降压药。
1: 天哪！
0: 对，他这个他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就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也是没有办法哈。他这个有一些是因为着急，他觉得哎呀我血压高，我吃一种不管用，他自己私自就往上加药。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服用降压药物的时间不对，但是他不了解，他就觉得是吃药的量不够，或者种类不够。但是这种做法呢还是比较危险的。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供应，你必须有血压达到一定程度，它才能供应到全身。就跟咱们这个自来水，你要想达到多高的楼层，你必须有个泵把它压上去，足够的压力才能蹦上去，是一样的。我们大脑的供血，因为它在人头顶上，这是位置最高的，它必须有足够的血压的压力，它才能供应到脑子上。如果你这个使用这种大量的降压药物，把这个血压这个降得比较低了，这个或者是短时间内使血压这个骤然下降，对，又有动脉硬化，它就会发生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了，导致这种缺血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降压药物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不能操之过急。用药一定要合理，一定要遵医嘱。看看这个降压这个效果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服用的时间的问题，还是种类的问题啊，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这个降压药的调整。
1: 是，这前两种药物是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用到的，或者是家中必备的药物。但是原来这两种药物，解热镇痛药和降压药，不可以随意使用。
0: 对，
1: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这种出现脑中风的风险。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种药物呢，我们就说这个促凝血药。这个 一听这个名字，它就是可以使血液凝固的这种药哈，就是凝血药嘛。一般这种药物呢，就是只有在这个发生出血性疾病的时候呢，它才会使用。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咱举一个例子，
1: 就
0: 现在对出血、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鼻出血呀、
1: 啊，
0: 是吧？哎，那个，然后这个有一些什么出血性的，像出血性的紫癜、
1: 啊，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那个胃不好的，像胃出血等等的，
1: 嗯、
0: 尤其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哈。这里说的是中青年了，他们这个喝扎啤、喝冷饮、
1: 嗯、
0: 啊，喝饮酒过度以后，又喝胃出血的，这个喝酒以后喝的过多，
1: 嗯嗯、
0: 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到这些药物哈，就是一些止血药物，比如说什么止血米、安络血一些促进血液凝固的药物。像这些药物虽然有止血作用，但是如果说他用的量稍微大了一点的话，他也会导致血栓的形成。还是说，如果有血栓形成的话，它也会发生脑卒中，对，那个像一些血脂偏高的人啊，就胖一些的啊，他用这些药物，所以说有这个血栓形成倾向的这种疾病的病人呢，一般的我们是禁用这一类的药物的，就是高血脂啊、血糖高，就是那经常说的那种三高吧，啊，血液粘稠度增加的这一类，我们都很慎用这种药物。
1: 嗯，是，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利尿药了，啊，这个它主要是这种药物呢，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各种水肿的，就是还它也有一定的降压。我们这个降压药物目前里头有一种就是通过利尿来降压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药物叫寿比山，它就是利尿，它通过利尿的来达到降压作用，它这个药物呢，它直接就是作用于肾脏的，它促进这电解质和水的排出。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利尿药物呢哈，我们说在降压的时候啊，你如果增加用量的话，它只增加利尿的作用，它不增加降压的作用。
1: 嗯嗯，
0: 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就觉着哦，这就是降压药物，如果我
1: 把它当降压药使，
0: 对，我血压这个降得不好，我就一把它增加量，它可能就能把血压降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压，而是更增加了利尿了。这个样在应用的时候呢，它会使体内的这个液体还是水分大量排出，这样也是造成了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也是造成就前面说的，这个水分的丢失，导致血液粘稠度的增加，造成血流速度的减慢。就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导致我们这个脑血管的栓塞等等脑缺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利尿药呢，也是一个这个容易使用不当以后导致血栓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脑血管病发生的这种药物。
1: 嗯嗯。
0: 除了这四种药物之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镇静的安眠药物、催眠药物，
1: 嗯，
0: 它服用不当的话，也可以引起血压下降，形成脑血栓。
1: 哦。
0: 啊，对，你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结果那个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吃这个睡眠药物，它这个吃的量如果说不合适了、多了的时候，病人就可以出现那个整个肌肉松弛、血压降低。你看这个病人。就出现的，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病人像是生命体征都这个不明显了似的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类的一些滋补类的药物，你比如说人参啊等等的，如果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吃这一类的药物啊，但是尤其在量上啊，那个要把握住，如果想用的话，一定也要找专门的这个医生去那个来指导用量。不要自己随便觉着啊，人参是个好的，我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吃一点吧，不要随意这个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参如果吃多了，它特别燥热嘛，所以说也有可能会造成脑血管的发生，所以也不能滥用哈。
1: 是。那在生活中啊，几种常见的药物，确确实实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造成隐患，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夏季出现这种脑中风啊， 有这种潜藏的危险，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酷暑下如何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在这个夏季如何去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看看在线的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吗？
1: 我想问一下冷主任，那个脑梗死啊，如何预防脑梗死的再次复发？
2: 哦。这个你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预防，一定把基础病控制好。你这个得脑中风，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这一类的呀？
1: 啊，肯定有啊。
2: 肯定有哈、啊。啊，肯定有的话，那这几个你就都要控制的，控制好才行。嗯，血压要控制好，血脂要控制好，血糖要控制好。这个是最主要的。你要是把它控制好了，另外像那个抽烟喝酒啊，这些都不要，那个都要戒掉。就是反正跟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因素一定要注意，它才能那个防止它复发。
0: 嗯，应该说这脑梗死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是挺高的，是吗？
2: 嗯，对，因为咱们说嘛，这个得脑中风的这种，咱们原先也讲过，就是它有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嘛。
0: 嗯，
2: 它不可控的因素就是遗传，那个第一个就是遗传，就是说如果父母有这个脑中风，可能子女得脑中风的几率大概就有50%哈。
0: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那个跟那个是这个年龄。这个随着
0: 年龄
2: 、哎，它血管就是血管，它也跟机器是一样嘛，
0: 嗯、
2: 它也是随着增加，
0: 衰老嘛，
2: 对，它血管也衰老、哦，它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保护好它。这个像一些这种不可控的，像年龄呀、这个基因呀，有的是种族啊，就是我们说像血统啊等等的这一类的哈，这些是不可控的。
0: 嗯，
2: 那个但是像其他的就是我们说
0: 的
2: 都是可控的，你比如说体重，你不能肥胖了。再有一个像刚才我说的这些。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是可控的。
0: 嗯，
2: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因为抽烟、喝酒这些都是独立的高危因素，是吧？哎，这个那个，就是你，如果你喝酒或者是抽烟量比较大的话，它都可以，只要一种就可以导致中风的发生。
0: 哦，
2: 我们管它，但是这些因素呢，它都是可控的。
0: 嗯，
2: 就是说我可以不抽烟、不喝酒，我可以减肥。我的这个血糖高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我运动呀，然后这个降糖药物的使用啊等等的这些呢监测啊，我用药物把它控制好。像血压呢也是，我们有这个非常多的现在七大类降压药物，都有适合的这种那个降压的，帮助你把血压控制良好的，你还要监测等等的这些，像血脂降脂的药物啊，尤其是运动，在这里还是出于运动是良药，你所有的这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等这些，通过运动都可以，就这一个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因素都可以这个控制住，只要你坚持运动，找一个适当的、合适的、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个运动呢，就可以把它这个控制得很好。所以说就是这个预防，就是如果想复发，预防不得，哎，不得和防止复发，我们这几个因素都要控制的
0: 都要做到，
2: 对，都要做到，
0: 特别是运动或康复还是很关键的。
2: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三级预防指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防得病，是未病先防，第二个呢，得了病之后防复发，第三个呢是这个如果是复发的，我们防止它加重，防止它导致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三级预防。像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二级预防的这种，就是他得了脑血管病了，我们要防止他复发。其实做是一样的，要把所有的这些都控制好。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朋友，您那个听了满意吗？
1: 挺满意的。
2: 好的，好的。
0: 是，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
2: 的
0: 参与，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啊，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同样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常见高发的脑中风的问题。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下一位听友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主任好。
0: 嗯，你好。
3: 哎，
0: 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请讲。
3: 哎，我请教一下这个脑卒中恢复期它的治疗方法，就是说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啊、流涎啊、这个失语这些情况啊，还有运动功能障碍这些个恢复。怎么去治疗它？
2: 哦，这个你应该到专门的这个康复科去做这个系统、这个规范的这种康复才可以啊。
3: 啊，
2: 你现在病人在哪里呢？
3: 就是说平时的话，能遇到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有的表现不一样啊，有突出表现的是吞咽困难，就是说喝水都翻腔。有的是流涎。
2: 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说第一个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针灸啊。我听着您是医生吗？还是
3: 乡村医生
2: 乡村医生是吧？
3: 对，
2: 像碰见这种吞咽困难的，第一个你可以给他针灸，我们对这种吞咽困难的有一定治疗作用。就是尤其是针对那种假球麻痹导致的这种吞咽障碍，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专门的吞咽功能训练啊，还有一些那个吞咽功能治疗仪，这些都是对吞咽障碍有这个针对性的治疗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应用。如果你那里有条件的话，这些是都可以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仪器设备，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那么取穴的话，老师应该选哪些穴位呢？
2: 最常用的那个就是金君玉叶，然后天突穴。另外的时候，它这个像百会啊、四神聪啊、那个象棋枝啊，就是风池、风府、腕骨天柱这一些这都是常用的穴位。另外，如果像你刚才说病人还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的话，像他患侧肢体，我们常用的那些穴位都可以针的。
3: 那个对于他这个失语，就是说有运动性的，还有感觉性的，这个治疗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吗？
2: 这个就是你在治疗失语的话，如果是用针灸来治疗的话，你可以给他针一针头针上的言语区。我们不是有言语一区、言语二区嘛，你可以加强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舌头也要可以给他扎扎针，像刚才我们说的金君玉叶、连泉、通理，这些都是跟语言功能有关系的。另外呢，那个你应该再给他配合上言语功能训练。如果是感觉性失语的话，他听理解会受影响，这种病人他训练起来呢就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给他说的话他可能听不懂，他说的一些话他可能也表述不出来，这种在临床上就是康复起来呢要比较困难，愈后不是很好。如果说他是运动性失语啊，或者命名性失语啊，这些就是听理解影响有影响，或者是影响不严重的这种轻度影响的这种恢复的比较好。如果像那种混合性失语、完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影响听理解比较这个明显的这种呢，临床上呢恢复起来就要差一些。
3: 谢谢老师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网友已经等候得时，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什么问题。这位网友替家人来咨询，那这母亲是62周岁，经常性头疼，像是比如受凉啊、受累啊都会头疼，那经常吃脑清片，具体的名字没有记住，想问下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老人夜里睡不着觉，只有在快明天的时候才能睡一会儿，这也睡眠也不太好。
2: 对，看来这个病人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经常性的头疼，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失眠啊。我们说这个头疼呢，因为临床上涉及的这个疾病和原因非常复杂哈，
0: 嗯，
2: 大概这个100多种疾病都可以引起这种头疼来。如果说这个病人就是长期的这种那个慢性的这种偏头痛啊，我们说这个他如果做过相应的这些检查，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呢，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对症处理。像他母亲这个，他吃一点脑清片如果就缓解了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愿意这个用这些药物呢，怕有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建议他可以那个用点中药去调理一下，
0: 用点中药，
2: 对、
0: 啊、
2: 中医给辨辨证。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用药物，我们建议他可以做做针灸啊，针灸在治疗这个失眠头疼方面还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的。
0: 嗯
2: 啊，就是如果不用这个非药物疗，我们说针灸是非药物疗法嘛，对吧？如果不愿意用药物，就可以考虑一下用我们的针灸来治疗。如果说想用一些药物，那个也建议可以那个尝试一下中药。中药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它虽然慢，它可以给你调理一下，有可能呢能帮助你把这个症状呢明显的改善，或者是这个尽量的给你消除。我觉得这是可以尝试一下，是吧？失眠也是一样啊，失眠也是一样的。
0: 可以尝试用一些这种中药啊针灸的方法。
2: 对，如果他
0: 能否改善一下。
2: 再多说一句吧，如果他这个睡眠如果是入睡困难的话呢，建议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入睡困难就是跟我们与这个人这个有一种就松果体里头他那个分泌的褪黑素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我们呢可以吃一点就是可以增加褪黑素的这种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香蕉啊，就是在睡前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这种有助于睡眠，就是它能这个帮助这个增加褪黑素的这种分泌。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睡觉之前呢去找一些那个帮助入眠的这种音乐，或者是他干一点让他那个非常单调枯燥的东西，比如说看一点那种很不感兴趣的那种东西也有助于睡眠。比如我们那时候就曾经那个开过玩笑，就说我一看英语书就睡觉，
0: 就想睡觉。
2: 对一会儿就睡着了，书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但是你不要去看一些特别有兴趣的东西，越看
0: 越
2: 兴
0: 奋。
2: 对，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办法，好不好？
0: 好，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前面我们讲到了这出现夏季出现这种热中风脑中风啊，这它的这个诱因啊原因啊，刚刚冷主任讲的非常详细了。那就是我觉得无论任何一种疾病啊，预防识别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2: 是 的
0: 怎么去早期去识别脑中风呢？
2: 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识别脑中风一定要首先注意不要跟中暑混淆起来。对，
0: 中暑在夏季非常常见的。
2: 对，中暑非常常见，而且它表现有的严重的中暑，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晕厥啊，一过性的意识丧失啊，是吧？等等的这些。你像中风呢，它也是有些病人他也是会出现这种意识的问题，形容什么突然昏迫不省人事啊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中风当作中暑，因为中暑你很容易的就可以，你把它弄到这个凉快地方，给他解开衣服，让他那个出出汗，甚至喝一个治藿香正气水出出汗就好了哈。但是中风它比较严重，所以说不要耽误这种那个抢救时机。那么我们怎么识别中风呢？我们国家有一个这个叫120口诀。幺是什么呢？就是先看肢体，它一侧肢体跟另一侧肢体比较，你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把两只手给它抬起来，然后呢给它松开，松开的时候如果说它一侧肢体支撑不住迅速的下落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提示你有可能应该是中风了。就是它没有支撑力。第二个呢，这个二是什么呢？就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面部两侧是否对称。如果说你看这个病人，你发觉他口眼歪斜了，偏向一半了，眼睛大小也不一样了，鼻子也歪了，嘴也歪了，那么这个两侧不对称了，那这也提示是中风了。 这个灵是什么呢？灵就是指的我们的嘴，就是他的言语。如果这个病人出现舌头僵硬，嘴唇也觉着麻木，说话不利索，那这几个方面任何出现了一个，就是这个一二零哈，任何出现了一个，那都提示是中风。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拨打120。为什么叫这个叫120呢？他就为了让你记住，便于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一侧的肢体啊，面孔是不是对称，两侧是不是对称，口这个灵就是我们的嘴说话是不是清晰。这个了解了之后，你一定要出现问题一定要拨打120，这个样的及时就医，在最佳的时间内进行治疗，防止他这个生命危险，还有严重的这种后遗症。
0: 是，对，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哎，这可能很多像刚刚恩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症状，可能很多这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觉得哎，短期内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后来缓解了，没去重视它，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是吗？
2: 对对对，它有一些有中风先兆的，你比如说它有这个舌头啊，一过性的，他就觉得哎，我这个舌头硬了，嘴唇麻了，哎，但是呢，他可能上午有，下午就好了，
0: 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对，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为什么叫它中风先兆？就很可能它后面就会引起大的问题来，这种也应该及时就医。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70%-80%都是要中风的。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还有几点那个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面部四肢突然出现麻木乏力，尤其是在一侧，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突然间神志不清楚了，神志恍惚了，这些都要注意。第三个，他就是说话不清楚了，或者是你给他说话他理解不了了，出现这种情况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出现这个视力的这种，你比如说眼前突然间视物不清了，或者是哎视野变窄了，本来我能看到这个眼睛，我就是不往旁边看，我利用余光我也能看到这个很多东西，但现在呢我看不到了啊，像这种，还有一些呢就是行走突然间，不是特别利索了，另外呢头晕。就像刚才说的反复的这种头晕，平衡能力差了，还有特别严重的头疼，甚至伴有呕吐，这些呢都应该及时就医，要考虑到中风病的这种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就要及时的得到治疗才可以。
0: 3个小时之内，
2: 对对，
0: 所以说早期识别脑中风的症状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的，是的，
0: 是。那哎，我们前面讲到了这脑中风的这早期识别呀、症状啊、诱因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防。
2: 对, 对, 对，
0: 像前面刚才说的三级预防，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去预防这种风，主要一些生活中啊各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是，刚才我们说呢，咱们前头讲的那个预防呢都是那都是大的框架，
0: 大框架，
2: 大框架。如果在生活中直接做一些细小的时候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夏天咱们说了及时补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想着净，
0: 没事就喝点水，
2: 喝点水。现在提出来一天至少应该喝2400毫升水
0: 啊，2400，我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能达标。
2: 对，夏天就更应该喝到了，就包括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些高尿酸的那种啊，不是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痛风，就是尿酸高的这种，也建议就是一天至少要喝2400毫升水，分这个4次把它喝，一次喝
0: 6次，
2: 对，一次600毫升，就是三餐前晚餐后，要把它，就它就是原理，就是我就利用喝水把你的这个浓度给降下来，对吧？就降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引起这个减少它带来的这种危害了。这个你把它稀释了，它这个危害就减轻了哈。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办法。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有很多网上卖的那个喝水的杯子是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大肚杯啊？
2: 对，还有一些叫吨吨桶，是吧？一喝吨吨吨，那个要喝好多的。对，他们除了一些运动的，现在平时喝水的时候都带着，就是这个多喝水呢，还是这个很有益处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刚才我们说的血压、血脂啊。 这个血糖啊等等的这些合理的饮食，
0: 嗯
2: 这个生活起居一定要这个科学，另外呢，这个注意的时候，不要贪凉，咱们说不要在这个冷热这个两种环境下就转换的太这个太快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出门。一定那个想着在这个比较凉爽的这个时间去出门，你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个样，不要选着最热的时间去运动。有些人倒是爱运动哈，那个你要是中午像这种温度高的时候，你要是中午跑出去的话，那非常危险的，是吧？那个像早晨，我们一定在早晨或者是晚上安排到这个时间，有一些。避免那个中午温度最高的那个时间出去，如果一定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带好防晒的这个物品，比如说帽子呀，伞啊等等的这些，不要在外头这个待得过高的时间啊，时间太长了都会影响这个。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季节了，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那个不要吃一些那个暴饮暴食，再喝一些这个冷饮啊等等的。另外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这个高考结束出分数了，是吧？很多接到通知以后高兴的不得了的，家里、就是、
0: 有激动的，对
2: 有激动的心情，你要调整好啊，爷爷奶奶啊不要太激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里这个摆什么谢师宴、庆功宴的等等的这种，不要那个喝的太多，喝的太多之后也会情绪的变化，再加上一些饮酒，另外吃的如果不合适了，再引起一些腹泻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杂七杂八的因素加起来也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
0: 哦、
2: 我们说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0: 是，
2: 对对对，
0: 这刚才说到杂七杂八的这些、全都是有可能出现脑中风的一些诱因，
2: 是的是的，
0: 是、那我们平台我们看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也想咨询一下冷主任，咱们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就说是对于这血栓怎么去防，怎么去及时察觉到它的发生，这血栓啊、我觉得也是咱们中风里面的一个因素啊，
2: 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定时查体嘛，就是我们每年现在这个单位啊国家都建议你定时查体，有好多查体中心、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有好多治胃病中心，它会根据你的体质，你像我们中医的体质辨识，它就会根据你这个人不同的体质，你容易得什么样的病，它就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那个相应的这种科学的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些这个方法教给你。再有一个还是要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那种可控因素，你一定要控制住。其实你猜什么时候血栓形成是猜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血压高，你什么时候血脂高，你身体肥胖了，体重控制的不好，这个你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你抽个血你就能知道，哦，我是不是这个里头血脂是高的了，我的血糖是不是正常的了，这些是可以看到的，那个血液粘稠度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有好多这种指标，这个呢就是你要定时的去查体，你像那个45岁以下的，一般都是一年一查。现在好像是45岁以上的这个45岁以下的是两年一查，45岁以上的一年一查，好像有一些好的单位就半年一查，可能一些随着年龄的增加吧，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0: 这个血栓主要也是做一些这种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因为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就可以，
0: 常规检查就可以啊。
2: 另外，它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叫第二聚体嘛，这个它就是说，如果你有血栓了，它会表现的是这个可以。但是你一旦有了第二聚体，它高了之后，你就说明证明你有血栓了，那个就晚了。我们说还得。预防它，不要让它血栓出现，出现了就不好，你就不让它形成。我们说不形成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那几个因素，就是那几个可控因素。
0: 是，那在这个盛夏之际，一定要记得莫。

0: 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美。

0: 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走出产业共富致富路。您可以加入今天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孙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孙总呢，今天呢是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做客节目的。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感受怎么样？
4: 感受非常激动
2: 啊，感受非常激动哈。咱们也是参加了去年这个由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培训啊。这个培训都是参加了哪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4: 哦，就是去年我们是参加了山东农广校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也称这个乡村 CEO 嘛。
2: 嗯，
4: 整个培训的话是我们是比较系统性的，也是比较结合地气的，像整个的项目农业企业的个总体的规划，品牌啊，技术啊，经营管理啊，财务啊，包括一些政策相关的，包括我们未来的像这种直播啊，都是有课程内容，都是有设计的，还是整体的从经营管理跟技术端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专业的，还有一个是有效的培训。
2: 嗯，听出来了，系统性的、专业的、有效的，您看这三个词儿哈，一出来就立马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农创科代表们，特别是咱们这些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代表们啊，对咱们这次培训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在这次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不只是学到了大家想学到的技术，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运营方面的一些技术要点哈。当然呢最关键的是大家也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
4: 对，
2: 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这个在农业产业认知方面提升了，最关键的是认识了一圈这个农业圈的这个等于是老板们，对不对哈？特别的开心。那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历届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相比较而言的话，它的特色和亮点又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次培训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切合我们实际的那个实际情况，也特别匹配我们这个身份，就是农业经理人的身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课程设计方面特别的接地气，实用科学，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更好的解决了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合作社也好，农业企业也好，包括我们个人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包括发展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教学方法方式非常有用，通过我们课堂的理论加上我们的实地观摩，还有我们的情景实践，包括我们还最新的还融入了一些那个叫路演吧哈，就是路演，就是真的能让我们学以致用，能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把学到的知识快速的应用上，助力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包括我们个人能快速的去成长去变化。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学习，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它其实我们共是一个平台，也是在精准的去帮扶我们，助力我们去发展，帮我们去找出路。你像我们参加完之后，农广校包括这些老师帮我们去搭平台，给我们去做农副产品的展销会，去鼓励我们参加，去对接一些那些交流会也好，产品推销会也好，去帮助我们去推广，去解决销售的问题，还在这过程中帮我们解决一些人才短缺、技术短缺、发展的难点，就是给我们逐一的去解决，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时候只是给指导建议，而没有真正的去实打实的去解决实际性的问题。而这次是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每一项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困难啊，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堵点难点，让我们真正的能享受到这种培训学习还有这种交流的这种益处。
2: 其实我听出来了，这也体现出了咱们农广校教的这个知识啊非常的务实。
4: 对，
2: 再有呢就是咱们学员呢也确确实实能通过学习啊能够掌握到这项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好的思路也好，
4: 对
2: 啊，能够真正的用得上。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您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呢？
4: 其实我觉得对我感触最大的是三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通过学习，我觉得是整个的思维的变化。其实我原来做农业，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简单的种植或者是养殖，而其实我们现在做农业，你不仅我们自己要种得好，其实现在更关键的是你要管得好。农业我们领域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优秀跟人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思维的转变之后，经营思维转变也好，管理思维转变也好啊，所以说我们能让我们在后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少走弯路，学会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去做系统化的布局，这是第一个方面，思维的转变。我觉得第二个方面的话，是最核心的是我们个人专业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做农业，包括我做农业也是跨界回来的，其实我也刚开始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之后之前就是对农业的了解是很少的，像比如说种植技术品种各种好的农业的技术装备种植模式，其实当时是 基本算是零基础零经验吧，也是通过这种高素质农民培训各个阶段不同主题的培训，让我把这种农业经营跟技术上的短板都补上了，像财务管理，像小麦种植技术、花生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等，真的都是通过这些学习把我们这短板啊，技术短板给补齐，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能力。所以说在我们在实际的农业的生产种植管理包括管理方面就事半功倍。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学习也好啊，通过我们这些不断的老师的帮扶，还有我们这些就是培训这种平台吧，就是增强了我们去做好农业的信心和动力，也是通过学习把我们这种人脉圈子，把我们整个省内的这些农业的大咖前辈技术专家都整合到了一起啊，在技术也上也好，包括我们这种资源拓展销路也好，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并且通过参加培训也让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农业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包括也明确了我们这些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回来做农业的这种担当与使命。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培训拓宽了眼界，增加了圈子啊，还有更好的是让我们看到乡村过振兴过程中整个农业未来的机遇和有大展前途。
2: 说的真好哈，我都听入迷了。想问一下孙总，您这个大学是学什么的？
4: 我大学最初专科学的是企业管理，然后这两年又在青农那边修了财务管理学。
2: 哎呦，你看从这个大学学这个商业管理到后来的财务管理，然后呢咱们现在又确实是学以致用了，还有农广校的咱们这个加持哈。
4: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口才就是不一样哈，一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农业的行家里手了。我觉得您参加农业论坛都不成问题了。
4: 没有，这也是每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都是每次都有这种除了这种专业知识的培训之外，还有给我们更多了，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搭了一个个人展现学习交流的舞台。其实这个个人的不管是这种像农业生产种植的这种技术也好，还是个人这种表达沟通能力也好，其实也是在这种农广校不断的这种学习培训过程中练出来的。
2: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好的基础更要通过一个好的培训模式，比如说省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哈，然后呢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就能成为我们现在非常实用的人才，成为我们农广校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哈。那么咱们可以说啊，这个刚才聊聊这个开了个头，等于是哈，这个也给大家引入了一下孙玉豪孙总呢，这个是学什么专业的。哎，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咱们很多的学员啊最开始都不是这个学农的，
4: 对
2: 啊，甚至是压根就不沾边。我听着最开始您好像就有点不大沾边哈。这个大学一毕业是这个回到了胶州吗？还是说去别的地方？
4: 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是在北京工作，
2: 在北京
4: 一直在北京做工作，做教育培训。
2: 教育培训
4: 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2: 哪一年？
4: 我是2010年毕业的
2: 啊，2010年毕业，然后做了多少年？
4: 将近10年。
2: 哟，2010年做到这个2020年，做了10年的教培。因为我知道在这10年过程当中，教培行业应该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个时候哈，您是做哪方面的教培啊？艺术培训吗？
4: 在北京，我们最早是做那个考研培训，然后又做这个儿童教育培训这一块的，都是整个的都是我们一个教育课程范围之内的。
2: 哎呀，在北京做教培，那您这个年薪不低吧？
4: 是年薪，如果底薪加各种乱七各方面的收入吧，加起来是100万是没问题的。
2: 哎呦，那这真是个高薪职业，而且还是在北京哈。这个，那您当时一定是全家人的骄傲。这个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哎放弃这100万年薪的这个咱们首都北京的高管工作，回到了咱们胶州？老家是胶州的是吧？回到老家胶州去搞农业呢？
4: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家乡情怀吧，还有一个是乡土根脉的情节。我自己本人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胶州人，我也是农民家的孩子，
2: 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的。
4: 是，就是因为你像我们每年就是每次像春节也好节假日我们回到家乡，我也每次都是回老家嘛，回老家看父母，跟亲戚朋友聚一聚，发小聚一聚，就是每次回到家乡之后啊，就是看到的村里的乡亲们 还是种着原来的一亩三分地，
2: 还是种白菜，
4: 对，种白菜种麦子，也就那几种作物，还是用原来的那种老的传统方式在种，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收入各方面我觉得没有跟我想象的，哎，跟我在北京跟当地就回到老家那种差距我很明显能感受到。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看到村里做搞农业的人都是些父辈长辈，像我这些年轻人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的很少去做，就是觉着哎，村里有那么多好的土地资源，一些农副产品特色资源都在那闲置着，而没有人去把它真正的利用好，就是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守着金盆下不了金蛋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又再加上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在企业里边做管理层，所以像这种经营管理策划市场品牌我自己又很熟悉啊，所以说我一想，哎呀，城里也不缺这样的优秀人才，村里反而点还缺我们像我们这种相对来说在企业担任过一定的岗位跟职业的人，我们有一定的行业经验职业经验，所以说哎，也想回农村去闯一闯，也想回乡村去带动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动我们自己村里的一些父老乡亲，能不能闯出条好的路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2: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出来您对家乡的那种热爱与那种情结在里面哈、咱们能够放弃这么优越的一个工作回到家乡啊，带领父老乡亲们一块儿把咱的农产品做好啊，这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啊。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您当时有没有想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方法来改变咱们农村里的这样的农业当时相对落后的一个现状呢？
4: 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回来之前一直在想，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做企业，我们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年度目标是吧，月度工作计划总结，其实我回来做农业之前我也是充分的把当地农业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跟分析总结，也刚开始啊，我也是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比如说想做一个万亩的农业综合体啊，想做一个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业的啊标杆企业，其实当时也想了很多，但实际做起来的话也得从一步步的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再大的企业再厉害的人你也是从小慢慢的去做大做强的，所以说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了三步来做事情。第一个还是先了解当地的实际的一个农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从种植结构是吧，到种植成本种植的生产方式啊，还有种植的效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然后做这个为后期的我们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啊，我们去做铺垫啊，先去核算农业生产的实际的一个经营情况效益情况。第二步呢，我们是小范围的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我先自己做一个样板，也是为了除了做样板之外，我也是给自己给我们的团队去积累经验嘛，让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去做样板田，带大家去观摩，去让老百姓把老百姓觉得之前不可能的事情让他能觉得可能，也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相信新模式新装备带来的这种土地效益的变化也让他们去增加老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去眼见为实。第三个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往规模化现代化还有品牌化还有加工化去走，也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就是一二三产融合也好，一产二产三产，我们从种植端服务端加工端销售端品牌端，我们现在逐步的去扩大我们这种影响，带动老百姓去改变原来的种植方式，实现了规模化，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那种新型肥料去用现代化种植，去真正的实现那种降本增效提质增效，慢慢的带动大家去省工省力共赚钱。
2: 其实您现在听着孙总讲的头头是道，特别专业，相信当时咱们转行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4: 是，
2: 也遇到过很多碰壁的情况吧。
4: 哎呀，碰了很多壁，
2: 碰了很多壁哈。这个当时碰壁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农广校？
4: 其实最早跟农广校结缘我也是2020年，其实听说过，当时因为经常有看去参加培训嘛，或者有送机下乡，当时也会在村里宣传，但真正自己接触的时候也是2020年，当时参加了一次高素质农民培训，从那之后就是感觉真的不一样。其实某一个阶段我当时做农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想放弃，也是通过参加这种农广校组织的培训， 带了我们去南方参观了一些地方的一些成功案例，包括在整个的学习交流过程中，老师也好，学生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不断的交流，一下打开了我自己的心扉，把自己原来做农业一些就是困惑点吧，一下给解决了，重新燃起了希望，也重拾了我对农业这件事情的信心，所以让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跟未来。所以说农广校就是从技术端也好，从我们的就业端，从实际的解决问题上，确实给我帮助了很多，我觉得也给我们这帮的同学吧，就是农广校的同学们也帮助了很多，因为我们也大家也是随着农广校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也都是发展起来的，其实也是更受益于农广校这种系统的阶梯性的，包括我们这种不同主题的精准的这种培训体系，其实也助力了我们的成长。
2: 嗯，其实咱说句实话，这些改变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啊，这个能够在这个数字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么我们也得感谢农广校，特别是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最开始转行的时候给予他们的那种的信心鼓励，以及咱们专业技术方面的这个培训和加持哈，让他们更快的能够上上这个赛道，让他们能够带动咱们更多的农民朋友这个增收致富。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听啊，咱们参加农广校，特别是当时是参加青岛市农广校的这么一个高素质农民的一个培训哈。那么回乡之后呢，听说您打造的这个小麦全产业链项目啊，能不能和朋友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唯美的一个名字叫一粒小麦的故事啊，咱们这个产业链完整布局和收益模式和大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好不好？
4: 刚才主持人说了哈，就是一个唯美的故事，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
2: 是一个童话。
4: 对，为什么叫一粒小麦的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之后啊，我们在想如何给我们的产品赋能，给我们的产业赋能，给我们的品牌赋能嘛。包括当时去南方，我们还学习到就是一片叶子致富一方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借鉴学习。那我们能不能像我们在山东，在青岛，我们在胶州啊，像我们胶州平度那一块，我们的主粮种植都是小麦，还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小麦做文章，因为它小麦已经是我们当地啊粮食种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它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把小麦从小麦的原来的农副产品啊初级产品到原始产品，初级产品到深加工产品，我们能做一条产业链的延伸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整个小麦的它的附加值，它的收益会带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小麦，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把小麦总体做了一个规划，做了一个策划，也是基于我们2020年最早开始引进高筋小麦的时候，就是优质麦，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种植面积上还有种植的品质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基础上，我们想往二产跟三产延伸嘛，所以说我们就是从繁种啊，从繁种到小麦的规模化种植，然后到小麦的出深加工，像面粉，还有我们从2023年我们就开始做面食啊，像胶东花饽饽我们这样化学面食，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面塑了，往文化方面，小麦的文化的去挖掘，这样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模块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哈，也算是我们学习之后，就是参加了农广学习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尝试，将小麦能不能变成一个产业化的方式。其实经过我们这两年的实践啊，其实效果不错的，我们小麦的订单种植逐年增加，我们的品质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小麦的收购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然后通过我们把小麦变成面粉，还有我们变成面食之后，这个整体的效益是不错的，就是收入它的溢价是明显拉升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在研究把面食面塑啊做成工艺品啊，包括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我们区域的一个小麦产业的一个闭环哈。整个的收益的话，你像我们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小麦繁种科研这块跟科研单位繁种啊这一块的一块收入，它的包括订单式种植这两个方面是有收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小麦的加工嘛，把它变成了面粉跟面食，这样是一块溢价的收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这就加工种植，另一个方面就是品牌的溢价，就是我们像裕王裕农业是我们的品牌嘛，所以说当地说到我们家做的面食是延禧制，因为我们为什么在 我刚才说到了裕王玉，说到了延禧制啊，我们都是有品牌啊，我们也注重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打造，区域品牌的打造，自己产品品牌打造，这也是得益农广校学习之后告诉我们这个品牌号发展，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就学习之后我们也很快的去做好布局，去注册商标啊，去给我们的产品定位，给我们的产品去贴标签，还有这种品牌溢价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像小麦，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在我们区域、啊、做了一个比较良性的闭环嘛，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我们从繁种加销到品牌化，所以说我们也是打的了一个区域的一个良性的小闭环。
2: 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我听的都入神了，因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农业节目哈、啊，这个第一次听说搞小麦的还能做面素啊，这个面素咱是就纯工艺品还是能吃啊？
4: 我们面素是纯工艺品，
2: 纯工艺品、啊、哦、
4: 嗯、艺品。
2: 哎，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哈、啊、把我的思路都打开了，因为以前觉得种小麦的深加工无非就是压点面条，
4: 对
2: 啊，做点抹点面粉、
4: 嗯、
2: 啊，就弄点这个，再往深了一点做点这个面点，
4: 嗯，花膜、
2: 啊、花膜、嗯，我没想到还能往这个面素里边去发展哈、啊，因为咱们胶东地区啊本身就具备这个传统，把这个面能做出各种的造型啊，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因为这个我应该是节目前孙总发了一些照片啊，当时那个是能吃的是不能吃的？
4: 能吃的，
2: 那些是能吃的，
4: 那些花样面食是能吃的。
2: 胶
4: 东花饽饽，
2: 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视频直播哈、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为什么邀请朋友们观看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能吃的面素啊，能吃的那叫花饽饽了、
4: 嗯、
2: 啊，那个花饽饽不是面素哈、啊，是花饽饽。那个花饽饽做的是我接截至目前我见到的最好的花饽饽，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但是我确实是截至目前见到最好的，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哈，那个质感非常的强，质感啊，就是那个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个质感是非常强的，而且颜色调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些颜色应该都是些果汁。
4: 我们就是整个面食加工啊，它都是用无添加的，是纯手工，我们都用的是自然的，像颜色我们都是用水果跟蔬菜
2: 汁
4: 打成汁来调色的。
2: 哎呀，那个颜色也很好，质地也很棒。总之一点，我第一次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是吧？
4: 是我们这个是分了几款啊、
2: 嗯、
4: 像我们的产品，像我们面食吧，我们有像功能性面食啊，我们一般还有我们的家庭餐桌款，还有我们的这种像这种就是私人高定、
2: 嗯、
4: 啊，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那种、嗯、我们属于私人高定、
2: 嗯、就是我看到是 VIP 客户一样
4: 就是因为市场有很大的一块这种需求
2: 啊、
4: 嗯、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用就是也算是我们的非遗，因为胶东花饽饽非遗、
2: 嗯、对非遗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产品啊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的、
4: 嗯、
2: 啊，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课节目的创客代表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们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哈，大家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3: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3: 齐鲁农创课， 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2: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孙总哈。孙总在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他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做法，我觉得真的是讲得特别特别的深入，也特别特别的实用哈。而且呢，也给大家这个引荐一下，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的观看视频节目。因为今天在视频节目链接的下方发布了很多啊，孙总他在面塑方面还有花膜方面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产品的照片啊，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光说白搭，大家得看一看哈，这个做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孙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4: 行，我们的手机号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及微信就是150-200-33233，是玉王玉农业，大家可以直接加上，这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2: 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这个孙总的联系电话啊，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当然有这个请教问题的也可以随时的向您请教哈。孙总啊，一直是这个可以说做这个现代化农业的啊，现代化农业呢就要有一个现代化农业的样子，比如说有些词儿我就没听过比如说我听说您搭建了一个叫GAP 还是叫 GAP？
4: 对
2: 啊，这个卫农服务模式啊，这个也是联合了这个等于是得有十多家吧，咱们这个农业主体形成了一个合作社加农户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这套模式它是怎么去提升了咱们农户收入的？您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4: 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啊，在这些年做农业之后，我们逐年的去收集我们的企业的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跟路径。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帮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啊，到底要做农业的哪一块业务，哪一块领域聚焦哪一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聚焦的就是农业服务嘛，就是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就是开始升级到数字卫农服务综合体。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GAP 模式吧，它其实有两个含义，这英文字母 GO 的就是好农业，好农业规范的一个，大家也知道中国有个 GAP 规范农业的一个认证啊，那我们也是取这个意思。第二个，这样就是 GAP 模式啊，是高一保区域农业。其实我们做这个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一个区域卫农服务综合体，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现状，是以村为集体，还是以县，还是以镇为集体，也是看我们整个的当地的农业的生产结构啊，主要的种植结构，还有一个配套的服务啊，我们来做这种区域的啊，这个可大可小，就是精准赋农、精准助农、精准去服务。其实我们整个的概括的模式啊，其实我们是有几个方面来保障农户收入的，去实现。其实我们有个企业有个使命啊，这也是我们概括的使命，让每一分地供应效益，让每一家农户更省心，让每一组家庭更安心，这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去追求的，土地效益的提升，农民种地的那种简单啊省力，还有我们要让食品，让我们的农副产品送到餐桌上，一定是让所有的消费者是安心去省心安心去吃的哈，绝对保障我们整个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然后呢，整个 GAP 的效益提升，老百姓其实我们有几个方面，像第一个，我们订单种植。啊，订单种植，这就是保障了我们整个的生产的计划性啊，所以说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价格不会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订单种植它是锁价的啊，只高不低。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实现了规模化，有土地托管也是降低了老百姓的这种劳动的投入。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也是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省工省力，包括我们这种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啊，这一块也是提升了整个的农业生产效益。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概括，我们还帮助老百姓，除了订单种植之外，我们也会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进行我们用平台去帮助老百姓去做销售，去打造区域的公众品牌，去解决老百姓最比较担心的关注的问题，就是销售的问题嘛。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式， 就是从订单种植、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来去解决我们整个农业生产效益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也是围绕的概括模式，是还有一个跟其他模式不一样，就是关注一个赔，就是产加销。刚才讲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比较关注的，农业人都比较关注的生产加工跟销售嘛。其实我们概括模式其实还要优越一个原来传统模式的，就是一个赔。我们这个赔不仅是培育我们当地的像这种农业金融人才，培育技术，让老百姓啊都懂技术，会去种地。啊，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培育当地的一个产品的品牌，你像胶州大白菜，像我们当地的我们自己做的花饽饽小麦，还要去培育我们的产业，就是通过这个模式，把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效益化，实现我们真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的所追求的啊。然后去创新嘛，这也是我们创新去做的一些事情。
2: 真的是学到了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GAP 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哈、啊，今天一听，哎，真的是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可推广的地方啊！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和孙总交流交流、学一学习的话，或者是到实地考察一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链接下方呢进行留言啊，也有电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孙总哈、啊。那么孙总啊，不只是学习好，是个好学生，同时呢，在农广校也是这个投研学员是吧？
4: 对
2: 啊，参加过咱们农广校的投研项目的学习、那么学习之后，您在产业项目对接呀、规划种植上啊，又有哪些落地和成果呢？
4: 我是2022年参加的投研，当时参加的培训班是社会化服务的班、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先说我自己本身嘛，我们整个合作社，我们的农业企业，我们自己小麦的还有花生的，我们种植的规模还有品质在逐年提升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打通了我们这种校企之间的合作。你像我们家员工有参加山农的、青农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一些培训啊。我们通过参加培训，跟学校的学院教授连接之后，我们也落地了一些实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做了2年的小麦的加代，跟抗原检的实验，还有机械实验，包括今年我们还跟，山东咱这边一个学校啊，青农吧，啊，我们又签了一个科技小院，啊，所以说这是在项目上我们也确实是实打实的，我们通过参加团员学习，我们也得到了益处啊，也确实落了项目，包括去年我们跟高校，我们也还做了一个高预酸大豆的一个水肥一体化的集成技术的规范，我们也都是一块去落地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实打实受益了，也从间接的，也更直接的吧，其实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和您聊聊了。刚才朋友们可能也有听到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也在这个，比如说高油酸花生方面哈，有所这个建树。那么咱们合作社和省花生研究所共建的科技转化基地，引进这个高油酸花生的两种。那么科技种植给咱们农户每亩能带来多少的增收呢？
4: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科学种植啊，品种的优化、种植方式还有施肥的优化，我们每亩增收增产，我觉得增产，我先说增产再说增收吧。我觉得每亩增产的话，我们基本到15%左右，一亩地按照我们常规老百姓我们种花生，一亩地要产量比之前要高150到200斤左右，150到200斤左右，甚至有的那种原来我们传统的大花生，我们都能增产300斤。
2: 那咱们这个一斤能够增收多少钱呢？
4: 就是花生，我们市场花生果的市场，它的销售价一般3块多钱，
2: 3块多钱
4: 一亩地的增收啊，基本差不多得200到400之间。
2: 哎呦，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可观的收入哈。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利用科技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来改善改良我们的农业的种植模式啊，让我们的收入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4: 对，
2: 那么除了小麦、花生这两大主导产业之外，您还发展了像高端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果蔬加工和这个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这一块，多种的产业同步进行推进，是如何实现咱们这个均衡发展前进的呢？
4: 其实均衡的前提下，我们先是要去保障吧，先保障我们整个农业的一个整体种植，因为我们合作社除了我自己有1000多亩 地之外，我们合作社整个的种植面积也差不多6000多亩，我们每年托管服务30000多亩。所以说就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平衡，像我们周边都是以种大田为主，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种植结构是以大田的去托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引进啊，就去优化经济作物的种植，我们也会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客户需求还有订单情况，我们来确定每个季节啊，什么时候还有不同的地块，我们去种植哪种经济作物，像马铃薯、大葱、胶州大白菜，还有我们那种鲜食玉米，我们也是。但核心一点的话，我们是以核心主导的种植结构，像我们的小麦、玉米，我们的大田啊主粮种植为主，然后通过我们的引进一些包括订单种这些高端的果蔬，我们来实现我们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是我们这是从这个方面来去稳定的去提升我们的收益，因为近两年整个的市场价格变化波动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先去充分调研市场，稳定客户，稳定价格，我们再去做这种合理化的种植结构规划，去做预算，去做规划。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学了乡村 CEO 啊职业经理人之后，我们重新把种植变得有数，我们也做规划，做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话来实行我们的一个种植方式结构的优化。像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啊，这个是我们从时间啊跟空间上也是向土地去要效益嘛，就是我们把一亩地啊如何种上原来一亩地的玉米种子跟大豆种子啊，去做那种精细化的管理，就是玉米不减产的前提下，我们多收一季大豆啊！你看，这也是通过新技术、新模式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效益。
2: 哎呀，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真的是学到了哈！咱们很多朋友应该是听今天的节目啊，听的都会入神的，介绍的真的是都是满满的干货。除了我们这些高端的农业之外呢，刚才讲的一直是咱们的品种啊、种植啊。那么接下来呢，想和您聊一点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咱们这个防控以及咱们这个水肥一体化了啊。您也是大规模的在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啊、基础减损啊等等这样的前沿的新技术哈。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咱们农户他们最开始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您是怎么去做示范和引导的呢？
4: 前期啊，我们推广这些新技术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农户都是排斥的，
2: 有阻力，
4: 很大的阻力，农户排斥的。你像最早2020年我种植马铃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防控就用无人机了啊，就是植保无人机啊，来打叶面肥啊、打药。当时常规老百姓都是用那种背负式的喷雾器去打药，当时老百姓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哎，用无人机打药，一是打的少，第二打的不均匀。啊，第三个呢，是不是，哎，一飞的话还那个看似效率高了，那是不是能那个药飘了，还伤了其他的？这经过我们这几年，老百姓看到我们做了之后，哎，他信了，既安全又省力，效果更好啊！老百姓所以慢慢的去接触，我们也是先打样板，包括水肥一体化，刚开始老百姓就感觉麻烦，其实我为什么要水肥一体化？我们传统用肥就是种之前一次性施足，后边根据情况去合理的去追一下就行了，需要就追，不合理不追啊。但我们也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先打样板啊，让老百姓去看，我们再次给他算，这种如果我们用上水肥一体化之后，它的省肥省工增产，再给他核算一笔效益的，就是经济账，老百姓是很买单的哈。刚开始他排斥的时候，我们先免费给他适应，后期慢慢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就是种地的农户的意见领袖啊，给他去免费去铺设，或者免费赠送他几次的这样的绿色防控，他尝到甜头之后，慢慢的我们也就这样给推广起来了，也是一步步的啊走过来，一步步的去推广，让老百姓能看得见啊，能试的，能真正的能数到经济效益，算到经济效益账，真正的拿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信了。
2: 接下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收益这一块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我看资料显示哈，咱们合作社每年服务大概是30000多亩的土地，能达到上千户的农户，也就是说长期的吸纳了200余人进行本地的一个就业。那么您做的也是订单农业，那这个订单农业是怎样去稳定保障咱们农户收益的呢？
4: 其实 农户的最稳定的收益，我刚才讲过啊，核心就是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稳定的价格渠道，价格保障，它的收益基本会保障的。你像我们整个的稳定的收益的话，第一个还是靠订单种植，因为我每年的订单值小麦我们现在能达到20000多亩，它的在签订单之前我们已经跟客户企业已经定了最低的就是收购价格，所以说在价格上我们已经给老百姓做了第一层的防护，做了第一层收入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做订单种植的规模化的前提下情况下，我们就实现了像农资的同采同购啊，这样的话我们厂家直供的模式，在比老百姓自己要买，他肯定要省掉中间商的价格，省的钱就是老百姓的纯利润。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订单这过程中，除了我们的价格，我们的农资的采购，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种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我们的价格要比他们自己去找机械一亩地一季的话，它至少要差60到80块钱。你像他每亩地再省60到80，那是不是他等于又增加了利润60到80？所以说在这一块上，它是老百姓怎么算它都是不吃亏的啊，是实现了降本增效啊，实现了降本增效，实现了增收。我们长期吸纳工人这块200多人，其实也像我们订单种植种菜也好，包括我们这种阶段性的农机售化服务啊，它都需要人来做的。像我们要这种工人，像我们的下地的采收、装车、包装、分类，还有我们的农机手农机手、无人机手，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人，包括在种植过程中需要做服务的、做保障的、运肥的，是吧？就是做辅助的，像这种人啊，我们阶段性用工。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止200人。像最近我们秋收这个，不是夏收的这一块，我们做小麦实验，地里帮忙采收小麦的、捡穗的啊，这一块的话，我们基本加起来每天都得100多个人。
2: 那么刚才提到了人啊，又提到了咱们的人才啊，为农服务，可以说啊，都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农民朋友进行展开的。那么，当然这一系列的都要归功于咱们农广校哈，农广校搭建的专家学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平台。想问一下，后续持续给您合作社产业升级提供了哪些长期的助力呢？
4: 我觉得农广校它不仅教会了我自己哈，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学习上知识上的一些帮助啊，跟教育之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多的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技术上的支持，因为农广校我刚才讲了，不仅教我教我们技术，其实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专家，还有很多那种带我们出去参观学习，很多的一些考的好的科研单位、好的企业里边都有好的技术，这边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支持。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农广校它是个平台，它不仅是一个学校，它不仅是一个教知识培养人的地方，我觉得它现阶段的资源平台啊，把我们这些人链接到一起，人事物材我们都能盘活起来，产品也好，技术也好，好，我们人才的经验也好，我们大家实现了一个互通有无、抱团取暖、共同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农广校在这个过程中，它及时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政策，让我们做农业，让我们不仅能低头，干活，更好的能抬头看路啊，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确实实时的给我们去助力，从政策上、方向上啊，实时的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或者助力我们，让我们去与时俱进。
2: 没错哈，咱们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和助力下，相信下一步产业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现在不少的这个青年朋友返乡创业啊，结合您在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从而为咱们的乡村 CEO 的经历啊，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现在刚刚步入农业圈的咱们这些新入行的小伙伴们提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呢？
4: 建议不敢说，分享可以，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吧。我觉得返乡创业啊，尤其做农业这块，我觉得有个几个方面我跟大家去分享哈，这也是我走过的弯路，也是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我觉得第一个，返乡创业的热情要有，但是前提第一步，你一定要在回来创业之前，你要充分的去做好调研，去做好分析也要去系统性的去学习农业这一块去了解农业、农村跟农民他这一块跟我们原来可能在外边想象不一样，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所以说创业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做好系统性的调研、科学的规划，咱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切入农业这一块， 既求大求全，我觉得你刚开始我们先从一个小的业务或是一个小的技术一个小的产品去切入啊，去聚焦去做好一块，慢慢的去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啥，就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资源整合抱团取暖。我们本来刚开始返乡创业回来做农业，我们的资源技术啊，我还有规模软件积累，刚开始肯定是很薄弱的。所以说呢，刚开始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抱团取暖，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啊，去不要去单打独斗。

0: 啊，一定是脚踏实地的，嗯，这种状态跟意志。
1: 嗯，说了真好哈，今天真的是这个咱们大家能够学习到的、掌握到的有用的知识点真的是太多了，非常感谢孙总啊，为大家进行经验的一个分享和交流。当然呢，也祝愿您下一步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农户啊走上咱们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啊。谢谢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哎，好，谢谢主持人。哎，好，谢谢大家，谢谢。嗯，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曲阜市零城镇。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岸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1: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3: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度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三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域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4: 我们就大雄水闸七座，包括金湖闸、分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闸起壁试验，就是说针对这个先工先准，24小时巡查。
3: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八大分指挥部、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三级责任清单，
5: 组建了50000余人的防汛全员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备齐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3: 位于聊城的岸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6: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岸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1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安全。
3: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7: 每一个县里每一处工程，就是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比方说断网控导，它的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终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基础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说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0: 近几天，我省持续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3: 在莱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玉米田间，面对面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8: 玉米苗期不耐涝，提醒大家根据雨量及时查看田间积水情况，及时排涝。雨后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要及时喷洒杀虫杀菌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3: 当前花生正值开花下针需水关键期，农技人员提醒农户要及时施肥。
8: 此阶段根瘤逐渐形成，无需再补充氮肥，可在雨后喷施钙肥、硼肥，以满足花生当前生长的需要。
3: 在成武县南鲁集镇南陈庄村，辣椒种植户们疏通沟渠，利用小型水泵争分夺秒排除田间积水，减少降雨对辣椒苗的伤害。
9: 辣椒不能减肥，一泡就死。我现在正在派肥，两个肥不两块出了肥来。
3: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助力农户做好汛期田间管护。
10: 及时种耕散伤，增强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活力恢复。防止沟根。
0: 作为山东省首批小城镇创新提升卫星镇试点，曲阜市凌城镇做强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集群，打造崇文湖农文旅综合体，深化产城融合，绘就一幅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的精致特色城镇新画卷。
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1: 今天我们来到了曲县招贤镇。
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曲阜市凌城镇。在这里，特色产业深加工，连农富民，1500户村民实现了安居梦。垂钓观光、农文旅新业态落地见效，让小城镇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3: 这两天，在山东良友工贸公司的灌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省外的高端玉米油产品，机械臂精准完成油品灌装、标签贴合、机器人码垛等工序。借助自动化生产线，企业日产能可达到1500吨。
12: 徐总，我看咱们的这个生产线啊，是一刻不停的都在生产。那您能讲一下咱们一天大概日产值大概有多少吗？
13: 这个车间呢是25年新建成的，咱们之前的那个老的灌装线呢，年产能是12万吨。目前呢，咱们新配的这个是灌装线呢，能够达到年灌装45万吨。然后通过一个人机协同，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灌装，再配备我们的机器人码垛系统，提高了我们一个装卸货的一个效率。
3: 依托规模化、智能化的生产布局，企业玉米油总产量稳居全国前三，成为国内玉米油加工领域的头部企业。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企业联动上百家原材料服务商，搭建规模化产业协作网络，间接带动全国超500万亩玉米订单种植，同时延伸布局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上下游产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周边10000多人就业增收。
13: 我们公司呢，作为扎根凌城镇的本土企业，在一线员工当中呢，大约是招聘了我们周边乡村的一些一线员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呢，大约是保持在5000元左右。
14: 我原来是从外地工作，家里也顾不上，挣的工资也不算多。现在在家门口，都在连锅上班，一个月能挣5000多，也能照顾家，上班也不耽误。
3: 离家近，收入也不低，这份工作让刘伟伟很是满意。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当地还联合住建部门统筹建设新型社区，同步完善生活配套，打造配套完善、舒适便捷的宜居片区。2023年，一直在良友工贸工作的刘伟伟一家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
14: 咱这个吧，这都是好几个搬迁村过来的，从这个万人大村。现在这真是越过越好了。
15: 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这个人口的正向的增长，我们是流入型的镇建，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是6.2万人，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将近13万人。
3: 目前凌城镇规模以上企业达到80家，逐步形成了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凌城镇统筹生态修复和产业协同发展，在崇文湖片区采煤塌陷地，现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垂钓爱好者在这里切磋垂钓技艺。曾经守着废地难增收的采煤塌陷区，如今已是霓虹闪烁、钓友云集的生态垂钓园。
16: 这边开业之后呢，一个月至少要来这儿27-28天左右，每天晚上都来玩。它吸引我的点就在第一，老板放鱼量多；第二呢，就是说是它鱼密度够，然后环境非常好，还干净。
3: 经过两年的培育打造，如今这里已经是小赛常态化，大赛不间断。2025年，崇文湖垂钓项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服务营收超5000万元。
17: 我们现在是一般的正常的每天放鱼是3万斤，门票呢是1080和780的票，钓友们多的时候啊能钓个700-800斤，少的时候100斤也能钓得到。总共钓位是329个，举办钓的那个赛事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打开，就是基本上都能坐满了。
15: 作为山东省首批的卫星镇，我们临城镇呢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以赛事经济、业态升级激活了文旅经济，实现了生态修复、产业增收、集聚人气的多重赋能。
3: 同时，当地还科学布局城镇文旅产业发展，依托曲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规划打造了河古街，通过河道生态治理，老建筑换新活化，夜景灯光全域升级，使灯火了河里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火爆出圈，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地。
18: My name is Evan.
19: 我叫埃文，来自挪威，这里非常干净，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灯光和街道太漂亮了，而且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友好，很开放，
20: 就是整体用餐很舒服，然后表演的也很用心，很舒服，饭的味道也很可口，挺好吃的。
3: 了河夜游项目布局提档夜游新场景新业态，释放了文旅新活力，推动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破圈出彩，创新和拓宽了文旅发展新路径，并入选全省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16: 下一步啊，曲阜市出检局将检举落实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以零城镇升级为省镇，试点培育为突破口，不断搬强弱项、创特色、树标杆，持续推动小城镇建设提质增效，为全省的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我们曲阜的力量。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4: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3: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4: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 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3: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4: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啊，我们来认识几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都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不种地，却对地里的各种农作物了如指掌。
1: 有灰，这前面有灰，前面这走，它飞起还是前边看的那个渣到底起了哈。
4: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点啊，你在这查完了，这一百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点都乱套了。说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走肉也能好，也照常领工资。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些啊，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5: 等浇水的时候，等喷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4: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6: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7: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25: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26: 感谢，感谢杜局长。
4: 山镇的5个村10个村治百分病。
27: 去了得走了。
4: 哦，行，我
27: 过去
4: 看
27: 啊，
4: 对，
27: 好嘞。啊，行，你这
4: 边
27: 有
4: 啥
27: 事嘞？
4: 啊，
27: 行，
4: 我接你的电话嘞。
27: 嗯，好嘞，好嘞，好嘞。
4: 喂。
27: 是啊。
4: 我这上哪走？你在哪等着俺？1、2、3，可以，3个月。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甜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12: 济南市平邑县的白燕泉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党支部书记，他叫傅清晨。从昔日的电商达人到现在的村支书，傅清晨是如何逐梦山野，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致富增收的呢？咱一块来看看。
28: 这段可别播，
29: 包包
28: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29: 太尴尬。
28: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29: 泉水樱桃，
24: 小兰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邑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0: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慵懒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2: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你在忙啥呢？
8: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0: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
8: 不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我就心思咱三个商量商量咱怎么出条视频，咱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0: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8: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9: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10: 大部分树上
8: 拍这种秋露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0: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1: 包
13: 包
14: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13: 包
14: 你来摘樱桃不？
13: 你来摘樱桃不？
8: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了，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0: 傅金晨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8: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0: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8: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0: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8: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8: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9: 看邮政的从这玩，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8: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15: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8: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13: 泉水樱桃。
8: 对，
0: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8: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一定有我。
17: 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近些年来啊，带领大伙抱团发展土豆种植，共同走上了致富路。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土豆书记”。
0: 这位在地里赤着脚干活的，便是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这几天，他一直奔走在各家各户的地里，看到刨出的土豆一个个属性好、个头大，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30: 产量比去年一亩就得高的就得差2000斤。
0: 东营里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土豆种植村，种植土豆的历史已经有60多年了。虽然种植时间长，但是早些年村里的土豆都是农户分散种植，不但不成规模，土豆的产量与品相也很一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3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由工作人员统一到内蒙购买粮种。
30: 土豆开花的时候再去测，穿粉的时候再去测，收获的时候再去测，再看着这片地，再保证这个有量种子，一去一个多月，一看质量没问题，种子没问题，是彻底发挥了。
0: 有了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管理，这几年东营里村的土豆质量和产量得到了提高，种植面积达到了600亩以上，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王作臣又引进了红美人和黑金刚两个土豆新品种，并在自家的地里进行试种。
30: 第一年种五亩，先种自己尝尝，哎，一次之后得就是亲戚朋友啊，得同事之间啊，叫他们尝尝，不要钱。咱又是上这个大酒店给他们拿过去，尝好了，那我得跟恁来送货。
0: 凭借着脆甜的口感和较高的营养价值，新品种慢慢的打开了市场，亩产也从最初的2000斤增长到了2500斤左右。
30: 今年产量低，一亩就出个2400-2500斤，但是这个总收入来说比咱那个普通的高，所以慢慢的现在这个放在到2000亩，就是咱这个菏泽市的一些村民陆陆续续也开始种这两个品种。
0: 从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眼下的抱团发展，120多户村民靠种植土豆过上了好日子。王作臣也被村民笑称为土豆书记，在王作臣眼里，这就是村民对他最大的认可。
30: 我感觉这个农村书记就是帮老百姓服务，别的大农里咱没有哈，他老百姓一块儿扶老乡亲一块儿啊，种个豆儿啊，就挺好的了，我很满足了。
17: 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日开幕。
1: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艺、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3: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1: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10: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11: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春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1: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16: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17: 如果说东明西瓜是东明县的最甜蜜的一张名片，那么东明香肚就是最有烟火气的味道了。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够带得走、记得住。
18: 其实东明有两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呢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第一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零食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 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主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姜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主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主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主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主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17: 蒙阴素有中国蜜桃之乡的美誉，那今年蒙阴桃产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记者在交易市场了解到，目前蒙阴桃每天上市交易的品种多达20-30个，品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新品种油蟠桃因为不带毛，口感好，糖度高，成为了采购商争相收购的香饽饽。尽管今年市场整体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但精品果、优质果价格依然坚挺，产业提质增效的成效正在显现。
5: 24小时连夜不停地收，
6: 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都压嗓子了，
7: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着
6: 今年咱那个品种啊持续的往前更新，然后出了很多新的品种，咱蒙阴的品种嘛也是多样化，走在全国前列，每天正常交易的品种有个20-30个，开牌的时候中盘102，中油盘10，价格都非常好，在13-15一斤开牌的，就是整体吧市场不是特别向好，没有去年的行情好，基本上是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局势，但是优质果的售价还是可以，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2.5以上，7.5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在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的，今年整个桃量是丰收的，一是前期雨水也比较好，果个也是比较大，果个大就等于产量增加了，就目前来说吧，是近几年来量比较大的一年，进出量40万斤左右，去年受高温的影响，咱们县的桃子的堕果率整体偏低，所以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精品果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它的那个果个果形还有色泽，再就是它的口感桃香味儿，这些都是市场的需求，果农就是通过这些市场的倒逼正在提高它的管理技术，从单件市场初期到现在，果农的种植技术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这里边这些都是咱们今天在这里交易的客商需要开票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付现钱的，我们5-6个结账的人员500本已经写满了，我们市场是一年比一年好，然后得益于老百姓的信任和客商的支持，整体吧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产业还是向好发展的。
1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后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0: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9: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0: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9: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0: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9: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0: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这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腐殖酸加、新技术、综合服务站加、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12: 工商银资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13: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14: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15: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16: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融资基石。
11: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味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7: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R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11: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8: 那么咱这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融的，一相融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就变成团粒结构嘛。团粒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
19: 我这个叫黑孔，就是黑颜色带麸质酸，蓝颜色带保芒角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在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20: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21: 我们要借着这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几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11: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氏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把这三招做好，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22: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4: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三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23: 我信的是产品。
4: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23: 肯定有产品，对吧？
4: 对。
23: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你没有好东西给我，
4: 对
23: 那没用，
4: 对吧？说得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24: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4: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中资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田氏的肥料的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 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他用的效果特别好。
23: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的，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跟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4: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0: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4: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守信用，
4: 值得信赖吧？
0: 值得信赖，
23: 差不多应该有十年。啊，底肥追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也好，怎么也好，啊，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4: 客服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30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都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的嘛，几点钟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者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11: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7月9日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那接下来啊，咱就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1: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术也有真功夫，做肥料也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全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全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全营养全吸收。草莓它是硒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2: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5: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11: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7: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5: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7: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像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5: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7: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 地膜覆盖呢，能够提地面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抹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棚内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铺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儿。
25: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7: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进行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11: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1: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1: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0: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0: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1: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无花果啊，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啊，适量的食用呢，有助于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调节血压等。眼下呢，东营市广饶县的李雀镇无花果进入了采摘期了，100多个品种是挂满枝头，种植户通过直播带货，让新鲜的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餐桌。
13: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啊，咱们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果子比较多哈，没有忍住。今年的九流米马上就要大量的给大家上市了，就不需要抢购了。
14: 走进广饶县李雀镇黄东村的林果种植基地，紫黑、黄绿、粉红，各色无花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种植户李国静正通过手机直播这一新农具，向全国网友推介自家果园的新品种。
13: 目前呢，种植的品种有这个波姬红、马斯基桃芬、这个梦幻甜蜜、九流米、格莱斯，还有红颜公主等等，一共有100多个品种。现在上市的呢，有10几个品种的无花果。咱们的无花。

0: 我现在是在暖棚里边种植的，可以实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无花果上市。现在无花果的品种还有产量也是在逐日的在增加，现在的每天无花果产量也就在400-500斤。
1: 无花果皮薄肉软，保鲜期短，为让鲜果锁鲜送达，种植户将包装升级为珍珠棉加泡沫箱，通过顺丰空运发往全国，每天线上订单150-200单，供不应求。
0: 现在咱们无花果主要是通过线上的方式销售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发顺丰空运的方式，一般是次日达或者是隔天到，都是新鲜采摘当天的无花果当天给大家发顺丰。
1: 一颗无花果，一条产业链。在当地高温棚种植的基础上，今年广饶的新农人还在海南建设了1000多亩的露天种植基地，南北呼应，无花果实现四季不断档。
0: 随着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我们还会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附加品，或者是果干，还有这个无花果的其他生产的一些更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也会去考虑一些深加工。
2: 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那冷饮一定是榜上有名啊。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你看一口冰激凌下去，或者冰镇冷饮喝下去，哎呦，实在是太过瘾了。不过大家也要注意啊，吃冷饮它是有讲究的，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身，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4: 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3: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4: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3: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5: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2: 夏季饮食养生的核心啊，就是顺应自然，保护好脾胃啊，在贪凉和护阳之间要选择一个平衡点。如果选择不好，就像今天我一样，上火顶到嗓子了，那是对身体的一种不负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个东西啊，这个是夜市夏日的限定，在浙江义乌呢，一款风扇帽迎来了热销，海外的订单源源不断，车间里的工人呢是全员加班赶制定制，用那句玩笑话，真的是把缝纫机给踩冒烟了。一起看看现场。
6: 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7: 还真冒烟哎！
6: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8: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2: 天热呢，很多人就喜欢玩水，但是安全问题真的不容忽视哈。最近重庆的张女士一家在江边玩耍的时候呢，就发生意外了，儿子小明脚一滑落水了，这张女士是救子心切，跳入江中也被急流冲走了。
9: 傍晚，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江边戏水。张女士和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11岁的儿子小明独自坐在另一侧。突然，意外发生了。
10: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都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到落下去了。
9: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她的丈夫也不会游泳，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湍急，
11: 他妈呀都冲到那个回水里面来了。好，当时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都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9: 拥有老姜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又有几位热心人一起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游了回来。
10: 江水很冷，江叔叔那个行动啊，又让我特别的温暖哈，特别特别感谢江叔叔的对我们娃儿的救命之恩。
9: 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
2: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眼下呢，正是高温炎热的季节，大家呢都喜欢到河边啊去玩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远离危险水域，避免溺水事件发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扫描公共二维码竟跳转至涉黄网站，二维码如何辨涉黄码？
12: 他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深海鳕鱼爬吃出寄生虫，家长很焦虑，事情咋解决？
13: 我从他的硬囊膜里面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
1: 水库大坝成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14: 新修的路西边，就是想着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包括你待放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水果摊上去。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这是很多人现在的习惯了。但是呢，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在扫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会跳转至涉黄甚至电诈的网站。这小小的二维码怎么就变成了涉黄码和电诈码呢？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5: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6: 喂，你好。
17: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16: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5: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18: 喂，你好。
19: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18: 在哪里？
19: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5: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20: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
21: 第三座四层楼，
22: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23: 都不在了。云享客也走了。
20: 云享客走了。
22: 对，
15: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24: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5: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2: 你看，从这个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的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呢？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呢？一起来看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
15: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25: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5: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25: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些域名。
15: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啊，路灯啊、公交站牌啊、还有油桶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的名牌，原本呢其实是为了让市民啊就随手一扫，了解这些设施的信息，或者便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呢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的扫码测试。
15: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 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0: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5: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25: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0: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城市的智慧啊，不仅体现在建设时的投入，更应该体现在管理中的持续跟进。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数字便利呢，才能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通行码，而不是通往陷阱的任意门。下面这个事儿呢，也跟扫码有关系。这个码不能随便扫。南通一个女子啊，轻信了骗子的扫码领奖的谎言，想刷单赚钱，没想到钱没赚到，反被骗子骗走了近7万元。
3: 前不久，陆女士收到一条菜鸟驿站取件通知，因近期自己并没有网购，陆女士对这份包裹很好奇，取回家拆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可扫码领奖。
4: 他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他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他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他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他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3: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4: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0000，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这个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一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3: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网络刷单套路深，喊你发财咱莫当真，你看中的是刷单的佣金，骗子却盯上了你口袋的钱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海鳕鱼爬吃出寄生虫，家长很焦虑，事情咋解决？
13: 我从它的硬囊膜里面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
1: 水库大坝城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14: 新修的路西边，就是想着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把你街上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宿舍站上去。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济南淮阴区的刘女士啊，给我们反映了，说她在麦德龙济南淮阴商场啊，购买了两包深海鳕鱼爬，在里边吃出了寄生虫，把她给吓坏了。这可是给孩子吃的呀！一起来看看。
13: 今年的6月10号，然后在麦德龙买了两包那个深海日记品牌的那个鳕鱼爬，给我们家1岁的孩子吃。等到6月22号吃第二片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有寄生虫，包括它里边的卵，我从它的硬囊膜里面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就包括成虫和虫卵都有，觉得就是很害怕，孩子吃肚里去了。而且我们家孩子从吃辅食开始就吃这个品牌的。
5: 拿回这个鱼啊，肯定是不是野生深海鱼啊，鳕鱼感染这个阴间线虫几率啊，大概是80%啊，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寄生虫的一个现象。它这个鱼是在船上就是速冻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是这个只要是-18度，超过48小时啊，这个寄生虫就已经是一个灭活的状态。而且咱卖的这个品都是冷冻产品，那冷冻产品的话肯定是要加热的，哪怕这个客户比如说是误食或是宝宝啊吃进去，那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呢？
2: 生产企业说了哈，深海鳕鱼带有异尖线虫比较普遍啊，消费者购买的鳕鱼中的寄生虫为灭活状态，对人体无害。可是这样的答复能让刘女士满意吗？那么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解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3: 很恶心，第一觉得就是很害怕，孩子吃肚里去了。我第一时间就给麦德龙的售后联系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有专门的售后处理人员，就是可能就他们的生产商，他们只愿意承担500块钱的赔偿，其他全部都没有，包括孩子的检查费用，包括退款没有。
6: 我们这边不接受任何采访。
7: 怎么才能采访？
6: 你跟麦德龙总部去对接一下，就跟法务还有公关部去对接一下，同意的话可以。
5: 有疑虑应该很正常，毕竟咱是买鱼的，不是去买寄生虫的，对不对？咱们去沟通一下，看看这个客户的具体诉求，看能不能咱协商去处理一下。
13: 麦德龙的管理人员进行了1000元的赔付，以及同意线上退款，并且同意了孩子相关寄生虫检测的这个费用承担。目前这个处理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2: 经过记者的协商呢，双方算是达成了一致。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啊，给孩子吃的东西咱可马虎不得。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这个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标题极具噱头，点开呢却发现内容低劣，甚至漏洞百出，看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知道吗？这种文章往往并非人工撰写，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这个上海虹口检察机关是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啊，被告人张某呢，通过 AI 软件批量的生产这种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3: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7: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3: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7: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3: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7: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2: 通过这个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这张某是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这个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啊，这张某啊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敛财的流水线，一起来看。
8: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3: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7: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了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3: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 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7: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3: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8: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2: 不法分子呢，利用 AI 工具啊，低成本的制造这种虚假信息，一些网络平台呢，也成为谣言传播与变现的主要渠道。平台企业呢，要切实履行用户发布内容的审核义务，不能让这种不良风气继续蔓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水库大坝城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14: 行凶的入席啊。就是想着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包括街上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水果摊上去。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盛夏时节啊，烟火气十足的夜市成了大家呢休闲啊娱乐的好去处了。最近呢，邹城的市民就向我们反映了，说当地啊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夜市，所处的位置不太合理，这摊位啊摆在了水库大坝上啊，不仅侵占了公共的健身步道，还造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是脏乱差。具体什么情况，来看记者的调查。
3: 邹城市西围水库是一座集防汛、企业供水、农业灌溉、城市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工程。7月4号下午5点半左右，记者在水库大坝上看到有不少摊贩正在陆续进场摆摊。摊主们告诉记者，这里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夜市，没有统一组织，也不收取费用。
9: 晚上几点？
10: 晚上
9: 在这个夜市？
10: 11点、11点、
11: 12点多钟。这边一开始是都是吃完饭，没事上这里水库吧，这边凉快，都上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慢慢的就人就多了。
3: 傍晚过后，大坝沿线逐渐摆满了各类摊位，烧烤小吃、服装百货、套圈理发，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休闲游玩。
11: 原来没有，后来这个路修通了啊，一宽人又多，来玩多，夏天多，这夏天凉快。
12: 来个中学了，你吃点喝点玩玩。
3: 然而，附近居民对夜市的态度褒贬不一。大坝沿线原本设置了约1.5公里的骑行道和慢跑道，如今夜市摊位占用了其中的1.3公里，挤占了部分居民的日常健身空间。
9: 没法去，只能早上去。以前都可以，都可以去那玩，现在都那边被市场了。
16: 本来这就是跑道
9: 啊，
16: 现在都摆成夜市了，跑道旁边都弄吃的了，地下都不干净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摊贩直接在水边搭起了充气城堡、小型过山车等游乐设施，还有摊主将摊位摆到了大坝外侧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上。与此同时，居民和摊贩的车辆随意停放在马路两侧，原本双向四车道的道路实际通行只剩下2条车道，造成了交通拥堵。此外，周边居民纷纷表示，夜市周围设置的垃圾桶数量不够，导致路面垃圾随处散落，整体环境卫生较差。
17: 说白天就是狼藉一片，什么垃圾到处都有。你像我们这个塑料袋有的是踩一脚，也烦人。
3: 次日上午8点，记者再次来到水库附近，看到几名保洁人员正在清理路面，地上散落着剩饭、竹签、塑料包装袋等各类垃圾。
26: 满满的垃圾，这是4点多肯定干完了，4点半来，干到6点，他们都会肯定干，我自己在干。
9: 得干多久啊？
11: 干了11天，干了一上午，下午又出来了。
3: 水库岸边堆放着大量打捞上岸的垃圾，但水面上仍然漂浮着大片油污，远处水域还有不少没有打捞的垃圾。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当地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夜市造成的问题。2022年，当地就开展过多部门联合行动，引导摊贩进入周边商圈规范经营，但大坝岸边人流量大， 客源集中，摊贩们仍然扎堆入场，屡禁不止。那么该如何对夜市进行规范管理呢？记者首先把问题反映给了邹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侵权中队。
10: 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吧现在吧，我们就是按照我们那个职责，我也清理着了
18: 那一块吧哈，它属于那个它的内部道路。晚上
10: 就是俺管大外边的那些。
3: 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水库周边属于水务局管辖范围。记者找到邹城市水务局了解情况。
14: 也是多次组织人员对他们进行劝阻，没法对他们强制执行。但是那个地方吧，它是不应该就属于一个公共区域，的确不应该摆摊。但是说这不是像是在这个新修的路西边，
19: 嗯，
14: 就是像是建个临时市场，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把不能带上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水果摊上去。
3: 接着来到这名工作人员提到的临时疏导点实地查看，目前土地已经经过平整，但相关配套设施还没有动工。那么什么时候能建设好呢？
14: 这个还真不太好嘛，我们一定会及时跟这边多沟通，看最终看能多长时间能建好。
2: 城市烟火气啊，值得守护，但是商户经营的行为呢，需要规范约束啊。这自发的夜市呢，聚人气，方便群众的同时，咱不能以侵犯了公共啊这个健身步道，破坏了水库生态，挤占了通行的空间为代价，更不能长期存留安全啊、交通啊、卫生等多重隐患。到底何去何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网络交友现在越来越普遍，单身的女主播正在寻觅啊佳侣啊，一个温柔示好，你说搁谁谁不动心？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诈骗陷阱。最近呢，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
15: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朱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0: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5: 直播结束后，朱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0: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5: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20: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5: 不久后，朱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她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20: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这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5: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20: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 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0: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此时的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选择了向警方报案。咱继续往下看。
19: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0: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21: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0: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22: 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23: 单身女老板是吧？
22: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23: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22: 离婚的。
23: 在家做什么的？
22: 在家带小孩。
0: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22: 我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23: 他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22: 他们公司有车呀。
23: 提供了豪车对吧？
22: 对。
23: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22: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证的是。就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19: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22: 就是我们账号给他给我们涨粉，涨到1000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19: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0: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2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 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非常的善于伪装，他们通过呢虚假的包装获得信任，再利用情感关系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智。
0: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24: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乱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 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24: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4: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聊。上海奉贤区的一家酒水批发部啊，这个仓库内的货天天在少，这库存数呢和送货清单怎么都对不上，这老板一度啊就怀疑是否有内鬼。那么这些凭空消失的酒水饮料到底去哪儿了呢？警方揭开了一个持续三个月的蚂蚁搬家式的盗窃案，一起来看。
5: 前两天，奉贤民警接到辖区报案，报案人称自家的酒水饮料批发部内的货物经常离奇失窃。
6: 批发部一个老板，然后他来报案，说批发部里面有很多酒水饮料，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被偷掉。我说那谁偷的？他说就店里员工偷的。
5: 民警通过店内摄像头视频，很快锁定嫌疑人，正是该店员工潘某。当天上午，民警在其家中查获大量来源不明的货物，铁证如山，潘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其交代，因手头拮据，萌生了盗窃的念头。三个月内，先后多次利用送货之机，将仓库内的品牌白酒和饮料带出，藏于家中，后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回收，累计销赃得款14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哎呀，你说你有这毅力，为什么就不能用在工作上呢？好好反省一下啊！最近，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呢，查获了一宗旅客携带液体的摇头丸进境的案件，当场查获了含毒溶液一瓶，连带包装啊，这个毛重达到了202.8克。一起来看看。
7: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8: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7: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8: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7: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近期毒品走私伪装手段愈发隐蔽，常以饮料、药品、日用品等普通物品做掩护，迷惑性极强。今年以来，我管已连续查获冰毒、大麻、摇头丸等多宗毒品走私案件。
2: 这就是夺命水，看似温和，实则伤身毁一生，必须坚决查处，没商量。世界杯啊，现在进入了这个淘汰赛了，大家是不是都熬夜在看球呢？啊，最近江苏一名男子是轻信所谓的球赛啊稳赚投注平台，贷款30000多元，准备充值赌球，差点就被骗子给骗了。
13: 去直接开信用卡，
25: 你打回老家？
13: 带回老家？那老家开什么用卡啊？
25: 房子装修啊。
1: 房子装修啊。
25: 嗯。
1: 是二取了多少钱啊？
25: 就三万。
1: 现在你钱在身上吗？哦，三万块钱是吧？你装修嘛，你把钱打回去不就行了吗？你干嘛一定要担现金呢？
9: 我们当时接到反诈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这位何先生，询问他取现的用途。他对我们的提问非常的抵触，说取出的钱是他表弟还给他的借款，而此次取现呢，是为了用于老家房屋的翻新。
11: 何先生坚称取现是为了老家房屋翻新，与任何投资无关。于是民警将何先生带回警务室做进一步了解。
12: 不要看，确实你在房地产借的呀，借了三万块钱吧呀，谁跟你说让你把钱付给我们了呀？
9: 凭借多年的反诈劝阻经验，我们的民警判断何先生可能没说实话。我们耐心地跟他分析了类似的诈骗案例，经过近半天的劝阻，何先生终于承认家中还有另一部手机，而相关的涉诈应用程序就安装在那部手机上。
11: 随后何先生带民警回家取回了自

0: 的另一部手机。原来近期正值世界杯，何先生偶然接触到一款声称可以稳赚不赔的非法赌球平台。
1: 抖音里面不是有那个彩票，回复666，然后人家就添加你嘛，一添加你，然后说扫这个码。
2: 群里就分享什么东西啊？
1: 分享就是彩票啊。
2: 彩票，
1: 你先讨论彩票，
2: 赚钱之类的。
1: 嗯。
3: 什么彩票？体彩啊？
1: 体彩嘛，现在不是打那个世界杯吗？
4: 是瑞士跟加拿大。
2: 嗯。
4: 加拿大胜。
3: 前面2笔是投过去之后被他返回来了，从第三笔开，从第三笔那个是1615就开始就没返回来了。
1: 返回来就是2080多，就是啥的。
0: 何先生此次提取的32800元是他在网络借贷软件上借来的款项，按照平台指示，正准备送往吴江某地进行线下现金交付，用于所谓充值解冻或大额投注，所幸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财产损失。
5: 警方提醒，世界杯期间凡是以球赛竞猜高收益为诱饵的线上平台多为诈骗陷阱，如果想要参与足球竞猜，可以通过购买中国体育彩票，千万不要参与网络非法赌球。
6: 目前啊，除了国家批准发行的公益彩票外，其余的什么线上线下赌球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存在巨大的风险，大家呢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赌博的诱惑。西阳高速扬州段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老头乐是误闯高速，并且行驶在第一车道上，这车速呢是远低于正常的行驶标准，给道路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民警接警之后是立即上路进行阻拦劝返。
7: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事发路段排查，找到了涉事车辆。由于该车速度慢，过往车辆纷纷减速变道，紧急避让，随之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甚至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8: 停下来，停下来！车子靠边，靠边！
7: 为避免意外发生，民警立即开启警灯警报，并示意驾驶人保持平稳驾驶，减速向右变更车道，驶入应急车道接受检查。经询问，该驾驶人因不熟悉高速公路通行规则，行车途中跟随前车从 ETC 通道驶入高速公路，并非故意违法。
8: 你不是停车，你上高速干什么？
9: 不会，
8: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
9: 下次就知道了。
10: 那跟着导航，因为他导航。
8: 你能上高速，你肯定是从收费站上的。你从哪个收费站上的？
9: 没有。
8: 把导航给我看来。
7: 经核实，该四轮电动车属于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低速电动车，也就是常见的老头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类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公路通行。
8: 玩命啊，师傅！玩命啊！
9: 这个车
8: 你车，我问你车最多最快能开多少码？
9: 60。
8: 啊，过也就50多码，50-60码。
9: 60。
8: 那高速最低都要到80。你个大货车把你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7: 现场民警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车辆作出暂扣处理。
6: 如今呢，不少人养成了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啊，每天喝多少咖啡比较合适呢？喝多了会带来怎样的健康隐患？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回答。
11: 这两天，某知名咖啡连锁品牌董事长自称是重度咖啡使用者，每天饮用咖啡6-7杯以上。这一言论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不少网友在惊叹的同时也发出疑问：如此高的咖啡因摄入量，对我们的身体是否存在健康风险呢？
12: 一天摄入6-7杯肯定是多了，我们现在医学上有明确的，就是一天要小于400毫克的咖啡因的摄入。那么换算出来的话，如果说是纯的黑咖啡，肯定是不能超过4杯的，甚至于说我们有的就是咖啡浓度很高的话，那可能2杯就已经达到400毫克了，所以6-7杯太多了。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摄入的咖啡因比较多的话，会出现各个系统的症状，会出现胃的不舒服。另外的话，我们心血管系统会出现心慌、焦虑、失眠，神经系统也同样的会出现焦躁的症状也是失眠症状比较明显。
11: 医生表示，过量摄入咖啡因对人体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以及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长期过量摄入咖啡因，危害则更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咖啡敬而远之呢？医生表示，关键在于适度二字。另外，一些特殊人群要谨慎饮用咖啡。
12: 比如说你出现了明显的心慌、失眠、焦虑，然后胃部的不适，那么就不要再喝了。有心血管系统的病人，本身失眠、焦虑啊，有神经系统症状的，那么也建议是最好不要

0: 现在找到一面墙，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动作一，靠墙静蹲，后背贴墙，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微外展，缓慢下蹲至大腿平行地面，保持30秒，激活核心，提升代谢。动作二，墙面推按，面对墙站，双手掌心贴墙，缓慢推墙再收回，锻炼上肢肌肉，缓解肩背僵硬。动作三，靠墙抬腿，侧对墙站，一条腿屈膝缓慢上抬，保持3秒放下，两侧都坐坐，改善腰腹赘肉，提升髋关节灵活性。以上动作每天练3组，每组10到15次，不伤膝盖又减脂。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的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4: 现在是晚上1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绮罗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炎热的夏季啊，常常会让人感到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会伴有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在这样的天气中，空调风扇的过度使用，饮水量不及时补充，都会使脑血管的疾病高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脑血管方面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赵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一开始也想问一下赵主任，赵主任，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都感觉到浑身的不清爽。哎，现在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这个病人相对来说也增多了呢？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神经科啊，脑血管病这一块有两个发病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2: 一个是冬春季，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冬春季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小的高峰期就是夏天的、烈日炎炎的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出汗比较多，导致一些血管障碍、血液粘稠，所以说这时候的脑血管病呢也确实比较多一些。现在病房里脑血管病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嗯，是。那对于这冬季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大家哎都是有所耳闻，而且都比较理解。像因为这个冬季寒冷，我们的是个血管收缩。那在夏季也是脑血管疾病易发季节，那又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2: 夏季的话，这个脑血管病多发呀，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平常时候补水不足，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的出汗呢都比较多，同时呢，有些人呢是因为饮食不节啊，会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这个晚上都比较清爽，大家会出来去熬夜一下，或者说去娱乐一下，在这个时候呢，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些呢都是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哦，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很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啊，哎，补水不及时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出现这种腹泻等脱水的情况有关系，是吧？
2: 对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像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
2: 对对，尤其对于这个5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症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因为补水比较少，出汗又比较多，会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增高，会出现一个高凝状态。这样的话，血流的粘稠度比较高，流速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血管的一个堵塞。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水果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节食上呢做的也不够，血糖的控制呢也控制的不是非常好，血糖会出现一些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也是我们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老年人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在活动的时候呢，夏天出汗比较多，活动量大，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心情比较烦躁啊，闷热呀，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些人呢，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脏的栓子脱落呀，也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些呢，种种这些原因都是夏季高发的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原因。
0: 嗯，是，也就说综上所述，在夏季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多集中于像是55岁以上，
2: 对，
0: 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同样也在这个夏天中，可能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补水不及时呀，或者是一些脱水呀，或者是 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吗？
2: 对的。
0: 嗯，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些，哎，想问一下赵主任，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是我们一个统称，那一般像是脑血管疾病一般是包含哪一些，最容易发生哪一些情况呢？
2: 一般我们叫脑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大的分类。
0: 嗯，
2: 我们有时候呢，老百姓也喜欢叫脑中风。
0: 脑中风啊、
2: 对，
0: 这个比较常见。
2: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叫脑卒中。
0: 脑卒中也是我们
2: 对对
0: 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2: 对，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俗称。
0: 嗯、
2: 啊，它分主要分两大类。
0: 嗯，
2: 一大类呢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脑血栓。脑栓塞，这些的疾病，包括一些腔隙梗死，它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就是说血管发生了急性的闭塞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缺损，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血管啊破裂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还有一部分是主耳膜下腔出血，这些呢都是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主要包括这两大类。
0: 嗯，是这两大类，应该说在临床上这个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2: 嗯，对，因为脑血管病啊，现在逐渐成为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体状况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2: 脑血管病呢，它是在死亡原因中呢能排到第一位。
0: 嗯，
2: 同时呢，脑血管病它有一些它属于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高发病率。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脑卒中的一些症状。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高复发率。
0: 嗯。
2: 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可能在5年10年内容易再发这种情况。
0: 嗯。
2: 第三个就是高死亡率。
0: 嗯。
2: 一旦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病人的神志出现问题，然后后续的这种花费呀，还有病人的这种病情的加重啊，可能会造成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高致残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它不像心血管呀或其他疾病之后经过治疗之后可以治愈，脑血管病呢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它会造成一个致残的情况，进而呢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负担。第五个特点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它要花在后期的前期的药物治疗到后期的康复治疗，它都会花费相当多的费用，这样的话对家庭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五大特点，也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还有我们健康方面这医生方面对它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
0: 嗯，是。那刚刚赵主任说到这五大特点，这五高，也是家里出现一位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说，哎，应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要做好这个防大于治。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脑梗、脑栓塞，一个是脑出血，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是哪一种呢？
2: 发病率比较稍高的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0: 缺血性，
2: 对，大概有70%-80%的一个发病率。
0: 它的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2: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周围的病人反而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多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很多身体的基础病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脑出血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大概到20%-30%左右的样子。
0: 是，那这几率应该说看起来差距比较大，但是个风险性的这个危险性两者相同吗？
2: 危险性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它不管是缺血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还是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缺损，它取决于病灶所在的位置，大小和它所影响的功能区的范围，是这些。如果说一个小的出血，它可能症状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大量的出血，甚至也快速的会危及生命。而脑梗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它要根据它的面积、梗死的面积、梗死的血管的这个位置和这些，进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话，它俩的症状是相差不多的。当然了，相对来说，脑出血可能更急一些，
0: 更急一些。
2: 对，它出血之后呢，它的占有效也很快，
0: 甚
2: 至于比如说主耳膜下腔出血，它很快的血管瘤破了之后，会整个蔓延到整个脑子。所以说它的症状就表现得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是不是这个风险更高，是吗？
2: 对对对。
0: 是。那说到这个，不论是缺血也好，出血也好，那它们发生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病因，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2: 对，就是为什么它就叫脑血管病呢？
0: 嗯，
2: 其实这两种病啊，这两大类啊，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所引起来的。
0: 嗯，
2: 当然了，引起血管的原因就很多。
0: 嗯，
2: 你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或者先天性的一些动脉瘤啊、血管畸形啊这些的话，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
0: 嗯嗯，是。所以说在我们本身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一些。那在生活中可能像是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隐患，是吗？
2: 一般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引起这些脑血管病的原因啊，
0: 嗯，
2: 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啊，我们大家都不可改变，
0: 嗯，
2: 对吧？刚才给大家也介绍过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常见，
0: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年龄，到他到
0: 年龄是一大因素，
2: 对。第二呢，种族，
0: 种族，
2: 对，你比如说黄色的这种、黑色的这种，他们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法改变，
0: 嗯。
2: 男女相对来说，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要高一些，
0: 哦，
2: 这个东西也我们也没法选择，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家族史。
0: 嗯，
2: 家族史的话，你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脑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
0: 嗯，
2: 这些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0: 嗯，
2: 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在危险因素中一大部分，就是不可改变的原因。
0: 嗯，
2: 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血液系统疾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传症啊，这些原因，这些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调控啊、药物的治疗是可以改善或者控制的。所以说在脑血管病来说，也不能说是大家一点不预防，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这家族史，那我是不是就不无法预防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有家族史原因，而你又比在生活中比较注意，
0: 嗯，
2: 又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的话，完全是可以预防，
0: 但
2: 是不可治，但是完全可防的。
0: 嗯，是完全是可防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前面说的防大于治嘛，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早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及时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脑，像无论是这种脑缺血也好、脑出血也好，它在早期的时候会相应的表现出一些症状呢。
2: 对，有很多时候啊，这个脑血管病啊是给大家会有一定的提示的。
0: 嗯，
2: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那些病人身上，
0: 嗯，
2: 他有时候呢脑血管病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
0: 嗯，
2: 头疼，或者发作性的肢体无力，突发性的言语不清，
0: 嗯，
2: 甚至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走道时候容易跌倒，
0: 嗯，
2: 这些情况其实他就是在提示你。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呢他会很快就恢复了，约了一下
0: 很快，时间很短，发作时间短，
2: 对
0: 不重视，是吧？
2: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叫他小中风，
0: 小中风，
2: 好了，哎，好了就好了。很多人呢心也比较大，他说，哎，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2: 对对对，
0: 就不管他了，
2: 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呢，其实他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血管情况的一个提示，
0: 提醒你。
2: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完善一些检查或者评估一下血管情况，你可能早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危险因素啊、血管狭窄啊，那也早期的进行干预，那样的话，可能能尽大的来预防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发生。
0: 嗯，是。那您说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是这种突然性的这种走路不稳啊，或者说是这种口角歪斜呀
2: 、说话不清楚，
0: 说话不清楚，
2: 对啊，甚至头晕呀、
0: 头晕，
2: 平衡不行啊，眼睛看发黑啊，黑白啊，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
0: 一个提示，是吗？
2: 对。
0: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也是给我们提醒。但如果说这个症状一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在意，它再次发生的话，它是不是间隔的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呢？
2: 对，因为我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0: 嗯，
2: 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能会不再发生了，
0: 哦，
2: 但是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呢，它还会继续发生，还有三分之一的话，那就直接进展成脑血栓、脑梗死了，所以说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
0: 所以说不能去抱这个侥幸心理，我觉得那三分之一有可能就没事了，
2: 对对对，
0: 千万不能这么想，
2: 对对 对, 对。
0: 哦，
2: 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一定要最起码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比如血管的情况呀、血糖血脂，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没有，但是只是说没有发现，我们也有这种病号，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来的时候血压很高，或者我没有高血糖，因为什么呀，他没查过体， 他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0: 哦、
2: 所以说这时候提示了你了，那你就到医院里或者到专门的医生去给你抽个血啊，做个血管的检查呀、啊、或者血流图啊，经络多普勒啊，或者做一个 CT 或者磁共振啊，来看一下，没有当然了更好，如果有的话就提早进行一个预防。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前面的几种症状，只要出现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2: 对。
0: 哦，那如果说去医院进行这个评估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评估，什么样的检查来帮我们去鉴别一下呢？
2: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病史的血问大夫看一看，然后呢抽血啊，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你的血糖，
0: 嗯，
2: 血脂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测一下血压啊。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经络多普勒啊，或者说颈内动脉的一个彩超，
0: 嗯，
2: 看一看颈内动脉里脖子就是血管里颈部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有没有狭窄啊。当然了，再进一步检查就是做个 CT 或者做磁共振，来判断一下既往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腔隙性梗死啊，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
0: 嗯、
2: 然后看一下血管有没有重度或者中度的狭窄啊，来这些的话来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哪些危险因素，占了几条，当然危险因素占的越多的，他那个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就越大，越小的发生的 来说就相对较小，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能血压也很好，血糖也很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危险因素呢？
0: 对啊，
2: 也不是这样子的，
0: 也不是啊，
2: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2: 因为刚才说了还有一些你不可改变的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内的栓子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比如说心脏出来的栓子或者体内其他部位造成的一些小的栓子，
0: 嗯嗯，
2: 它可能脱落之后对吧，它到了脑袋发生一个栓塞事件，
0: 嗯，
2: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发生脑血管的原因，有些呢是可以这个预防的或者预知的，有些呢可能是没有法预知、
0: 嗯、
2: 很多人都可能到发生脑梗之后他都没有查到一个具体的栓子来源或者一个具体的原因，这都是有这种比例的。
0: 嗯嗯，是，所以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的隐患栓子，我们在这通过这查体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排除它，尽量不要给我们留在身体里，给我们哪一天会给我们身体爆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说到这脑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像脑出血呀、脑缺血等，其实高发于您刚才前面说到高发于是这个老年人多一些，那现在得这种脑血管疾病年轻人不会得吗？
2: 年轻人也会得，首先是大家不得掉以轻心，不得因为年龄就掉以轻心。
0: 嗯，我觉得我三四十岁我熬夜我喝点酒我没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吗？
2: 对，因为现在这是个趋势，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就是脑血管病年轻化的问题，现在三四十岁发生脑血管病的并不少见。我所管的病人中呢，也曾经发生过十几岁的哈，十七八岁、十五六岁。
0: 十七八岁也太年轻了吧？
2: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起码那个十七八岁年龄的那个患者呢，他是因为晚上熬夜、打麻将，也不喝水，出了很多的汗，夏天，然后呢、
0: 哦、
2: 又是在外地到济南来打工的，
0: 嗯，
2: 所以说生活的非常的不规律，
0: 嗯，
2: 然后同时呢有家族史。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的一个凌晨三四点钟发的病，
0: 嗯，
2: 熬夜了一晚上打麻将，所以说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尤其年轻人、
0: 嗯、
2: 对脑血管病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2: 尤其在这个季节，比如夏天吧，出汗又比较多，生活极度的不规律，心理压力又比较大，
0: 嗯，
2: 而同时呢又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0: 嗯、
2: 同时呢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2: 这样的话能尽可能的预防这种脑血管病的发生。
0: 是，那赵主任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了，很多这年轻人觉得年轻是本钱，所以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人群积聚了很多一些这种 应该说是脑卒中的大部分的风险因素，所以是导致现在发病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已经是三高或者是四高人群，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整日久坐不动，像是吸烟啊、饮酒啊、饮食不健康等，所以说导致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出现这种脑血管脑卒中低龄化，所以说年轻人也是要注意这个血管健康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可否在这一查体中，或者是专门去查一查自己这个血管健康有没有必要呢？
2: 年轻人啊，相对老年人来说的话，这危险因素占的还是相对少一些。发生脑血管病的话，用我们的话说，就相对它的血管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这种发生脑血管的几率还是小。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要定时的进行查体。当然，这个查体的时间呢，不像老年患者一样，比如说百年一次，他们查的要相对勤一些。而年轻人呢，可以相对的适当的宽松一些。但是呢，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呢，他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他三十多岁，但是呢，他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工作性质，比如说996啊，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门的体检中心来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这时候呢，要定时的，最少一年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体检。如果说您上面的因素都没有，也不能掉以轻心，隔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一到两年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要体检，对我们的维持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那作为预防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是体检，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在前面赵主任一直在强调，在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渴就不会去喝水，这样的一些生活规律的人，一些生活方式人挺多的，而且这个缺水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影响特别大，是吗？
2: 对，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血液也都是以水的成分为主，所以在这很多时候呢，补充足量的水分是我们身体的各脏器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到了夏天，烈日炎炎，然后呢运动之后或者在外面进来之后呢，出汗比较多，其实那时候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的，血容量是一个相对不足的。如果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赶巧上你身体的话出现一些就是说血脂的问题啊，或者久坐血流速度又慢的情况下，这样血液的粘滞度会高，会出现一些高凝状态。如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啊，这样的话它可能走到一些脑血管病啊、脑血管啊、心血管啊，都可能会发生一个急性的这种缺血事件。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喝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脑血管疾病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继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老师好。赵老师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吗？
5: 请问一下赵主任，这个青少年有一种癫痫叫视神经的发作，请问一下是怎么给他去诊治呢？
2: 视神经发作是这个一般来说建议儿童多见
5: 啊，
2: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再通过脑电的监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脑电图啊，或者视频脑电这一类的。
5: 没有
2: 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情况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脑电图，或者做一个，如果说脑电图抓不到的话，建议做一个长程的，比如说24或48小时的一个动态脑电来看一下，尤其发现他失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的癫痫波的一个活动，然后来确诊他是不是一个发作。
5: 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哎，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失眠，长期服用那个就是安定片这一类的啊，阿斯唑仑啊这一类的，如何给他逐渐的去减量，去给他用这个没有副作用很强的这种中成药，或者说替代他。
2: 老年人失眠啊，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随着老年的年龄的加重啊，脑萎缩的情况的话，老年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脑力的疾病的话，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药物。药物的话我们分很多种，一个是西药，一个种是中药。如果说您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样的话已经吃上了这种比较劲儿比较大的一些西药了，那样的话要改中药的话相对就会麻烦一些。
5: 对，
2: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平常时候睡眠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情况啊，对药物有没有这种依赖啊， 是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长期吃药之后啊，尤其吃阿普唑仑呀或者地西泮安定这类的药物的话，他对这些药物都有依赖，因为这药的副作用就是这样子的。
5: 对，
2: 甚至于长期吃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加重这种老年萎缩之类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您要是减量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要减的话，建议您可以选择新一代的一些抗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斯诺斯啊，还有唑皮克隆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美苏伊啊这些药物，这样的话既能治疗您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可以改善睡眠，同时呢又不会有这种依赖的副作用。如果这些药换了这些药之后呢，您觉得可以完成一个好的睡眠，能改善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夜间呢睡觉之前呢这个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白天的话不要过多的睡觉呀，然后进行一些适量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甚至也改变一些药物。如果这些调完之后呢，您可以适量的去减一减，试一试。但是的话，年龄很大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您减量的情况再来定。
5: 嗯，好的，谢谢您，赵老师。哎，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5: 好嘞，好嘞。
0: 嗯，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5: 哎，好。
0: 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夏季中啊，高发的脑血管疾病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生活方式有关系，像是熬夜呀，饮水少啊，包括这种酗酒啊，吸烟等等，久坐不运动，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脑出血或脑缺血的一些部分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也是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的，赵仁硕想问一下，特别是像孩子们特别爱喝这种果汁之类的这种一些饮品饮料来代水，那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呢？
2: 果汁饮料啊，确实是对于小孩子们冬夏天尤其天热的时候确实比较喜欢。其实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里面，第一条就是一个合理的膳食习惯，就是说来改变我们的膳食习惯。膳食习惯中呢，尤其夏天的话，水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从饮料上角度上讲的话，如果它没有那么些添加剂，一个纯果汁的话，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在合理膳食中呢，我们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水果和蔬菜。如果说我们能服用一些水果呀，适量的水果呀，或者说比较多量的蔬菜，减少一些肉的摄入，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果汁这种市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纯果汁式的或者果蔬这一类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可乐类的，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呀，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些的话，它可能只有一些副作用，会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会引起我们钙质的流失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会有出现，所以这些我都是不建议的。
0: 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也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看这位朋友想什么问题咨询赵主任。哎，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请讲。
6: 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咱那个怎么才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呀？
0: 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是吗？
6: 啊，对对。
0: 嗯。
2: 脑血栓发生，刚才给大家讲了那几个危险因素。如果说听着声音呢，也年龄也不算很大。如果说是老年人的话，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你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遗传症、心脏病这些。如果说这些问题您都没有，或者说是您现在生活也比较健康，那样的话呢，就要从其他几个方面，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个是合理的膳食，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戒酒，戒烟限酒，第四个 就是心情舒畅，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
0: 嗯，
2: 在这里面呢，膳食和就比较和适当的运动又比较重要。
0: 嗯，
2: 膳食的话，我们有些原则，比如说，每天的饮食习惯，早晨的话，一定要20%-25%的一个饮食，中午的话30%-35%的。晚上呢20%左右的，养成一个好的膳食习惯，同时呢每天呢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每天保证一顿素餐，然后呢在饮食上呢要是肉要少吃一点。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好多就叫十个网球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就是还类似小孩拳头那样大的一个网球嘛，比乒乓球大一些。十个网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我们的进食量大概有一个网球大小的肉，再一个就是两个网球大小的主食，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三个网球大小的水果，四个网球大小的蔬菜，十个网球，这样的话，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饮食，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适当的运动，你运动的话，你做活动。每天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尤其下午做一些，比如说慢跑呀、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呀、健身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早晨也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太极拳、散步啊，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运动习惯。第三个就是戒烟，吸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脑血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酒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叫限酒，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喝，但是要少量，可以少量饮酒。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喝酒或者对酒过敏，你还要去少量喝酒，那肯定就是得不偿失了。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压力都比较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要高好几倍。这方面。
0: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好，没有了，谢谢赵主任。
0: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这刚刚赵主任说到的前面几大因素，我们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情绪，在生活中啊，或者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在电视中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这老人有时候被这个突发的事件、负性事件，或者被儿女气的，就是这种出现这种脑血管、脑中风啊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吗？
2: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它都是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它还有一些诱因。诱因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都建议病人，首先老年人要保持比如说心情的舒畅、大便的通畅，就是咱们说的比较多的。心情舒畅什么呀？就是见怪不怪，对于孩子也好，对社会上的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事件也好，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因为很多老年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甚至有些人老人呢血管会出现一些动脉瘤啊，一些这种情况，生气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一个是栓子容易脱落，第二个呢，扩大的动脉瘤啊或者其他的血管容易发生爆裂，在这儿呢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事件。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会过度的劳累，出去可能见了老战友啦，聊得很多，也不吃饭了，也不休息了，熬夜了，这种情况下的话，血粘稠度肯定高，这样的话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再一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说大便为什么要通畅呢？老年人一般都会有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便秘的情况。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便秘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脑血管事件，它是一使劲用力，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闭塞啊，或者出现破裂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服药不当，或者是没有吃药，暴饮暴食啊，或者一些情况都是我们的一些诱因。我们不能说它是原因，但是在这种时候呢，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或者既往有脑血管病的这种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控制和生活习惯的这种养成。
0: 是。那刚刚通过这赵主任讲述，也了解到了在生活中啊，除了这个饮食、基础病等一些为风险因素存在之外呢，包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用力 这种比较不当的使用力也会导致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生活中啊，也是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自己在前一阵查体的时候做颈动脉彩超发现是属于有这个斑块，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出现问题。
2: 颈动脉斑块啊，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最有比较有顾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
0: 这个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跟这个血液粘稠有关系吗？
2: 对，血液粘稠是其中一个方面。
0: 嗯，
2: 其实斑块啊，就类似于我们水管中的水锈，烟筒里的烟垢，水壶里的这个水垢，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血液中啊，它存在一些杂质，随着一些杂质啊，一些脂质的东西，当你的血管壁啊内膜啊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这块杂质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附着下来。
0: 是不是老年人无法去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呢？
2: 随着你的血管的使用的年限的增长，很难。
0: 很难去避免，
2: 对，它就和斑块就和硬化一样，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危险因素的话，很多老年人在查的时候会发现有斑块的一个问题。
0: 天哪，这不就是存在了一个风险的因子吗？是吗？
2: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斑块的风险在哪呢？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高度的早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这个斑块呢会一步一步的增厚，就跟我们水锈、烟垢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进而呢造成血管的局部的一个狭窄，甚至闭塞。
0: 嗯，
2: 啊，那样的话血管堵了，血流不通了，
0: 就堵塞了，是吗？
2: 哎，再一种呢，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斑块的脱落。
0: 脱落，
2: 对，就和我们水锈掉下来了。掉下来的话，它掉在这个地方，血管肯定是比较宽的，比较粗的。它不会发生，但是它顺着血流呢，就可能向远处走去。我们的脑血管啊是越来越细的，到了眼端是个毛细血管了。然后它流到哪就堵到哪。
0: 天哪！
2: 所以说对于这种斑块的治疗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0: 没法去预防吗？这个斑块
2: 可以预防，
0: 可以预防。
2: 比如说刚才说的危险因素，对吧？
0: 来
2: 预防，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抽烟。吸烟，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时候造成斑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是先天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血管炎，这些原因。如果说要预防的话，那首先是你血中的杂质不能太多，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有危险因素的病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它具有降脂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血脂的这个指标下来了，血液的粘稠度。粘滞度低了，高粘状态轻了，它自然发生这种斑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带斑块的话，再可以吃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改善血管硬化的一些药物，除了他汀之外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血的中药，这些都可以，都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转化血管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斑块的形成，但是如果一旦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那我们要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
0: 怎么处理呢？
2: 小的斑块，那我们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上讲，第一，让斑块不再加重了，那就是刚才说他汀类的药物，降低血脂，降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让斑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0: 的状态，
2: 稳住它，不要它掉下来。
0: 这个怎么稳呢？
2: 也是他汀类的药物。
0: 也是通过吃药，
2: 对，吃药，他汀类的药物，然后让斑块呢尽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紧，它越不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又不再进展了，那可能老年朋友们查体你会发现自己的斑块，但是过了一年再查体，那个斑块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那5年10年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同时呢，我们在做彩超的时候呢，彩超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一种什么样的斑块，稳定的、不稳定的、等回声的还是低回声的。这些呢，有专业大夫都会对这个斑块进行判断，来看你使用药物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斑块很大了，可能引起血管狭窄了，比如说大于50%了，产生症状了，或者大于70%了，我们依然可以在狭窄的地方呢，通过放置支架的方式，来把这个血管撑开它，把斑块的固定到这个血管壁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轻的、重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都有办法来处理，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早预防、早发现。然后呢早治疗，
0: 把斑块来固定住它。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这斑块需不需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或者是去除掉呢？
2: 也可以。你比如说有些患者的朋友们，他查体的时候呢，发现颈动脉斑块呢比较厚了，大概70%了，已经有这种危险因素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采取的方式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手术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介入，刚才跟他说了，进去个支架，一个硬性的支架，就和撑伞一样，把它撑起来，把斑块呢挤到壁上，把这个血管撑大，这样的话同样能改善我们的血流的情况。再一种呢，就是外科手术CAA 的方式，就是我们叫颈动脉剥脱术，就是把我们这个发生斑块这个血管中间切开它，把里面那个斑块和这个水锈一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把它剥离出来，然后再缝上，然后呢吃服用一些药物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话血管的这种再通率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0: 是，所以说当发现自己有斑块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谨遵医嘱，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同样也不能置之不理，是吧？
2: 对对对，要一定要第一定期复查，第二呢，如果达到标准呢，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同时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改善我们的基础病，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的避免斑块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会避免斑块的脱落。
0: 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这患者进行这个如何进行这个康复治疗呢？
2: 康复治疗对于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医学这块对康复的看重的越来越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各地的康复护理院、康复中心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病人呢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医疗后遗症了。那医疗后遗症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规范的正规的康复来尽量的恢复这种肢体功能。我们也知道脑血管病它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呀？就是致残率高。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0: 这个后遗症愈后的效果是不是跟我们发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时治疗抢救的时间有关系吗？还是跟我们发作的一些部位也有关系吗？
2: 都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黄金4.5小时之内，
0: 4.5小时，
2: 对对对，这是我们
0: 4个半小时，
2: 对，时间就是大脑。在这个时间内刚刚发生了闭塞，我们及早的进行手术，把这个发生闭塞的血管给它再通，不管是取栓也好啊，还是放支架也好啊，它取栓之后，放支架之后，它可能远端血流恢复了，即使远端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梗死，但是它的梗死面积很小，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就可能尽可能恢复。但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段，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呢，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辅助方式，就发现呢，尽管血管闭了，但是呢，它坏死的范围呢，比我们实际的这个血管支配范围还要小，这时候也有机会，通过这种取栓的方式来尽量的恢复部分功能。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天了，那没办法，血管已经完全闭死了，所血管所支配的脑组织呢也完全坏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看它部位和大小了。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它的损伤是不可逆损伤，在这种时候的话你让它功能要恢复那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康复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我们发生脑组织的坏死之后呢，由它周围的一些脑组织来代偿它的功能，你的病灶越小，那别人周围的代偿起来就越容易越简单，那你恢复起来就越快。但是如果你梗死面积非常大，你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它完全不能代偿它的功能，它就会留一些后遗症。那样的话怎么来让周围的这些缺斑带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好的部位如何进大量的去带上它呢？那就是我们康复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康复就是让我们的周围的脑组织来通过训练，通过反馈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些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管理区，这样的话让它尽可能的来恢复，就一个人干不了了，但是别人可以帮他干，但是越早他脑组织恢复的越好，你可能时间长了他所这个组织完全坏死了，他都已经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了，这时候再康复可能意义也不大了。
0: 是，那介入康复是对每一位这个患者在应该说是无论是在出院之后都要是进行一个必经过的一个过程是吗？
2: 对的，因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呢他觉得我好像在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干，我也能恢复部分，
0: 嗯，
2: 哎，好多人这样，那我回家之后我也不干，躺在床上我就光走一走，活动活动，练一练，我每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每天起来拿着胳膊我去锻炼，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康复效果呢？应该说这就是康复的一个手段，确确实实这也是在康复，但是呢，你因为你的康复不规范，你不能做到所有的这种关节呀、这种康复的这个肌肉啊，你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规范的一个治疗，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模式。
0: 哦，
2: 啊，到最后就可能是下肢画圈，对吧？上肢这个痉挛，这都有可能。
0: 哦，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过程，
2: 对，最起码要早期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
0: 哦、
2: 然后呢，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家之后根据康复师对你的建议进行某些特殊的一些康复，这个倒不一定都在医院内完成，也不一定都在康复中心完成。但是呢，有了正规的指导，你可能康复起来的话事倍功半。
0: 嗯，那这如果说是坚持有效的进行康复的话，那会对我们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2: 那肯定的，好的康复可以让我们的功能恢复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这是药物所不能替代的。
0: 哦，
2: 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呢特别注重药物治疗了，就是啊，我在医院多住上一段时间吧，多注意的身体恢复就好一点了。
0: 嗯，
2: 药的治疗主要在一个急性期的治疗，
0: 嗯，
2: 就是说挽救缺血半胺带，挽救即将坏死或者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啊，已经坏死脑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来进行。
0: 嗯，
2: 这样的话恢复的越快，那他以后恢复的愈后就会越好。
0: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赵主任您在最后给我们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哪些症状，不论是典型或不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呢及时来判断我们是出现脑血管问题，能在这个黄金4.5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呢？
2: 给大家教两个小办法啊。
0: 嗯、
2: 第一个呢叫 Be Fast，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懂一些啊。Be Fast 6个字母啊，第一个是 B 的话就是平衡 ，balance。
0: 嗯
2: 啊，如果你身体发生平衡障碍了，哎，走道往一边偏，这叫平衡功能不合出问题了，
0: 嗯，
2: 那这就提示你有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风险。哎 ，E 呢就是 eyes 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物不清，
0: 嗯，
2: fast 呢就 F 是 face 脸，
0: 脸，
2: 如果你脸出现哎口角歪斜，那瘫了，
0: 嗯，
2: 这个 A 呢就 arm 胳膊，
0: 嗯，
2: 抬起没有劲儿了，
0: 嗯，
2: 哎，就是 A，S 呢就是说话 speech，
0: 嗯，
2: 说话出现言语不清了。这种话 T 呢就是时间，
0: 时间
2: 就是4种
0: 内，嗯，
2: 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您出现视物不清、平衡功能不好、肢体无力、原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高度注意，该上120的，该打120的打120来控制这种，尽量的早到医院。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更简单一些，120、嗯、啊，就是我们说120，就是一个呢一张脸，
0: 嗯，
2: 哎，看他脸是不是歪了。哎，二呢就比较简单，两个胳膊，
0: 嗯，
2: 抬起胳膊来一看，哎，一边胳膊慢慢垂下去了，力量不行了。零呢就是聆听，听他说话，
0: 嗯，
2: 哎，不清楚了，就是一旦出现了120，你就赶快拨打120。
0: 哎，
2: 这也是我们的这两个小口诀呢，是我们在给病人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最常用的。
0: 嗯，是，那生活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8: 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7: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 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8: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7: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

0: 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

0: 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发展，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欢迎您李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李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收看、收听、留言互动啊。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咱们高素质农民的成长历程，分享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好了，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李总啊，也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度的齐鲁农创客，就咱们这个叫乡村 CEO 的一个培训是吗？
3: 嗯
0: 嗯，让咱们作为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了，先来访谈一下您，感受如何？
3: 特别荣幸啊。也十分感恩咱农广校一直对我们这种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培养，25年其实我全程参与的，咱们专项培训呢，我收获特别大，这次呢课程也比较全面，实打实的教我们这些政策的内容，像中央一号文件啊。这个农村片区的一些建设，农村集体这种三资管理，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去也特别实用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像智慧 AI， 农业农村的这种电商怎么做，集体经济怎么搞，农产品你怎么去打造品牌，这些。不只是去听课，而且还有这种实地的观摩，所以说学到的是很多的， 还有学员之间的交流，
0: 嗯
3: 啊等等，嗯，
0: 你看这个高知就是不一样说出来的，因为往期这个培训的学员啊，咱们一交流，大家聊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啊，是这个经验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都说来到这里啊，就像来到一个 MBA 的一个培训班啊，在里面啊认识了很多商业界的朋友啊，拓宽了眼界，拓宽了朋友圈和人脉哈。其实刚才能从您的用词用语说话能感觉出来哈，您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咱们特别注重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农业信息，通过这些前沿的一些内容来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农业项目越来越好，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你感觉这一次的培训和以往咱们参加过的农网校的培训来相比较的话，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亮点吗？
3: 嗯，这个特点特别明显，
0: 嗯
3: 啊，主要我觉得四个方面吧。第一呢，它站位比较高啊，这次跟以前的这培训教种地啊、教养殖那些技术啊，这次还真不太一样。
0: 嗯，
3: 就是说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农场或者是一片地，然后怎么去规划产业啊，怎么去对接村集体，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带动老百姓一起去赚钱啊。
0: 嗯，
3: 这些。第二呢，就是内容也特别落地啊，课上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咱山东本地啊，真实的田园综合体合作社样板间啊，这个专家现场啊，帮我们就是去拆解一些经营上的遇到一问题，所以学到的方法不用愁消化，回去就直接能用啊，直接调整。第三呢，是紧跟这种新形势吧，专门就加了 AI 数字农业这一块儿，
0: 嗯
3: 啊，短视频、直播电商、片区农村建设这些新课，完全贴合了就是说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不落后不脱节。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了这个交流平台啊，培训结束了也不是终点，你像我们一些学员、一些专家现在还随时去交流啊、沟通，不管是政策不懂啊，还是产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都是随问随答的那种啊，特别好。
0: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了咱们农广校对于咱们学员，特别是咱们这次的这个乡村 CEO 的这么一个培训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咱们学员也是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农广校的用心，以及咱们老师的专业性，还有咱们学员之间的那种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大家那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是不是哈、都特别特别的好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啊，一批又一批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培训当中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个短暂的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那么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呢？
3: 其实主要是整个的这种思维提升了，就跳出了我以前那种小农的想法，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就是种地就是种地，养殖就是养殖啊，他这个对于这种三产融合啊，这种抱团共富的这种新模式了解还是比较少，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比较会管理了啊，现在。以前这种对于这个成本核算，只是我们原先在学校学了的一些知识，但是亲自实践的时候，就是这些知识的怎么去转化呀？啊，这个，也不再像以前凭感觉去干活，就他们教会我们去怎么去真正落地。第三呢，就是学会借助 AI 去创新，怎么去做完整的，就是去做电商运营，也借助 AI 的力量，把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啊，的一些使用方法去不断的学习和 创新，
0: 嗯
3: 啊，然后最后呢，就是责任其实也不一样了，在这个之前，我都是想着自己赚钱，这个就完事儿了，
0: 嗯，
3: 然后现在也会去思考，就是自己赚到钱之后，赚到钱之后怎么去带领周边的农民，
0: 嗯。
3: 啊，这去增加收入，
0: 嗯，
3: 也算是为我们的片区这个乡村振兴，能希望能做点贡献，
0: 哎，
3: 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0: 对，其实刚才您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儿，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叫 AI。哎，这个 AI 啊，可以说现在是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当中啊，是无处不在了。
3: 是的
0: 啊，这个现在大家伙手机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几款 AI 的软件，
3: 嗯，
0: 啊，电脑里面呢也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软件在里面，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呀、学习啊和生活啊。但是呢，
3: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接触了多点儿，有些朋友接触的少点儿，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真正的用到过。
3: 嗯，
0: 但是它作为现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啊，是非常好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得会用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农业的学习、培训或者交流过程当中，它确确实实能够在农业的生产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一些策划。再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直播啊等等的，反正只要涉及到的，我觉得他应该都能帮大家做一定的解决，但不能是全解决
3: 啊，
0: 做一定的这个有帮助的，哎，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您平常用 AI 做最多的是什么？在农业领域？
3: 首先我比较常用的软件，它是一个是个豆包，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
0: 啊。
3: 它是其实一个比较强大的，你比如说我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个蔬菜作物有一些疾病啊什么的，我会直接输入，
0: 嗯，
3: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些解决方案，
0: 嗯，
3: 让我去迅速的去做出一些调整，
0: 哎，
3: 这是比较好的啊。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哈，可能用的手机啊，有的也是好多年没有换过了哈，这个系统可能有的也不支持下载这些软件了。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咱们运用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哈，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刚才其实李总提到这一点，也是咱们等于说是农民朋友比较普通的一个运用了，就比如说得了一个病虫害。
3: 对，
0: 这是什么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害啊，还是虫害啊什么的，这个有的时候拍个照片，
3: 对，直接上传就
0: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他，
3: 啊，
0: 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弄哈，啊。当然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也是有出入的
3: 啊，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基本上自己要是稍微懂点的话，一般是不会出太大的一个差错的，那也能看明白哈。其实提到这个运用这些技术啊什么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这都得有一定的文凭学历。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广普性的，大家只要学会用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学历啊，大家知道今天来做客节目的李总是什么学历？李总您什么学历啊？
3: 目前是研究生学历。
0: 研究生学历，学了研究什么呢？
3: 研究什么？我主要是做管理这一块的，
0: 啊，
3: 就是我专业是项目管理，
0: 项目管理
3: 也属于在学习吧，因为我也是通过了几年的工作以后，
0: 嗯，
3: 发现自己还需要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又在学习，然后去咱们我是天津大学，
0: 嗯，
3: 项目管理专业，
0: 嗯，
3: 然后又去学了读了3年的研究生，
0: 嗯
3: 啊，收获也是挺多的，反正交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朋友也好几位
0: 啊，这个挺好的，啊，
3: 对，
0: 这个您是硕士的这么一个学历，
3: 嗯，
0: 啊，原本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做这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3: 是的，
0: 原来做什么呢？
3: 原来我就是做这个建筑方面，就是房地产，
0: 嗯，
3: 啊，房地产开发，嗯，以及这个能源，
0: 哦，
3: 啊，主要就是做两块工作。
0: 哎呀，一听这都是这个有钱的产业哈，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收入不菲。
3: 对，是行业好的时候那是朝阳产业，
0: 啊，
3: 现在，
0: 啊，
3: 对，
0: 就是很让人眼红，
3: 很让人眼红
0: 啊。这个工作了多少年？
3: 大概 在六年半左右。
0: 六年半左右，当时是在哪里工作？在天津吗？
3: 是在青岛。
0: 在青岛
3: 啊，在青岛，
0: 在青岛工作了六年半。您是哪儿人？
3: 我是老家是日照人，
0: 日照
3: 莒县的。
0: 哦，日照莒县的啊，日照莒县人，这是到了肥城，
3: 是的，
0: 是吧？
3: 是
0: 怎么去的肥城？
3: 我是硕士毕业以后，去，也是一个机缘吧，就是也毕竟我那个我爸那边也年纪也大了，他经营了20多年的农场，目前闲置的地块比较多啊，管理也比较乱，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就毕业以后我就想回农场发展，盘活一些他们以前闲置的一些资源，也算是不去浪费，白白浪费这些好的资源啊，我返乡第一件事其实就刚才说，就盘活闲置资源，建立这个标准化的体系，把整片的一些土地啊去进行分区规划，然后以前也没有品牌意识啊，我今年回去以后也是直接做了两个品牌吧，我们农场的品牌，包括这个确定了我们的养殖区，休闲区，定制了全套的种植这种养殖的一些标准，改掉以前这种粗放的模式啊。
0: 你看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说是说话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听他们讲的这个返乡的理由，情怀啊，父母老了我需要照顾，再有一个呢就是就先种吧，这个怎么种，你上来先需要划区搞规划，这一看这就是一个上规模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哈。你当时回去的时候农场有多少亩地啊？
3: 1200亩地，
0: 1200亩地，这个很庞大了，1200亩地哈。这个当时父辈经营了多少年啊？
3: 经营了，今年是整整20年，整整20年。
0: 这20年啊，这个肯定刚开始不是上千亩，也是一点儿，是吧？
3: 一点
0: 流转出来的，
3: 对，
0: 也很不容易哈。确实，这20年的心血啊，也要交给年轻人去打理哈，让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来接过手来，好好的大干一番哈。当时回去之后有没有和父辈交流过？比如说农场的发展的一些短板啊什么的，有和他们交流过吗？他们给你提过吗？
3: 当然，
0: 就是
3: 说我们有一定基础，但是短板也有很多，
0: 也有很多。
3: 所以就是我父母吧，干了20年也是踏实肯干型，所以说给打了一定基础呢，也受限于就是说他们只针对一些初级的农产品，没有加工，也没有品牌，只是赚了都是辛苦的钱，靠一些老方法，没这个好东西也卖不上价，所以说我就针对于他们这些困局吧，我就回去做了一些调整。
0: 我想问您一个事儿哈，这个1200亩地，因为我去过上千亩的麦田，几千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1200亩很壮观了，这个1200亩的地这么大一块面积，我想问问您，您家是种什么的或者养什么的吗？这个农场，就是原来父母那时候在弄些什么项目？
3: 原先种养殖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的黑山猪，以及这个走地鸡，公鸡母鸡都有，
0: 公鸡母鸡，
3: 对，然后我还有一些羊啊，鹅
0: 啊，
3: 包括那种养殖的大雁，
0: 就是家畜类养的比较多，
3: 对，家畜类
0: 啊，种植
3: 的话，主要以种姜和这个韭菜为主，然后呢，这个咱的那个，当然咱的粮食作物呢，玉米、小麦儿，这肯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些种植养殖是这些内容。
0: 那项目已经很丰富了
3: 啊。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您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绿色的种养或者是土壤的改良上，当时也是？回家之后从规划上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具体的实操。
3: 啊，是，
0: 嗯，
3: 那个就是说，我是坚持，我包括我爸那边也是在一直坚持生态重要循环，
0: 嗯
3: 啊，嗯，其实老方法，笨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0: 嗯
3: 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呢是，我回去之后呢，一个是根据每一个地块的这种肥力啊，
0: 嗯，
3: 肥力情况，去这种轮换种植，
0: 肥力怎么样当时？
3: 肥力当时的话，我回去的时候呢，肥力呢，我是进行了一个测
0: 的结果怎么样？
3: 测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
3: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在自然去修养、恢复土地的一
0: 个，那就是真是这个老一辈的用心了，
3: 啊、也有智慧的，
0: 哎，也有智慧，
3: 啊、
0: 用心了，
3: 对。
0: 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把原先养殖场那些粪肥呀、
0: 嗯，
3: 进行堆肥发酵
0: 啊、
3: 然后再去还田。
0: 你那些肥，因为我听你这个比较多，你是主要是用的鸡粪啊、鸭粪还是牛粪还是什么？它都混一块。
3: 主要是牛粪为主。
0: 牛粪为主。
3: 牛粪为主，
0: 哦、
3: 然后掺一些秸秆啊、
0: 嗯、
3: 啊发一些菌啊。进行发酵
0: 哦
3: 啊，
0: 欧一下、
3: 嗯、
0: 达到标准、
3: 啊、对对对，
0: 嗯，确实这些措施啊，让咱们这个农场首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本来底子就不错，
3: 嗯，
0: 再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操作，哎，让咱们这个地力啊可以说是更好了，这样呢也是为咱们下一步能够种出更好的产品，能够打造出更加绿色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 是的，
0: 那么当时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农广校的培训？就您接手的时候，
3: 其实我是主动去报的名，
0: 主动报的名，
3: 主动报的名
0: 是哪一年？
3: 就是今年，
0: 今年
3: 啊，今年返乡的一段时间，
0: 哦，
3: 我发现就是光靠就是目前的一些种养，我们规模太大了，1200亩，比较让我也比较头疼，所以就主动去报名了一些培训，
0: 嗯，
3: 想听听一些专家，还有同行这种，他们的一些建议或想法，
0: 嗯，
3: 我们互相交流，这样的话，当时也不懂什么三产融合，
0: 嗯，
3: 也不懂什么品牌，都是我是通过这个咱农广校一些包括一些导师、一些专家去聊的这些事儿，
0: 嗯，
3: 慢慢的去做的。
0: 其实我知道您是一个这个学历很高，但是可能在这个田间一线操作并不是特别多，或者是没大有经验的这么一位高素质农民，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啊，当时刚接触农业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家里那个实操的时候，和现在通过培训你在实操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在技术方面有哪些提高？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种的时候感觉哪一块挺得心应手的？
3: 实操的话，那就是说，你像三产融合，咱以前不懂，那实操的时候，那怎么去扩展农业，怎么升级农场啊？
0: 嗯，
3: 没有清晰的思路。
0: 他其实
3: 就给我了一些思路。
0: 一个思路，其实我
3: 实操我们需要去通过时间
0: 啊，
3: 3年也好，5年也好，去规划。
0: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3: 对对对。
0: 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他比较是攻什么呢？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他特别像是在地里种地的，其实不是，他特别的攻的是那个规划，是吧？
3: 啊，是。
0: 我觉得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把您个人哎本身的那个规划的那个学历知识，再加上这6年多在青岛当时实际工作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哎，结合上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把您从那个方面啊更加的具象化了，等于是，
3: 嗯，
0: 是吧？让咱们这个以前在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在房地产呀，在新能源啊这些领域上的一些规划的能力，
3: 嗯，
0: 咱们把它更加的规范的着陆于咱们的农业上。我觉得这一点 是咱们往期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我还给他举了个例子，他进来老给我说他种大田种大田，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今天人家是棒子地里的老玉米，你就是棒子地里的年棒子。为什么呢？他真的是特立独行，不一样啊。因为咱们每期节目来的嘉宾啊都有特点，但是呢有一些特点呢是雷同的，您这个是真的不雷同啊。因为我头一

0: 次见到以前是做规划的而且高学历哈，今天呢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养，把您从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搞规划，哎，转到了农业领域，这个太了不起了。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要和他聊一聊的什么规划呢？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一种规划，叫什么呢？叫乡村文旅。其实乡村文旅啊，如果说大家有做过这个的哈，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价格不菲，能上大几个 W， 这个是真的是价格不菲的。就是我还说这个价格是这个十几年前的一个价格啊，不是现在的。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了解，比如说自己的家庭农场该怎么去划分区域，该怎么规划，它是依据是什么，它应该去一个朝一个什么方向去做。再有一个呢，就是搞乡村文旅啊，农文旅三产融合，应该是怎么进行，如何选，如何规划，这都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的。咱们这位高素质农民是如何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下，哎，转变成一个农业经营规划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
2: 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打个招呼哈，欢迎您，李总。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李建鹏李总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李总和我们聊了很多，哎，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都特别的有特点哈，所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交流互动。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哈。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千亩农场哈，千亩农场有种植有养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的一个这个种植，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等等的啊，这都是很有特色和亮点的。那咱们农场配套建设了千吨仓储保鲜设施啊，投入专项的科研经费，那这些投入给咱们农场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4: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两项呢是我们农场升级的关键。改变也比较直观啊，就是千吨的这种冷鲜库啊，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农产品集中上市的一个扎堆降价的问题啊，以及存放它消耗大的一些老问题吧。现在就是说错峰储存，全年供货啊，利润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嘛。就像我们店一样，电风和电鼓其实就是错峰用电，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们这个冷库啊，能够帮助这个周边的农户的农产品去帮他们去储存，甚至我们后期可以帮他们去兜底去销售。是这个思路。然后呢，专项的这种科研经费，我主要是用对接去农业专家啊，土地改良的绿色种养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啊，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我们的一个技术啊，然后呢降低这种种养的成本吧，也有利于我们的一些这个管理收入的提高啊。就逐渐的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这种正规的这种我们的农业综合体。是这样。
0: 哎，那么通过这段介绍，我们也是对您这些发展上带来的改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其实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提到了，我记得提到两三次啊，说咱们这个农场里啊有一个叫双品牌啊，双品牌其实就是指两个品牌。这个两个品牌叫什么？
4: 一个主品牌叫慢慢的农场。谐音慢慢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发展了20年，其实这个过程是农业是很慢的。也有满满的意思，我希望五谷丰登嘛。再一个品牌呢是慢老大。慢老大是作为慢慢农场的一个子品牌啊，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临夏的一些鸡蛋啊，鸡啊，羊啊，猪啊，这些老百姓日常用的一些食材啊。核心就是原生态，安全，性价比高。
0: 明白了，
4: 这是
0: 您的一个区别和定位。对不对？
4: 对
0: 啊。那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线上线下都有推广吗？
4: 嗯，是有的。
0: 嗯，
4: 我们是线上的话，主要是拍拍短视频，
0: 嗯，
4: 开开直播，做社群啊，用曼老大这个品牌去做的，那用这个曼曼的农场这个推文套餐，线上去引流，线下呢，他们来想来玩了，就这些游客啊，就能到现场去购买我们的一些食材，
0: 嗯
4: 啊。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同步线下的去做企业的对接也好，拓宽这种商超的这种渠道也好，我们都在做，都在进行。
0: 那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系统学习之后，您感觉您的经营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是直接给咱们农业产业升级带来了哪些比较好的助力呢？
4: 嗯，其实帮助真的特别大。我前是这个咱刚才的节目，我就说整体的思路变了嘛。然后以前我也盯着产量，我也想一亩地多收一点，就是多挣一点钱。后来觉得追求的这种多，种的多，养的多，现在通过学习就发现其实。更应该靠品牌，靠加工，去靠文旅多元去增值，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做事比较随性啊，全程管理也比较粗放，现在通过学习呢，也是向着这种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路线去做我们的这个经营，做我们的规矩，然后第三呢，就是以前，单一的去种养殖，现在就是说三产融合嘛，农业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加工，这个农旅，农文旅，所以作为我们的二三产业，他们互相去结合，去提升我们的一些。收入吧，是这样。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三产融合，种养、加工、文旅啊，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三产。那么目前咱们打造了哪些这个农旅体验的新业态？你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产融合，其实在第三产业，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农产品体验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小院儿，还有这个吊场啊，以及餐饮研学啊，商拍啊，露营啊，它是一个一体的，那么一个小院儿，去吸引流量，带动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嘛，大概就是那么个思路，
0: 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农旅项目具体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就它是一个吃饭的农家乐呀，还是一个住的一个民宿啊，还是一个什么，你给大家咱们展开介绍介绍，给你做个推广。
4: 好呀好呀，感谢主持人啊。其实我们结合就是我们农场，因为1200亩特别大，我们是结合现有的地形、水库、道路，动线分为了四个板块吧，也做了一个3到5年的规划，所以说首先种养殖区这些基础的还是保留了980亩左右，是农场的一些核心，细分你像粮食种植、果蔬是吧，散养的一些畜禽。有机肥的一些，刚才说到欧肥是吧？所以说这些片区呢是实行了这种种养循环，保障了自有食材的供给，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区域。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垂钓、露营、景观啊，这块区域大概是120亩，就依托于现在的一些自然水塘去改造。独立成片，它跟种养区一定要分开，这样避免了这个农事影响他们 来玩的游客的一个休闲、
0: 嗯、
4: 啊，我们是这样。第三呢，就是配套建筑和景观休闲，大概是60亩左右。
0: 嗯，
4: 啊，因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院儿，我们的接待室啊，停车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原先是旱厕、
0: 嗯，
4: 我全现在全改成水厕了啊，去打造，而且打造了一个打卡的地方是。嗯，麦田的一个餐厅，
0: 嗯，
4: 我们将它这个地方起名是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0: 哦
4: 啊，
0: 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4: 是的
0: 啊、哦、你这个写出来了吗？
4: 这个牌子已经挂好
0: 了，已经挂好了、
4: 啊、对，
0: 人家都说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我以为你说我在肥城很想你灵魂需要一座粮仓，哎呀，这个很有这个意象啊。这个这是立在哪位置的？
4: 就是它是立在我们小院的一个原先建筑的正立面上啊。
0: 哦，
4: 非常有招式性。
0: 嗯
4: 啊，牌子也特别大，跟整个基本上跟这个房子的1/2一样大的、
0: 嗯、
4: 啊，
0: 其实这就是你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
4: 嗯、
0: 做这个乡村文旅这一块哈。咱们现在这些年，别管是在种植啊、加工啊，还在文旅方面，这个农场常年是设定了多少个比较固定的就业岗位呢？
4: 常年在15到18个固定岗位。
0: 嗯
4: 啊，
0: 优先吸纳、
4: 优先去吸纳那些就在农村留守的那些。
0: 嗯
4: 啊，包括他们，给他们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工作。
0: 嗯，
4: 包装也好啊，这个收割庄稼也好啊，去、
0: 嗯、
4: 这个看他们的一些能力、
0: 嗯，
4: 包括去给他们做一些培训，
0: 嗯
4: 啊，提升他们的一些能力，也是在同步的去做。
0: 哎，确实哈，咱们一般庄稼地里的老把式掌握的可能还是过去的技术和一些经验哈，咱们通过农广校的培训，把咱们的比较先进的、
4: 嗯、
0: 比较前沿的技术和经验，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农业生产当中啊，可以说事半功倍。更加的快速高效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时候，你参加完培训，会不会主动的向他们交手一些比较全套的，比如种啊、养啊、运营啊、销售啊等等的这些农广校教给咱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他们是怎么去转换这些使用经验的？咱们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4: 嗯、好、啊，其实在农广校学到所有知识。我尤其对我们就是平常日常交流的那些农户来说，我从来不藏着掖着，全部就是尽可能的简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办法。
0: 嗯
4: 啊，我经常在这个地里啊，跟大家去说一些绿色种植啊，土地改良的一些技巧。也帮助就是周边的一些农户啊，改掉传统粗放的一些老办法，也会偶尔借助一些拍短视频，
0: 嗯，
4: 让他们也去拍一拍，去推广一下自己家乡产品嘛，
0: 嗯
4: 啊，把这些规模化的管理，这种思路讲给大家听，
0: 嗯，
4: 让大家不要去，他种啥我也种啥，
0: 就跟风是吧？
4: 不要去跟风，对对对，盲目的跟风是不行的。同时，我们是想着去抱团取暖嘛，就光靠一个人或者是不行的，就是还是想做好这个产业，还是要靠大家，这样才能走得长久一点嘛。
0: 嗯，
4: 就是把小农户也给他标准化，也给他就是他们进入市场，就是也能形成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0: 嗯
4: 啊，是这样。
0: 那咱们农场现在也是统一回收代销他们的农产品吗？
4: 现在只是是的，就是我们部分兜底，
0: 嗯，
4: 因为现在我们的销量也没有是特别的高啊、
0: 嗯，
4: 我们只能是有一部分，我希望以后能够越做越大嘛，
0: 嗯，
4: 所以说，他们农户自己重要，按我们的标准，统一品牌去销售这个模式啊， 就是回收之后我们是统一分类的，统一包装，通过我们的一个销售渠道去销售啊，目前是带动了也周边大概100多户，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也形成了我们特色的一些片区的特色农产品，他们也知道我在卖啥，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主要是啥啊。
0: 是，那么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解，哎，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规划啊，这个规划它应该怎么搞，很多人想听一听。咱们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李总啊也是依托了农广校学到的现代农业管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品牌运营的知识啊，想问一下您在打造咱们目前这个田园综合体示范样板上这个具体的规划思路，您当时是怎么去一步一步规划的？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了解，第一步先干啥，第二步先干啥，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是干什么，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为什么要弄那个，能不能把您的这种的思路给大家讲讲。
4: 好的。其实这个规划建设这块我主要分为三期，主要分为三期。第一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亮点吧，我们需要抓住一个亮点，不能说1200亩我全盘去做是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去吸引人。所以呢我一期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小院的改造，这个小院也特别特别啊，就是当时我发现这个小院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破败的一个房子，有那么四间屋，很破败一个房子，但是它也特点也很鲜明，它是木梁结构的，还有挺有感觉的，所以说我没有是大拆大建啊，我就依据它的特点，我去。只是去做了一些防水啊，做了这个自己铺的地砖，用自己山上的一些食材，去做的地砖，
0: 就是它那个本身的结构和质量还可以，
4: 对，结构没有给它改变，
0: 质量也还行，
4: 石头房子又有咱们北方的特点，然后呢，它前边这个场地也非常开阔，前边虽然是一片荒地吧，但于经过我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把里边的石头全捡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加入这种粪肥也好，加入新土也好，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良田。也就是说我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名字的原这个来源就是这个灵感。
0: 有多少亩地啊？你弄？
4: 目前的话是有1亩多的地
0: 啊，
4: 然后房子只有200多平米，虽然很小，但是它很精致，前边的它这个场景的打造就衬托了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这种氛围，包括我还做了一个面包窑。
0: 面包窑
4: 烤面包披萨的咱的特点必须要鲜亮，
0: 中西融合
4: 所以说田园的风格加上我们的麦田餐厅，加上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的营造，就是它整体形成了一个我们鲜明的牌子，灵魂需要一道粮草，
0: 所以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
4: 对，
0: 是吧？
4: 对，
0: 能不改变它原貌的就保留它的原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特别是那种有历史的积淀啊，有那种沧桑厚重感的东西，是你后续即使你做了一个复古什么仿旧的那种处理，它也是没有那种太厚重的感觉，必须得这种的，经过稍微的一改造，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实的案例了哈。这个还想问您一个，要是平常朋友到您那儿去了，您刚才说有4间屋，这4间屋是能住4家人啊，还是就是4间屋来了就租给一个游客？
4: 目前是这样，我4间屋规划成一个农产品体验馆。
0: 哦，不是住的，
4: 是吃。吃我们山上的农产品，让他们去体验，
0: 有点像农家乐的感觉，
4: 有点，但是也不一样。就是说我们 不做就是规模化的就是传统的餐厅，
0: 嗯，
4: 十桌八桌或者二十几桌，我们不去那么做，
0: 嗯，
4: 我们只有一桌，特点非常，我们就只接待一桌，要服务好他们，然后从头让他们知道你们吃的，从采摘到你上桌的一个过程，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4: 啊，让他们吃的放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他们这个吃到本味的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对我们农产品的产生一种信任。
0: 哎呦我的天哪，就做一桌，这菜得很贵吧？
4: 这菜啊，菜倒是就是菜贵与不贵，这个是就是说咱还是吃到的，根据吃到的这种感觉来。因为比如说我昨天将接待了一桌，本来收他580块钱，
0: 嗯，
4: 一桌十个人，
0: 嗯，
4: 结果他吃完之后直接给我600，
0: 嗯。
4: 我说饭钱是580，他说哎呦吃的太开心了，
0: 嗯，
4: 他说这种体验，这种就是很就是好久没有这种体验了，
0: 嗯，
4: 就是真正的吃到心里了，
0: 就是你把那个灵魂的感觉给做出来，
4: 就是真的是我们从油到蔬菜到肉啊，就是这种各种东西都是我们山上的，
0: 嗯，
4: 真的他们说吃到了山味儿，真的是这样。
0: 嗯，
4: 它食材好，怎么做都香的。
0: 其实这也是下一步咱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4: 啊，
0: 就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的老味道，来自这种乡土的老味道哈。所以说，嗯，我觉得您这个项目大有可为啊，前途啊，
4: 谢谢，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光明的。
4: 谢谢。
0: 嗯，下一步您这个作为咱们农广校培养的，这种的这个新时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下一步将如何更好的去发挥咱们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助力咱们的乡村产业振兴？
4: 嗯，就是依据目前我们这个村里这些闲置的岗位，
0: 嗯，
4: 留守的妇女老人，
0: 嗯，
4: 就是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啊，让他们去就是说。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我的目标，
0: 嗯，
4: 啊，这是我的目标。结合就是农广校学到的这些知识啊，我会就是让他们这个在这个收入方面，结合我们的这种农场的一个经营模式去融入进去，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是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思路。
0: 嗯。
4: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当然呢要留一下咱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4: 嗯，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0: 嗯，再说一遍，
4: 谢谢大家。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0: 嗯，
4: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朋友们，如果说想购买农产品，想这个学习一下经验啊，找李总聊一聊，都欢迎大家联系他啊。咱们共同助力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学员的产业发展啊。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李总，再见。
4: 谢谢主持人，
0: 嗯，
4: 谢谢大家。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6: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5: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6: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 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5: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

0: 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首开奇门，在擂台上打了头一个胜仗，大败柳春达，为开封府争光露脸呐、啊，可气坏了金头虎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小子已经金盆洗手了，为什么要重操旧业呢？就因为他的店房叫徐良给抄了，无家可归，带着他老婆逃到莲花观，寄人篱下混口饭吃。金头虎发现吃人家下眼食不那么容易，尤其在莲花观群雄荟萃，都是有来头的，上哪能显得出他来？因此他们两口子就跟那跑龙套的差不多少，叫人家指使过来补了过去。他老婆邹氏偷着没短了掉眼泪，但是离开这儿又无处投奔，只好忍气吞声。金头虎贾政暗下决心，将来要有了机会，我得露一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头虎也并非等闲之辈呀、啊，不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压奴背手，义压当行人，没能耐不行。所以呢，金头虎贾政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正好立八王嘞。贾政在后台一算计，头三出没好戏，我要想露脸扬名，我就得往前抢，抓准机会打个胜仗，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今后回到莲花观吃饭也觉着香甜，别人也休想小看我。因此他主动地跳到前台来战钟林。因为金头虎以为啊，打徐良我那叫吹牛， 上白云坠。

0: 更不敢说，对付这样的小孩儿，可能还有把握。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登的台呀，当场跟钟林、鲍通、明信二人就站在一处。贾政这把鬼头刀可够厉害的，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恨不能一刀把钟林劈为两半。钟林掌中这条大棍更不饶人呐、啊，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烫人，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落到擂台的左侧，这掉谁身上受得了？单说台上贾政被震得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钟林想到这儿，前把往下一压，这棍头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在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啪！您说钟林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五丈多远，日啪咚，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莲花观的，有莲花观请来的朋友，这有的呢在上场门下场门看热闹，可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了，呱这一下砸趴下四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呀，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了？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哈哈，我的屁股哟。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衣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二十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好啊，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把我丈夫给打了，你就是我的仇人，老娘我结果你的狗命。 钟林一看这干什么，左躲右闪，把双刀躲开，最后拿大棍咯楞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三十七八岁，不到四十，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纱香牛皮的板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两只三角眼，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二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呔，来者女子，你是何人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累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得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三十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得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正打的邹氏右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三尺多高了，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三丈多高的擂台啊，这样是摔下去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抄，一看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她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周出一溜滚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下打得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三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了，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总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了，钟林一看不认得，哎，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 这脸上都开了杂花铺了，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是金簪别顶，穿着古铜色一身短靠，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蹬了一双洒鞋，往外一走是健步如飞，二目似灯，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你想钟林出世才几天，他不认识的人也太多了。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呆，来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堡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啊，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堡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我就把你赢了，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儿。钟林呐，你连胜三阵，你这脸露得够瞧的了，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就偷着去乐吧，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或者把其他的高人给我换上来，你不值得我一打。那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叫他这么一讽刺，有点吃不消啊。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大棍刚想伸手，正这时候就听身后肉啪，把钟林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回事，怎么那俩摔上个人来，肉斜身形的蹦出七八尺远去，压大棍回头观瞧，这人刚在地上爬起来，钟林一看好像乐得大鼻涕出来。来到台上的非是旁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开封府著名的饭桶。钟林心说你操什么热闹，这八王类还有你立足之地吗？但他怎么上来的呢？钟林纳闷。书中代言冯渊怎么上来的，咱们光顾说台上没说台下。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诙谐老人邹化昌，和冯渊他们是一伙儿，老少英雄有十来个人，挤到人宠之中往擂台看着，那么一边看一边议论。看到钟林连着胜了两阵，北侠欧阳春心里头高兴啊，就跟凌空和邹化昌说，二位啊，你看这钟林小小的年纪出手干净利落，这孩子的前途无可限量啊，看着没， 他要到了你我这般年纪，肯定得成大名，露大脸。对，是这么回事。北侠回过头去一指冯娟，唉，不像我这个徒弟，他就到什么时候也是个饭桶。那个北侠说的也是实话，冯渊就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老师别介，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说你当着外人说我是饭桶，这不叫我脸上无光，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冯渊呢就挂了道尽了，把脑袋一拨了，嗯呀，老师您说错了，我可不是饭桶，我聪明伶俐，就怨你老人家平时没很好的教我，您要是认真的教我，我早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切，还敢嘴硬，看看人家敢登八王擂，而且连获胜仗，你行吗？无妖无也照样啊。方圆，别的能耐没有，吹牛你可行啊，就凭你敢上八王擂还敢说打胜仗，无涯老师不信，你只要允许弟子登台，我肯定给老人家露脸。正说着的时候，钟林就剩了第三阵了，陆朝东已经登了台了，这冯渊非要讨令上台替换钟林，而北侠气的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非要去，我也别打你的高兴，我倒瞅一瞅你有什么能耐，乌鸦弟子遵命。冯渊说罢就往前挤，乌鸦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躲一躲闪一闪，我要登台比武。大伙一听这蛮子要登台，把道路闪开了。冯渊挤的擂台下边抬头看了看，滋溜又回来了。什么原因？三丈多高的台没梯子，冯渊上不去。他回来一边挠脑袋一边跟北侠欧阳春商量，乌鸦老师，这个台子盖的真是缺德带冒烟，我也没有梯子，我怎么上去？
1: 嘿，
0: 冯渊呐，这不很清楚吗？人家为什么修这么高的擂台，为什么没安梯子？这就是较量较量，你有没有登台比武的资格？如果连台你都上不去，你干脆就甭比了，你也上不去，你还比个什么劲儿？乌鸦老师，那可是两回事情，能不能上擂台跟能不能打胜仗那是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想求老人家把我扔上去
1: 啊。
0: 欧阳春一听多新鲜，自己上不去叫别人扔，凌空大师也乐了，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冯壮士一片热心，你就成全了他吧。欧阳春这才点头。冯渊在前面开道，北侠舔着大肚子在后头跟着，
1: 见光见光见光，
0: 这才来到擂台下面。老百姓一瞅无不掩鼻而笑，一瞅这大紫胖子人还没到肚子先出来了，心说这是谁呢？有的人认识啊，不知他是谁，呵，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子春，别号人称北侠客紫然伯，现在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在大相国寺出家，寺的仁宗亲自加封保送和尚。
2: 哦，
0: 他就是北侠，可不是吗？我说你看这分量有400斤没？
2: 嗯，不止，大概还得超圈。
0: 大伙儿一边说一边乐，不提。
2: 单说欧阳爷来到擂台之下，叫冯元做好准备。冯元把腰带子勒勒，靴子提提，把帽子摁摁，刀稳好了，乌鸦老师傅都准备好了。欧阳春砰一把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就像拎个包似的，说了一声走，哎呦，把这位给扔上来了。擂台3丈挂铃，把他扔起有3丈8尺多高，啪叽一声摔台板上了。幸亏冯元轻功不错，不然的话摔得得冒了泡啊。就这样，冯元都觉着头蒙脑胀，金星烂晃啊，腰眼跌进，这才站起身去，晃动晃动四肢，平稳平稳吸血，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飞行小太保钟林倒提大棍来到冯渊近前，压低了声音：冯大哥，您有事儿吗？乌鸦混着乌龟干子五位打擂而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也打擂？放屁，我为什么不能打擂呀？小兄弟，你连中3元，已经露了个满堂红的脸，够瞧的了，我特向你祝贺。你应当到台下休息，由哥哥武来替你。哎呀，钟林心中暗想，别人我不了解，对你我可太了解了，你这能耐太平常了。这是擂台呀，弄不好凶多吉少，把命都得搭上。但是一看冯渊信心十足，又不好说别的，钟林没有办法，冲冯渊一抱拳：冯大哥多加谨慎，小弟失陪。哼，钟林是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本队。徐良、白云瑞都把钟林的手拉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钟林脸还红了，哎呀，我三哥，白的兄弟，你们别捧我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该着走时期。其实我遇上这几位都没能耐，要一个有能耐的，我也断不会如此。哎，钟林还挺客气，说了几句话之后，抬起头往台上看着。哎呀，一看冯渊还来劲儿了。冯渊把脸往下一沉，走行门迈过步，轮动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我的元气也露足了，该着我圣手就是冯渊，也来他个力胜三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 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圣手就是冯娟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势，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鸽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 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渊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侄儿。哦，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秀是冯渊。冯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年在襄阳福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乌鸦，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嘿，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强得多得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廉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生过，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冯渊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这个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直劝，老侠可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齐，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的。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渊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勒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 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渊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恶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了汗了。
6: 哎呀，
0: 人言冯渊是饭桶啊，不饭桶，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
6: 行啊，
0: 你看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线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看冯渊转回圈了，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嗯，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哼，冯渊呢，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渊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啊，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爷，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武也告诉告诉武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就告诉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 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咱们一会儿见。大伙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力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渊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渊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儿都掉俩，心说他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渊什么意思？乌鸦滚张无比高子，臭脚老皮痒的，方才你我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对呀、啊、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胡说，哪来的第二个人？乌鸦混账东西，你瞪眼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过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咣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呐、啊！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哎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把郭长达气得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60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45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 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夕一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报通名姓。冯渊一乐，哎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放屁，接掌。陆朝夕轮掌就砸。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扔啪，又给扔上一个来。这声音比冯渊的声大得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武家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扔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渊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呢？冯渊过去把房叔安给揍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房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半天才恢复正常。那个说房叔安怎么上来的，他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咱光说冯渊了，没说台底下。原来房叔安跟着山西宴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冯渊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西宴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渊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得多。那冯渊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他这一夸冯渊不要紧，房叔安这心就一动，心说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上，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这叫八王擂，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房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6: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新旗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你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头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哎，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心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在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他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啊，我可使劲了！那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呀？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了，撕啪摔台上了。
0: 好悬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渊。
2: 哎，我说臭豆腐，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
0: 冯渊一看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擂我能赢一阵。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冯渊想到这儿，点点头。哦呀，我说方叔安呐，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渊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人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这才跳下去，在地下摔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停身站起。摔你得会摔，不是元宝壳，而是大厂门那么摔，非把你摔死不可。冯渊挤进人群，见着北下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交差不提，单说大头鬼方川颤的着脑袋来在陆朝西近前。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呢。陆朝西一看方叔安，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陆林的叛徒方叔安吗？
2: 不错，正是你家方大老爷。我说陆朝西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什么叫武林的叛徒，陆林的败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跟你见礼。陆朝西把脸往下一沉，
2: 等等，方川，谁是你叔丈人？
0: 你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
1: 是我侄儿啊。
0: 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
1: 是我侄女。
2: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哪陆素贞那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哎呀，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消好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三番五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罢一瞪眼，呸！方叔安，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擂，
0: 我着什么急呀？
2: 陆朝夕呀，你呀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
0: 你这两下子白给，
2: 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擂上
0: 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近。

0: 点收场，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凌晨一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曲阜市零城镇。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岸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4: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5: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度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三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域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7: 我们就大雄水闸七座，包括金湖闸、粉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闸起笔试验，就是说针对这个限工限准，24小时巡查。
5: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八大分指挥部

0: 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三级责任清单，
1: 组建了50000余人的防汛全员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备齐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0: 位于聊城的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2: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爱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一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安全。
0: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3: 每一个县里每一处工程，就是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比方说断网空岛，它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终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技术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说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0: 近几天，我省持续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在莱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玉米田间，面对面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4: 玉米苗期不耐涝，提醒大家根据雨量及时查看田间积水情况，及时排涝。雨后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要及时喷洒杀虫杀菌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0: 当前花生正值开花下针需水关键期，农技人员提醒农户要及时施肥。
4: 此阶段根瘤逐渐形成，无需再补充氮肥，可在雨后喷施钙肥、硼肥，以满足花生当前生长的需要。
0: 在成武县南鲁集镇南陈庄村，辣椒种植户们疏通沟渠，利用小型水泵争分夺秒排除田间积水，减少降雨对辣椒苗的伤害。
5: 辣椒不能减肥，一泡就死。我现在正在派肥，2个肥不来我出肥了。
0: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助力农户做好汛期田间管护。
6: 及时种耕散伤，增强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活力恢复。防止沟沟。
0: 作为山东省首批小城镇创新提升卫星镇试点，曲阜市凌城镇做强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集群，打造崇文湖农文旅综合体，深化产城融合，绘就一幅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的精致特色城镇新画卷。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8: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7: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9: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曲阜市凌城镇。在这里，特色产业深加工，连农富民，1500户村民实现了安居梦。垂钓观光、农文旅新业态落地见效，让小城镇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0: 这两天，在山东良友工贸公司的灌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省外的高端玉米油产品，机械臂精准完成油品灌装、标签贴合、机器人码垛等工序。借助自动化生产线，企业日产能可达到1500吨。
10: 徐总，我看咱们的这个生产线啊，是一刻不停的都在生产。那您能讲一下咱们一天大概日产值大概有多少吗？
11: 这个车间呢是25年新建成的，咱们之前的那个老的灌装线呢，年产能是12万吨。目前呢，咱们新配的这个是灌装线呢，能够达到年灌装45万吨。然后通过一个人机协同，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灌装，再配备我们的机器人码垛系统，提高了我们一个装卸货的一个效率。
0: 依托规模化、智能化的生产布局，企业玉米油总产量稳居全国前三，成为国内玉米油加工领域的头部企业。 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企业联动上百家原材料服务商，搭建规模化产业协作网络，间接带动全国超500万亩玉米订单种植，同时延伸布局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上下游产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周边10000多人就业增收。
11: 我们公司呢，作为扎根临城镇的本土企业，在一线员工当中呢，大约是招聘了我们周边乡村的一些一线员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呢，大约是保持在5000元左右。
12: 我原来是从外地工作，家里也顾不上，挣的工资也不算多，现在在家门口，都不在连屋上班，一个月能挣5000多，也能照顾家，上班也不耽误。
0: 离家近，收入也不低，这份工作让刘伟伟很是满意。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当地还联合住建部门统筹建设新型社区，同步完善生活配套，打造配套完善、舒适便捷的宜居片区。2023年，一直在良友工贸工作的刘伟伟一家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
12: 咱这个吧，都是好几个搬迁村过来的，从这个万人大村。现在这真是越过越好了。
13: 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这个人口的正向的增长啊，我们是流入型的镇建，由原来的户籍人口啊是6.2万人，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将近13万人。
0: 目前凌城镇规模以上企业达到80家，逐步形成了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凌城镇统筹生态修复和产业协同发展，在崇文湖片区采煤塌陷地，现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垂钓爱好者在这里切磋垂钓技艺。曾经守着废地难增收的采煤塌陷区，如今已是霓虹闪烁、钓友云集的生态垂钓园。
14: 这边开业之后呢，一个月至少要来这儿27、8天左右，每天晚上都来玩。它吸引我的点就在第一，老板放鱼量多；第二呢，就是说是它鱼密度够，然后环境非常好，还干净。
0: 经过2年的培育打造，如今这里已经是小赛常态化，大赛不间断。2025年，崇文湖垂钓项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服务营收超5000万元。
15: 我们现在是一般的正常的每天放鱼是3万斤，门票呢是1080和780的票，钓友们多的时候啊能钓个700-800斤，少的时候100斤也能钓得到，总共钓位是329个，举办钓的那个赛事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打开，就是基本上都能坐满了。
13: 作为山东省首批的卫星镇，我们临城镇呢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以赛事经济、业态升级激活了文旅经济，实现了生态修复、产业增收、集聚人气的多重赋能。
0: 同时，当地还科学布局城镇文旅产业发展，依托曲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规划打造了河古街，通过河道生态治理，老建筑换新活化，夜景灯光全域升级，使灯火了河里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火爆出圈，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地。
16: My name is Evan.
17: 我叫埃文，来自挪威，这里非常干净，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灯光和街道太漂亮了，而且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友好，很开放，
18: 就是整体用餐很舒服，然后表演的也很用心，很舒服，饭的味道也很可口，挺好吃的。
0: 了河夜游项目布局提档夜游新场景、新业态，释放了文旅新活力，推动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破圈出彩，创新和拓宽了文旅发展新路径，并入选全省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19: 下一步啊，曲阜市出检局将坚决落实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以凌城镇升级卫生镇、试点培育为突破口，不断搬强弱项、创特色、树标杆，持续推动小城镇建设提质增效，为全省的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我们曲阜的力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2: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茬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1: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2: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1: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2: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1: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啊，我们来认识几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都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不种地，却对地里的各种农作物了如指掌。
23: 有灰，在前面有灰，前面直走。
24: 他背起还是
23: 前边看的那个渣都到里去了哈。
25: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点啊，你在这查完了，这一百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点都乱套了。说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
2: 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走肉也能好，也照常领工资。嗯。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一类，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3: 等浇水的时候，等喷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2: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4: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5: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6: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4: 感谢感谢杜局长。
2: 安全的，五个屯几个屯治百分点。
8: 去了得走了。
2: 哦，行，我过去看，对。好嘞。
8: 啊，行，你找到有活干嘞？
2: 啊，行，我接你的电话嘞。
8: 嗯，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喂。
8: 是啊。
2: 俺在上哪走？你在哪等着俺？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田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26: 济南市平邑县的白燕泉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党支部书记，他叫傅清晨。从昔日的电商达人到现在的村支书，傅清晨是如何逐梦山野，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致富增收的呢？咱一块来看看。
27: 这段可别不按
28: 包
27: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28: 太尴尬。
27: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29: 泉水樱桃。
30: 小兰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邑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31: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29: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你在忙啥呢？
27: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31: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傅星辰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
27: 不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我就心思咱三个商量商量咱怎么出条视频，咱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31: 傅星辰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27: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28: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32: 大部分树上
27: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31: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7: 包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28: 包。
27: 你来摘樱桃不？
28: 你来摘樱桃不？
27: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31: 傅星辰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27: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30: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27: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30: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7: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31: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27: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0: 看，邮政的从这玩儿，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1: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7: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27: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10: 泉水樱桃。
27: 对。
31: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27: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一定有我。
26: 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近些年来啊，带领大伙抱团发展土豆种植，共同走上了致富路。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土豆书记”。
31: 这位在地里赤着脚干活的，便是东营里村党支部书记王作臣。这几天，他一直奔走在各家各户的地里，看到刨出的土豆一个个属性好、个头大，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1: 产量比去年一亩就得高的就得差2000斤。
31: 东营里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土豆种植村，种植土豆的历史已经有60多年了。虽然种植时间长，但是早些年村里的土豆都是农户分散种植，不但不成规模，土豆的产量与品相也很一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3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由工作人员统一到内蒙购买粮种。
11: 土豆开花的时候再去测，穿粉的时候再去测，收获的时候再去测，再看着这片地，再保证这个有这个优良种子，一去一个多月，一看质量没问题，种子没问题，是彻底发挥了。
31: 有了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管理，这几年东营里村的土豆质量和产量得到了提高，种植面积达到了600亩以上。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王作臣又引进了红美人和黑金刚两个土豆新品种，并在自家的地里进行试种。
11: 第一年种5亩，先种自己尝尝，哎，一次之后得这个亲戚朋友啊，得同事之间啊，叫他们尝尝，不要钱。咱有时上这个大酒店给他们拿过去，尝好了，那我得跟恁来送货。
31: 凭借着脆甜的口感和较高的营养价值，新品种慢慢地打开了市场。亩产也从最初的2000斤增长到了2500斤左右。
11: 今年产量低，一亩就出个2400-2500斤，但是这个总收入来说比咱那个普通的高，所以慢慢的现在这个放到200亩，就是咱这个合作社的一些村民陆陆续续也开始种这两个品种。
31: 从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眼下的抱团发展，120多户村民靠种植土豆过上了好日子。王作臣也被村民笑称为土豆书记，在王作臣眼里，这就是村民对他最大的认可。
11: 我感觉这个农村书记就是帮老百姓服务，别的大农力咱没有哈，他老百姓一块儿扶老乡亲一块儿啊，种个地儿就挺好的了，我很满足了。
26: 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日开幕。
12: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13: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12: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13: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14: 东明西瓜
9: 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所产西瓜瓜瓤垂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12: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10: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26: 如果说东明西瓜是东明县的最甜蜜的一张名片，那么东明香肚就是最有烟火气的味道了。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够带得走、记得住。
14: 其实东明有两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啊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第一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临时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也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肚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姜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肚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肚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肚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26: 蒙阴素有中国蜜桃之乡的美誉，那今年蒙阴桃产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记者在交易市场了解到，目前蒙阴桃每天上市交易的品种多达20-30个，品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新品种油蟠桃因为不带毛、口感好、糖度高，成为了采购商争相收购的香饽饽。尽管今年市场整体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但精品果、优质果价格依然坚挺，产业提质增效的成效正在显现。
15: 24小时，连夜不停地收。
16: 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都压嗓子了。
17: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着。
16: 今年咱那个品种啊，持续的往前更新，然后出了很多新的品种。咱蒙阴的品种嘛，也是多样化，走在全国前列。每天正常交易的品种有个20-30个，开牌的时候中盘102，中油盘10，价格都非常好的，13到15一斤开牌的，就是整体吧，市场不是特别向好，没有去年的行情好，基本上是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局势。但是优质果的售价还是可以，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
3: 半以上，7.5元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在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得今年整个桃量是丰收的，一是前期雨水也比较好，果个也是比较大，果个大就等于产量增加了，就目前来说吧，是近几年来量比较大的一年，进出量40万斤左右。去年受高温的影响，咱们县的桃子的堕果率整体

0: 偏低，所以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精品果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它的那个果个、果形还有色泽，再就是它的口感、桃香味儿，这些都是市场的需求。果农就是通过这些市场的倒逼，正在提高它的管理技术。从单件市场初期到现在，果农的种植技术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这里边这些都是咱们今天在这里交易的客商需要开票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付现钱的。我们五六个结账的人员，500本已经写满了。我们市场是一年比一年好，然后得益于老百姓的信任和客商的支持。整体吧，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产业还是向好发展的。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

0: 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武室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溢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这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腐殖酸加、新技术、综合服务站加、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4: 共商农资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5: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6: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7: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8: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农资基石。
9: 举办本次发展与应用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0: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R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9: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1: 那么咱那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溶的，一相溶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就变成团粒结构嘛，团粒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
7: 我这个叫黑孔，就是黑颜色带腐殖酸，蓝颜色带保芒角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的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12: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13: 我们要借着这个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几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3: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氏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把这三招做好，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14: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15: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三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16: 我信的是产品。
15: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16: 肯定是产品，对吧？
15: 对。
16: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你没有好东西给我，
15: 对
16: 那没用，
15: 对吧？说得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17: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15: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中资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田氏的肥料的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他用的效果特别好。
16: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的，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跟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15: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17: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15: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7: 守信用，
15: 值得信赖吧？
17: 值得信赖，
16: 差不多应该有10年。啊，底肥追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也好，这服务也好。啊，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15: 客户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点半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都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的嘛，几点钟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者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3: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7月9号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那接下来啊，咱就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18: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术要有真功夫，做肥料要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传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传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传营养、传吸收。草莓它是吸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19: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20: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3: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21: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2: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21: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你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2: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21: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植株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植株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抹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棚内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22: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21: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寄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3: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2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24: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2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24: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 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2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24: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2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24: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2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2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2: 一比一是一，
33: 多少钱？
32: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3: 人家比去年还多。
32: 那是，如果收购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雅动作啊。
3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爱传千万家，健康你我他。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播早晚的温差非常容易导致小儿患上咳嗽的症状，那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小儿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丽，
0: 欢迎陶主任做客直播间。那陶主任，现在可是感觉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早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
1: 嗯，是的，这个时间段呢，应该今年这个气候有点特殊哈，就是春天的时间，往往说济南没有春天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今天下午有一个病人去看病呢，还穿着羽绒服。
0: 嗯，
1: 我说你热不热？他说我还感觉冷呢，因为他说这个冷的时间还是就是两头还是比较冷的。
0: 嗯，
1: 中午有点热。当然他这本身就是有慢性的咳嗽的情况。
0: 嗯，
1: 今天下午也有很多小朋友过去看病。
0: 哦，
1: 多半呢都是因为夜间有咳嗽。啊，而且咳嗽的比较频繁，这样家长就有点揪心了，就过来。
0: 是。那在过去我们会认为，哎，这个咳嗽啊都是秋冬季节会高发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夏天也会有这么多人会咳嗽呢？而且这个咳嗽就是代表着是感冒了吗？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的啊，就是夏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季节啊，大家也应该知道，还有一些花粉呀，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温差呀，就是有这个引起啊，我们这个受凉啊，这些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就是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嗯。实际上我们现在。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像在高楼下面啊，现在高楼大厦和过去比多多了啊，
0: 嗯，
1: 就在高楼下面，你会感觉那个风特别大啊，就这种风啊，就是有时候挺凉的这种风，就能容易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有一个特点啊，特别是小朋友活动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身体呢，我们叫肺气不足，叫气虚啊。这个气虚呢，主要是肺脾气虚，这种肺脾气虚呢，常常是容易多汗的啊。它的主要症状是活动就感。

0: 觉有些气短啊，然后呢很容易出汗啊，这种就是往往是它腠理呢还容易开放，这个时间如果遇到这种风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就是穿堂风啊，那么在高楼下面那个风啊，也是这个像穿堂风一样，这种风呢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受邪，然后呢导致你像咳嗽啊甚至是哮喘啊，甚至是这个慢性的一些咳嗽的情况。
1: 嗯，是，也就是说应该说是我们是受了这个风邪风寒，
0: 对，
1: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咳嗽。
0: 对，这个叫虚邪贼风。虚邪在前啊，虚邪，所谓虚邪啊，就是我们正气不能存内了，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这个正气不能存内了，为什么不能存内呢？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动量太少啊，焦虑啊，睡眠不好啊，这种生活不规律啊，睡得很晚啊，这些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正气亏虚。正气亏虚以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虚邪的状态。这种虚邪呢，那么我们碰到有叫贼风嘛，就是这种啊不正常的风邪啊，而且特别凉的风啊，容易形成一个这个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感染。
1: 哦，那您像您说到的这种虚邪的咳嗽，那一般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去辨别我们这个咳嗽是因为受风而引起的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就是生活比较规律啊，睡眠比较充足，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身体呢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不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感觉这个嗓子啊痒痒的黏黏的啊，老想往外咳，这种情况其实是常常肺就受邪了。这个受邪呢往往会时间很久了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注意啊，有时候这个病人来看病常常说，那个陶大夫，我这个嗓子老感觉有异物感，老有东西咳不上来。其实这个症状就是虚邪存在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常常叫外有非实之感，内有壅塞之气，隔有交骨之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常常会感觉有异物感，嗓子里啊有异物感，老想这个好像有东西老想咳出来。其实这个时间呢，这个病变呢常常已经叫陆里化热就有痰湿的状态了。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调理特别是在生活上要注意常常给病人嘱咐，一定要睡好觉，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睡好，然后呢有放松有放松的那种活动，这样才可能有深睡眠，有了深睡眠你才可能驱邪外出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咳嗽才会痊愈。那么这种情况呢常常是我们因为有虚邪造成的这种慢性的情况。当然急性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就突然爆发的剧烈咳嗽嗓子痒肝那时候睡眠不好，忽然这个嗓子有异物感，突然醒来了这种情况常常都是因为受邪引起的。
1: 是，那像您说到的像这样的受到风邪引起的这种咳嗽，一般是干咳会多一些是吗？
0: 对，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它这个风邪它这个侵犯人体常常是燥和热。风邪它是干嘛这种燥和热呢常常形成的是我们嗓子的这种最敏感的就是有时候这个睡眠之中有很多这个患者告诉我，就是睡眠的时候突然就醒来了觉得这个嗓子奇痒这个时间也是风邪那么以前呢他常常没有这样的病史常常呢他还有这种受风受凉这种病史那么在这个病史以前呢常常会有睡眠不好焦虑这些情况所以没有内伤不受外感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治疗感冒治疗很多常见的这种你像到我们那去看病的常常都有一段历史了，因为要是 病史不是很长，他们都在当地啊，在这个一些诊所啊，甚至是自己在家里啊，都解决了。那么到我们那去，常常就是有一段啊情况了。这段情况呢，常常就是反复发作的一种情况。这种反复发作呢，常常就是在前期有一个疲劳啊，或者是有一个情绪不好啊，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好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受到这个受凉，或者是在一个有味儿的房间里睡觉啊，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反复发作，找了很多医生，甚至去看了啊，也吊针也打过了，都是这种情况。今天下午去看病的多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病，他常常是很长时间了解决不了了，他才去找中医啊，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那确实也应了一句老话，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可能很多朋友们哎，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时候，还不觉得不影响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太注意。当发现时间长了，这个症状不轻反而加重的时候，哎，这时候在想我怎么去调理啊，怎么去注意？可能这时候症状稍微重一些的话，那在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要延长了，是吗？
0: 对。但其实呢，我因为我们中医吧，都希望用一些很简单的，病人可以得到很容易得到的一些方法啊。你像有一些小朋友，不是很重的，我们常常会告诉小朋友煮一点那个蔬菜的水啊，你像萝卜皮儿啊、白菜疙瘩呀 啊，那么加一点生姜啊，放一点葱啊，这样煮一点水。有时候小朋友不愿意喝的话，可以放一点蜂蜜，这样煮一些这种很就是能够清肺啊，能够散寒啊。你像生姜、葱白啊，这都有散寒作用。另外还有理气，理气的话，我们常常会加一点苏叶啊，加一点生姜啊，这样。那么这个过程呢，常常会在一个周左右啊。有时候小朋友喝这样的水，也能会把这个病治好。
1: 是，其实在于这个小儿的这个咳嗽，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更多的是这个小儿咳嗽会不会时间久了以后长了以后转成为肺炎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顾虑，这个小儿咳嗽到底和肺炎有没有关系呢？
0: 哎，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呢，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小孩有肺炎确实到我这来看病的有很多都是小朋友有了情况了，一个是哮喘发作了，一个是已经有了肺炎，治疗一段时间又不太理想，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越打针这个体温越高啊。这个很典型的一例小朋友，就是他其实才不到3岁，2岁多，一天晚上呢突然就发烧了，家长呢就很担心，晚上因为高烧嘛，当时就抱着孩子去了医院，然后就打上针儿，结果不打针儿还体温还低一点，结果就烧得很高，就换了很多的抗生素，因为考虑最后都感觉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细菌的感染，就不能够控制，就告诉他你这个情况呢都要上北京的儿童医院去来治疗，到北京儿童医院呢在急症室，那么这个小孩的妈妈就非常着急，就央求那个医生呢说你看看我在急诊室还是这样高烧啊，是不是就上病房啊？后来就是那个医生就帮他住进了病房，住病房也是一直在高烧不退。其实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是他那个因为老在发烧又解决不了呢，就抱回来让我看了一下，我就说你不要再抱回去了。那个时间肺里的炎症呢应该是一个敏感性的过敏性的炎症，就需要把抗生素停掉，然后呢就是单纯的吃中药。后来这个孩子呢通过大概1个多星期吧，这个体温逐渐才降到正常，就是逐渐才缓解，然后随着体温下降，他肺部炎症也逐渐减轻啊。这个情况呢应该就是一个因为药物其实他开始的时间是个病毒感冒，但是呢后来因为药物过敏造成的一个重症肺炎，肺炎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其实还配合了吃什么呢，就是吃我们熬一点绿豆水 啊，熬一点那个就是白毛根啊、金银花呀、
1: 嗯、
0: 啊这些啊淡珠叶啊、
1: 嗯、
0: 这些能够让他把那个体内，这也是一个毒啊、
1: 嗯、
0: 这种毒当然是就是因为敏感引起的毒啊、
1: 嗯、
0: 这个毒排出体外，通过小便排尿，嗯，逐渐的好起来，也花了有20多天的时间，这孩子才恢复正常。
1: 是，这孩子生病、嗯、做家长都是格外揪心，而且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很多这种感觉啊症状他描述不清楚，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个医生来辨证实质，做检查，来看看孩子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小儿咳嗽多半是肺热导致的。哎，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是什么原因呢？小儿肺热又是怎么回事呢？那这句话到底正不正确呢？
0: 嗯，其实蛮对的。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他是敏感，他还不是啊病毒，也不是细菌了，到最后。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也是热啊、
1: 嗯，
0: 他也表现了一个热，孩子也还是高烧。那、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呢，他还是肺热。其实我们应该说表现热象的情况的啊造成的这种肺炎也好，还是啊哮喘也好，都往往比那个寒症的多。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说其实那种反复发作的咳嗽啊、
1: 嗯、
0: 那个常常是我们叫隔有交固之痰的那种啊，那种呢需要有一个固护脾胃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我们叫就《黄帝内经》上讲叫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合止，这个用温热合止这个合字啊，就是还不能用特别啊，这个药不能太热，但是呢得达到一个让它我们叫培土生金啊，就是能够这个脾胃功能不受到损伤，来化除体内的这种痰饮的这种状态，然后让便于得到痊愈。我也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每次到诊室了以后啊，他就剧烈的咳，他要咳出那种带有那种后音的那个声音的一个咳嗽，这么样咳嗽啊，就是家长都不能送那个上学，因为他在那咳嗽他影响别人啊，所以老师也不让他去。所以他这种咳已经咳了好几个月了。
1: 嗯
0: 啊，就一直是啊，也用了很多，你像吸入激素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敏感的情况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孩子还个子特别高啊，那么他的声音呢还特别强，因为他肺大嘛，他那个发出的声音很响。
1: 嗯，
0: 那我们在那看病，他在那个地方坐着，就一个劲儿的在咳，不停声的，大概有一两分钟一次，就这么咳，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温化寒饮的方法，就用那个我们叫加味小青龙汤，把这个孩子啊，到现在为止是在收尾阶段了，因为他病的时间太长了嘛，但是他已经早就不这样咳了啊，而且呢他已经晚上，你想想他晚上也会这样咳，也影响他睡眠啊，所以家长非常的揪心呀。
1: 是，听到您讲我们都听着都觉得好揪心呀。对，而且孩子如果这么剧烈的咳嗽，可能对他的这个五脏六俱脏肺应该说是影响也是有的，是吗？
0: 对，我刚才讲的这两例呢都是特别典型的啊，就是说确实是让家长很揪心，大家想想高热不退的啊，然后这种高调的这种咳嗽，而且不停的这种咳嗽，当然这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病例啊。那么这个孩子的这种咳嗽呢，应该说一开始就治疗的话呢并不太难啊，你像刚刚我说的第一个小孩，如果一开始的话吃一点中药可能就是一副药的事儿。那么最早期的治疗呢，常常我们要是没有中药的话，就刚才说那个蔬菜茶都能让他好起来啊，就能让这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他是个很高度敏感的，他的自我的修复能力是蛮强的啊。那么严重的一个肺炎，大概2-3个月以后肺就完全正常了，拍片子，当然他这个肺炎也都吸收了有些那个陈旧性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反复的这种咳嗽呢， 常常是有病因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病因，然后让病孩子呢得到恢复。还有一个孩子是从河南来的，这个小朋友也是在当地也是感觉很难，就是老是不好，而且肺呢它是一个慢性情况，而且呢它是在开始就是出生以后就有点新生儿肺炎那个状态，然后经过那个中药的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肺能居然恢复到一个基本上和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状态。就是儿童的这些疾病呢，因为孩子还是在生长发育之中，常常会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修复。这个确实中医中药不可否认的，它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孩子要懂得去怎么样啊，特别是家长懂得是怎么去给他调养啊。那么你像刚才说的这些孩子都配合了很多的食疗的方法，然后呢孩子逐渐的都恢复起来了。
1: 是，您刚才说到其实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于家长他怎么样去及时的准确的发现孩子这个问题。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就是无非是咳嗽几声，也不厉害，可以。确实有些孩子的这个应该说体质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通过自身的体质自愈，但有些孩子可能是日渐加深了这个症状，是吗？
0: 现在应该说就是我们知道病毒性肺炎还是很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孩子的生活规律。那么实际上孩子生活规律的话，他很少能感冒，很少能受邪，所以这个首先是最重要的。另外呢，还保持孩子的一定的活动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常常叫正气存内，这个正气存内对于儿童来说呢，他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这样呢他就不太容易得病。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侃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小儿咳嗽的辨证治疗和诊治。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4: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3: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4: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3: 暴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3: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4: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人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后面聊一聊关于这咳嗽的辨证诊治。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陶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下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咳嗽的一些类型和症状还有原因。其实对于这种小儿咳嗽来说，应该说是除了感冒之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常见于这个肺热咳嗽了。这个肺热咳嗽是不是跟孩子本身的体质有关系呢？应该说是我们经常知道孩子如果说吃饭多了，吃肉多了，容易积食，是不是也是跟他这个肺热有关系呢？
5: 这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积食，我们叫痰湿啊，就是因为吃的多活动少啊，这个体内有痰湿形成的。这些呢，原来过去的话小孩挺少的，现在其实小孩还挺常见的。特别典型的就是晚饭以后孩子就剧烈的咳嗽，伴有着咳吐痰涎啊，就有时候就是那个连那个胃的一些胃内容物都咳出来了啊，那种咳嗽比较剧烈的情况，特别是躺下以后，就是孩子要睡眠的时间，突然爆发一阵咳嗽，伴有着咳吐痰涎，这些情况呢，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这样的孩子呢，常常他这个舌头啊，常常是胖胖的，圆圆的那种啊，而且有挺厚的一层舌苔啊，比较腻。另外呢，这样孩子体型呢都常常是有小将军肚那么这些孩子呢常常都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特别是晚饭吃多了以后呢，这个咳嗽呢相对的是比较剧烈和这个频繁这都是典型的就是痰湿类的咳嗽。
4: 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种叫伤食咳嗽，不知道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系，是吗？
5: 对，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其实这些孩子呢，还有这种哮喘，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呢，这个气道比较短啊，食道也比较短，那么这个痰呢，往往是很容易堵塞的，常常我们可以听到他呼噜呼噜的。特别这样的孩子呢，常常会因为他比较贪吃他这个腺样体常常比较肥大，睡觉的时候会有打呼噜这些情况，那么这种孩子呢，其实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家长呢也比较揪心因为有些孩子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睡眠会有暂停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常常要把这个腺样体切去一部分，这样那个家长也感觉你像很小的孩子要切要动手术对家长来说也是感觉比较揪心的一个问题。
4: 是，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陶主任，这也是一位家长朋友说孩子3岁是经常发现鼻干容易结痂，晚上睡觉会发现呼吸不通， 担心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问题，会不会腺样体肥大，就是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5: 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呢，我们现在常常给孩子是吃中药的方法。你像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哈，这个小孩其实是做了啊，因为呼吸困难，呼吸暂停，已经做过了这个切除的手术，就是切除腺样体的手术，切除后还真的很好，也能睡好了啊，也不打呼噜了啊，非常好。但是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在不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这个又不行了
4: 啊，
5: 就这么短的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呢就再去看的时候，医生还要他要切除。
4: 天哪，
5: 所以那个家长就很担心，因为太短了，这个时间一般都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挺好的。但这个孩子很特殊，因为这个小孩呢，因为看起来也不是特别胖，后来我们就是吃中药吃好了啊，但是这个孩子呢真是看起来也不是太胖，但是他这个腺样体确实是很丰满的。是那个孩子还真的很快，就是一共是每次有两个星期，就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再复发，就这么敏感。
4: 是，
5: 那
4: 您像您说到的这个腺样体确实是看出来比较肥大的这样的小朋友，哎，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看到，家长能不能看到呢？
5: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嗓子满满的这种啊，就很丰满啊的，可以看到啊，家长也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要想确诊呢，常常通过拍一个片子哈。但是其实孩子张开嘴大声的喊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现在以前的时候啊，我常常背着压舌板，背着压舌板给孩子去压一下去看，后来我发现这样压呢，常常孩子会恶心，还会有时候会甚至会咳嗽，其实呢孩子张大嘴去喊的时候仰着头哈，可以绝大部分嘛，90%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看到。
4: 是，像刚才这位家长朋友说到是怀疑自己孩子是腺样体肥大，但孩子有鼻子有鼻干结痂的情况，跟这个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4: 也有关系
5: 啊，因为他那个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啊，他这个鼻通过鼻子呼吸嘛，呼吸的这个气体啊，它就比较迅速，就是比较快，来回这个喘气嘛，这个如果有分泌物的时候，它很容易形成鼻痂。因为它就像风一样风干了啊，老是吹一个，而且这个它这个呼吸的这个气体啊，常常是很热乎的，很热的啊，这个刚才说肺热，确实它喘的气比其他的孩子还要热一些，因为它代谢很旺盛嘛，那么这个容易形成鼻痂的这种机会就大大增加。
4: 是，那您说到这个关于中药调理这个腺样体，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有一个担心，这中药这么苦，孩子能愿意喝吗？
5: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我老父亲现在今年90多了，下肢肿得很厉害，那么我就劝他吃中药，因为他吃西药效果不是太好，好歹劝了吃了三副药啊，他从来没吃过中药啊，吃了这三副药以后啊，有效啊，有效，又同意再吃三副药。再吃完这三副药呢，他就感觉没有那三副开始那三副那么效果好。就拒绝了。所以我是感觉在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哈，你像我姑娘在美国，她的小孩是不吃中药的，吃中国饭都吃的都比较困难啊，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应该会吃中药，从小朋友的时间就应该做起，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弄点萝卜皮儿，弄点这个白菜疙瘩啊，加一点这个生姜啊，加一点这个 葱白啊，熬一点水给孩子喝，
4: 嗯，
5: 这些没有什么毒性啊，你是可以放一点蜂蜜啊，可以调调味儿。那么要孩子养成这种习惯，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治疗，腺样体，当然是轻症的啊，就可以治疗腺样体肥大。就是这个白菜疙瘩、萝卜皮儿，因为这都是清火利水的啊。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能给孩子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呢，可以减少很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药的副反应是很大的，而且有时候说实在话，孩子刚刚感冒，你就给他打上阿奇了，就给他打上抗生素了，真的不应该，因为大部分的早期的孩子都是病毒感冒，而且病毒西药的抗病毒药几乎是没大有效的，那么中药调整你的体质，调整体质达到治愈感冒的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们这次，新冠大家再有不清楚，我觉得是没法再清楚了啊。但你比较一下就行了。除了我们这个防控的非常好啊，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啊，就是非常的大家非常听话，也非常自觉的去啊遵守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这些规定，这样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能否定中医中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外国人呢，他们就没有这个啊，他们你看病死率啊，他的感染率啊，他各方面都会高得多，所以中医的这些最基本的理论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从小养成对中医中药的一个喜欢，而且喜欢用中药的这种，可以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而减少很多麻烦。你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病例，那就很典型啊，孩子半夜里去打针，越打越重，最后高烧不退，到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控制，到那个程度，最后还是中医中药啊救了他。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一开始要用上中药的话，他根本不需要上医院去打针了，所以我们应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要从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实际就这样去做，让孩子学会吃一些中药，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啊。你像我们治疗这种腺样体肥大，我们那个白茅根啊，小荠荠菜啊，荠荠菜、白茅根啊，那个红小豆吃，这个薏米吃小豆水啊，绿豆水，这些都有作用的啊。你要学会这些方法。另外控制孩子过量的饮食，特别现在肉啊这个所有的肉，所有的蛋，大家想想，我们过去的话，一个鸡从这个成长周期哈，我们都是那个天冷的时候去买小鸡儿，我现在都记得我小的时候去买那个小鸡儿，排很长时间的队买那个小鸡儿啊，天冷12月份的天，到过了年得到10月份

0: 就8月15，10个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鸡才能成熟，才能是一个小鸡儿，才能啊，才能去吃。那么现在不到时间用的这种激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个啊，我们用的糖皮激素啊，这些我们吃这个肉的时候，就等于在吃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的腺样体肥大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孩子啊，去少吃点肯德基，这种治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有，哎，不少人发来问题，其中也有来自乡村医生。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来自泰安的乡村医生，想问一下陶主任说。他们村里的老年人，哎，不少这样的情况，就是感冒之后，包括气管、支气管炎的咳嗽，还有哮喘，一些肺部疾病在控制之后啊，留下一些慢性的咳嗽。那这晨起咳嗽、夜间咳嗽和劳累后咳嗽，那这个咳嗽经久不愈，当然也给他们开一些药物，效果也不是太好。也想请教一下陶教授，在这个中医治疗咳嗽方面有什么特长治疗？
0: 嗯，首先还是要讲鸡蛋茶。这个鸡蛋茶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多次讲了。
1: 嗯，
0: 这个鸡蛋茶呢，应该就是我姥姥的鸡蛋茶。我姥姥呢，就是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那么，但是她活到很大岁数，她能够啊带病生存，很重要的原因和她每天早上起来喝这个鸡蛋茶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每次上节目讲到慢阻肺，讲到不容易恢复的那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我都要讲鸡蛋茶。确实是很简单的方法，一个家养的小时鸡的鸡蛋啊，一个或者两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放一点香油，放一点蜂蜜，每天早上起来用开水冲了以后去喝，喝了这个以后，你们会感觉到你去喂那个患者啊，他会感觉到这个痰是容易咳上来的。
1: 嗯，
0: 这个是利痰的。同时我们知道这个香油也好，蜂蜜也好，它都有运肺的作用，它都有清肺的作用。对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种平时很容易上火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肺呢。有一些干咳啊，就是咽喉那种黏黏的啊，老是没咳不上来那种感觉，那个也是可以缓解的。所以首先第一个要给他讲这个，最好是啊，让这样的老人啊去每天早上喝一个鸡蛋茶，养成习惯。
1: 是，那刚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应该说是刚刚和上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差不太多。哎，他说这位是早上很容易上痰，而且咳上来的是清痰液，没有咳嗽。那拍过肺部 CT 发现肺部有2毫米的结节，想问一下跟这有关系吗？需不需要治疗呢？
0: 其实我们这个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特别它要比正常人出现肺部结节的几率要高得多。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小气道这个排痰，就为什么刚才说加鸡蛋茶去排痰，其实这个能够正常的排痰，这个非常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要吃一些药物。我刚才说第一个就是鸡蛋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常用的啊，你像紫花杜鹃有一种成药叫安宁派啊，这个也是帮着去痰的。还有一种成药呢，叫附录师啊，也是帮着排痰的。这些呢能够让痰液正常的排出呢，那么这对啊你体内的这种小结节的形成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这个好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是我们体内能够使我们这个啊就是抗炎抑炎机制能够正常恢复，这样呢就能使啊我们体内的那些炎症，形成小结节的炎症得到消除。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多吃青菜啊，做熟的青菜，特别对

0: 那些老年人对那些慢性咳嗽的人常常体质是弱的，脾胃功能也是弱的，我们为什么用培土生金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呢？就是因为他脾胃功能虚弱，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多吃一些做熟的青菜，故意的啊，多吃一些，这样保持大便通畅，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样使体内的那些炎症得到清除啊。你看，第一个是帮助排痰啊，第二个呢是睡眠，好好的良好的睡眠，第三个呢多吃青菜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些药啊，药的话我们还是感觉比较常用的一些啊，这个抗炎效果比较好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叫清肺啊，这个化痰啊，那个菲力克呀，金开灵啊，啊这些常用的中成药，就是属于医保范围内的，啊这些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是。那刚刚像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普遍，因为现在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健康查，你会发现这种，哎，通过肺部 CT 发现肺部有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原因就是产生这个结节的原因是什么呢？而且很多结节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呢？会不会自行消失呢？
0: 对，太好了，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肺部结节可以自行消失的。那么这个自行消失呢，其实就是你良好的睡眠，你彻底放松的一种状态，它就能自己通过我们自身的抗炎抑炎机制的这种恢复，来把这个炎症，把这个异常的炎症结节给消除了。我目前已经发现有啊，就是说它其实也吃一点中药，但更重要的它是整个的这个身体得到了一个修复啊，确实是消除了。我们用中药消除的这一部分，我们感觉也是通过它自身的啊，那么自身的这种啊抗炎抑炎机制的这种恢复啊，我们中药给它调整了啊，那么把它那个火气给它清一清啊，让它自身的这种啊，我们有益气药啊啊，我们常常会用一点人参，用一点黄芪啊，让它自身的那种抗炎抑炎机制恢复，恢复了以后啊，40多天，有时候就2个来月啊，有时候就是30多天啊，一个很。这个有时候是实体的，有时候是毛玻璃的哈。那么不管它是什么状态的，只要这个病人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哎，就消了啊。有时候病人都不相信啊。那么，其实这种方法能消除的话，那么我们比动手术切除那是两回事儿了。因为你自身的把它消除了，它就不容易再长了。那么你把它切除了，它再长的可能性还有，还是有的。你自身的那个情况没有恢复嘛？所以我们还是啊，首先在这个结节又不是太大的时候啊，有时候病人问我说：“你看看需要切吗？”我一看很少很小的结节，5个公分或者是6、7个公分，那个5个毫米哈，6、7个毫米这么大的这种小结节啊，我都一般不会让他先主动的去切，先用中药的方法，先告诉他多吃青菜呀，多睡眠啊，有良好的睡眠啊，有放松的活动啊，有这些方法，如果假如消除了，就很少再容易再复发。
1: 是，但是适用于这个应该说体积不是特别大的结节。
0: 对，对于那种特别大的而且增长特别快的，我还是推荐他去啊一些胸外科的主任那儿去看看是不是需要切除。我也一样是这样做。
1: 是。那应该说现在特别是到了夏天，尤其是进了伏天，那应该说暑湿还有湿邪，又热又闷，那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人群也会觉得非常不舒爽，那有没有针对这些人群可以推荐一些代茶饮或一些之类的这样的方子呢？
0: 其实我们到了夏季呢，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又可以利尿又可以清火的有一个食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叫西瓜翠衣。
1: 西瓜翠衣啊，您这是指西瓜皮儿吗？
0: 西瓜那个把西瓜外皮儿去掉
1: 啊，
0: 有点那个绿绿的那一层
1: 啊，
0: 大家要注意那一层虽然不好吃，你在夏天吃西瓜的时候，要故意的多吃一点那种有很好的消肿利尿啊。大家有时候早上起来眼有点浮肿啊，或者脸有点浮肿啊，就吃这个西瓜内衣就可以清除，而且这个可以解暑，还可以清热，还可以解毒。
1: 这么好，
0: 嗯、
1: 哦，
0: 非常好。这个是西瓜翠衣啊、嗯，大家记住啊。那么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有益的啊，去多吃一点那个。
1: 嗯
0: 那个红瓤下面的那个部分，
1: 是，所以说在吃西瓜的时候不要再浪费这个西瓜上的那个块白瓤了。
0: 对、嗯、那个叫西瓜翠衣，我们记着、嗯、它是有清火啊利尿的作用。
1: 嗯，好的，好，也非常感谢陶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好，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1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泽房店。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1: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2: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3: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四倍。
14: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7: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7: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的嘉宾啊，他所在的合作社 相关的产业项目和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朱瑞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朱书记，
15: 大家好，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是2018年由朱家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立。2022年获评省级农业示范社，有关做法入选全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案例选编。整个钓鱼山高效农业示范区规划占地1200亩，目前建成670亩，现有蔬菜大棚210座，一座育苗玻璃温室，一座1000吨调温库，一处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还有10000平米的钢架结构深加工房。一是规范种植，助基品种全，品质优。我们坚持标准化设施蔬菜种植，基地一共种植蔬菜品种20多种，常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青椒，还有黄瓜、茄子、辣椒3个品种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特色果蔬有蜜罐西瓜、鲁胜西瓜、草莓番茄，口感鲜食番茄，年产果树3100余吨，年总产值1800万元。二是村企合作赋能，智慧农业升级。我们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山东鲁胜等国有企业深度合作，建设智慧农业融合产业园，建设14096平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专门培育带根活体菜、机械化叶菜等高端蔬菜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三是链条延伸提效，三产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一方面配套千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线下商超订单、线上直播电商，打通产销全链条；另一方面利用现有钢结构厂房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生产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发展认养农业、果树采摘、田园研学、农家乐等业态，走出了一条1、2、3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9: 哇，听完介绍之后，感觉咱们的产业项目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哈，而且呢，这个产业链条延伸的很长啊。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很感兴趣哈，这个说什么呢？这个种植的果蔬类啊，有20多种。刚才朱书记也说，常规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其中呢，人家在黄瓜、茄子和辣椒3个品种上已经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的一个认证啊，这是常规的。我想问一下朱书记，非常规的是什么？
15: 非常规有一些口感的这个西瓜
9: 啊，
15: 对，它主要是供我们那个蔬菜采摘
9: 啊
15: 周边的一些需求
9: 啊。原来如此哈，也替大家这个解答了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一听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有常规的还有非常规的。这个非常规的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蜜罐西瓜呀、鲁胜西瓜呀、草莓番茄、口感鲜是番茄等等，是吧？
15: 对对对
9: 啊，那这就是品种非常的全面了哈。其实它所谓的这个常规啊，就是咱们经常在菜案子上或者这个大家的菜盘子里面能够经常见到的。那么这些非常规的呢，就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5: 是是是。
9: 哎，那我们这个真的是品种很多，而且呢得到了这个绿色的认证，这也很不容易哈。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提到了有认养农业，这个认养农业是认养这个牲畜啊，还是这个植物啊？
15: 认养农业我们主要是那个一分田，有个就像咱们家庭的有个一分田的一个小菜园子。
9: 嗯，
15: 哎对。
9: 一分田的小菜园子，
15: 嗯，
9: 这个一分田的，如果对于搞农业的或者农村的朋友，可能比较，这个直观；如果对于咱城市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点这个模糊了哈。这个一分田大概有多大？
15: 一分田就是，
9: 嗯，
15: 有个 4-5平左右吧。
9: 4-5平米、4-5平米的小菜园、哇，如果对于咱们这个非农业群体来讲的话，那还是觉得挺温馨的哈。有这么这个一分的这么一个小菜园，哎，自己种点菜啊，或者是有的这个当然如果不愿种菜的也可以种点花什么的，也都非常的非常的不错哈。大家认养一下，这个认养的是咱们村里的这个社员给他代管，
15: 代管
9: 啊。这个一般这个认养期限是一认养是按月算还是按年算？
15: 一年，一般是一年。
9: 一年哈、一般他们认养什么蔬菜比较多？
15: 还是我们家庭常吃的野蔬菜，
9: 茄子、辣椒、西红柿，
15: 哎，还有那种那个散养的散养鸡。
9: 哦，还有散养鸡啊？哎呀，那真好哈、一般你像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你测算过吗？这一年要如果认养的话，能产出多少？
15: 一个家庭一分田就够，
9: 就够，
15: 就够用，
9: 就够一年嘛？
15: 不，一年够那个正常的那个家庭的
9: 家庭的这个食用、
15: 食用，对。
9: 哇，那就很不错了。这个认养费用大概有多少？
15: 一年1000来块钱。
9: 1000来块钱啊、那挺好的哈，而且吃到的咱们这是有绿色 A 级认证的新鲜蔬菜，是吧？
15: 它主要是自己家里的菜园子长出来的
9: 啊，
15: 感觉不一样，
9: 感觉不一样，对，这是一种亲切感啊。之前说吃起来那种感情是不一样，有情怀的蔬菜啊。
15: 是是，
9: 咱们这个认养的，刚才您说一年是1000来块钱，一般是咱比如说家乡当地啊，或者济宁当地啊，还是说咱们有更远的地方的朋友也有来认领的？最远到哪里了？
15: 最远到我们济宁。
9: 济宁哈，一般是邮寄过去。
15: 邮寄配送都可以，他们我们那边文旅现在做的挺好，他们周末啊领着孩子过来玩，临走的时候上自己家菜园子摘摘菜啊，把自己家的那个散养鸡蛋拿回去，就这么样，幸福感挺好。
9: 对，结合着这个果蔬的采摘啊，田园的研学啊，这个研学一般咱们会教授他们什么呀？就农业方面的知识吗？
15: 我们研学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学幼儿园这种他们尤其是在城里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农村啊这种田间的作业这种生活他们有感觉。怎么说呢，我们桌子上的蔬菜馒头啊，它怎么长出来的，它有这么一个认识。
9: 所以说咱们这个搞了这个研学特别特别的好哈，也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再有就是农家乐了，农家乐其实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哈。咱们刚才介绍的这几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您现在这个手里有多少地啊？
15: 现在有30多亩地。
9: 30多亩啊？30多亩也种的这个咱们这些蔬菜吗？
15: 对对对。
9: 平常也亲自下地。
15: 亲自下地。
9: 还是挺辛苦的。现在地里长的是吗？
15: 现在还是有豆角、辣椒、茄子这种蔬菜。
9: 一提到夏天的山东就会想到豆角，吃不完的豆角。今天其实咱们这个光和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朱书记在那聊哈，想问一下刘委员，咱们平常在这个镇上工作，他们村去过吗？
0: 去过。
9: 去过。他的地里你去过吗？
0: 去过。
9: 他种的菜怎么样？像他说的这么好吗？
0: 好吃。
9: 好吃啊。
0: 对。
9: 您吃过什么呀都？
0: 像上次我去他村里，洗了一个西红柿，就是那种老味西红柿啊，特别棒，汁水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味道。
9: 哎呀，您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别管凉拌呀、鲜食啊，还是做汤呀，还是炒制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这都是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带来的特色的好的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也感兴趣，也想这个购买，或者是想预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认养农业这种好的项目，或者是想来考察考察学习学习啊，都可以来联系朱书记。朱书记，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5: 手机号1595347-0909。
9: 再说一遍。
15: 手机号是1595347-0909，大家记下啊。
9: 同号吗？微信
15: 同号，微信同号，
9: 微信也同号哈。朋友们，如果想联系朱书记去他那里看一看，或者想购买的，都可以联系朱书记。咱们共同助力啊，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刘委员来聊一聊哈。刘委员一直在这个乡镇上工作，那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村民在这个农业生产啊，还有日常的生活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我觉得是从三个变化吧，一个就是收入渠道变多，增收的一些数据还是比较直观的，一方面就是土地流转的资金， 每亩每年我们是1300块钱，然后比村民自己种粮食的收益还高。第二个就是土地入股群众，每亩每年还有500元的二次分红，相当于一地双收。三是啊，那个基地，吸引了1200余名的这个村民啊就近务工，务工一天能够拿80块钱，很多的流。

0: 有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既照顾到了家里，又增加了收入。
1: 嗯，
0: 村民租大棚自主种植，母菌的收益啊，从原来的20000现在已经涨到了30000元，每亩种植成本还降低了1700元。
1: 嗯，
0: 合作社每年能够带动社员人均增收啊是1800元，我们镇上的34个村啊，每村还能够稳定增收30000元，合作社每年累计为周边的村增加村集体的集体收入是200余万元。
1: 嗯，
0: 不少以前的空壳村啊，现在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也能够给群众办些实事了。在这个生产模式方面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的村民啊，只种一些小麦、玉米，一亩地的收益很低，散户种植的一些蔬菜啊，还互相的压价，销路没保障，经常会出现一些菜贱伤农的一些情况。在入社之后呀，我们就六统一分嘛，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签订订单，统一结算，彻底的杜绝了那些打白条、恶意压价。现在的社员只好种好地，销售的事儿不用操心，收购价还比市场价要高一些，真正实现了卖菜难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村集体有稳定收入。纸坊镇之前啊是靠这个开山打石，但是在这两年封山禁采之后啊，村里就没有了一些产业，没钱办事的难题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有了一些集体收入，我们这些集体收入就全部用于村里的民生建设。这几年住街村啊，就这个所在的村里用集体收入也修了一些进村道路，安装了一些路灯120余盏，也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还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定期的给一些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上门服务，群众的幸福感和这个获得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 嗯，没错哈，咱们通过集体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的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便利。那咱们纸坊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也是从资金、人才、技术、产销、党建等五方面全方位的兜底扶持。第一吧，就是累计的统筹了各类的涉农资金，1000余万元，陆陆续续的完善了大棚、仓储、道路、水电。特别是在2021年的时候，整合了全镇34个村的1700万元中央扶持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个基地，也避免了这个资金分散，撒芝麻。同时对接了一些农商银行、山东农单推出的一些按揭农业。2024年也是全年为全镇的种养殖主体办理了担保贷款，总额是1800余万元。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六统一分，统一品种、统一茶口、统一肥药、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是分户经营的模式，发挥了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又保留了农户的自主的生产权，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指导各村合作社种植、销售、分拣、运输，划分了我们一些产业的网格，精细化的管理，把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产业发展的每个环节。第三个啊，就是镇里投资建设了农产品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的恒温冷链库，全镇合作社共享仓储物流，不用每个村建这个冷库，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统一的对接一些大型的蔬菜集团、县域的连锁商超，打造了订单农业，让全镇的蔬菜都能卖出去，卖一个好价钱。联动的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农产品的包装，提升产品档次，开放镇村直播间去做直播带货，发展采摘认养农业，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蔬菜的产品附加值。
1: 嗯，没错哈，你像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三点哈，资金到位了，模式规范了，咱们冷链仓储同时也跟上了，这样呢，咱们就能把咱们这个蔬菜产业啊，可以说是基础夯牢了，然后呢，咱们前进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嘉祥县纸坊镇的朱街村。 啊，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产业非常的好哈。当然呢，产业项目呢也是朋友们所熟悉的蔬菜产业，茄子、辣椒、西红柿。但是呢，人家把这个普通的蔬菜做成了不普通的，有着全国绿色 A 级认证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啊也是不断的提升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朋友们，如果说刚进直播间，想快速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嘉宾的相关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点击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是比较直观和全面的。那么刚才一直在聊合作社了，很多朋友说，哎，朱街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朱街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朱瑞超朱书记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朱书记，
2: 大家好，我们村在那个嘉祥县城南7.5公里，紧邻那个省道，东边就是九岭山风景区，交通和区位条件很好。我们村总共是730户，共有2320名村民，现有党员48名。早年啊，我们村里靠山石开采为生，最多的时候村里有几十家那个石材厂，全村一半的劳动力都在石材加工干活。那时候虽然村里收入还行，但是环境差得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家户户窗户都打不开，山上的树都被那个粉末粉尘盖得发灰。2017年全省开展生态环保整治封山禁采之后，村里的石材厂全部关停，群众一下子没有了生计，只能回到田里传统种植一麦一磅，一亩地一年纯收益也就1000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大多的都是老人妇女，土地撂荒情况非常严重，村集体也没有稳定收入，村里连修路换个路灯的钱都拿不出来，成了典型的空壳村。那时候我们村两委就天天琢磨，总不能守着这么好的区位条件和连片土地受穷。村北有连片土地1300亩，地势平整，土地肥沃，单纯种植粮食效益太差。2017年村两委换届后，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闯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2018年，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创办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大棚。现在基地能解决1200人就近就业，彻底从过去的开山采石转型成绿色蔬菜富民产业，靠着就近景区的优势，同步发展采摘、研学、农家乐，走文旅融合路子。
1: 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咱们朱街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包括过去啊，现在。当然呢，我们下一步要谈一谈将来的发展啊，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那么刚才可能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也了解到咱们村里是种蔬菜的，蔬菜呢获得咱们国家的这个绿色蔬菜 A 级的一个认证，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的由来，肯定是与它的这个种植管理啊密不可分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合作社在蔬菜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2: 我们新上的大棚，全自动的智慧温室控制管理技术，新建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搭载智能控制系统，24小时实施全时段监控。自动调控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光照、二氧化碳浓度，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精准定量供给水肥，工厂化的那个培育带根活体菜，从生长环境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二是配套田间农产检索溯源系统，基地专门设立农药残留检测站，所有的蔬菜采摘之后，在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一次快检，检测合格才能进行分拣外销，不合格的蔬菜禁止流入市场， 同步建立种植台账，记录每一批次农资使用、管户、检测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三是冷链保鲜分级技术，配套1000吨的恒温调节库，蔬菜采摘后即时低温锁鲜，减少储运损耗，标准化分拣车间，统一分级分拣，统一包装，保证上市蔬菜品质均匀稳定。
1: 嗯，刚才听到了您介绍哈，也了解到了咱们确实也是通过了很强大的一个物联网的配套系统啊。这些物联网设备是从哪一年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进入了合作社的基地的？
2: 在2022年。
1: 2022年、
2: 嗯、
1: 当时是有人给您说的还是您外出考察的时候学来的？
2: 嗯，我自己吧，我学的是计算机、
1: 哦、
2: 对于这个信息化这一块有比较了解。
1: 嗯
2: 嗯，然后农业是虽然是传统种植农产业，但是运用了我们这个这种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1: 嗯，
2: 在田间应用能够提高很多的这个效率。
1: 对，
2: 嗯，
1: 确实哈，而且呢能够结本增效啊，能够把咱们这个一些特别是像一些营养啊或者是一些土肥啊等等的，它能控制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再加上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个六统一的原则，所以说呢咱们种出来的蔬菜不再是像挨家挨户小打小闹那样的啊，我们他家种的黄瓜可能是那个样的，他家种的西红柿又成了那个样的，这样呢就不统一，容易比如说在大型的收购商面前可能就没有那么硬的一个底气和人家去叫价，是不是？
2: 是是
1: 啊，如果说咱们都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都是规规整整的啊，而且呢品质非常的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送审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身份证呢啊，
2: 是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样来生产出来的大批量的蔬菜，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在品质上还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蔬菜最远卖到哪里了？
2: 卖到大湾区。
1: 哎呦，太好了，能到大湾区的蔬菜哈，那肯定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品质保证的，这也适合咱们合作社的日常的规范化的管理，再加上咱们社员朋友的细心认真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啊给大家不只是介绍合作社的产品，同时也把好的经验和一种不服输非常踏实肯干的上进的劲头传递给大家。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0: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9: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0: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镇房店镇。
1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6: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两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纸坊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咱们刘委员介绍一下。
18: 我们纸坊镇地处曾纸故里，山东嘉祥县的南部山区，距县城市12.5公里，行政村区划的面积是96平方公里，辖市34个行政村，人口是8.7万。纸坊镇的交通非常的发达，省道244线、嘉山绿道纵贯南北，朱兆新河横穿全境，半个小时直达济宁都市圈，3个小时覆盖鲁西南城市区。

0: 青山景区，4A级景区，原乡左岸富山军事拓展基地是3A级景区，以及山东省旅游特色村9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精品采摘园4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同时呢也整合了千年道观青山寺、天下神属法云的法云寺、世界三绝的五世祠等10大文旅资源，成功包装了原乡左岸民宿、祥城农家宴等特色美食新产品，精心打造左岸经济、传统村落赏花游、非遗传承体验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把分散的景点串成了线，连成了片，成功的承办了乡村文化旅游节、家乡县杏花节等大型促销费活动10余场。每年春季杏花节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杏花盛开的时候，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前来赏花游玩，累计吸引游客超120万人次，拉动消费40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资源变成了美丽经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代农业资源优势，集聚了农业企业是17家，种植养殖合作社159家，家庭农场是323个，土地流转规模达到了4.5万亩，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个，市级的是2家，产品或无公害食品认证是1个，绿色食品认证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1个，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效显著。纸坊镇的金太阳山杏入选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名目，朱街村啊、三河新村等2个村获评省级乡土名品村，已建成了高标准观光采观园和桃花湾生态园等示范基地4处，发展了金太阳杏、春雪桃、富硒葡萄等经济林果超3万亩，打造林果特色专业村26个，形成了金太阳杏核心基地、千亩仙桃的采摘园、有机菊花园等一批精品项目，真正实现了春有花、夏有果、秋有收、冬有景，一年四季都有好产品、好景致。
1: 嗯，咱们也欢迎大家到纸坊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一年四季啊都有不同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还是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接下来呢，有请朱义超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2: 一是支部牵头定产业转型路子，面对封山禁采后集体群众收入低的难题，新老班子先后开了7次支部两委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征求群众意见，组织14名党员干部去寿光、兰陵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发展蔬菜大棚，由党支部注册成立合作社。土地流转阶段，村干部分片包保，入户宣传讲政策，党员带头流转自家土地，顺利流转首批110亩。同时，11名两委干部党员筹集100多万元，建设第一批大棚。党员先行租赁示众，用实际收益打消群众的顾虑。二是在基地设立钓鱼山党员创业工作站，每周五开设晚间课堂，由我给种植户讲解政策、种植技术、市场行情，把基地划分3个产业网络、6个单元国，配备6名党员网格长，随时解决种植难题，选拔4名基地党员分头牵头种植服务。销售扩展组、蔬菜分拣组、专项运输组，党员冲在技术、销售、物流一线，带动普通群众分工协作。三是支部牵头成立销售、农资、技术、后勤、财务5个工作专班，用省农合作社专用财务系统规范账务，推行统一销售结算，杜绝社员压价、拖欠菜款。党员带头监督绿色种植、农产推农产。

0: 检测，守在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党支部主动对接镇党委、农业农村局、省农科院、国企、农商行，争取政策、资金、技术，依托千企连千村，对接文西里、文西北里文创产品设计和文旅资源开发团队，开通线上直播带货，以党建连接各类产业资源。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了解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朱书记，
0: 运营模式上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一体化模式，以支部统筹全局，党员一线示范，内部落实六统一分标准化管理，依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整合全域村庄资源，联动国企打造智慧产业园，深加工车间发展订单农业、采摘研学等全链条业态，配套按揭农业，降低农户创业门槛。收益分配模式实行多层共享机制，村民可获得土地保底租金、大棚经营收益、基地务工工资，产业盈利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土地入股比例发放每亩500元二次分红，剩余资金再用于基地的升级。片区内各村依托集体入股，每年稳定增收30000元，村集体每年留存120元以上的收益，用于村内民生和产业持续扩建。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啊，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这个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也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可以说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成绩，同时呢，也让咱们老百姓享受到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红利啊。那么，相信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到现在，也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点哈。那么咱们合作社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怎么解决的？有请朱书记为我们做一个分享和介绍。
0: 最大的难点，尤其是在那个启动初期啊，这个以前是这个山石开采是吧？进封山进采之后，我们的这个技术啊、手艺，它就是一个对山石的认识。没做过。没有做过这个蔬菜种植，这第一步很难迈出。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党员示范，硬是种了一年以上，老百姓一看这个收益还挺好，才亲自试种。
1: 就当时大家也是持有观望的态度哈，觉得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搞石头的，这个可能搞农业就是最传统的那种老把式的搞法哈。
0: 对对，
1: 所以说一旦上了点新项目，特别是种点蔬菜什么的，大家伙可能心里没有底，但是呢咱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硬着头皮干下来了，也干出成绩了。当时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带头？
0: 流转土地是110亩，当时我们带头的还是主要是党员，
1: 党员带头
0: 有六七人
1: 、大家都拿出了自家的土地或者是这个资金，是吧？
0: 可能把家里的存款都用上了
1: 非常的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干到现在能出来这么大的成绩，而且能入选咱们省里的这个经典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等于是这个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哈。那么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来给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吧。下一步
0: 我们将围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链条延伸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进智慧化升级，依托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合作，加快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引入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发展工厂化活体菜、口感番茄等高端品种，提升母菌效益。二是强化品牌化运营，在现有绿色食品认证的基础上，统一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做好产品包装设计，扩展商超、电商等中高端销售渠道，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三是推动产业化融合，利用现有厂房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认养农业模式，配套发展观光研学、 国书采摘、农家乐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冠征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解放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啊，纸坊镇重点抓好的是三个方面，来全力的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大力的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敞开大门，欢迎各类人才、企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重点的啊，我们也是在对接一些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返乡创业人才，完善合伙人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模式。二是呢，我们也整合我们行政村三四个的资金、资源、人才，以这个钓鱼山高校农业示范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的抱团发展，形成产业联结、利益联结的发展格局。第三啊，就是推动全域产业全域产业的一个融合，坚持宜农则农、宜文则文、宜旅则旅，把高校农业与这个文旅景区结合起来，打造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的综合发展模式，也走出一个具有纸坊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有请刘委员介绍一下今年纸坊镇的发展规划。
2: 下一步啊，我们也是立足这个绿水青山、文旅纸坊发展定位，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搭建国企运营、跨境电商、物流配送等三个平台，统筹土地、金融等五种资源要素，也是形成了一三五一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一项引领啊，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这嘉山绿道、蔬菜基地和原乡左岸等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连接德信庄园、随庄等十个党建示范点，用示范带串起振兴链。三大平台，一是搭建国企发展管理平台，继续以济宁土发、山东鲁盛、盛丰种业等企业合作，在示范区内招引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员和国家大豆种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落地增效，提升数字化现代化农业设施。二是搭建网络电商销售平台，建设集展览直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创客中心，引入二进制、杭州托福宝等电商企业进驻运营，实体化运作亚马逊等高端海外电商平台，吸引青年创客入驻，实施大众报业、齐鲁农超、纸坊农产品推广项目，拓宽农产品线上销路。三是仓储物流配送平台，配套快递物流中心和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将高校农业蔬菜种植基地所产生的新鲜蔬菜、预制菜等通过快递物流一站式发出，实现产销运服务一条龙。五种要素啊，就是一是土地要素保障，提前布局啊，也是以这次三区三县划定为契机，鼓励各村积极盘活闲置和零散的土地，及时退出成方连片的基本农田，为产业项目入驻片区提供土地要素支持。二是资金要素保障，继续争取上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融合涉农贷款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片区建设。三是人才要素保障，在先后引进石兆利等19名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基础上，加大招引力度，搭建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体系，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也同时呢，我们也盘活我们现在朱街村闲置的小学，打造了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农业技术、电商直播等订单式的人才培训，培育高素质农民。四是金融服务保障，积极的与山东农丹、中泰期货合作，为农民提供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期货目标价格线，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每村也配备了一名建行的金融专员，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五是政策支持保障，借助传统村落集体沿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名单入选机遇，在片区内打造传统村落赏花、法云寺祈福等五条网红打卡精品路线。最后就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片区依托现有的 生态和文化布局，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模式，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条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委员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今年咱们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有请朱书记来介绍一下。
0: 今年合作社的发展规划重点是两个对接一个打造，一是深度对接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加快推进总投资5.5亿元的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建设，建设14096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做好现有温室大棚的智能化升级，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工厂化种植，机械化叶菜，口感鲜食番茄等高端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二是全力打造钓鱼山农业品牌，在现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做好品牌包装和设计，扩展大型商超、高端餐饮、社区团购等销售渠道，推动合作社产品从卖得出去向卖得好、卖得贵转变。三是持续深化规范运营，完善6统1分的管理模式，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巩固提升省级农业示范创建成果。
1: 嗯，也希望咱们今年啊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咱们所制定的计划啊，能够给咱们村集体再带来一个更加利好的消息。那么咱们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0: 在这里我也借广播台这个平台发出一个诚挚邀请，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现向社会公开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重点对接以下合作方向：一、技术合作类，欢迎农业科研院校技术服务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品种改良、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控、土壤改良等技术支持，共同打造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二是资本合作类，欢迎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参与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共同开发高端农产品，扩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三、品牌运营类，欢迎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电商运营团队合作，共同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拓展中高端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人才合作类，欢迎返乡创业人才、大学生村官、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共同培养新型职业农业队伍。业态合作类，欢迎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合作开发认养农业、观光研学、果树采摘、农家乐的业态，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将提供优质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厚的合作政策，与各位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嗯，这几个方面也是咱们这个在事业前进上的这个道路上的哈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那而且呢，我们不管是从技术呀、资本啊、品牌啊、人才啊，包括业态哈，都向大家发出了一个诚挚的邀约。也希望有朋友们呢啊，有志之士啊，能够加入进来，共同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啊。而且呢，这几个方面我刚才特意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要让朱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确实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您预估这五类如果都加入的话，咱们的员工得增加多少名？
0: 得增加管理员工得增加1000名左右。
1: 1000名左右啊，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哈。当然呢，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0: 是
1: 提升了很多就业的岗位，这也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目的啊！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这个发出了这个邀约哈， 当然顺道咱说说联系方式吧，再来给大家说一遍。
0: 手机号15953470909。

0: 微信同号，
1: 发展得很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咱们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能够越来越好，能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大放异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4: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3: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4: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3: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4: 三，申请攻略三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3: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4: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3: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首开奇门。

带着他老婆逃到莲花观，寄人篱下混口饭吃。金头虎发现吃人家下眼食不那么容易，尤其在莲花观群雄荟萃，都是有来头的，上哪能显得出他来？因此他们两口子就跟那跑龙套的差不多少，叫人家指使过来补了过去。他老婆邹氏偷着没短了掉眼泪，但是离开这儿又无处投奔，只好忍气吞声。金头虎贾政暗下决心，将来要有了机会，我得露一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头虎也并非等闲之辈呀，不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压奴背手，义压当行人，没能耐不行。所以呢，金头虎贾政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正好立八王嘞。贾政在后台一算计，头三出没好戏，我要想露脸扬名，我就得往前抢，抓准机会打个胜仗，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今后回到莲花观吃饭也觉着香甜，别人也休想小看我。因此他主动地跳到前台来战钟林。因为金头虎以为啊，打徐良我那叫吹牛，胜白云坠我更不敢说，对付这样的小孩儿可能还有把握。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登的台呀，当场跟钟林报通名姓，二人就站在一处。贾政这把鬼头刀可够厉害的，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恨不能一刀把钟林劈为两半。钟林掌中这条大棍更不饶人呐、啊！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烫人，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落到擂台的左侧，这掉谁身上受得了？单说台上贾政被震得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钟林想到这儿，前把往下一压，这棍头

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在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啪！您说钟林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5丈多远，日啪咚！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莲花观的，有莲花观请来的朋友，这有的呢在上场门下场门看热闹，可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来，呱这一下砸趴下4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呀，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了？”“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哎呦呦呦呦，哈哈，我的屁股哟！”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医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20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好啊，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把我丈夫给打了，你就是我的仇人，老娘我结果你的狗命！”张当张当张当，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钟林一看这干什么，左躲右闪，把双刀躲开，最后拿大棍咯楞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37、8岁，不到40，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杀香牛皮的板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2只3角眼，2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2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呔！来者女子，你是何人？”“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累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得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30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的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仗打的邹氏又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3尺多高来，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3丈多高的擂台啊，
这样是摔下去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招，一看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她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周出一溜滚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家打的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三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了，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总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钟林一看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这脸上都开了杂花铺了，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绑着牛心发卷，是金簪别顶，穿着古铜色一身短靠，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蹬了一双洒鞋，往外一走是健步如飞，二目似灯，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你想钟林出世才几天，他不认识的人也太多了。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呆来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堡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啊，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堡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吗？我就把你赢了，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钟林呐、你连胜三阵，你这脸露得够瞧的了，
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就偷着去乐吧，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或者把其他的高人给我换上来，你不值得我一打。那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叫他这么一讽刺，有点吃不消啊。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大棍刚想伸手，正这时候就听身后扔啪，把钟林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回事，怎么在哪摔上个人来，扔斜身形的蹦出七八尺远去，压大棍回头观瞧，这人刚在地上爬起来，钟林一看好像乐得大鼻涕出来。来到台上的非是旁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开封府著名的饭桶。钟林心说你操什么热闹，这八王嘞还有你立足之地吗？但他怎么上来的呢？钟林纳闷。书中代言冯渊怎么上来的，咱们光顾说台上没说台下，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风僧醉菩提林空，诙谐老人邹化昌，和冯渊他们是一伙儿，老少英雄有十来个人，挤到人冲之中往擂台看着，那么一边看一边议论，看到钟林连着胜了两阵，北下欧阳春心里头高兴啊，就跟林空和邹化昌说，二位啊，你看这钟林小小的年纪出手干净利落，这孩子的前途无可限量啊，看着没，他要到了你我这般年纪，肯定得成大名，露大脸。对，是这么回事。北侠回过头去一指冯渊，唉，不像我这个徒弟，他就到什么时候也是个饭桶。那个北侠说的也是实话，冯渊就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老师别介，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说你当着外人说我是饭桶，这不叫我脸上无光，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冯渊呢就挂了道尽了，把脑袋一拨了，呀，老师您说错了，我可不是饭桶，我聪明伶俐，就怨你老人家平时没很好的教我，您要是认真的教我，我早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切，还敢嘴硬，看看人家敢登八王擂，而且连获胜仗，你行吗？无言无也照样啊。冯渊，别的能耐没有，吹牛你可行啊，就凭你敢上八王擂还敢说打胜仗，乌鸦老师不信，你只要允许弟子登台，我肯定给老人家露脸。正说着的时候，钟林就胜了第三阵了，陆朝东已经登了台了，这冯渊非要讨令上台替换钟林，而北侠气的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非要去，我也便打你的高兴，我倒瞅一瞅你有什么能耐，乌鸦弟子遵命。冯渊说罢就往前挤，乌鸦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躲一躲闪一闪，我要登台比武。大伙一听这蛮子要登台，把道路闪开了。冯渊挤的擂台下边抬头看了看，
子溜又回来了。

0: 什么原因？三丈多高的台没梯子，冯源上不去。他回来一边挠脑袋，一边跟北侠欧阳春商量：“乌鸦老师，这个台子盖的真是缺德带冒烟，我也没有梯子，我怎么上去？”
1: 嘿，冯源呐，
0: 这不很清楚吗？人家为什么修这么高的擂台？为什么没安梯子？这就是较量较量，你有没有登台比武的资格？如果连台你都上不去，你干脆就甭比了。你也上不去，你还比个什么劲儿？乌鸦老师，那可是两回事情。能不能上擂台跟能不能打胜仗，那是截然不同。武帝一次想求老人家把我扔上去
1: 啊。
0: 欧阳春一听多新鲜，自己上不去叫别人扔。凌空大师也乐了：“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冯壮士一片热心，你就成全了他吧。”欧阳春这才点头。冯源在前面开道，北侠舔着大肚子在后头跟着，
2: 接光接光接光。
0: 这才来到擂台下面，老百姓一瞅，无不眼鼻耳笑啊！一瞅这大紫胖子，人还没到肚子先出来了，心说这是谁呢？有的人认识啊，不知他是谁呀？呵。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子春，别号人称北侠客紫然伯，现在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在大相国寺出家，寺的仁宗亲自加封保送和尚。哦，他就是北侠，可不是吗？我说你看这分量有400斤没？
1: 嗯，不止，大概还得超圈。
0: 大伙儿一边说一边乐不提。
1: 单说欧阳爷来到擂台之下，叫冯源做好准备。
0: 冯源把腰带的勒勒，靴子提提，把帽子摁摁，刀稳好了，乌鸦老师我都准备好了。
1: 欧阳春砰一把
0: 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就像拎个包似的，说了一声走，哎呦，把这位给扔上来了。擂台三丈挂铃，把他扔起有3丈8尺多高，啪叽一声摔台摆上了。幸亏冯源轻功不错，不然的话摔得得冒了泡啊。就这样，冯源都觉着头蒙脑胀，金星乱晃啊，腰眼跌进，这才站起身去，晃动晃动四肢，平稳平稳心血，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飞行小太保钟林倒提大棍来到冯源近前，压低了声音：“冯大哥，你有事儿吗？乌鸦混战无比根子，我为打擂而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也打擂？放屁！我为什么不能打擂呀？”“小兄弟，你连中3元，已经露了个满堂红的脸，够瞧的了，我特向你祝贺。你应当到台下休息，由哥哥武来替你。”
1: 哎呀，钟林心中暗想，别人我不了解，对你我可太了解了，你这能耐太平常了。
0: 这是擂台呀，弄不好凶多吉少，把命都得搭上。但是一看冯源信心十足，又不好说别的，钟林没有办法，冲冯源一抱拳：“冯大哥多加谨慎，小弟失陪。”哼，钟林是跳下擂台，

0: 挤进人群，回归本队。徐良、白云瑞都把钟林的手拉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钟林脸还红了，哎呀，我三哥，白的兄弟，你们别捧我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该着走时期。其实我遇上这几位都没能耐，要一个有能耐的，我也断不会如此。钟林还挺客气，说了几句话之后，抬起头往台上看着。哎呀，一看冯渊还来劲儿了。冯渊把脸往下一沉，走行门迈过步，轮动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陆朝东也练傻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你倒跟我打个招呼，怎么自己练上了？冯渊练了一套拳之后，啪收招定式，哦呀，行了，这回我的元气也露足了，该着我圣手秀士冯渊也来他个力胜三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3: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3: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2: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3: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2: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 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3: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圣手就是冯渊，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势，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根子惨头萝卜因子臭脚老培养的，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渊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侄儿。哦，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就是冯渊。冯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年在襄阳福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乌鸦，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嘿，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强得多得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镰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 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牲口，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方圆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这个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直劝，老侠可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齐，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的。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渊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立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呜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渊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恶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了汗了。 哎呀，人言冯渊是饭桶啊，不饭桶，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行啊，你看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线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看冯渊转回圈了，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嗯，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哼，冯渊呢，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 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元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元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啊，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爷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我也告诉告诉我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就告诉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咱们一会儿见。大伙儿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立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渊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渊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儿都掉俩，心说他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渊什么意思？乌鸦混账无辈羔子，臭脚老皮痒的， 方才你我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
4: 对呀、啊。
0: 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胡说，哪来的第二个人？武家混账东西，你瞪眼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过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啊，咣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哎呦，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呐、啊！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哎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把郭长达气的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六十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45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夕一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暴通名姓。冯渊一乐，哎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放屁，接掌，陆朝西轮掌就砸。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扔啪，又给扔上一个来，这声音比冯渊的声大得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武家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扔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渊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呢？冯渊过去把房叔安给揪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房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半天才恢复正常。那个说房叔安怎么上来的，他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咱光说冯渊了，没说台底下。原来房叔安跟着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哎，冯渊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县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渊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的多，那冯渊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 他这一夸冯渊不要紧，方叔安这心就一动，心说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圣，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子，这叫八王类，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呀。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方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4: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新旗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您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头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啊，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呀，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心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到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他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啊，我可使劲了，哎，那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呀，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的三啪摔台上了，好像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渊，
0: 哎，我说臭豆腐，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
4: 冯渊一看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类我能赢一阵，
0: 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
4: 冯渊想到这儿，点点头，哦呀，我说方叔安呐，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渊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人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这才跳下去，在地下摔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挺身站起。摔你得会摔，不是元宝壳，而是大敞门那么摔，非把你摔死不可。冯渊挤进人群，见着北下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交差不提，单说大头鬼方叔安颤的着脑袋来在陆朝夕近前，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呢。陆朝夕一看方叔安，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陆林的叛徒方叔安吗？
0: 不错，正是你家方大老爷。
4: 我说陆朝夕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武林的叛徒，陆林的败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啊， 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跟你见礼。陆朝夕把脸往下一沉，等等，方川，谁是你叔丈人？你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儿啊。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女呀。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哪陆素贞那儿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哎呀，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消好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三番五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罢一瞪眼，呸，方帅，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类，我你着什么急呀？陆朝夕呀、啊、你呀、啊、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你这样下子白给。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类上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接手，剩下的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呢、啊、您用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的等等等等，陆陆之辈想给我接接手我都嫌丢人，何况是你呀、啊、哎，你赶紧给我请，不然这话我可告诉你啊，吃亏可就在眼前。方栓少耍贫嘴，接掌，两个人要一场大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

0: 物已发生变动。
1: 五岁的男童掉进开水锅，留下永久疤痕。
2: 他有点自卑，一看到人都是头歪着走。
3: 就是小孩的照片，我是没有办法直视的，只是一翻而过。
1: 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在做好事？双方各执一词。
2: 上面有水龙头在滴水，然后他就爬上去，要把水龙头关掉，他不小心掉进去了。
4: 这完全是天大的笑话！他小孩眼睛不是 X 光，他做哪门子好事？
1: 究竟是家长的责任还是学校的过错？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对一个五岁的学前班儿童而言，幼儿园应该是他向往的去处。可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是，小雨只能静静地待在家里。
2: 他有点自卑，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把头低着，一看到人多都是头歪着走。
1: 孩子的父亲说，每当他带着儿子出门的时候，总是要对儿子说一些鼓励的话。
2: 我儿子，这个你以前也很帅的，其实这个就迟早有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
1: 两年前，李波怎么也想不到不幸会降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也更想不到自己会与学校打起了官司。
3: 刚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个我心里还是有一点震撼的，全身90%2到3度的烫伤。他起诉到我们法院的诉求，前期的费用大概是在20几万左右。
1: 杨华，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法庭副庭长，三级法官，南京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曾多次荣获淮阴区法院38红旗手、51巾帼标兵等称号。
3: 就是小孩的照片，我是没有办法直视的，只是一翻而过，因为烫的是全身，基本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而且小孩年龄还特别小。
1: 那么小雨在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得从两年前一个炎热的下午说起。睡醒觉的小雨看到楼下小朋友们在玩，于是就想着跑下楼。
2: 下楼的时候呢，我妈也就跟着下去了，但是那个下楼的食堂啊和楼梯口大门正好在一起。
1: 下楼的时候，小雨看到食堂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他走进了食堂的大厅。眼前的一切都令他很好奇，当他走进厨房操作间的时候，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我们家儿子看到这个有一口大锅啊，食堂那个大锅上面有水龙头在滴水。
1: 看到水龙头在滴水，小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然后他就爬上去把水龙头关掉。
1: 此时滴水的水龙头是在将近70公分的锅台上，对于只有5岁的小雨来说，无论是从高度还是长度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小雨还是爬上了灶台。就在这个时候，令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当时我是往水龙头伸的时候，他不小心掉进去了。
1: 灶台上开水锅里的水已经达到了70度。据小雨说，当时他自己也吓坏了，一边大声的叫喊，一边在锅里挣扎着。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左右，那个时间正是休息时间，食堂是空无一人的，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孩子掉进了开水锅里。就在小雨挣扎的时候，无意之中他抓到了锅边，这个厚厚的锅边让小雨有了希望。
2: 这个都是他自己说的，当时我们也没在身边嘛，他自己从锅里边爬出来，然后就往外跑，然后他可能非常害怕，就坐在食堂里面哭。
1: 此时奶奶还不知道小雨走进了学校的食堂，更不知道小雨出了事，她还在教学楼周围寻找小雨的身影。听到孩子的哭声，奶奶找到了小雨，眼前的一切让奶奶惊呆了。
2: 当时他在里面哭，还一边把手上那个皮啊往下撕，还有脚上的皮都往下撕，当时他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1: 荣建国是春苗学校的副校长，主管学校后勤工作。事发当时他是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学校负责人。
5: 当时他家老婆打电话给我，向我打电话说大哥啊，说小孩这个说在电话里面声音很模糊，我当时听以为小孩从哪里掉下来的， 我回答我是不是

0: 从食堂这个楼上掉下来的。
1: 接到电话的荣副校长当时正在学校附近办事，不到五分钟就赶回了学校。
0: 到校那天，小孩当时就在这个大厅，当时就是没穿衣服，哎，然后呢，这个他母亲就当时在那哭，哎，后来他爸也过来了，他爸也在，哎，后来我就赶快就打120。
1: 120首先将孩子送到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来又因为孩子的烧伤面积太大，本地医院无法治疗，随即又转入到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急救。经过住院近三个月的治疗，小雨的伤情趋于稳定了。最后，小雨的诊断结果是全身 90% 升二到三度的烫伤。
2: 医生说他这一生都要和疤痕做斗争。就目前来说，这几年来说，每年的话都要进行两次整形手术。然后中间不断地进行康复治疗。
1: 这次烫伤给小雨带来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也是李波夫妇痛苦不已。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学校的管理不善才毁了孩子的一生，所以李波夫妇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3: 这个案件的难点主要还是双方的责任划分，这也是他们争议的主要的焦点。双方在庭审时辩论的也是非常的激烈，比如说这个原告认为学校没有将这个厨房的大门紧锁有一定的责任，他们认为被告应当承担 50% 的责任，而被告就认为他们是毫无责任。
1: 那么事发当天五岁的小雨住在哪里，又是怎么进入学校的呢？
3: 这个原告的母亲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们家是住的教师公寓，是在这个餐厅的上面的五楼。
2: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都是来自农村，所以呢这个房子啊也那个时候也刚刚装修好，正准备搬进去住了。我们准备暑假之后就搬进去住的，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是住在这个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学校那个五楼教师公寓楼上，楼下这个一楼二楼啊就是食堂。
1: 既然是学校提供给老师用的宿舍楼，那么为什么李波一家包括小雨的奶奶都住进去了呢？
4: 我们原则上是提供给教师，但是呢谁又能在这个问题上卡得那么死呢，对吧？他说小孩住在这，他父母如果要住在这，无论你从哪方面你能说把他的父母把他的小孩赶走吗？就因为他带着小孩住在这里，你就能说你离开学校不要住在这里？我们做不到。
0: 学校是不容许住家属住在食堂楼上的。哎，也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亲戚关系。后来呢，哎呀，我说住就住吧，哎，住在楼上吧。实际学校是不容许住的。
1: 荣副校长的妻子和李波的妻子是姨姐妹关系，也就是说荣副校长是小雨的表姨父。荣副校长说李波的妻子左红能在这所学校当老师也是自己推荐的，所以李波夫妇一家就顺理成章住进了学校。那么事发当时小雨的妈妈左红究竟在哪里呢？小雨为什么要交给奶奶带呢？学校是否存在过错，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2: 这个学校啊，它是因为违规补课才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
4: 开窗开门通风换气，这也是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1: 孩子的行为法庭如何认定？
3: 双方都没有证据，就特别是原告他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庭审陈述。
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
3: 原告庭审的时候说这个小孩的母亲是在负责招生，给学校被告学校招生。
1: 小雨的妈妈左红是教计算机的老师，暑假期间招生了100多人补习计算机课程。小雨出事的时候左红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2: 这个学校是民办学校，他呢肯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个每年呢这个学校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学生补课。而且这个学校啊它是因为违规补课才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
1: 如果按照李波的说法，是学校在让小雨妈妈给学生补课的话，导致小雨没人管，所以学校应该负全部责任。然而对于补课一说，学校则有着另外的说法。
4: 他不是为学校的学生补课，夫妻俩私自的从社会上招了学生，利用他住在学校教师公寓的这个方便的条件，然后在他家里面偷偷的为学生补课。
0: 前面几年呢，补课呢，他都是找我，我呢分管学校后边这一块，一开始补的人少，一开始也就是三五十个人啊，五六十个人，我就对他讲，我说这个肯定不能再，这个学校知道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1: 小雨的妈妈当时究竟是在为学校的学生补课，还是私自招生补课，双方各执一词，也没有向法庭举证，所以无从考证。但是能确认的是，李波夫妇当时忙于给孩子们补课，监护人的职责落在了奶奶的身上。那么小雨的奶奶当时又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会让孩子进入学校的食堂呢？
0: 那天我也问了一下他奶奶呢，当时在后面，在后面呢，这个也忙着也找这个小孩，后来小孩跑得快，没有跟上。
3: 当时学校的餐厅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但是门没有锁，小孩就自己进去了。他就是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也就是食品的操作间，那个根本就不是小孩玩耍的地方。小孩当时是无人看管的状态。我们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对原告，因为原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原告是负有监管的职责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这一监管职责，我们认为他是有比较大的责任。
1: 小雨的父亲认为，尽管自己的孩子当时是无监管状态，那么如果学校食堂不违规操作，缺乏安全管理的话，儿子小雨也不会发生烫伤的事情。
2: 两扇门都没有锁，一个是食堂的大门没有锁，还有里面的操作间的小门也没有锁。
1: 学校则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4: 这个门呢，我们学校内部的这个学生餐厅，学生餐厅一不需要防贼，对吧？第二是不容许外人随便进入校园，啊，也就更不容许任何外人随便进入餐厅，啊，锁门可以锁，以前也是正常锁，但是呢，七月初是我们江苏这边的闷热天气，温度很高，而且是最容易霉变，应该是入霉的时期，所以呢，有时开窗开门通风换气，这也是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1: 陈贵董事长说的入霉期，是江苏从七月份开始持续出现有雨的气候现象。在这个季节里，空气湿度大，气温高，衣物会潮湿不干，食物容易变馊霉烂。学校为了配合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和县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和督导，每天都要对食堂进行开窗开门通风换气。小雨的父亲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2: 正常来说的话，锅下边那个炭火应该是熄灭的，但这个学校啊，为了这个接，为了个充分的利用这个炭火，所以呢，大锅里放了一下的水，然后呢，让这个炭火这个利用余火进行加热，等到下午的时候可以用来这个刷锅啊、洗碗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情况它不是那一天才有的，一直就有。
1: 李波认为，食堂操作间的开水锅是为了节省开支做的一举两得的事，既利用了炭火，又加温的开水，才导致食堂操作间留有隐患。那么学校为什么在休息期间不熄火？水龙头往锅里滴水，是因为厨师疏忽大意没有关紧，还是有意而为之的呢？
4: 我学校里面用的是多功能灶，这种多功能灶呢，烧的是无烟煤，每次做菜炒饭炒菜过后，都是用煤炭在炉膛里面进行烽火，烽火以后它有余热， 所以锅里面要放上水，甚至呢有时候防止水这个通过底下的余火烧干锅，水龙头也不排除会保持细小的流量向锅里注水，目的也是为了保证食堂操作间的安全。
1: 小雨的父亲则认为，即使炉灶里的火和锅里的水存在是合理的，但是自己的孩子爬上灶台关水龙头的行为是在为学校节约用水，是在做好事，所以学校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李波的说法，学校则不能认同。
4: 这完全是天大的笑话，我这个餐厅45米长，进入餐厅要穿过45米的通道，进入食堂操作间还要穿过2道门，穿过2道门以后进入操作间的这个锅台还有10多米远，上这个锅台上面还有70公分的高度，他小孩眼睛不是 X 光，他在食堂外边怎么能够知道我食堂里面的水龙头是在流水的？他做哪门子好事？
3: 双方都没有证据，就特别是原告他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庭审陈述，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小孩是居住在楼上的，学校这个明知道这个楼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住在楼上，他应该是关闭他的餐厅大门，防止孩子啊玩耍啊调皮进入到这个餐厅当中，但是他没有尽到这管理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责任还是次要的吧，不是主要责任。
1: 法庭进行调解，双方是否能达成协议？
4: 希望调解成功，学校没有责任，学校没有过错，
2: 这个10万块钱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1: 事故责任，法庭将如何进行划分？
3: 当时我们就在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尊重法律吧。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鉴于小雨的妈妈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将来还要在这个学校工作，也从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法庭决定先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尽可能的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解决。
4: 希望调解成功，我妥协的要求当时是，对这件事情还是要陈述我学校没有责任，学校没有过错。从同情这个角度，从可怜他这个角度，从人道主义出发，学校愿意再给他15万左右。
1: 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学校在小雨抢救时已经垫付了10万元的医疗费，在此次调解中，学校还愿意再付给小雨15万元，这样一共加起来是25万元。但是小雨的父亲觉得无法接受这个调解结果。
2: 他们说了，说这个林俊鹏在内给10万块钱，然后事情就这样算了，当时我们没有答应，因为他这个小孩的费用的话，这个10万块钱也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小雨的父亲说，学校前期对于孩子的救助是积极的，并且学校也很慷慨的拿了一些钱，他们是很感动的。但是后来学校发现小雨烫伤很严重，资金是一个大缺口，才有了私了之意。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法官们调解了2次都没能成功，学校最后也向法庭说出了自己不妥协的原因。
3: 学校的意思说，他不是本次诉讼的这一笔费用可能涉及到这个孩子的终身费用，如果这一次给高了，那下一次以后终身都要很大的负担。调解不成的话，我们就是厅里有一个法官会议还有合议庭，我们经过多次的这种讨论，对于这个案子一直定不下来，然后说去看一下现场吧，说或许现场对这个原告更有利，比如说这个他们家住在楼上啊，或者紧挨着这个啊。
1: 2015年5月7日，法官杨华一行两人来到了学校，实地走访事故发生现场，并且咨询了学校的荣副校长。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楼啊，上面是往上是教师公寓是吧？
5: 对，楼上住教师公寓，但是从外围进去。
3: 三个楼都正常通行啊？
5: 对，都从外围进去， 就从上面下来以后只能
6: 走到
5: 省
6: 外
5: 面，哎，不能进去。
3: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话不要走这个门过来。
5: 哎，它是走外面过来，就这个地方，
6: 就这个。
3: 这个门。
1: 通过对事故现场的实地调查，杨华法官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案件的责任也可以很明晰地划分了。
3: 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原告进入到这个厨房，爬上70公分的灶台，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路程。作为被告学校的话，他确实是难以预见这个孩子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爬上这个灶台，掉入这个开水锅，这个预见我们是觉得难以预见的。
1: 2015年7月2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学校餐厅虽然是公共场所，原告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应该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益加以监督和保护。本案是因为法定监护人没有很好的保护孩子，是发生本起纠纷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法定监护人承担本起纠纷的主要责任。学校作为食堂的管理人，应当严格按照其张贴的规章制度所操作。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令原告随意进入餐厅操作间受伤，学校也应该对纠纷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因此学校承担小雨损失20%的赔偿责任，剩余部分由原告法定监护人承担。
3: 就是作为一名女法官嘛，可能这个感性的思想比较重一点，因为都是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所以就觉得20%可能对他以后的治疗恢复，这个家庭是难以支付这个费用的。我们就想在这个，因为被告他是学校，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能给他更大的帮助，我们在纠结。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就认为这个同情归同情，法律是法律，是两个层面的。当时我们就在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尊重法律吧。

0: 一般来讲，我们这无因管理人要为他人利益进行管理的时候，你要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就是哎，你必须要采用合法的、合理的、有利于这个受益人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呢，你能对自己的行为要形成一个主观上的判断。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在主观上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他的这种认知能力导致了他这个去关这个水龙头的时候风险出现，这个损害发生。所以说在这个事件中，那监护人对他的监护不力是主要责任。虽然这学校呢没关这个门，没锁门，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但是主要责任应该还是在监护人家长这一块。我们在支持和鼓励孩子助人为乐啊，帮助他人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对孩子远离危险的这种教育，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教育。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3: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 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2: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3: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耍酷而纹身，13岁男孩被休学，一纸诉状来维权。
7: 就看他们也整个胳膊也纹下来，威风啊！
8: 纹身会对孩子的那种身心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啊、就业啊，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
6: 叛逆的选择，毁掉的青春与未来，谁该为此担责？
7: 太痛了。就用火在烧你的皮肉，
9: 对他未来的话，几乎就是都毁坏了他一生了。
10: 他父母是同意的，
11: 不同意他父母肯定会制止。
6: 究竟是医疗行为还是美容服务？双方各执一词。
12: 在现在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并且我是有营业执照。
13: 禁止超范围纹身，否则招录公务员和参军体检就无法通过。
6: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店家能否因此免责？青少年纹身该谁来监管？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郑毅。说到纹身啊，有人认为是神秘和美丽的象征，也有人认为是可以彰显个性。那么，青少年是不是可以纹身？一旦纹身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浙江江山的小杰同学就因为纹身不仅付出了血和痛的代价，同时也让他的前途大受影响。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家住浙江省江山市的徐江平像往常一样开车送13岁的儿子小杰去学校。没想到当天下午，徐江平竟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求小杰暂时休学，让他把儿子接回家。
9: 选修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在学校里面手臂可能露出来，可能是对学校里的影响，对其他的小孩子影响不太好。
6: 原来小杰的整个左臂都被纹身覆盖，在学校很快被老师发现，随后老师联系了小杰的父亲。
8: 当时呢，我们是很重视，因为我们觉得纹身会对孩子的那种身心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啊、就业啊，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联系他的家长，建议带他去就把他清理掉。
6: 这是学校出具的休学通知书，学校建议小杰对全身纹身进行清洗，不再有明显纹身时方可继续上学。对于学校的处理决定，徐江平表示理解。
9: 其他的小孩子看到之后，哎呀，这个纹身好看，或者干什么其他的，会影响其他的小孩子。
6: 随后徐江平夫妇带着小杰去清洗纹身，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经过咨询，他们得知纹身清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5: 如果全身洗掉的话，最起码是5-60万，最起码也不一定能洗清的。
6: 小杰休学后，徐江平夫妇找到给小杰纹身的纹身店，想要讨个说法，然而该店负责人的态度却让徐江平夫妇无法接受。
15: 他现在也反过来说他那个不承认了。
12: 那我不记不清楚，他是纹了很多很多 纹身店形成的纹身，不是我一家完成。
6: 2017年9月，徐江平夫妇一怒之下，以小杰的名义将该纹身店的负责人吴玉良、徐雪芳夫妇告上了法庭，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纹身费1000元以及已发生的医疗恢复等费用10000元零2角7分；二，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两被告对原告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在县级媒体刊登。从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11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3次公开审理。
14: 小杰身上的这些纹身是怎么来的？当初他为什么会选择纹身呢？纹身对他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徐根才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6: 徐根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被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14: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法庭是怎么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个案子呢比较典型，也比较新颖。我们江山法院呢此前从未碰到过。量之初的话呢，我们也检索了相关的资料，有几个相似的案例，纹身的面积都是比较小的。像本案这么大面积的还没有过，所以本案的审理我们也首先查明小孩纹身的事实，是不是被告店纹的，纹了哪些部位，然后我们再来认定本案是美容服务合同纠纷还是人身侵权纠纷。
6: 读初中之前，小杰在父母眼中一直是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那他为何突然开始纹身了呢？原来2015年9月，上了初中之后，小杰结识了几个社会青年，一起玩耍的时候，他们带着小杰看了一些古惑仔系列的电影，
7: 就看他们也整个胳膊也纹起来了，威风啊，感觉很帅啊，别人看见你就会怕是吧，就是这种心理吧。
6: 2016年暑假期间，小杰开始尝试纹身，因为害怕被父母发现，所以第一次只选择了一个鬼面的小图案，将它纹在了右臂的上方，短袖刚好可以遮住的位置。
7: 疼啊，刺痛，疼痛，他就说100多瓦。
6: 由于小杰一直是单独睡一个房间，他纹身的事情父母迟迟没有发现。转眼到了2017年，一次偶然中，父母发现了小杰的这个纹身。父母没有过多的指责孩子，而是耐心的劝说和开导。
15: 他说：“妈妈，我知道了，我再不去玩了。开始是这么答应我们的。”
6: 然而，小杰并没有听父母的话。没过多久，又陆续的在后背纹了一个麒麟和十字架，在左脚踝处纹了一个鬼面，在两个手指上也纹了图案。
7: 悄悄的去纹了，纹在胸口这里看不见了，偷偷摸摸去纹了。
6: 2017年6月的一个早上，徐江平突然发现小杰的两个手指上也纹了图案。
9: 看到他这个纹身，我就恼火，我一巴掌打到嘴巴都歪掉了。
6: 在父母的追问下，小杰说，第一次的纹身是在一家小店里纹的，除此之外，其余的纹身都是在一家名为“繁龙纹身馆”的店里纹的。随后，徐江平找到了该纹身馆的老板吴玉良。
9: 我说，都是隔壁邻居。你身上把它纹起来了，那就算了，那我们衣服能遮得到啊，你下次别把它纹了。他说好的，他如果又纹，出多少钱我也不会帮他纹。
6: 虽然因为纹身挨了父亲的打，然而没过多久，小杰再次来到繁龙纹身馆，在左前臂又纹了图案。正是左前臂的这个纹身导致了休学事件的发生。审理之初，被告徐雪芳表示，对于纹身馆的事情他并不知情，所以他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
10: 这个纹身啊，我一般都是不参与的，我都是在店里带带小孩或者有理发的头发，所以我不清楚这些事。
6: 而另一被告吴玉良则否认给小杰左臂进行纹身，同时否认原告方曾找到他要求其不再给小杰纹身这件事。
12: 肯定没有，如果讲过我应该也多少也会有点印象，就算他讲，那么他小孩是哪个谁也都不清楚，是不是？这我好像没这个印象。
6: 庭审中， 徐江平提供了发现小杰左臂上的纹身后去找吴玉良时所录下的视频。
16: 这个之前答应我的，你不可能要不要玩
17: 呀？你啊，要不那多了干啊？你讲，我天天装装的心都变了，学生你都爱在通宵里面抓
16: 红。你装装的心你不变，你
17: 说你之前你上多了玩呀？
16: 你现在又玩了，你怎么还在底下？
6: 在这段视频对话中，吴玉良承认了徐江平跟他打过招呼，不让他再给小杰纹身了。而录制这段视频时，徐江平的朋友朱建龙恰巧也在现场，为此朱建龙也出庭作了证。
18: 跟那个原告的父母一起到那个被告的那个店里去是吧？
19: 是的。
18: 当时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9: 他们讲以前是他跟他说的，就他让那个被告把他儿子那个纹身，后来他把他纹上去了。被告他也承认就他被人纹，但是他说他儿子也帮就他纹。
20: 左手鼻子怎么纹的？右手手。
21: 检查过小臂吗？可以查过纹的。繁荣。繁荣。
6: 同时，小杰的几个小伙伴也纷纷作证，说小杰左胸前的龙也是吴玉良给纹的。面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据，吴玉良最终承认了自己给小杰纹身的事实。
14: 那么对于以上情况，法庭最后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3: 应该说这个认定还是比较难的。小孩曾经在三家纹身店里纹过，而只告一家纹身店，而且证人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最后法庭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人证、物证、证人证言，并结合本院调查收集的证据，综合认定，除被告吴月良自认的原告食指上的两个圈，即脚上的鬼面图为自己所纹画，原告左胸的龙及左手臂上的图案也为被告所纹。
6: 纹身究竟是美容行为还是侵权行为？双方各执一词。
22: 这本来就是一种人体美容的行为，
23: 应该在我的营业范围里面，那应该是没有错。
18: 被告到原告实施纹身的行为，对原告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6: 法无规定，店家的责任该如何认定？
24: 它不属于这个整容啊医疗行业的啊，它是没有前置许可的。
13: 被告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青春期叛逆的选择，男孩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庭审中，双方对于纹身是侵权行为还是美容行为展开了辩论。小杰的父母认为，纹身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已经构成了侵权。
15: 他们都是用很差的色料嘛，毒素是肯定是很毒的。因为他身上经常长那个皮肤啊，经常湿疹啊，一个一个的，整个身上都长的都是这样的。
6: 同时，小杰的父母还认为，小杰纹身的时候还未成年，给未成年人纹身不仅仅对其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犯罪行为。
18: 用针刺伤皮肤，将有色染料浸了皮肤，导致人体细菌感染，故被告到原告实施纹身的行为，对原告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6: 然而，被告代理人认为，小杰的父母是混淆了本案案件的性质。纹身属于一种美容行为，既不是对身体的伤害，也不构成侵权。
25: 一个人要求纹身师给他进行纹身，面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这个就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本案审理的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刑事案件。
22: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人体美容的行为，在现在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并且我是有营业执照，应该在我的营业范围里面，那应该是没有错。
14: 那么美容行为和侵权行为二者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呢，对于未成年人纹身哈，我们的法律是容许的吗？
13: 美容行为是一个美容服务合同，本案涉及未成年人，未经他的监护人同意，他的行为无效。那么无效的话呢，就把原告的身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如何清洗？清洗是否对未成年人的身体损害更大？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它是属于医疗判断的问题。同一行为既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构成了侵权，发生了责任竞合， 本案的当事人选择了侵权赔偿。至于法律是否允许未成年人纹身，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就目前相关的法律并未对未成年人纹身做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同时我们也咨询了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对行业的进入是否设置了门槛。
6: 对于纹身需不需要相关的资质，江山市市场监管部门是这样回复的。
24: 纹身服务呢，它是属于美容服务行业的，它不属于这个整容啊医疗行业的啊。它在我们登记核准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前置许可的，它有一个后置许可，就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6: 工作人员介绍说，纹身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除了没有前置许可之外，纹身从业者也不需要考取什么资格证书，跟美容美发一样，只要你学会了就可以从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曾在2009年的相关批复中强调，纹身不纳入医疗美容项目管理，因此被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美容服务。
25: 被告经营纹身业务的话，是经过我们国家行政机关允许的，也就是说工商管理部门的话核准的同意的，我们是一个合法的经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吸烟、酗酒、进入网吧等行为都做了预防和禁止的规定。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是否有相关规定呢？
24: 可不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这个纹身，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现在从法律上讲来应该属于一个空白点。
6: 由于纹身不需要取得相关医疗美容资质，而且现有法律并未禁止未成年人进行纹身，所以被告认为纹身是任何公民都享有的一项人身自由，自己不需要征得原告家长的同意。
22: 法律上面应该是没有未成年人不能纹身，他父母是同意的，不同意他父母肯定会制止，既然他父母同意他纹，那么我就没有在意这些问题了。
14: 既然没有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不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告的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
13: 虽然给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未明确的规定，但该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同时给原告的学业、早业、社交都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权。

0: 权益，被告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在原告处于预防期，不是采用平等沟通，而是采用打骂的方式，未能保护好未成年人的身体，免受侵害。原告在父母制止后仍去纹身，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总算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1: 错误的选择让男孩身心备受煎熬。
2: 很好，我要是痛快，我萌萌
3: 同学看到我这样就是很嫌弃我，然后同学看见很害怕。
1: 原告被告民事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
4: 我们认为的话，本案精神抚慰金以及赔礼道歉均不存在。
0: 我们认定纹身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利益。
1: 纹身少年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庭审中，小杰的父母认为被告的纹身行为给小杰身体及学业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生带来了痛苦，不仅应该赔偿医疗恢复费，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书面公开赔礼道歉。2017年10月27日，父母带小杰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清洗纹身，这次清洗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十几分钟，但这十几分钟却让小杰刻骨铭心。
2: 我要是痛了，我萌萌
3: 人要昏过去了，已经要昏过去了，太痛了，就用火在烧你的皮，这种洗不完，要写六七次。
1: 小杰身上的纹身有十几处，当初纹身的花费并不高，也就1000多元，可清洗纹身时仅左前臂这一处纹身的清洗费用每次就高达9000多元，而想把这处纹身全部清除，至少需要清洗7到8次，这意味着仅清洗左前臂这处纹身就需要花费7-8万元。
5: 算你能彻底洗干净的话，你对小孩子的创伤是怎么样的，受伤程度是怎么样的，皮肤已经损坏掉了。
1: 原告代理人认为纹身是对身体的伤害，清洗纹身对身体伤害的程度就更为严重，但是被告并不认可原告的说法。
4: 皮肤瘢痕达到面积30%的八级伤残，瘢痕面积达到体表面积10%的构成9级伤残，纹身对身体的构成损害是非常明确的。
6: 纹身形成的这个图案的话，是对人体的一个美化，而不存在是疤痕。如果说是定性是疤痕的话，疤痕达到一定面积的话，我们是构成犯罪的。我们认为的话，本案精神抚慰金以及赔礼道歉均不存在。原告是自愿的到了被告的纹身店进行了纹身，它是一个自愿行为。
1: 小杰说，纹身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压力更为严重。
3: 同学看到我这样就是很嫌弃我，然后同学看见很害怕，巴不得就是把这张皮给扒下来，这种就是想把它给抠下来，就和这种皮肤一样了。就
1: 小杰表示，纹身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3: 就断了我很多条路啊，就比如说没有纹身可以去当兵啊，这样当兵不要，要找工作啊，这东西都不要的啊。
5: 父母亲都想儿子考个什么公务员啊，什么为将来好一点的事业单位啊，作为当兵现在都没办法去当了，对他未来的话几乎就是都毁害了他一生了。
7: 法庭最后做出判决将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0: 被告的这些行为给原告的身体造成多大的损害，因原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留给医学判断。但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纹身的危害对未成年人来说大于吸烟，纹身要到医院清洗，必然会给原告的身体带来痛苦和精神折磨。同时，国家公务员体检和参军体检标准对纹身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超范围纹身，否则遭落公务员和参军体检就无法通过。目前对大面积纹身社会主流评价 都为负面，所以我们认定纹身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利益，故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我们予以支持。
1: 2018年3月15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一、被告吴玉良返还原告小姐纹身费用1000元，并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合理损失，合计10000元零两角七分的50%及5000元；二、被告吴玉良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次诉讼，法院仅支持了小杰已经产生的清洗费用，未来的清洗费用需要再次起诉追偿。由于小杰正处于读书的年龄，纹身清洗需要漫长的时间。小杰的父母与学校经过沟通，采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学校同意小杰复课。
5: 买了两套，一套是白的，一套黑的。黑的他已经带到学校里面去了，只有这个手臂不要让他这个纹身露出来。
7: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纹身这个事儿，我认为应当对他呢予以加强规制。那么这个规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予以解决。一方面，我们通过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进行修改的时候，我希望呢能够把涉及到类似的问题给他呢纳入进去，就像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一样，也应该限制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纹身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纹身馆的规制，包括它的准入啊、它的资质啊。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两个方面更好地起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7: 好，感谢专家说法。青春期的叛逆让小杰错误地选择了纹身，让他的虚荣心一度得到了满足，但是最终呢，他是幡然醒悟，知道了纹身的危害。这当然和他交友不慎有关，同时家长的监护不力也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纹身店老板赚钱没有底线。对于纹身行业该如何有效的管理，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这给我们的司法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感谢徐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 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早上六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3: 节目开头啊，先来看一个现场，在济南东站的进站大厅，一名男性的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当场倒地，意识丧失，这身体啊还不停地抽搐。情况非常危急，一起去看看。
11: 接警之后，车站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联动车站工作人员将患病旅客平稳转移到站内办公区域进行临时安置，隔绝嘈杂人流，为后续救治创造安全环境。
14: 您现在是稍微没有意识，还是抽？
15: 不用动
14: 了，吐东西，
15: 让他自己抽
14: 就行。
16: 他有点
15: 抽
16: 啊，等于吐东西是吧？
14: 哎，对对对。
16: 你
14: 来
16: 头偏向一侧，别呛
14: 着他啊。行，好嘞，好嘞。
16: 好嘞，再接着动他啊。
11: 男子双手抽搐，一直没有恢复意识。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期间，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民警细致询问了相关情况，并成功联系家属。民警了解到，原来这名男子有癫痫病史，刚出院后一个人乘车回老家，途中犯了病。
15: 稳定，
14: 稳定，你想去哪去哪哈？让人来接你，只要有人来接你，随你便，上哪都可以。

0: 遭了殃，我们来看看。
1: 事发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却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沪陕高速扬州段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随后10多分钟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刺穿。
2: 这个最严重的，
3: 这个
2: 最
3: 严，这个是要人命了。
4: 这个钢筋是吧？
3: 这吓死人了。
1: 其余车辆也出现了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4: 怎么坏的？
3: 那边有一个突刺。
4: 有一个突刺是吧？
3: 对。
4: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1: 民警第一时间设置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随后民警找到了肇事货车。
5: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钢筋飞过去了。
1: 交警认定事故因大货车货物散落导致，依法对司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呀，可得时刻绷着安全这根弦。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落地之后呢，部分商家仍在暗中提供解限速的服务，不少线下门店呢2分钟就能完成车辆的解限，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售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
6: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7: 60-7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呗，俺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
8: 是这样的，基本上你跑80也要是我在上面显示。
6: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9: 你买了之后，你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赶控制器。
6: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10: 限速现在只能跑20公里了。
11: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0公里。
12: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13: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14: 对，40-50块钱。
15: 咋弄呀，新
14: 车？要解码器啊。跑弄10几分钟，20分钟。
6: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16: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6: 随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16: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现在就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6: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16: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迈太慢了，你俩人。
6: 最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16: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
15: 再加个档，
16: 然后这上面有。我再给你加个大4档，这个的话，满电就能达到55-60了。
0: 社会大众啊，多一些包容，少按一些催单键，让骑手们少一些慌乱，多方形成合力，才能彻底扭转外卖骑手屡屡上演生死时速的乱象。盛夏炎炎呀，暑热难耐，为保障特殊群体清凉度夏，东营市广饶县开展2026年的慈善送清凉活动，将千余份的防暑降温物资送到低保边缘家庭、80周岁及以上低保老人及低保失能老人等群体的手中，送去实实在在的清凉与关怀。
17: 近日，满载防暑降温物资的车辆来到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莲花社区，工作人员仔细清点，整理好各类物资后，便分头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18: 哎，你看俺小孩子都考软件，眼看这12年了，能解决的都给他解决了。你看，你看今年又给他送小凉被啊、凉席子啊、凉蚊帐啊，你看这都是生活用品，都给他送来了。你看，咋为啥？因为咱这赶上好时候了。咱然后的是说政策好，政府好啊。
17: 针对高温天气下特殊群众的生活难点，广饶县民开展2026年度慈善送清凉专项帮扶活动，精准划定帮扶范围，细化帮扶对象类别，统筹专项慈善资金，统一采购清凉慰问物资，切实为群众纾酷暑、送清凉、暖民心。目前这份关爱已精准送达1345名群众手中。
19: 今年我们统筹整合实现两级慈善专项资金36万余元，其中市级配套是14.4万元，县级配套21.6万元，精准聚焦广饶一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低保中的失能老年人、边缘困境儿童等6类重点群体，通过发放夏日防暑降温物资、入户面对面走访交流的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为他们消暑解压、纾困解难，把民政慈善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群众身边。
0: 奉献爱心的企业和个人，身上凉凉的，心里暖暖的。受近日连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临沂市的兰陵县双河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逼近了警戒水位线。为了确保汛期安全，当地及时开放了水洞泄洪，保障水库安全。
20: 近日，临沂市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40到70毫米，强降雨导致兰陵县双河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7月7日11时，水库水位达到105.75米，接近警戒水位线109.79米。
21: 我们根据上级水利部门调度指令，结合库区实际水情进行泄洪，水库稳定以每秒2立方米流量泄洪，日均泄洪量17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平稳回落，同时严密监控放水洞的设备运行情况，确保泄洪安全。
20: 据了解，双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42.6平方公里，总库容1002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安保为核心，兼顾农田灌溉、生态蓄水、综合利用的中型县域重点水利枢纽。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值守人员加密巡查频次，消除安全隐患。
22: 现在我们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巡查，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泄洪流量和工程设备运行状况。我们也充足地准备了防汛物资，其中有编织袋6600多条、土工布800平方米、铁丝3000公斤等，保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和河道工程安全。
17: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店暗藏水果赌博机，雷霆出击，涉赌犯罪链条被斩断。
23: 来的时候没说，就是叫我办这个东西，叫我这个东西有钱办。
17: 娃哈哈饮料中出现白色异物，这是什么？事情咋解决？
24: 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
17: 槟榔借自媒体渗透到校园周边，记者重磅调查。
25: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就1+1=3了，就是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0: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在南通市如东县，不少的小超市、理发店里悄悄出现了一种外表看似普通的水果游戏机，但实际上这种机器暗藏猫腻，支持上分、退分、积分兑换现金。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和周边的居民忍不住诱惑，深陷其中。
1: 去年夏天，有如东市民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称在一些街边小店里通过水果游戏机进行赌博活动。
2: 这机器没换过吧？从放到这儿就是这个机器吧？中途有没有人过来帮你修啊？

0: 快递走，他没修的，我没见过人。
1: 这是你的是吧？
2: 这不是我的。
1: 那谁的？
2: 是人家放在这边的。
1: 你是这店老板是吧？
2: 对的。
3: 在对这些摆放水果游戏机的店铺进行搜查后，民警发现这些外观一致的机器虽然名叫游戏机，但明显带有赌博功能。
4: 玩家可以通过机器上面张贴的二维码进行充值上分，充值兑换积分后，玩家可以通过使用积分来选择物品进行下注。玩家游戏结束后，店老板就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联系谭某甲或徐某甲，帮助赌客结算退分，并且兑换现金。
3: 据店主们交代，这些机器是几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到店里推销的，并承诺他们每月利润对半，或固定月租金加每月利润10%-20%不等的分成。同时，他们还负责机器的运营维护。
5: 刚来的时候没说，就是叫我办的时候公司叫我做的，我现在有钱办。
3: 经调查，自2025年2月起，湖南人谭某甲伙同徐某甲、徐某乙等人，将赌博机放置在南通市、如东县、海安县等地的小超市、理发店内，以此谋取暴利。
4: 对店家来说，在店内摆放一个电脑大小一样的赌博机，本就有着无本万利的诱惑力，带着躺着赚钱的心理，他们就同意了谭某某、徐某某等人来摆放这些赌博机。其中一台赌博机仅仅摆放4个月就获利达14万余元。
3: 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谭某甲不满足于南通市场的小打小闹，计划开拓东北市场。2025年7月，他纠集胡某某、肖某某、谭某乙等三人，至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公主岭市、延吉市等地，仅3天就推销了14台机器。2025年7月18号，如东县公安局民警巡线追踪，奔赴吉林省长春市，将正在物流园区取机器的谭某甲四人逮了个正着，现场扣押赌博机29台。
6: 南通的事情是根据这些流水席，基本上每一台机子你都给人家退了。你觉得我查得到吗？
3: 得知谭某甲等人落网后，徐某甲也在如东投案自首。
7: 不少啊。
3: 据谭某甲等人交代，这些机器是广东省阳江市的任某某在他的公寓内组装好后，按照自己的要求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指定地点。民警马不停蹄，又立即奔赴广东省阳江市阳江区，将任某某抓获。
8: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你组装的一些是机子还是零部件？是不是
9: 零部件组织这些机器？
8: 对，我们清点之后我们要扣押。啊
9: 啊，
8: 好。这个是已经组装好了是吧？
9: 这个组装好的。
8: 啊，这已经组装好了，就通电就能用了是吧？
9: 通电可以。
8: 啊，这是成品，这是不是也是组装好了？
9: 那个也是组装好的。
10: 1、2、3、4、5、6。
11: 到这里啊，一条完整的涉赌犯罪链条被彻底的斩断。以谭某甲为核心的犯罪团伙，共在吉林省、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等地的摆放了机器32台，非法获利人民币49万余元。
3: 庭审中，这些超市、理发店小老板们表示，他们普遍心存侥幸，自以为只是摆台机器赚点外快，小打小闹不犯法。不过，公诉机关指出，哪怕只放一台机器，获利几千元，只要具备现金兑换功能，就达到刑事追责标准。
12: 相关的店家，他其实是在整个犯罪环节里面是属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他们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是两个，第一个是为这个放置赌博机提供相应的场所，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还负责了这个赌博机的上分下分功能，资金的结算上面，这个店家其实是亲力亲为在做这个事情的。
3: 法院认为，被告人谭某甲、徐某甲、徐某乙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情节严重。被告人胡某某、肖某某、陈某某等11人，明知他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仍提供场地、结算服务、技术支持等帮助，成为开设赌场犯罪的重要一环。14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开设赌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3: 被告人谭某甲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万元。
7: 原来我以为是普通的违法行为了，就没想到就是涉嫌到这么严重犯罪行为。
9: 帮人买配件，帮他组装的，卖给别人一台几百块、400块吧。

0: 就是压这个什么苹果啊、西瓜啊这些东西压了倍率，出了钱以后就是说，然后就是我们的盈利嘛。
1: 你放了多久？
0: 放了3个多月吧。
1: 赚了多少钱？
0: 总金额好像9000多块钱吧。
2: 赌博机的本质啊，是通过人为操纵概率，让玩家呢在以小博大的幻觉中不断的沉沦，坚决查处，没商量。下面这件事呢，也有点赌的意思啊。镇江市民王先生省吃俭用攒了20万，这20万啊是他的治疗费。但是听了骗子的花言巧语，告诉他说，你用这20万啊，可以变成600万，差一点就把20万啊拱手交给人家。一起来看看吧。
3: 身体现在目前情况非常之差，3天2头，1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做透析。如果说你把钱都投资掉了，对于他本人的你的自己的治疗，相当困难的。
4: 你的身体状况，这也是救命钱。
5: 眼前这一幕是民警长时间耐心劝解王先生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对民警改变了态度，敞开了心扉。2个小时前，镇江京口公安分局4牌楼派出所的民警接到反诈预警，辖区的王先生疑似遭遇诈骗，民警怎么也电话联系不上王先生，于是往他家中赶。
6: 警车刚到楼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戴着口罩啊、神神秘秘的男子呢，正从楼上往楼下在走。神经比较紧张，手里拎那个包上去呢，一发现确实是他。我们民警对他在现场呢进行了劝阻，但是呢他本人比较执迷不悟，认为 我自己拿的钱自己出去投资，关警察什么事呢？
5: 王先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刚开始他坚称这20万是取出来用于治病的。面对王先生的抵触情绪，民警没有放弃，耐心追问资金用途、线上往来信息，王先生才说出来是要参加所谓的高回报网络理财项目。
3: 万一你这个钱出去了之后，我们是心里是过意不去的。骗分子上面有显示600万，这个是相当的有，不是相当有问题吗？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利润呢？
6: 这个平台这个页面是专门给你被诈骗人所设计的，上面显示有600万，但是这个600万他永远提不出来，让你把现金拿出来交给某个人进行投资的这一类啊，一定是诈骗。
5: 为防止王先生再次落入圈套，民警在派出所内又结合具体案例继续深度劝解，确保他真正醒悟。近日王先生专程给民警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2: 咱可都记住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变成了陷阱。上海的肖女士呢，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呢，肖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看看都是怎么被骗的。
7: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8: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7: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8: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7: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接下来您将看到娃哈哈饮料中出现白色异物，这是什么？事情咋解决？
10: 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
9: 槟榔借自媒体渗透到校园周边，记者重磅调查。
11: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比一加一大，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了，就是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2: 欢迎回来，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伴出马。济南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反映啊，有顾客在店里购买娃哈哈饮料之后啊，发现瓶中有白色异物，像粘痰一样，非常的恶心。烧烤店的老板表示，他跟娃哈哈的品牌经销商反映近4个月了，依旧没有给消费者解决，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10: 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在3月10号的时候，晚上有一家三口上店来吃饭，买了3瓶，其中2瓶，一瓶是打开的，一瓶是没有打开的，出现了这种絮状物。出现絮状物以后呢，我也及时跟人家顾客说，我说马上找厂家。但是通过3月11号开始联系经销商，联系济南分公司，一直到7月4号下午3点半，告诉我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就是赔给我们店的两箱饮料，消费者喝出来的质量问题，不管。管不了，没法处理。
12: 这瓶饮料呢，口上是密封的，还没有开封，里边是有好几处白色的絮状物，而且里边还有很多小的沉淀。
10: 我想问一下，咱里面这个白色的像粘痰一样的絮状物是什么东西啊？
13: 这个东西我现在看不到，我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专业的答复。那后续的话，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跟您对接处理。
12: 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厂家一般是怎样的处理？
13: 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做一个核实处理之后，才能有一个明。
2: 烧烤店的老板表示啊，问题出现之后，他先垫付给了消费者1000块钱。记者联系上了娃哈哈济南区域的经理，听听他怎么说。
10: 你看，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是入口的东西，出现了质量问题。只要是一个合规经营的生产厂家，必须要对这事情先负责。最后人家就是说，我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花了好像就是200-300块钱。我说我先给你垫付1000块钱，我来找娃哈哈。两家业务员都来了，而且也都拍了照片，就汇报了4个月。
14: 是因为是那个瓶口吧，密封可能不严，可能碰了，它产生菌丝了里边。一开始不是说给店里补上3箱嘛，然后他没同意嘛。
12: 这个店家的意思是说，他不要求咱们娃哈哈厂家给店里赔偿，是要给人家消费者，毕竟是消费者购买了这瓶饮料出现了问题。
14: 就根据你消费者不能简单费。
12: 商家也进行了垫付，那对于这个事情，咱们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14: 找经销商，然后给店里报销掉。
2: 事情呢，总算是解决了。食品安全无小事，入口的东西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啊。青少年的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呢？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呢？这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说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么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呢？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一起来看一个案例。
15: 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16: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15: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她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16: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15: 他就是拿个 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

0: 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0: 不让我们去医院算瞳，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1: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2: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
3: 先
2: 看看，
3: 也没戴眼镜。
2: 对，还没戴眼镜。
4: 贾女士表示，当发现孩子的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啊，这个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起接着看。
1: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5: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6: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7: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1: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7: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1: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

0: 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1: 那么现在市面上这个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是物理训练的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的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2: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2: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2: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的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的焦虑，大肆宣传摘镜啊、治愈啊、度数逆转，靠夸大宣传谋取暴利。法院呢判决退一赔三，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的代价。所以家长呢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呢更需要监管部门啊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的检查，严厉整治行业的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好，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槟榔借自媒体渗透到校园周边，记者重磅调查。
4: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比一加一大，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了，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着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着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槟榔本是南方的地域性的物产，这两年呢却借助了短视频的流量大举北上，在山东呢掀起了加盟开店的热潮。不少呢自媒体将槟榔刻意包装成了低门槛高利润创业的风口，大肆的拓店铺货，渠道一路渗透到了校园周边，形成了巨大的公共健康风险。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今年2月，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槟榔及槟榔制品消费警示，明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署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槟榔及槟榔制品不属于食品范畴。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槟榔及其制品不得作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槟榔制品不得以任何语言文字、图形、符号及其他方式标识或介绍为食品或食用，不得作为食品经营。然而今年上半年，一些槟榔商家却通过短视频大肆推广加盟，有品牌不到半年就在山东落地了30多个加盟店，
6: 花100万在泰开一家榔子店。自己平常我也比较喜欢做这个，所以说我就开了一家，能让我天天做。
7: 我试了他们的产品，吃完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果子软，不扎嘴，不掉渣。
5: 接着调查发现，这些槟榔商家大都以某某榔作为品牌名，实体店装饰大同小异，经营门店的同时开设短视频自媒体账号。新型槟榔果子软，不扎嘴，利润高，是他们共同的宣传话术。
8: 可以从37步开始尝尝哈，你这个不掉渣不掉嘴，你先给出来，你越往后吃也能品尝出那种感觉的哈。
5: 槟榔不扎嘴是否就等于无危害呢？一位槟榔商家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9: 谁不知道这东西不是好东西呢？是吧？谁不知道健康呢？
5: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来庆国。
4: 这个槟榔和口腔癌的关系啊，现在是比较明确的。它为什么会能够导致口腔癌？因为槟榔里边啊，一个是说它含有一种叫槟榔碱，这个它是一个化学性的刺激啊，这种化学物质嚼碎了之后，它对口腔黏膜渗进去之后，引起一些 DNA 的损伤、细胞毒性等等，导致一个基因突变，引起一个癌变。
5: 一些加盟者还告诉记者，虽然很多自媒体宣称加盟槟榔店日入四位数，但店铺的实际经营并不理想。
10: 现在销量怎么样呢？
11: 不怎么样，槟榔就是一阵风，过去了就没人吃了。
12: 现在又不赚钱了。
13: 哎，看大伙干这个，他越挣钱，全干这个，一窝蜂的上。到时候最后没有几个能挺住。
5: 随着加盟店越来越多，省内槟榔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除了在短视频平台线上推广加盟之外，线下无差别铺货也成为商家拓客的核心手段。接着在淄博市张店区一条酒吧台球厅扎堆的商业街看到，多家便利店都把槟榔摆在进入店铺最显眼的位置。为了刺激销售，一些槟榔商家还宣传槟榔与烟酒同时可以增加刺激感。
14: 反正他们几天就来一趟，几天就不补货，几天就不补。因为这个街上来来回回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也就是年轻人吃这些东西。
15: 哎，槟榔这东西上瘾啊，一天不吃就行，跟香烟一样，过几天就能买一次，抽根烟吃更带劲。
5: 口腔医学专家提醒，槟榔如果和烟酒同时使用，健康危害会更加严重。
4: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一加一大于三了，就是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5: 行业数据报告显示，近五年间，槟榔使用者有年轻化趋势，30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60%，青少年尝试率近年上涨了35%。记者在济南市一小学附近的便利店看到，槟榔直接摆在门店显眼货架。目前，国家层面尚无针对未成年人禁售槟榔的明确规定。但近年来，不少地方已做出有意尝试。四川、福建、浙江等地要求食品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宣传和销售槟榔。内蒙古突泉县、河南三门峡市等地明确，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禁止销售槟榔制品。
1: 在此啊，我们也呼吁市场监管、卫健、教育等多部门协同调研，尽快出台地方性的管控细则，划定槟榔销售的禁区，规范线下流通的渠道，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防线。在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啊，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会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16: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17: 大家好，今天 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18: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19: 有点木讷，对，
18: 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16: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20: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16: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20: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1: 看上去没有什么破绽的这个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的，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这个张三，反而是实拍的影像。那接下来呢，司法鉴定人呢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21: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16: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22: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16: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22: 声纹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那么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16: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22: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1: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22: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16: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20: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 啊，我们可以说啊，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1: 世界杯啊，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在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刷屏了，哈兰德的专属食谱也刷了屏。这食谱里面有什么呢？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开始照搬哈兰德的食谱，靠谱吗？一起来看看。
0: 身高1.95米，体重94公斤的哈兰德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与续航能力。随着世界杯的热度，哈兰德的日常食谱也引发网友关注。根据他的个人纪录片，他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并将其称为魔法药水，每日能量摄入高达6000卡路里，这也引发了不少运动爱好者效仿挑战。
2: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份食谱是存在一定风险的。第一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代谢负担，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每日推荐摄入大约2000大卡，女性约1700大卡。我们普通人突然摄入超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身体代谢系统根本处理不过来。临床上呢，因短期的暴饮暴食高脂高蛋白食物诱发急性胰腺炎的病例也并不是少见。
0: 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此外，生肉、生的动物内脏以及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
2: 普通人如果生食牛肉、生牛奶这些食物，可能会造成布鲁氏菌的感染，可能会造成一个反复的高热关节酸痛关节炎等等。那么如果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的脊柱炎，它的病程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那么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瘫痪的风险。
0: 当然，医生也表示，哈兰德的膳食原则并非毫无参考价值。专家指出，优选天然食材，减少深加工，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主食粗细搭配，减少精致谷物，这些原则对普通人群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2: 哈兰德的食谱当中没有腊肉、香肠、薯片、含糖的饮料，我们普通人可以借鉴这一点，少买配料表很长的一些食物，多去采购新鲜蔬菜、水果、优质肉类和海产品，主食做到粗细搭配，重视抗炎食物的一些摄入。普通人呢，可以用燕麦、糙米、全麦面包来替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部分精米、白面。
1: 说白了，这套饮食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专属定制方案，运动爱好者切勿生搬硬套。很多朋友都觉得呀，身体预防结石有个招，就是多喝水。30岁的张先生呢，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是大量的饮水，可还是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石复发住院了。医生说了，多喝水只是基础。一起来看看。
3: 这个结石分析呢，是一个草酸钙结石，有很多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比如说大量的浓茶啊，比如说菠菜啊、苋菜啊，还有很多会引起高尿酸血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或者是羊肉、牛肉啊，这些高动物蛋白的这种饮食也有可能会引起结石。
0: 根据统计，临床90%以上泌尿系统结石为代谢性结石，仅不到10%为感染性结石。代谢性结石多由饮食代谢紊乱引发，可控性强；感染性结石多见于女性，长期憋尿、反复尿路感染人群，预防核心是根治尿路感染，而非单纯忌口。
3: 大量饮水是我们预防结石的一个方法，因为确实如果尿少的话，结石是很容易形成的。我们结石的患者呢，大部分是因为腰部和腹部的疼痛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1/3的患者是因为血尿来就诊的，那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恶心呕吐啊，或者尿路感染啊这些症状来就诊的。
0: 剧烈疼痛只是结石最轻的危害，结石若早发现及时处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一旦拖延治疗会引发多种严重并发症。
3: 有一些患者如果说他结石从肾脏掉下来，在输尿管堵住了、砍断了，那引起了肾积水，那如果说发展到一定程度，那这个结石就会在输尿管刺激这个输尿管的黏膜 使黏膜形成了息肉，形成了狭窄。那还有更可惜的患者呢，如果说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石砍断的时间太长呢，会引起这种重度的肾积水，引起肾脏功能的损伤。那有的人肾脏甚至要切除肾脏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惜了。
0: 如果第一次查出结石，最好进行结石成分检测，分清是草酸钙结石、尿酸结石还是其他类型结石，针对性调整饮食结构，改掉不良习惯，才能减少反复发作。
1: 不少爱美的朋友啊，为了瘦腰都入手过网上很火的加重呼啦圈。可是最近呢，浙大四院接诊了好几位病人啊，都是转呼啦圈转出了脾脏破裂，听着就让人揪心。
6: 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7: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6: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7: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6: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7: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6: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7: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6: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
1: 不少老年的市民缺牙多年，想种牙呢，却总担心手术失败，花费打水漂，后期的售后无保障。今天呢，济南百年中牙口腔联合人保、诺贝尔种植体厂家推出专属种植保险发布会，给缺牙的群众送上实打实的口腔民生福利，一起去现场看看。
8: 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缺牙市民现场就能办理人保专属保单，种牙相关风险由保险公司兜底，打消长辈花钱种牙的后顾之忧，守住养老钱。
23: 就是不能吃东西反正都挺好，没什么痛苦。
24: 今天我们瑞典诺贝尔联合中国人保在全山东省独家授权百年中牙口腔医院为诺安保种植险独家授权医院。今天凡是在现场核销由北京专家团面诊的每一颗诺贝尔种植体，都享有瑞典诺贝尔中国人保联合保障的终身质保。
8: 除保险保障外，活动当天北京专家团坐诊，按照3级口腔医院标准，为全口、半口缺牙、骨量不足的疑难患者定制微创种牙方案。济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权威医疗技术与保险双重护航，安心修复牙齿，乐享美食。
25: 作为一家以种植为主的全国大型口腔专科连锁医院，我们百年种牙始终把老百姓的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完全依托国家3级口腔医院设置标准，更有疑难种植专家团队亲自坐诊，针对全口无牙、牙槽骨严重萎缩的高难度长辈，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微创平稳方案。
1: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与您不见不散。
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早上7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

0: 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 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 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 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快的，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 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我就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 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儿。”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地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 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儿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 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他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 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儿，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他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 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沉僵现象再没出现过。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 是能实现了。在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首开奇门，在擂台上打了头一个胜仗，大败柳春达，为开封府争光露脸呐、啊，可气坏了金头胡家正。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小子已经金盆洗手了，为什么要重操旧业呢？就要因为他的店房叫徐良给抄了，无家可归，带着他老婆逃到莲花观，寄人篱下混口饭吃。金头虎发现吃人家下眼食不那么容易，尤其在莲花观群雄荟萃，都是有来头的，上哪能显得出他来？因此他们两口子就跟那跑龙套的差不多少，叫人家知识过来补了过去。他老婆邹氏偷着没短了掉眼泪，但是离开这儿又无处投奔，只好忍气吞声。金头虎贾政暗下决心，将来要有了机会，我得露一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头虎也并非等闲之辈呀、啊，不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应了那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没能耐不行。所以呢，金头虎贾政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正好立八王擂，贾政在后台一算计，头三出没好戏，我要想露脸扬名， 我就得往